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话，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5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比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春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2: 逢星期日
3: 朝早8至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思思妈妈，
2: 有子豪爸爸，
3: 玩玩星期天。
4: 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和有思思妈妈在这里。
2: 早晨啊，子豪爸爸。
4: 咁啊，琴晚呢经历了一个都挺得意的晚上啊，因为呢我个女家学校呢佢嘅即係科学堂呢係需要拍一个即係类似实验咁样嘅东西啦。咁、而嗰个实验呢係即係你自己要去諗啦，咁自己去设计啦，自己去准备材料啦，自己去准备广告啦，咁总之就要拍低晒成个过程，跟住之后就即係类似係要交俾老师，跟住俾啲老师去睇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嘅即係类似自主学习嘅一个设计呢，咁、那个原意係好好嘅。即係因為嗱，首先你要自己去揾一個科學實驗啦，咁係要一個小朋友做得到嘅，咁仲要咧係佢可以做得到嘅同時，佢要解釋得到，咁你就會覺得，咁其實都幾好啊！對於一個小朋友學嘢嚟講，其實係幾好噶嘛，即係唔係即係填鴨式咁樣，咁我去講光合作用咁樣，即係就做一個光合作用嘅實驗，咁係都有少少心思嘅，我覺得嗰個設計，咁但係咧實際操作起上嚟咧，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嘅。
2: 係啊，首先嗱，如果你話淨係做實驗嗰個方向嚟講咧，我覺得都叫做容易嘅，因為發覺有唔同嘅一啲叫做科學實驗啦，你要做就做到，但係你話喂唔係喎，要做埋解釋嗰個部分喎，我就覺得有難度啦。
4: 係啊，
2: 究竟點樣去解釋？哦，點解將一啲汽水入邊加咗一粒糖落去，佢就會砰，好似呢一個火山爆發咁喎？咁個背後嘅原理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4: 所以嗰個挑戰性就係在於你要點樣去。同個小朋友其實都考家長啦，你點樣同個小朋友去揀一個科學實驗啦，揀完之後啦，你要點樣同佢一齊去研究一下點樣去講啦，因為佢可以係直接照住份稿嚟到去讀，佢可以完全唔理解究竟件事係點，咁但係到實際真係去介紹嘅時候，你都要有個位適當嘅位置去講咗啊嗱，我而家咧即係睇到嘅嗰個實驗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啲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咁你都要等佢理解到佢先至可以即係基本上講得到㗎，咁變咗就好似係我哋同佢上咗一堂科學堂咁樣啦，
2: 其實係家長上堂
4: 係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嘅，咁我覺得啊咁呢個原意咁好就試下做啦，因為其實再即係上年嘅時間其實都有做過一個嘅，咁但係嗰個咧就相對簡單少少嘅，即係滴啲嘢落去跟住變色嗰啲咧，咁你知嗰一種類型就係、是、啊你嗰啲嘢買得啱。你基本上
2: 會變色㗎啦，
4: 出到嚟個效果就 OK 㗎啦嘛。咁琴日呢我哋做嗰個實驗呢就係點樣可以將一隻雞蛋即係擺入去一個玻璃樽嗰度而佢唔爛。咁呢個實驗呢應該好多人呢在網上面都會睇過。
2: 睇過囉，但係我覺得好難去操作囉。
4: 係啦，咁而淨係講緊買嗰個樽呢都已經好複雜啦。即係究竟我應該要買一個點樣嘅樽呢，因為首先佢質地有限制啦，一定係要玻璃啦。咁而嗰個樽呢又不能夠太細、因為太細呢其實呢你又唔夠空間。
2: 隻蛋點都塞唔到。
4: 係啊，即係好多嘅條件限制啦。咁咪搵嗰個樽呢都諗緊啊，係咪應該要買嗰啲即係醬料嗰啲樽。因為嗰啲醬料嗰啲樽先係玻璃嘛，
2: 係啊，
4: 咁但係咧，即係礙於又真係太大個啊，
2: 哦，即係個瓶口太大，即係嗰一隻雞蛋擺落去嘅時候，根本上唔做唔到呢個實驗，就咁樣擺落去就得。
4: 個樽個價錢太大個啦，同埋個樽真係太大個啦，咁同埋即係你要搵啱好 size 嗰啲呢其實真係好難，咁最尾我哋就唉算啦，見到嗰啲牛奶樽啊，以前嗰啲樽樽牛奶樽呢，咁不如用牛奶樽啦，咁但係呢心裏面都諗啊應該都唔夠大嘅，因為呢佢要令到佢裏面嗰啲空氣全部走曬，佢先至可以足夠嘅氣壓壓到嗰個雞蛋落去啊嘛，個原理就係咁啊嘛。咁而琴晚佢真係去做嘅時候，落手落腳去做嘅時候咧，又真係咧個蛋咧淨係吸到一半。
2: 係啦，
4: 即係視覺上其實都明顯嘅，即係你好明顯見到個蛋咧喺個樽邊嗰度咧，啜啜啜啜啜啜啜咗一半入去。 咁卡實咗喺度咁樣啦。咁
2: 唔上唔落。
4: 係啊，咁你問個結果其實都 OK 嘅，咁你即都係
2: 有效果啦。
4: 係啊 ，show 到俾人睇個實際情況係點啫。咁但係咧最神奇嘅係咩咧？就係、是、咧拍攝嘅過程。咁因為咧佢都有一篇千幾字嘅稿要去講嘅，因為你要解釋成個實驗究竟係乜嘢？
2: 千幾字
4: 要，即係雖然嗰份稿唔係佢揼出嚟啦，咁但係咧你都要有一個千幾字嘅稿，你要去解釋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啦。咁而咧我哋就準備咗嗰、那個即係稿之後咧，我哋都諗緊，如果我哋仲好似上年咁樣咧，即係將嗰啲字咧，即係就咁樣post 喺嗰個相機或者係手機嘅上面或者下面咧，咁、你又見到佢啲眼神好漂浮啊嗰啲咁嘅，咁、我都諗緊點咧咁樣，跟住我突然間醒起，唔係、我咪有買嗰個啲咩提詞器，係嚇。
2: 你係因為拍片所以要買提詞器啊？
4: 我即係乜嘢乜鬼嘢垃圾都買，咁總之就買過一個提詞器，因為其實我知即係自己都想拍嘢嘅時候有個提詞器咁幫手啦。咁我就買咗一個即係好平嘅，好細埃嘅，我未用過。咁啊，琴晚拆出嚟用啦，跟住我發現哇，其實都幾勁喎！佢係有曬一個 remote 俾你咧，可以喺嗰個平板電腦度裝個 apps 咁啦。咁你裝完個 apps 之後咧，你將啲字入咗落去咧，咁你就可以撳上下左右。咁其實佢就會按住你睇緊嘅嘢嚟到去碌啦。咁可能即係慎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你唔知乜嘢係提詞器咧。總之就係咧，而家咧嗰啲新聞報導員咧，你去見佢哋咪即係哇，點解佢哋嗰啲編稿咁長，佢都可以就咁講嘅？其實佢哋唔係背咗編稿嘅，佢哋咧其實係望住一個叫提詞器嘅東西，而嗰個提詞器咧後面其實就係個鏡頭嚟嘅，佢係利用一啲光學嘅原理，令到佢有個折射，可以將嗰份稿咧打咗喺嗰個即係鏡頭前面，而佢哋係唔會影響到嗰個拍攝嘅。咁我哋屋企就有嚿咁嘅嘢啦。咁而咧佢又真係去做嘅時候咧，我女一埋位咧，佢話：哇！我咁我邊度錄啊？邊個位錄啊？咁樣佢唔知道部相機其實喺後面。咁我咁你望住佢照讀得㗎啦。係啊，總之就係影到你係望住嗰個。
2: 好有型
4: 啊！係啊，望住嗰個即係鏡頭㗎啦咁樣。跟住之後咧，我見咧，哇！喺唔係我屋企都好多雜聲。咁啊，拎個支麥出嚟啊，又即係拎個支 clip 麥咁樣夾喺個領口咁。佢哋哇咩嚟㗎呢個嚇咁神奇嘅咁樣，即係佢因為冇接觸過嘛。咁佢又覺得哇，真係好誇張喎！點解我哋而家？拍啲嘢咁樣搞到咁誇張，
2: 變到咁多嘢出嚟嘅。
4: 係啊，屋企勁多垃圾。咁總之就係、是、即係經歷咗一個晚上，即係一嚟又準備嗰個實驗啦，二嚟又係唔係好成功啦，即係唔係可以成隻蛋咁樣啜咗入佢個樽嗰度啦。咁三嚟就係、是、哇，喺俾佢體驗到原來嗰個即係製作上原來可以係咁複雜嘅。即係可以有咁多古靈精怪嘢喺嗰個即係環境嗰度發生嘅咁樣，咁其實都有幾得意嘅體驗。
2: 係嘅，其實而家咧，我個仔咧都已經開始有呢一類叫做拍片交功課嘅一啲東西啦。咁、但係好簡單嘅，佢就係話哦呢度有個古仔啊，你對住個 cam 然之後讀完個古仔咁就交啦。好啦，平時同佢練習咧咁就冇嘢嘅，但係當你一望住個鏡頭咧。就開始窒啦，
4: 係、
2: 我讀到邊一句咧？跟住你就會喺隔離要提佢啦，又或者係呢一個英文字唔識讀，你又要提佢啦。
4: Okay.
2: 跟住到最尾，我唔剪啦，全部我提嗰啲嘢，佢全部我都照交上去啦。我剪唔到片啊，再剪片搞唔掂噶啦。
4: 但係唔係爸爸呢方面專業咩？
2: 唔係，咁佢要幫佢拍啫，但係我要喺隔離同佢講翻，喂呢個字點樣讀啊？即係可能喺幕後已經教咗幾次噶啦，喺幕後都讀到嘅，但係唔知點解大家。一对住个镜头就会开始
4: 倾啦，系时候需要一个提词器。
2: 呢个唔系提词器嘅问题，呢一个字系唔识读嘅问题。
4: 因为咧，
2: 提词器帮你唔到噶，那个字唔识读。
4: 唔系啊，提词器一样嘢就系佢睇唔到个镜头，佢就好似感觉就系佢净系睇住个平板，睇住啲字。咁我睇住啲字照读啫 ，OK 啊，即系佢少咗嗰个心理压力啊。同埋提词器仲有另外一个功用嘅，就系影嗰啲证件相。吓，系啊，因为你有时候叫个小朋友望住个镜头咧，即系你望住镜头笑啊，唔得。咁但系咧，你喺下面播啲卡通片，佢净系睇住个卡通片，哦好啊，卡通片 OK 咁啊，就咁睇住个卡通片，跟住好啦，你俾少少微笑一下咁样咁影 OK。
2: 真唔知道、
4: 啊，系啊，好多人用呢个方法嚟影呢啲小朋友相
2: 噶。研究下先，研究下先。
4: 系啊，
2: 呢啲唔系垃圾，呢啲唔系垃圾。
4: 唔贵唔贵，
2: 好实用。
4: 唔系你有用就系，你冇用摆喺屋企嗰啲就叫垃圾。
2: 有用噶。

0: 听过有林海玲 That's all。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4: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3: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4: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3: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号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是啦，咁呢其实喺美国嗰边呢有一个13岁嘅妹妹啦，佢就攞咗一个奖嘅，嗰个奖呢系同环境有关系嘅喎。对于环保呢一样嘢呢，其实你大概几多岁开始觉得哦我真系要环保啦，要悭水啊悭电啊呢一方面嘅呢？
0: 几多岁啊？哇真系唔记得喎、
5: 啊。系呢，因为我最记得呢就系细个嘅时候小学左右啦，话哦而家呢仲未够冻啊，我哋唔开冷气定系开风扇咁样嗰一种嘅啫。咁呢一个13岁嘅妹妹呢，佢喺呢一个美国新泽西州嗰边嘅。喺2026年呢佢就攞咗一个系同环保有关嘅奖项啦，呢、這个奖项嘅第三名系同科技同埋创新有关系嘅。而佢环保嘅方向呢系同嗰一个节约用水嗰方面有关系。这个妹妹呢拼音来讲她应该是读 Neha， 她在2023年的春天在市政府的水木局的日历见到一张图，漏紧水的水龙头一个月可以浪费超过2000卡仑的食水。2000卡仑大概是几多呢？大概是7500公升的水。OK， 哇原来漏水已经可以冇咗咁多真係清洁嘅食水喇喎。而新泽西州系一个相对上雨水比较充足啲嘅地方。佢都会觉得啦，其实人口同埋用水嘅需求上升，我住緊嘅呢个地方虽然雨水好充足啫，但係咁样漏水都唔系一个办法喎。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节约用水呀、啊、咁当然啦，佢媽咪都有一路教佢啦，同埋教佢嘅姊妹点样去珍惜用水呢一样。他用了这个叫做自学的程式的一些设计能力，用了7个月写了个网站出来。
0: 哇，
5: 是202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这一样东西了。那个网他特登做网站不是做 app 的，是因为他知道网站你不用 download 下来、app 那些你是要 download 下来才用得。在这个网页里面，第一要设计这个悭水的目标，同埋每日習慣追蹤啊、承諾行動啊，入面會有一啲慳水嘅短片啊，有遊戲，同埋呢有一啲遊戲嘅一啲叫做 DIY， 應該係話叫做自制雨水桶，又或者雨水花園 DIY 教學。
0: 哇咁細個有 KPI 啦已經。哇好攰啊。
5: 係啦， 咁佢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嘅影響有幾大呢？咁就有一啲研究啦，就講到教育全球超過100万人啦。第二就係改變超過100万人用水嘅習慣啦。第三就係、是、哇，咁樣教育咗咁多人，鼓勵咁多人改變呢個用水嘅習慣，慳咗幾多水呢？應該慳咗大概2000万加仑嘅水。
0: 哇！
5: 係啦，咁所以喺2023年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另外一個獎項係攞咗第三名噶啦。但係佢而家係13岁啊嘛。
0: 現代水行。
5: 係啊，咁幾年前之後，佢應該叫做喺香港嚟講仲係小學生，啱啱升初中。咁但係佢攞嘅一個獎項，佢係對手好多都係一啲高中生嘅。
0: 嗯。
5: 咁喺嗰陣時候，佢已經哇有攞獎呢一樣嘢咯喎。係。咁去到而家嚟講啦，除咗喺2026年攞咗頭先關於呢一個科技創新嘅類別嘅一啲獎項之外咧、另外佢亦都叫做做同呢一個州嘅議員啊、市長啊等等嘅一啲合作啦，同埋有一啲表揚喺入邊嘅。同埋咧，佢亦都喺一啲叫做圖書館嘅話度義務去教一啲程式設計，超過2000个小时去教一啲小朋友。點樣去做一啲關於程式設計啦？除咗用水之外，同家姐開發過一啲關於室內空氣嘅監察嘅系統。
0: 連個家姐都唔放過。家姐你得閒喎，
5: 一齊做設計啊！咁當然啦，關於水嘅方面就真係連接水務局去諗住繼續將呢一個網站再去進階，去做一啲更加好嘅嘢啦。希望可以連接到真實嘅用戶啦，做一啲叫做互動嘅圖表喺入邊嘅。而未來嘅目標咧，佢係諗住讀呢一個電腦科學。
0: 哇！太勁了吧？
5: 係。
0: 好犀利喎！
5: 而佢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即係佢自己嘅金句就係講緊，你唔使等到自己大個仔大個女先至會做到呢個影響嘅、你可以由你自己中意嘅方面開始去做一個入手啦。無論係喺科技、科學定係藝術，去解決你關心嘅議題。
0: 係。哇！即係小朋友咧，細個嘅時候主要都係關心自己玩得開唔開心。
5: 係啊，
0: 係啊，佢已經開始關心個世界。
5: 即係我諗佢對於水呢一方面不嬲已經有一個興趣喺度，咁、所以當佢去研究就哦，原來可以咁樣去自約用水、再加埋就係對一啲科技設計，頭先所講啦，佢對於網站嘅設計，嗰一方面係有一手嘅，
0: 係
5: 不得了啊！
0: 不過其實而家嘅小朋友真係好勁嘅，因為。即係資訊呢樣嘢真係好平、好平、好公平啦，或者係好平等啊！大家都可以上網去揾一啲相關嘅資訊。我嗰日睇一條片，嗰條片話啊，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呢個世代係一個最平等嘅世代。佢個解釋係乜嘢呢？就係話因為大家都擁有一個非常之平等嘅工具，就係、是、電腦。你可以上網去揾任何嘅資訊，你無論係一個億萬富翁，定還是係一個普通平民百姓，上去一個網。站去睇一个即系可能教授嘅即系分享咁样啦，大家睇嘅嘢一样，咁所以其实接收资讯呢样嘢其实已经平等过以前好多啦，即系你唔会好似以前冇电脑嘅时候，你要特登要请个老师过嚟讲，或者你要入到去某某高等学府咧先至可以学识某啲嘢，咁但系而家已经唔系咁样咯，已经系你上网已经有好多免费课程可以睇得到，有好多人去喺网上面做一啲嘅分享，你已经可以学得到，咁呢个嘅平等又的而且确喺呢个世代里面系真系。出現咗問題係，究竟你用呢一部電腦，你係點樣用咧？係
5: 啦，
0: 你用嚟玩啦，定還是用嚟學嘢咧？咁呢個取決點就取決於你自己咯。
5: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就係講緊咯，由你中意嘅入手，尤其是頭先子豪爸爸佢都有分享啦，就係、是、哇學校嗰一邊咧，大家去做一個 project 啊，但係嗰個 project 原來咧係叫做自主教學啊。究竟你對邊一邊有興趣咧？咁你自己再揾多啲資料啦。咁嗰啲多其他嘅資料啦，喺以前嘅環境嚟講係難揾嘅，因為你冇得上網啊嘛，下下你都要去圖書館嘅嘛。但係而家就係、我對於嗰樣嘢有興趣，我對恐龍有興趣，我上網撳個掣啫，佢已經俾曬唔同嘅恐龍嘅樣我。
0: 有埋叫聲。係啊，所以要學嘢好容易，咁啊，只不過係你想唔想去學咁解嘅啫。咁啊，呢位小朋友嘅故事咧。都提醒咗各位小朋友啊，你哋都要有啲 KPI 先得啦，
5: 要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的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個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的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的时候说感到惊讶，认为形势比预期好。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和拉脫維亚第一党联合执政。美国一架载有6个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是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涉事飞机载有4个机组人员和2个乘客，星期六清晨在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伯姆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是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已经知道事件，正是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3: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在大眾來說，面對 SE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我們都要留意避免有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只會令到青少年更加焦慮。
3: 更多關於 SE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6: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5: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8: 家庭议会、
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9: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0: 今日的题目是我家的特别家规。好记得我小个的时候，我家有一条家规，就是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家，所以小个的时候看的不是钟，是个太阳啊。不知道今天的小嘉宾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家规呢？好啦，嚟到呢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啦。咁剛才大家都聽到我哋今日嘅題目啦，就係我家的特別家規。咁唔知道呢今日我哋四位小嘉賓會帶嚟一個點樣嘅故事，一啲點樣嘅家規同我哋分享呢？咁不如就等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好唔好啊？咁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11: 我係陳希彤。
10: 咦，希彤幾年班啊？
11: 5年班。
10: 五年班嘅希彤，隔離嘅呢位係？
12: 我係5年班嘅黃俊榮。
10: 咦，有啊，俊榮喺度都係5年班嘅。
13: 係到我哋呢邊啊，介紹下自己先。
14: 我係6信班嘅陳海倫。
13: 係6年班嘅海倫，隔離呢？
15: 我係4信班嘅蔡思豪。
13: 係，同埋4年班嘅思豪。

0: 咩同你讲嘅？
1: 即系如果我要做嗰啲嘢，佢就会同我讲。
0: 系讲会讲啲咩咧？你做咗啲乜嘢，同埋讲啲乜嘢咧？
1: 讲十点前要瞓觉。
0: 哦，十点前要瞓觉，呢个系即系屋企嘅其中一个家规。
1: 系。
0: 点解会特登同你讲十点前要瞓觉嘅？
1: 因为如果听朝早要瞓觉嘅话，要瞓早啲。
0: 即系听朝早起身，系咪就要早啲瞓啦？
1: 系。
0: 咁但系呢个系几多岁开始要话俾你听？十点要瞓噶啦，定还是系一年班开始？
1: 系。
0: 咁呢排应该冇噶啦，冇点讲噶啦。
1: 冇。
0: OK， 咁呢个都 common 啦，应该其他同学仔都有啊。有冇啲神奇少少嘅家规，你都觉得会屋企好似几特别呢一样嘢咁样咧？
1: 唔可以玩电线咯。
0: 唔可以玩电线？
1: 系啊。
0: 系，系因为咩原因呢？
1: 因为如果会电亲嘅话，咁咪有可能会害到咯。
0: 即系会即电到啦。
2: 性侵受伤
0: 啊！性侵啊！但系你哋系兴玩电线嘅。
1: 唔系。
0: 唔系，咁点解佢无啦啦同你讲唔好玩电线啊？
1: 因为有时如果唔小心玩嘅话，即系我有啲无聊玩嘅话，就会电亲、嗯。
0: 你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百厌嘅小朋友呢？
1: 唔觉得。
0: 唔觉得。屋企有啲咩成员啊？
1: 哥哥、爸爸、爷爷、二叔、三叔。
0: OK， 咁阿哥算唔算系百厌嘅？
1: 阿哥啊，唔算。
0: 都唔算嘅。咁所以其實屋企係咪嚴格嚟講唔算係好多家規？
1: 唔算。
0: OK， 咁嗱，頭先你提到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要早瞓啦，第二樣嘢就係唔可以玩電線啦，或者唔可以亂咁玩啲危險嘅嘢啦，係咪？係。咁呢一個係咪淨係小朋友要遵守，定還是係其實大人都要嘅呢？即係十點之後，你頭先講嘅嗰啲其他屋企人全部都一定要瞓覺㗎啦，定係點嘅呢？
1: 大人可以唔使，小朋友應該要。
0: OK， 咁你有冇觉得唔公平嘅？
1: 冇啊。
0: 冇嘅，点解噶？
1: 因为本来小朋友就要早瞓。
0: 系咩？边个同你讲噶？
1: 老师。
0: 老师同你讲嘅，我想知道在场嘅小朋友系咪个个都早瞓噶？
1: 唔系。
2: 海伦，你几点瞓噶？
3: 我有阵时十一点几、十二点。
0: 十一点几、十二点。好啊，你又点睇咧？有同学仔话唔系。
2: 系咯。
1: 好唔健康，
2: 唔健康。点解夜瞓会唔健康啊？
0: 系咯，点解夜瞓唔健康啊？我迟啲起身咪得咯。
1: 会害到身体，
0: 即系会令到身体会唔好，即系个生理时钟唔好系咪啊？
1: 系啊。
0: 哦 ，OK， 咁我想知道阿海伦，你有冇觉得自己唔健康呢？
3: 应该冇啩？
0: 应该冇啩？嗯，你都唔系太了解自己系咪咧
3: ？Yes。
2: 乜嘢叫做唔健康？你会唔会话拣饮杂食嗰啲啊？即屋企人有冇咁样话过你啊？
1: 有啊。
2: 例如有啲咩食，有啲咩唔食啊？
1: 唔中意食嗰啲冇酱嘅蔬菜。
0: 冇酱嘅蔬菜，即系点为
2: 之有酱先？豉油得唔得？蚝油咁样嗰啲。
1: 即系煮咗，然之后，总之系熟咗，然之后落嗰啲酱啦。
0: 哦，即系一定要有酱先至食。
1: 唔系熟咗先。
0: 熟咗
2: 要熟咗兼油酱，
0: 梗系啦。沙唔系沙律你食唔食啊？
1: 沙律食。
0: 沙律唔熟噶。
1: 有嗰啲酱就得噶啦。
0: 哦，有酱就得。
2: 要捞酱。
0: O K， 佢个重点系要有酱。
2: 系。
0: 咁你最中意食咩酱咧？
1: 嗰啲沙律嗰啲酱。
0: 沙律。哦。即系杀菜心都要落沙律酱，唔系啊嘛？
1: 唔系。
0: 系，你系唔食杀菜心嘅？
1: 唔食嘅。
0: O K。是啊，相当之有神，好即我觉得好特别啊呢、這个。是啊，总之就是一定要有酱。
2: 我都冇听过吓、啊、食菜要有咩酱啊 ?ok,
0: 沙律酱。
2: 开始明啦。
0: 是啊，即总之要甜甜咁样囉，要是啊，蚝油你得唔得？蚝
1: 油唔要。
0: 蚝油唔要，是囉，即佢鍾意食甜甜地嘅、嗯、即可能茄汁类嘅东西可能佢会有 feel 啲喎。是啊，
2: 但是他的醬可能只是講沙律醬，我不理，我只是要沙律醬。
0: 是，不過可能即其他方面有一些隱形家規，他可以即想一想，發掘一下。
2: 間再發掘一下。
0: 再講一講。那我們又來到俊榮那裡了，你家裡有什麼情況呢？家裡有什麼家人先？
4: 我阿媽、我阿爸、我阿哥、我細佬和我婆婆。
0: 哦、OK， 即是你哇三兄弟、啊、你是不是哇正、啊、是不是即都很激動一下呢你三個。
4: 是啊，
2: 点激动法先？
0: 系咯，因为啲乜嘢而激动先？
4: 有时争手机睇咯，
0: 争手机睇。部手机系边个噶？
4: 我哋一齐睇嘅，
0: 一齐用嘅，即系三兄弟一齐用。
4: 唔系，我同我细佬一齐用嘅。
0: 哦，你同细佬一齐用。

0: 阿哥又另外一部嘅，
1: 系佢自己嗰部手机
0: 嘅。哦 ，OK， 咁所以你又同个细佬争啦，
1: 系
0: 细佬细你几多？
1: 六岁。
0: 佢而家系六岁，
1: 啱啱好读一年班。
0: 啱啱一年班，吓、
2: 哦、
0: 咁、啊、你带佢咁多，唔系屋企人会话你大嘅要养细嘅噃，咁样嗰啲咩？
1: 系啊，所以我话有时咪同佢讲，哎呀，今次系我打啊，俾我打阵先啦、啊，等阵先到你啊。
0: O、okay, K， 即系总之就系你会觉得即系大嘅咁要让你 ，O K， 咁但系今日到我咯，你就要俾我打嘅啦，咁样。
1: 系啊。
0: O、okay.咁我想知咁多即係兄弟呢，會唔會好多時候你會覺得啊偏心啊，即係偏心哥哥偏心細佬啊，嗰啲有冇呢啲㗎？
1: 好少覺得囉。
0: 好少覺得，有冇覺得偏心你呢？
1: 冇。
0: 冇。
2: 通常夾喺中間㗎喎一個。
0: 唔係咁坦白嘛。OK， 咁你屋企有冇啲咩特別嘅家可以想同我哋分享呢？
1: 沖涼呢一定要自己洗內褲、
0: 哦、即是要自己清潔、哦、即是自己處理了。
2: 有沒有說幾歲開始就要做這件事？
0: 是的、
1: 十歲
2: 小佬就未洗的，未洗說要自己洗，
0: 小佬小過嘛，未識處理住嘛。那這個是十歲開始的時間，其實即是你剛剛開始了沒多久了。是
1: 啊，
0: 你有沒有覺得很麻煩呢？
1: 有時會覺得不想洗啊，我好攰啊，唔想洗啊，想去瞓覺啦。
0: 嗯，咁你自己覺得用咗幾耐時間先至叫做啊，我真係識啦，識處理啦咁樣咧？
1: 幾個星期咯。
0: 幾個星期啊？咁幾個星期都有啲時間喎、
1: 啊。
0: 係啊。係啊，有冇話哎你好啦，你處理咗呢個啦，其他衫嗰啲你都自己洗翻啦咁樣咧？
1: 衫就用洗衣機。
0: 衫就洗衣機。系，即系可能呢啲贴身衣物就自己处理啦，咁样。
1: 系。
0: O K， 咁妈妈就即系会检查嘅，哎呢、這个洗得唔干净，呢度未 O K， 啲泡未冲晒，咁样佢就即系用一啲时间嚟到教你咁样。
1: 系。
0: 嗯 ，O K， 呢个几好啊，呢、這个家规。系啊。
2: 由十岁开始，即系系咪话啊？十岁今日生日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咧就过嚟冲凉房先，
0: 系啦，要學
2: 我哋要学嘢啦，咁样。
0: 有冇其他嘢要学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
1: 學習自己整啲嘢食咯，
0: 即系自己整嘢食，
1: 铺
0: 床折被呢啲使唔使？
1: 要
0: 嘅，即系总之就开始要学识自理咯，
1: 系
0: 自己照顾自己。咁、你而家学识咗整咩嘢食啊？
2: 最拿手嘅
1: 番茄炒鸡蛋，
0: 哇！真系噶，呢个好劲喎，呢、這个唔系咁容易煮得好食嘅，呢、這个系个步骤系点嘅咧？
1: 放雞蛋落去煎一下，
0: 成隻放，
1: 系
0: 連殼，
1: 唔係
0: 嚇死我咩？你真係講清楚啊嘛，要拆開佢嚇。
2: 係啦，個步驟好重要噶。
0: 係啦，即係放雞蛋落去煎，
1: 係
0: 使唔使落其他咩油啊嗰啲咩㗎？
1: 然後煎好咧，放番茄落去。
0: 煎好放番茄，
1: 係
0: 跟住咧，番茄使唔使處理㗎？
1: 番茄是要剝咗皮，
0: 剝咗皮，
1: 咁、哦、切成細嚿。
0: 你用咩方法剝皮噶？
1: 熱水浸下個皮，剝落去就易啲咯。
0: 哇，佢真係識嘅，
2: 係啊，
0: 佢真係識嘅。咁調味嗰方面呢？
1: 一啲味精咯，我覺得一啲味精就夠啦。
0: 即係調一調味咁樣。
1: 係啊。
2: 咁你係中意食鹹嘅定係甜嘅番茄炒蛋？
1: 咸嘅，
0: 咸嘅
2: ，OK，
0: 哦，所以咁就落盐会落多少少，因为本身番茄都有少少酸酸甜甜嘅味道，哦，咁屋企人食过觉得点咧
1: ？OK 咯
0: ，OK 咯，
2: 会唔会日日嗌嚟？咦，几好食、啊，
0: 细佬，
2: 听日再嚟过，
0: 系啊，煮鸡蛋啦、啊、咁样，
1: 有时会咯、啊，
2: 咁、okay. 你会唔会去煮咧？
1: 煮过，
0: 哦、煮过，
2: 好好啊。
0: 好好好
2: 啊！啊，
0: 我覺得佢屋企咧，即係好似係好識得去訓練，即係一個男仔要點樣去自己自理。
2: 嗯，
0: 係啊，阿哥應該都識好多嘢咯。如果咁樣，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可以，
0: 正係啊，精彩係啊！我覺得即係無論係清潔嗰方面啦，定還是煮嘢食嗰方面咧，我覺得無論男仔女仔其實都應該要
2: 係嘅，
0: 係啊。OK， 非常之好。睇下你嗰邊點先。
2: 好啊，我問下海倫先啦。海倫，你屋企有啲咩成員咧？
1: 有我啦，有我阿爸、我阿媽，仲有我二家姐，仲有大家姐，仲、
2: okay.
1: 有隻貓，
2: 兩個家姐同埋有隻貓添。
0: 咦？咁你係咪成日都俾啲家姐點你去做嘢㗎？
1: 梗係啦，
2: 梗係啦。 要做啲咩呀帮手？
1: 接衫洗碗。
2: 啊、即系家 姐就会咦放学啦，翻嚟接衫洗碗啦。
1: 嗯。
0: 咁佢哋做啲乜嘢啊？
3: 系咯。
1: 佢哋坐喺嗰个 sofa 面前睇电视咯。
0: 哇！你肯定你讲得噶呢啲系咪啊？
1: 讲得啊。
0: 你惊唔惊翻到去嘅时候就细佬，你点解喺个电台度讲呢啲嘢啊？咁。
1: 佢哋唔睇电视，唔睇电话嘅。
2: 我咩都唔睇唔听系嘛
0: ？O K。
2: 所以佢唔驚，
0: 希望你平安
2: 啊！冇事嘅，咁有啲咩瓜家規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我屋企只貓咧，佢即係以前咧，佢買翻嚟之前咧，我哋仲要俾啲貓生佢噶嘛。
0: 係。
1: 而家唔使啊！
2: 而家要點咧？
1: 佢而家佢識自己喺馬桶嗰度屙啦。
0: 哇！咁犀利！
2: 呢個係只貓嘅家規，佢要喺個馬桶度去廁所。
0: 是
2: 哇！
0: 但呢个是你哋帮佢做呢个训练，定系即系有冇边一个人专责处理佢咁样？
1: 我大家姐，
2: 哦，家姐负责，
0: 即系大家姐 take care 佢。
2: 嗯，
0: 系。
2: 嗱，你个家规就系俾只猫猫噶啦，喺呢一个马桶度去厕所啦。你哋咧，人类有啲咩家规咧？
1: 我好多噶。
2: 例如咧，
1: 我翻到嚟咧，全部都要接衫啦、洗碗啦。啊！洗衫啊！
2: 呢啲唔系叫家规，
1: 系啊，
2: 系嗌佢做嘢啫。咁有冇啲乜嘢家姐嗰啲都要做噶？有冇谂到啊？
1: 冇。
2: 家姐将佢哋嘅任务交晒俾细佬。
0: 唔系你系咪肯定嘅先？家姐佢哋真系乜都唔使做。
1: 系啊。
0: 定还是佢哋有嘢做你唔知咋？
1: 我见到嘅系佢哋瞓喺个 sofa 嗰度。喺度睇电视咯，
2: 咁你有冇同爹哋妈咪讲啊？
0: 系咯，有冇
1: 有啊？
0: 有冇投诉咧？
2: 佢哋讲咩咧？
1: 我阿妈就理得佢啦，冇理啦，
2: 唔理家姐啦，你做啦。
0: 吓咁啊，好残忍咯！咁你话我要做功课啊，我真系唔得闲啊，咁点啊？
2: 我要温书啊！
1: 撇低啲嘢唔做先。
2: O K， 我做温书先咁样。
0: 哇！但系咁，佢哋即系女仔应该多好多衫要洗嘅，可唔可以咁讲咧？咁全部都系由你负责咁啊？
1: 梗系啦，
2: 好似灰姑娘嘅角色咁。
1: 仲要洗衫嗰阵时咧，仲要话哎呀，分开晒啲颜色洗啊，白色还白色啊，咩色还咩色、啊。
2: 佢完全就系一个灰姑娘咁样。
0: 喂，佢真系要负责，佢知呢样嘢。
2: 系啊，
0: 系啊。
2: 你有冇试过？不如佢哋睇唔到，我全部衫倒埋一齐洗
1: 啊。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之后嗰阵时就俾家姐闹，跟住你全部染晒色
2: 啊！吓，哦，咁搞唔掂啦。
0: 咁即系你试过一次啫，系嘛？
2: 系咯，
1: 好多次啊！
0: 好多次啊！
2: 但系你即系你整到啲衫染咗色啦，咁呢个任务应该唔可以再交俾你噶，佢哋继续都揾你去做。
1: 系啊。
0: 你几多岁开始要负责呢样嘢？
1: 我
0: 系啊，
1: 我三四年级嗰阵时要整啦。
0: 三四年级开始要整啦，哇！咁咪整咗成两三年噶咯。
1: 系啊。
0: 哇！咁你咁系专家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唔可以，
1: 因为我有时有啲懒散。
0: 哦，你系特登嘅啫。
2: 懒散还懒散，识还识，两样嘢嚟嘅。
0: 系啊。
2: 你觉得自己最拿手嘅家务系咩啊？
1: 接衫，
2: 接得好整齐起角嘅。
1: 唔系啊，
2: 系接得好快嘅。
1: 嗯。
2: 啊。
0: 但系你又系要负责分翻开俾翻晒两位家姐咁样嘅。
1: 系啊。
2: 点样分开佢哋啲衫咧？
1: 佢哋啲衫咧好多嘅，成座山咁多。我同我家姐系上下铺嘛。
2: 嗯。
1: 佢将佢啲衫全部撇晒喺我张床度。
2: 咁你抌翻落去咯。
1: 系，我抌翻落地下。然之后佢又开始闹我啦，嚟打我。
2: 呢个就系屋企嘅日常。
0: 嗯，
2: 兄弟姊妹间打打闹闹。
0: O K 真系。
2: 系啊。
0: 啊灰姑娘嘅现代版。
2: 冇错。
0: 系啊，好多嘢都要。
2: 三四年班开始做灰姑娘。呢一个
0: 估唔到啊，真系。
2: 系。
0: 系咯。
2: 但系好犀利啊！咁细个就已经学识咗呢啲自理嘅东西啦，唔使煮饭啦啩？
1: 要啊，
0: 煮饭都关你事啊！
1: 煮饭唔使嗰啲炒餸咯。
2: 我净系煲饭嘅一个步骤，咁点样煲饭啊？你屋企食几多粒米啊？知唔知道？
1: 三粒
2: 或者四粒。要落几多水啊？
1: 要落落到嗰条线咧，有条衫嗰度咯。
2: O、okay, K， 即系你嗰个电饭煲系有条线嘅，跟住条线落就得啦。有冇人教你攞只手指去度下啲水有几多
1: 少？
0: 冇
2: 啊！呢一个之后我意思啊。
0: 你大个咗揾女朋友，你会唔会想揾一啲识做家务嘅女朋友咧？
1: 应该不会吧？
2: 点解啊？
0: 咁唔佢唔识做就系你做噶咯又？
1: 系啊，
2: 系啊，你 OK 嘅，
1: 嗯、
2: 啊、
0: 嗯，非常好，一百分，暖男，
2: 耶！yeah.由灰姑娘变成暖男，
0: 系啊，
2: 原来就
0: 系
2: 咁样训练出嚟嘅，两个家姐训练紧一个暖男出嚟。
0: 但佢都系灰暖男，系啦、啊，都系好多嘢要做嘅。
2: 系、
0: okay ，
2: 好，咁我哋又问一下思涵啦，思涵，你咧，你屋企有啲咩成员啊？
1: 有爹哋啦、妈咪、舅父、阿婆。
2: OK， 咁所以就冇兄弟姊妹啦，你系独生子。
1: 我有噶。
2: 你系边个？
1: 其实。佢哋喺悉尼噶，
2: 哦，
0: 即
2: 系
0: 佢喺第二度住，
2: 就唔
0: 系一齐
2: 住，哦，咁、okay、所以但系而家呢一秒啦，喺香港嘅屋企啦，
0: 就
2: 小朋友嚟讲就你一个，
1: 吓，
2: 嗯，咁、okay、有啲咩家规你要遵守啊？
1: 食快餐就唔好做耐唔耐都食一下咯，
2: 哦，即系唔可以成日食快餐，
0: 系、
2: 哦，系。所謂的唔可以成日的意思是大概幾耐才可以吃一次呢？
1: 大約一個月至兩個月左右。
2: 一個月至兩個月一次，但你好喜歡吃。
0: 對，你本身很喜歡的。
2: 是嗎？
1: 我都是的。
2: 都是的。是，所以去到那天就很開心了。有沒有說 mark 個日子？哇，每個月這一天我們就可以吃快餐了，這樣。
1: 冇
2: 嘅，
0: 但其实系咪即系呢个家规有之前系咪就即系、就是、你都系经常食系咁食嗰啲嘅咧？
1: 会咯，
0: 会。咁有冇边一个屋企人会带你即系、就是哎、偷偷地嗱，唔好俾妈咪知啊，唔好俾边个知啊，咁我带你去食先咁样，有冇呢啲嘅？
1: 有咯，
2: 有嘅、
0: 啊，系边个？
1: 系我个妹咯。
0: 我吓
2: 啊，
1: 唔系我婆婆嘅妹啊。
2: 哦，婆婆嘅 妹，你嗌佢咩噶？阿姨啊，定系点样噶？
1: 三姨咯，
2: 三姨系
0: 婆婆嘅妹，
2: 三姨系咁。三姨佢久唔久就会带你去食。咁边个开始落呢一个家规就话唔得，唔可以成日食噶？
1: 我妈咪咯，
2: 妈咪点样发现噶？
1: 我妈咪同埋阿婆咯。
2: O、okay, K， 即系佢哋就话：咦，三姨你成日带佢去食快餐唔得咁样。
0: 系，
2: 咁你听到有啲咩感觉咧？
1: 都有啲唔开心，
0: 有伤心，
2: 想食哦。
0: 咁有冇边啲嘅家规系需要全家人一齐遵守啊？即系呢个唔食快餐呢个就系你啦，因为佢哋就冇所谓噶嘛，佢哋都唔好食快餐系咪先？有冇边啲系全部人都要嘅？即系例如早饭或者系要点样执屋企嗰啲，有冇呢啲嘅？
2: 有冇噶？
1: 冇，
2: 冇嘅。咁平时边个负责做家务啊？
1: 我爹哋咯。
0: 哦，爹哋
2: 爸爸做家务。O K。
0: 咁爸爸有冇讲过嗰啲？嗱，啲衫唔可以乱咁掉啊吓，啲物又唔可以乱咁掉啊，翻到屋企一定要咧将啲嘢摆好佢啊，有冇呢啲噶？
1: 嗯，有。
0: 有
2: 都有嘅。
0: 佢讲佢系点样讲噶？
1: 佢话。佢冇讲，
0: 佢
2: 冇
0: 讲。
2: 咁但系如果我结翻到屋企啦，要换衫啦，换翻屋企衫嘅时候，啲衫我摆咗喺厅嗰度。
0: 系咯。
2: 咁边个会出声呢？
1: 爹哋咯。
2: 都系爹哋，爹哋会点样讲啊？
1: 佢就话我咧，话唔好掉啲衫啊。
2: 哎，啲衫唔好丢咁掉啊，要摆翻入去一啲污衣篮嗰度咁样。
0: 嗯，OK。
1: 佢，但系佢都有时咧，将我妈咪都闹埋啊。
2: 吓，因为妈咪都乱咁摆啊啲衫。
1: 冇啊。
2: 冇啊，咁点解要话妈咪啊？
1: 佢都冇，阿妈咪都有话俾我听咧，佢话佢我都。佢都冇做错嘢，阿爹哋都仲闹佢。
2: OK，
0: 即系可能唔开心咯，见到啲嘢乱，
2: 系咯，啲嘢又乱晒，摆到周围都系。
0: 系啊，同埋搵唔到嘢又好嬲嘅。
2: 嗯，
0: 系啊，即系明明把教钱摆喺柜桶，点解唔喺柜桶嘅？咁又嬲住。
2: 系咯。
0: 系啊，可以系咁样。
2: 会噶。
0: 系啊。好嗱，咁我哋咧就叫做即系了解咗啲小朋友佢哋有啲咩家规啦，即系相对嚟讲咧，我觉得系好似都唔系咁复杂嘅，容易处理嘅。咁如果即系想再问大家就系、是、啊，你会唔会想加啲咩家规落去屋企咧？又或者你觉得乜嘢家规喺屋企系唔应该存在嘅？ 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再同几位小朋友倾一倾呢方面嘅话题噶啦。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和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和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5: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全力推动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8: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我家的特别家规，系啊。咁头先其实咧，啲小朋友咧都有分享咗，即系一啲佢哋屋企嘅即系家规啦。咁说实在一下，唔算系好特别啫，
9: 嗯，
8: 即系都系。好正路嘅，好正常
9: 嘅，即係早啲瞓觉啊，有啲嘢照自己做返啊等等。
8: 係啊，咁一开头嘅时候呢咪分享咗一个呢，就係话我以前細个呢就係日落之前一定要返屋企嘅。咁呢个係即係真嘅，係啊，我細个嘅时候真係呢要睇个太阳嚟到做人。
9: 係，咁即係夏天可以玩嘢啲，冬天就要早啲返屋企啦。
8: 都係㗎。是啊，总之因为我哋嗰时系早放学㗎嘛。
9: 係。
8: 咁我哋早放学呢，咁就可以叫做即係落街玩下咁样啦。咁你见到个太阳差唔多落西山啦，咁我哋就要快手返屋企啦。
9: 嗯。
8: 係啊，以前细个就係咁样。
9: 係嘅。
8: 係啊。咁不过呢，唔知道呢，即係佢哋会唔会觉得嘩，有啲乜嘢家规屋企应该要有。但而家暂时未有。又或者有冇啲咩家规系屋企其实有啦，我唔想要嘅，即係想 cut 咗佢嘅。咁唔知佢哋有啲咩分享。咁由你嗰边开始先。
9: 好啊，我问下海伦先啦。海伦有冇啲咩家规啊，头先所讲你想要又或者唔要嘅呢，会唔会想讲，你想讲边样先？
10: 接衫。
9: 接衫，你系想。
10: 乜嘢家务都。
9: 哦，系。即係佢要删除咗由佢去接衫嘅呢一个家规嘅。
8: 点解啊，
9: 点解啊，
8: 你接得咁好。
10: 你好麻烦啊。
9: 麻烦在于咩啊，接衫。
10: 拆衣架乜都要做。
9: OK， 由拆衣架开始跟住就要接啦。
10: 系啊。
9: 有冇啲咩要求又或者咩准则㗎，接衫嘅话都。
10: 接得整齐囉，特别系我大家姐啲衫呢。
8: OK。
10: 佢嗰个人好挑剔㗎。
8: 哦，好挑剔的。
9: 即係佢会过嚟呢件唔得再接过嗰件又要抽出嚟同我再接过呢几件佢。嗯，
10: 係。
8: 但会唔会其实系你会想即係加一个家规，就系啲家务平均分啦，唔好只系我一个人做晒啦咁样呢。
10: 我想啦，我问过我媽咪呢，媽咪话哎算啦算啦，你而家年纪仲细，你要学多啲嘢呀。
8: 吓，但个问题系你任何时候年纪都会仲细㗎喎。
10: 是啊，
9: 你一定小过他们的、
8: 啊。因为到你30岁的时候，你年纪一定是小过你家姐的嘛。
10: 啊哈。
8: 是啊，跟住到时候又说嗯你年纪都仲小。
9: 你要学多啲嘢。
8: 是咯，得唔得呢？
10: 唔得。
8: 唔得。OK， 咁但你又好似做得几。
9: 几妥当啊。
8: 几妥当啊，做得几好滋味咁样啊。
9: 又做得几好喎、
8: 啊。可唔可以呢，可唔可以将呢样嘢交俾你啊，即係以後都交俾你，永遠都交俾你。
10: 唔得，
9: 唔得，
8: 又唔得。咁但係你諗住點樣去處理啊？點樣去？
9: 係咯，即係點樣去反駁？
8: 去溝通。
9: 同媽咪講，我想申請啊，我想接少幾日衫啊。
10: 係啊，同即係之前都講過啊，媽咪話。
9: 係咯，佢話冇。佢
10: 可以啩？
9: 可以啩？咁、但係點樣可以再落實呢？
10: 因为我家姐佢放学放好晏嘅。
9: 哦、okay, 所以啲家务就变咗喺佢做。
8: 係。但係你咁你赞唔赞成有一种咁嘅家规，就係呢自己嘅手尾自己处理。
10: 赞成啊。
8: 係啊，即係自己个袋就自己執好佢，自己嘅衫啊自己处理好佢咁样，你赞唔赞成呢样嘢？
10: 即系有阵时开完灯咧，有阵时唔记得熄咧，我二家姐就会闹我噶啦。
9: O K，
8: 咁系你开噶嘛眼灯？
10: 系啊，
8: 唔系你熄咯。
10: 有阵时唔记得咗。
8: 哦、
10: 但系我有阵时都会好顺手咁熄咗佢咯。
9: O K， 即系帮手咁样去熄灯。
8: 即系冇计得咁尽嘅。
9: 系咯、
8: 啊，大家互相帮忙啦，咁样咯。
9: 边个见到嘅话，有时候咁咪执翻先咯。
8: O K， 系啊，咁都。都合理嘅，我覺得
9: 係嘅，
8: 即係呢、這個即係公平嘅一個家務嘅分配。
9: 嗯，
8: 係啊，我覺得合理嘅。
9: 係，咁你唔想接衫啦？咁有啲乜嘢家規你覺得大家都一定要遵守呢？有冇啊？
10: 順手，
9: 順手，順手嘅意思係
10: 即係幫，即係如果有陣時你開完燈，你又唔記得熄喎。
9: Oh, OK，
8: 即系顺手你做翻，
10: 记得删，
9: 嗯，
8: 就唔好成日都叫我细佬做啦。
9: 系啦，即系大家边个见到嘅，咁咪闩下门，熄下灯咯，唔一定系全部都系同一个人做嘅。
8: OK，
9: 呢一个
8: 唔系我呢个我理解佢嘅，
9: 系嘅，
8: 系啊，都真系要做咁多即系家务各样嘢性咧，都会攰嘅。
9: 系啊，即系好似闩个灯，好似好晒件事咁样，但系当你次次都系要做嘅话咧，就会积咗好多时间噶啦。
8: 系啊，但系如果即系佢哋嘅出发点系将佢训练成为最强暖男咧，咁又合理嘅。系啊，努力啲。
9: 而家已经训练咗半个出嚟噶啦，
10: 希望啦，
9: 希望啦。
8: 系咯，咁我哋又听下阿思
9: 涵啊，思涵你咧有冇啲咩家规想增加又或者减少啊？你想增加增加啲咩？
10: 我哋全部人都要做啲份，
9: 做呢一份，就早啲份。你要觉得几点先叫做早啲份？
10: 十点前。
9: 而家你系几点瞓噶？
10: 我都第十，唔系最迟十点半先瞓。
9: 最迟就十点半先瞓，但系你就想全部人一齐，无论咩人都好啦，都要十点之前就所有嘢熄灯啦，瞓觉啦。
10: O K。
8: 但系而家，系大家都好夜瞓嘅。
9: 得你系可以早瞓嘅啫，可唔可以咁讲咧？
10: 我妈咪都早瞓嘅。
9: 妈咪早瞓，你又早瞓，有边个最夜瞓？知唔知道？
0: 但系瞓着咗啦，所以唔知道。
10: 系我舅父
8: 啊，我舅父，
9: 舅父比较夜瞓啲。
8: 咁舅父夜瞓，咁你而家呢个家规咪好似就系针对佢咁样咯？即系舅父你夜瞓啊，唔得，要一齐早瞓咁样，系咪咁啊？
10: 系啊。
8: 咁点解你要叫舅父咁早瞓呢？
10: 如果唔系咧，佢听日如果要翻工嘅话咧，佢可能冇精神啊。
9: 嗯、
8: 哦，冇精神，即系你都系关心舅父嘅健康，
9: 系嘛？
10: 系
8: 咁，我想知道你屋企嗰啲家务嗰啲分布嗰啲又系点样处理噶？你使唔使帮手做家务噶？
10: 都要噶。
8: 你要做啲乜嘢家务噶？
10: 我阿爹哋平时叫我咧，如果唔瞓觉嘅话，我就要同佢一齐洗碗咯。
9: 哦，
8: 即系早瞓觉就唔使洗碗。
10: 唔系。如果佢见到我唔瞓觉就系洗碗，
9: 系、哦、你咁耐都未瞓得着、okay ，起身啦，洗碗啦。
8: 嗯，
10: 系
8: 都几神奇的，即系未瞓着洗碗啦，
9: 洗完碗先再瞓啦。
8: 洗碗你就攰啊，系咪洗碗你就会眼瞓噶？
10: 系咯，
9: 一个催眠嚟嘅，咁即系话，瞓唔着，我哋洗碗就瞓得着噶啦，一只碗，两只碗，
8: 几神奇，
9: 三只碗，
8: 系一只碟咁样，系咁，但系。洗碗是一样嘢啦，咁其他嗰啲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海伦都讲咗好多噶嘛，又要即系接被啊，唔系接衫
9: 啊，
8: 要洗衫啊嗰啲，嗰啲边个负责噶？
10: 如果爹哋喺度嘅话，就爹哋。
8: 系、
9: 嗯。
8: 咁如果爹哋唔喺度
9: 咧，
8: 又要做啊，出咗去啦，咁样咧，系边个做啊？
9: 边个接力？
10: 我。妈咪咯，
9: 妈咪帮手。
8: O、okay、K，
10: 但系我妈咪生咗我之后咧，就佢只手都开始冇力
8: 啦。哦，即系要照顾你。
10: 但当时我系喺度刷紧牙噶。
9: O、okay、K，
10: 所以帮唔到佢。
9: 明白。
8: 哇，咁家务系一种啦，咁另外有一啲嘅家规咧，即系例如食饭啊，唔可以睇电话啦，即系一定要大家齐齐整整坐定定喺度，唔可以睇电话啦，咁样呢啲你屋企有冇呢啲嘅家规噶？
10: 有咯，
9: 有嘅，
8: 有嘅。
9: Okay、
8: 有冇边个系经常犯嘅咧？会唔会又系阿舅父咧？
10: 舅父咧，可能有时咧， 都有时都会离开咗睇电视咯。
8: 哦，又识佢好快手食饭，
9: 食完之后就即刻我睇个电视先。
10: 唔系啊，佢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啊。
9: 哦、OK， 即系最好系屋企就话啦，唔得啊，唔可以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啊。但系舅父就去咗开电视嚟睇。
10: 系，
8: 即系最曳
10: 猪。当时咧个电视系仲开紧噶。
9: 哦，冇人识电视啫，咁所以就继续开住咗啦。
10: 吓
9: ，嗯，
8: 即系其实最曳猪系舅父。
9: 可唔可以咁讲？
10: 都可以咁样讲嘅。
8: 系、
10: 哦，我爹哋都系噶。
9: 讲错边个定呢个家规话食饭睇电视咁样噶？有冇印象？冇、印象。
8: O K， 冇嘅。
10: 咁其实我嘅爹哋咧都系夜瞓噶。
9: 嗯。
10: 佢睇嘢，因为咧佢要处理我同埋阿妈咪先咯。
9: O、okay, K， 照顾咗你哋，你哋两个搞掂晒所有嘢啦，咁爸爸先至可以好好 take care 自己。
8: 嗯。
10: 只要休息咯。
9: 嗯。
8: 系，咁都容易理解嘅。
9: 系。
10: 但系佢要，佢都好夜瞓嘅，佢休息嗰时咧，佢都休息到大约都唔系十，都系十点至十点九个字左右，
9: 比你哋夜少少。
8: 佢要去到嗰个时间先有 me time 噶嘛？
10: 十一点咯，
8: 系即佢真系要去到嗰个时间先有自己
9: 嘅
8: 时
9: 间，
8: 可能中意睇下戏啊，睇下玩下电话咁，可能要去到嗰个时间先至 OK 咁咯。
9: 嗯，
8: 辛苦晒。
9: 系爸爸都辛苦啦。
8: 咁啊嗱，即系都合理啊，即系头先讲嘅嗰啲，即系家规啊，各样嘢都系一个合理嘅存在，系啊，即系冇啲比较神奇嘅家规出现。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啦。咁啊，问下阿俊明先啦，你咧，你屋企有冇啲咩家规？你觉得唔应该有，又或者你想加条咩家规落去咧？有冇啊？有冇屋企人好中意发脾气嘅先？有冇嘅？
6: 减少，
8: 减少咩咧？
6: 冲凉要洗衫。
8: 哦，即系减少冲凉要洗衫。
6: 系。
8: 系点样冲凉要洗衫？即系点样？
6: 即系冲凉，然后摆入洗衣机度洗，唔使自己洗。
8: 唔使手洗，即系可能系贴身衣物都可以洗衣机洗。
6: 系。
8: O K， 咁但系如果要用你嘅零用钱嚟买一部细嘅洗衣机仔，你得唔得咧？
6: 得。
8: 得嘅。
9: 为咗唔洗衫，我要买新洗衣机。
8: 你本身系有钱嘅。
6: 系。
8: 有都好多下系咪？
6: 系。
8: 啊，劲喎、啊！
9: 有冇做过市场调查？一个洗衣机几多钱？
8: 系咧。
9: 你心目中嘅预算系哦，个洗衣机系呢个价钱咧，我就可以俾钱买啦咁。
6: 600多
9: 咯，得唔得，爸爸？
8: 600几嘅玩具嗰啲咧，
9: 要大概几多少钱咧？而家要买个洗衣机仔？
8: 唔系，如果真系讲紧嗰啲好功能性嗰啲贴身衣物嘅洗衣机咧，都唔平嘅，都四位数字嘅。
9: 嗯，
8: 系啊，你 OK 嘛？
9: 再储多啲钱
8: 都 OK， 都 OK。有冇谂过投资嗰方面点样处理咧？既然有咁多钱嘅时候？
6: 储埋喺一齐，
8: 储埋一齐，有会点样用咧？谂住储埋啲钱之后，
9: 买洗衣机，
6: 买玩具，
8: 买玩具，买嘢食。有啲乜嘢系而家好想买都仲未买到嘅？
9: 我听到有小朋友话买陀螺，
8: 模型飞机
6: 系。
8: O、okay, K， 你系好中意飞机嘅？
6: 战斗机嗰堆啊！
8: 战斗机嗰堆啊！最中意咩型号咧
6: ？F-15。
8: F-15， 哇，真系有研究噶，系啊 ！F-15 最吸引你嘅地方系
9: 外形啊，定系功能啊，定系点样？所以你觉得
6: 外形，
8: 即系你都中意，即系啲好硬净嘅嘢。咁车你中唔中意？车有冇 feel？
6: 车就我唔中意，
9: 净系
8: 冇 feel。点解车冇 feel 咧？车同飞机其实都系有啲好机械性嘅。產品嚟
6: 嘅，我覺得飛機啲性能各樣都比車好，
8: okay,
9: 再有型啲。
8: 有冇諗過去考飛機師牌咧？即係做個真正嘅飛機師。
6: 有。
8: 咁你咪可以揸飛機咯。
6: 係。
8: 係啊，即係都 OK 嘅。
6: 都 OK。
8: 都有興趣嘅。 啊，睇得出啊，眼睛发亮，你知唔知？系啊，咁但系而家你想买嘅嗰款飞机模型系咪好贵啊？
6: 系。
8: 好贵，诶，几钱到啊？
0: 做咗市场调查未？究竟几多钱呢？你觉得你而家
6: 千
0: 几？
8: 千几？
0: 都系四位数。
8: 会唔会呢样嘢又衍生咗另外一条家规出嚟？就系、是、你哋啲杂物啊太多啦，唔准买咁多嘢啊，要清咁啲嘢，要掉咁啲嘢，有冇呢啲？
6: 冇。
8: 冇嘅，屋企都仲够位摆你哋嘅杂物。三兄弟、
6: 啊。系啊。
8: 系啊，咁屋企咪好多嘢咯，而家。
6: 好多嘢，但系咧。有时咧就会抌咗唔要嘅啲玩具咯，
8: 系咯，咁系咯，呢、這个咪就系家规咯，要清嘢咯。
6: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个柜可以俾我摆啲玩具啊咩啊，
8: 系
6: 想摆嘅嘢啊，
8: 系
6: 我就可以谂住摆喺个里面咯。
8: O K， 个柜仲有位嘅，
6: 系
0: 仲有几多位先？有冇你
6: 一隻手臂啩？
8: 一隻
0: 手臂摆唔摆得落个战机啊？
8: 系咯，摆到嘅应该系嘛？
0: 可以买到几多架战机摆落去啊？你手臂即刻谂下先，
6: 一架
8: 嘅位啫。OK， 就系腾空咗呢个位置出嚟摆架战机入去。OK， 同埋个柜货柜咁大，咁咪可以摆多啲嘢啊嘛？系咪得唔得？买个货柜
0: 咩都摆晒去，
6: 唔得，
8: 货柜太贵啦。
0: 摆唔落啊屋企，
8: 货柜贵得滞，系啊贵得滞咁样。咁但系 OK， 即系嗰个少少嘅家规，即系大家都可能要即系执好啲嘢佢，同埋佢愿意付出。
0: 嗯，
8: 即系我唔介意啊，我俾钱啦，
0: 系
8: 啊，总之就系、
0: 是、解决到嘅问题。
8: 系啊，即系可以 free 翻啲时间出嚟啊嘛，最紧要系咪先？时间系最宝贵啊，你知唔知道 ？OK， 咁好啦，咁啊嚟到最后阿希同嗰度啦，你屋企又点样情况咧？有冇啲咩家规你想加入去，或者系你想减走去嘅咧？
11: 我想减少早瞓。
8: 早瞓哦，即系你唔中意早瞓嘅。
11: 系。
8: 你中意几点瞓咧？
11: 十一点以后。
8: 十一点之后瞓。
11: 系
8: 有冇话去到几点啊？你最劲试过玩到几点？
11: 四点。
0: 哇！
11: 因为我爸爸我三年班嗰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朋友屋企打麻雀。
8: 系，咁你哋就小朋友玩，你爸爸就打麻雀。
11: 系，我喺度打机。
8: 你系打机，嗰度有小朋友同你一齐玩嘅。
11: 冇。
8: 哦，即系自己玩。
11: 得我阿哥同埋我。
8: O K， 咁所以你就系好想有多啲时间嚟到打机。
11: 系，
8: 但你一玩系可以玩到去凌晨咁样，咪好攰。
11: 我玩下玩下就唔攰啊。
8: 玩下玩下就
0: 越玩越精神啊！
8: 你系玩咩游戏啊？
11: 玩 Roblox。
8: 哦 ，OK， 咁所以玩嗰啲游戏，你就系玩到夜夜你都 OK 嘅。
11: 系。
8: 咁所以你就好希望呢个家规消失咗之后，你就可以有咁夜得咁夜啦。
11: 系，我如果我爸爸出咗去嘅话，即系唔喺屋企嘅话，我就会喺屋企开 party。
8: O K， 即系爸爸唔喺度，我就可以玩嘢啲啦，耶、yeah, 咁样。
11: 系。
8: 但系嗱，如果咁样啦，我可以俾你夜瞓，但系
0: 唔准打机。
8: 夜瞓嘅时间要用嚟温书。
11: 我直接瞓觉。
8: O、okay。即是有得打機佢就 OK。
0: 係啦，溫
8: 書
0: 就唔啦。
8: 要溫書我九點瞓。係啊，我九點我就瞓覺啦。如果要溫書你會幾點瞓呢？即係夜晚冇嘢做㗎啦。食完飯八點鐘。夜晚所有空間所有時間都係要用嚟溫書，你會幾點瞓呢？
11: 唔食完飯即刻瞓。
8: 食完飯即刻瞓，做咩咁驚溫書啊？
0: 係囉。
11: 一溫即刻瞓覺。
8: 點解會咁一分即刻瞓覺㗎？
11: 因為老師講嗰啲嘢好催眠。
8: 老師唔使老師講嗰啲嘢喎，你自己溫你自己睇
11: 喎。自己睇都覺得想瞓覺。
8: 係，但你最勁係邊一科？
11: 最勁音樂。
8: 音樂科。
11: 運動。
8: 運動。咁如果你唔瞓覺係即係唱歌同埋跑步咁樣，你 O 唔 OK 呢？
11: 我喺屋企斋打机，
8: 睇嚟佢真系好中意打机，系啊。喺打机嗰方面有冇谂过即系做电竞运动员咧？
11: 冇。
8: 点解啊？咁中意打机？电竞运动员你知唔知系佢哋嘅日常嘅工作系做咩？
11: 唔知。
8: 就系擘大眼就打机。
0: 打機同埋操體能。
8: 係啊，同埋佢哋係打機係好得人驚啊！佢哋係要困喺一間屋裏面，係咁打，係咁打，日打夜打，打打打打打打。
6: 我用手機。
8: 手機都有嘅，手機都有電競運動員嘅，我冇記錯係，得唔得？
6: 唔得。
8: 又唔得，點解咧？
6: 因為太攰啦。
8: 又太攰啦！
0: 你覺得一日玩幾多個鐘叫做唔攰？OK。
6: 幾個鐘啦？
0: 幾個鐘係指
12: 極限？
8: 係啊，幾個鐘係你嘅極限咧？
0: 兩個鐘、三個鐘、四個鐘。
6: 十個鐘。
0: 十個鐘唔係叫幾個鐘喎、啊？
8: 即係同電競運動員冇乜分別。
0: 係咯。
8: 真係係咁打，係啊。其他同學仔係咪都好中意打機？
6: 唔係。
8: 唔係嘅。
6: 我唔中意打機。
8: 可能中意
0: 做啲咩啊？可能。
6: 打閃避球，
0: 哦，做運動，
8: 哦、你
0: 閃避球
8: 嘅，咦，咁咪啱咯，安排啲即係洗衫啊、摺衫啊啲工作，
0: 唔使閃避嘅喎嗰啲。
8: 咩啊？
0: 閃避球同摺衫應該冇乜關係，練唔到嘅喎。
8: 喐啊嘛要，哦，係啊，喐下啦、啊、個人 ，OK， 係啊。張明啊，張明，你中唔中意打機
12: 㗎？中意，
8: 中意打機嘅都。你係咪中意打啲飛機 game 啊？即係戰機嗰啲定係咩？
12: 唔系，都系中意玩 Uber。
8: 哦，都系中意玩呢个游戏。OK，
0: 系。
8: 咁啊，思翰咧，
0: 思翰
8: 中意打
0: 机你打唔打机
13: 我都打机，但系都唔会咁多个咁多时间咯。
0: 系。
8: 做乜嘢？即系做乜咁话气同嘢？系咪？但系你有试过一日玩十个钟嘅？
6: 系啊，
13: 冇试过有咯。
0: 冇、okay、试过玩十个钟呢边就。
8: 唔系咁又真嘅，即
13: 系咁多次嘅。
8: 唔、就、系、是、因为你玩咁多个钟咧，其实又真系会伤害眼睛系真。咁呢个系都要提醒翻你嘅。咁、我又觉得打机冇话一定系坏嘅，即系如果你适当喺唔同嘅地方训练，咁讲真系有机会成为一个电竞运动员，甚至系夸张到系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都得嘅。系啊，即系冇话唔得嘅。咁、那个问题就系在于你点样可以调节好你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各样嘅操作咯。咁所以呢个可能就系其中一种家规，就系点解要有呢样嘢嘅存在，就系、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协调好你生活上嘅每一个部分，即系你工作啊、你读书啊、你屋企嘅家庭嘅关系啊，各样嘢其实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嚟到去帮助去维持。所以未必即系好死咕咕咁样写低晒，即系有咩家規要去遵守，咁但系咧就系、是、希望大家都一齐去维持呢一个家嘅一个嘅即系井然有序咯，
0: 系
8: 呢个就系个重点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各位小朋友、各位小嘉宾都可以即系好好遵守你嘅家規啦，一齐同屋企人一齐去协调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即系家庭嘅模式，咁啊可以做一个更加好嘅即系点讲咧，一个更加好嘅即系家庭关系出嚟。系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希望呢啲家规唔好压得你哋太辛苦，同埋希望你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唔会俾屋企人问点解你讲呢嘢出嚟啊，咁样啦，
0: 冇事嘅。
8: 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马同杰月。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朝鲜昨日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朝中社报道，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令到操控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控能力。报道引述金正恩说，要以强大的压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保证安全环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清晨监测到朝鲜在东部元山地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冯杰、
7: 林欣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0: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9: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0: 咁我就
9: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1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2: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冇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嘅四字成语系开心嘅。
13: 今日嘅呢个四字成语咧，我觉得咧好似系用嚟形容我哋嘅，系啊，
14: 系形容我哋嘅意思系
13: 形容我哋呢个职业，
14: 系咁讲嘢，
13: 系咁讲嘢啦，系啊，咁嗱，嗰个形容词咧就系话形容说话动听啊，并唔系或啦，浮夸不切实际。
14: 发言巧语，
13: 你中咗一个字，系
14: 啊，
13: 你中咗一个字，
14: 中咗边个？第一、第二、第三，将边个？
13: 第一个，第一个。
14: 花唔系哦，花仲系花言巧语，
13: 唔系喺个头度嘅，喺中间嘅，喺中间嘅。
14: 浮夸？唔系，我嗰个系浮夸。
13: 系啊，嗱，咁我讲埋个古仔俾你听啦，睇你估唔估得到。因为咧呢个古仔咧，其实咧就系、是、同呢一个嘅即系传说啦，就系同阿佛祖有关嘅。系啦，
14: 啊唔系嗰个叫妙笔身，妙笔身法。
13: 类近系嗰啲 friend 系啦，不过咧就慢慢咧演变成为有少少系形容头先我讲嘅嗰样嘢。

0: 系咁啊。
1: 天花，
0: 诶，
1: 天花累聚，诶、
0: 欸，
1: 系咪叫累聚啊？
0: 唔系，
1: 唔系，
0: 天花乱嘴，系啦。咁其实咧呢一、這个咧双女子嘅一个嘅即系记载咧，其实咧都系有一个古仔系咁嘅，就系话说咧喺呢个南北朝啊梁武帝嘅时期啊，有一位咧叫做云光法师，咁啊云光法师咧就道行非常之高超嘅，咁佢讲经嘅时间咧就感动咗上天，咁啊各种嘅一啲嘅鲜花啦香花咧就纷纷咧从天而降，咁其实咧。原先呢个古仔嘅嗰个四字成语咧，就叫天华乱聚。
1: 哦，天华个华。
0: 系啦，冇错啦。咁啊，用嚟咧形容说话动听啊。咁但系咧后世嘅人咧就改咗嗰个华字，变咗去做个花字，就变咗天花乱坠。咁亦都咧即系用嚟形容浮夸不实嘅一啲言辞。
1: 咁但係本來係一個我覺得係
0: 正
1: 面啲嘅字啦，而家越講就係好似你覺得哇你講到咁浮誇嘅，係一個比較負面
0: 啲嘅，你個人咁天花亂墜嘅咁樣，係啊，真係唔知點解慢慢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轉變，咁可能就真係好難去到嗰一個境界，因為頭先呢兩個古仔其實分別一個就係關於佛祖事啦、
1: 啊、
0: 一個就係一個即係得道嘅一個法師事啦，咁可能兩個呢其實個道行太高啦，你諗下要去到咁樣嘅 level， 咁樣嘅彈數講出嚟嘅嘢先至配用天華亂聚，咁、可能後世就覺得欸個人講啦，咁可以講得好叻啦，好犀利啦，好实好劲咁样啦，咁所以可能就系慢慢就系将个华字转变变成为一个凡间嘅东西，就系、是、花，就
1: 系、
0: 是、天花乱坠，
1: 系
0: 啊，因为我早嗰排睇一条片咧好有趣嘅，佢就系话咧，而家现世代咧有一种嘅学说叫成功学，
1: 成功学
0: 系啊，成功学就系咧，啲人纯粹用语言吓嚟到去分享点样成功。系啊，咁你就咁听，你已经觉得哇，系有啲服服地嘅味道啊，吓，即系有啲搞笑嘅味道啊，好似唔系真嘢、啊，有啲棘棘地咁样。系嘅，的而且确系真系咁嘅，因为咧喺嗰一条片里面，其实佢就系讲紧喺某一个地方啦，有某一啲嘅成功学说嘅学者，佢走出嚟去分享成功学说。咁但系咧，分享成功学说都唔系最重点，个重点系咧，佢将呢样嘢包装成为一个可以贩卖嘅货品。
1: 嗯，
0: 咁就可以将呢个成功学包装佢，令到佢变成一个好似好激励人心嘅一啲学说，咁就卖课程啦，跟住甚至可以去卖俾大家，令到大家去跟住佢，即系变咗好似有徒弟师徒制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其实去到最尾咧，都系一啲即系叫做赚钱唔使本嘅一个嘅即
1: 系
0: 商业套路咯，斋讲咯。咁而呢一个咁样嘅 system 或者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工作啦，一个课程啦，咁你就可以话嗰度嘅人咧，佢哋系天花乱坠，因为真系乱嚟嘅，系啊。咁所以可能后世我哋去睇呢一个四字成语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哇，喺有个乱字好似。即係已經有扁扁地嘅情況啦，咁甚至係你用嘅時候咧，你都會用天花亂墜去形容一啲人咧，
1: 太浮誇啦，齋講講字，你講到幾大都得啦，
0: 講就叻，講佢就天花亂墜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呢一個嘅四字成語個原本嘅意思係真係好想讚美嗰個人講嘢好
1: 好
0: 聽，講得好動聽嘅。系啊，咁当然啦，都可以或者系都有人咧会用天花乱坠咧嚟到去形容一个人讲嘢系讲得即系好嘅，系啊，咁不过就可能相对比较少啲。
1: 系啊，要睇翻情况啦。
0: 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通常啦，普遍倾向都系讲一啲负面少少嘅角度，先至会用天花乱坠呢个四字成语嘅。咁大家即系又可以袋喺袋啦，系啊，有用嘅时候又可以攞出嚟用下啦。

0: 听过有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
4: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参加者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3: 夏嘉怡仲说，本地鱼塘不单止是产鱼的地方，更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4: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返鱼塘范围嗰度呢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返我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係睇到咁靓嘅雀仔呢，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係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係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思思媽媽唔知道你有冇即係安排一啲比賽俾小朋友參加？
1: 有時候啦，因為學校咧都會有一啲關於繪畫啊、填色啊等等嘅比賽嘅。
3: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學校噶啦，你自己私底下揾有冇咧？
1: 冇，我冇俾壓力。
3: 咁係唔得嘅，
1: 比較少。
3: 因為而家嘅小朋友咧，其實咧都真係需要去挑戰或者係嘗試多啲、嗯，因為可能學校嘅安排咧，可能始終即係都係按住即係佢哋嘅需要，或者係啊見到有嘅就去嘗試去參加啦。咁、
1: 啊、
3: 所以咧好多即係而家嘅家長咧，都會周圍揾啲比賽俾啲小朋友去玩下、試下、去經歷下。
1: 其實都係想試下、經歷下，俾佢哋多啲唔同嘅經驗啊！
3: 冇錯啦，咁啊而家落嚟咧，我哋香港電台咧都有一啲嘅比賽咧。可以俾小朋友去參加嘅，
1: 有一個才藝展廳。
3: 冇錯啊，咁呢一個嘅即係我哋香港電台咧，我哋嘅電視部嗰邊咧，其實有一個嘅即係兒童節目啊 ，Bobby Land 嘅。咁呢個 Bobby Land 咧，其實咧裡面咧都有一啲嘅活動可以俾大家參加嘅。頭先即係阿思思媽媽提到嘅呢個才藝展廳裡面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咧 Bobby Land 嘅航天填色繪畫比賽。
1: 好啊，
3: 係啊，可以等大家咧可以去參加。咁其实最主要都是为了激发小朋友对航天科技的热情和想象力的，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呢一方面的即是、比赛的详情。
1: 但是我要几时交啊？
3: 其实佢交的时间呢就是去到10月31日嘅，由即日開始，
1: 月尾
3: 咁、其實咧係分開咗三個組別啦，分別有幼稚園組啦、初小組同埋高小組嘅朋友仔都可以去參加嘅。咁而呢一個嘅填色比賽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咧佢會提供咗一個嘅填色冊俾大家啦。咁大家咧可以按住呢一個嘅填色冊，咁就去填顏色。其實最大嘅發揮空間就係喺背後嘅嗰、那個即係、就是、背景圖、究竟你想象嘅嗰個宇宙係會點？咁
1: 样嘅呢个世界系一个咩样嘅咧？
3: 冇错啦，咁所以就可以即系帮当中嘅一啲主角咧设计佢哋专属嘅一啲航天装备啦，背景亦都可以自由发挥啦。究竟系即系喺个太空嘅时间个环境系点啊？有冇啲咩未知嘅星球啊？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外太空嘅朋友仔啊一齐互动啊？各樣嘢都係可以透過小朋友嘅想像咧嚟到去參加嘅。
1: 嗯，咁所以其實係咪揾翻 Bobby Land 我就會揾到呢個比賽嘅咧？
3: 冇錯啦，咁我哋香港電台咧其實係會有 Bobby Land 嘅一個專頁啦。咁喺嗰個 Bobby Land 裡面咧，其實咧你就會揾到一個嘅才藝展廳，咁裡面咧其實就已經有齊曬所有嘅比賽詳情嘅啦。是不是你都找到呢？
1: 找到啦終於。
3: 是啊，咁而
1: 我終於見到佢啦。
3: 是啊，咁而呢其實呢記住嗰、那個呢係要即係下載嗰一個嘅即係填色冊啦，咁嚟到呢去進行嘅，有三個俾你選擇，咁就三揀一，咁可以去參加啦。
1: 咁我哋郵交嘅時候就淨係交一款嘅啫，唔使三款交曬嘅。
3: 冇錯啦，咁同埋佢係收呢一個嘅 email 啊。
1: 係唔收電，即係你郵寄過去佢係唔收嘅。只是可以是電子的啫，
3: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上翻去呢一個嘅比賽嘅即係詳情網站裡面咧去揾啦。咁就係去翻我哋 Bobby Land 嗰度啦嘅其中一個小分頁，就係
1: 才藝展廳
3: 裡面就有齊曬所有詳情啦，有齊曬嗰個填色冊嘅即係 sample 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噶啦，
1: 好似幾好玩咁喎，裏面有下眼
3: 線。係啊，因為其實我會覺得係結合咗一啲即係現代。嘅元素啦，以前细个玩填色比赛，你就系攞张纸，你攞木颜色油噶嘛，
1: 系咪、啊？
3: 我仲好记得细个嘅时候参加嗰啲油颜色比赛咧，油到一半就已经想放弃，
1: 因为其实空白嗰个位吓、油咁耐，仲系咁多位未油晒嘅。
3: 咁、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就唔同啦，佢可以利用一啲嘅数码技术，即系可能佢会唔会有一啲嘅填色嘅软件，又或者系用一啲即系数码嘅方式嚟到去进行一个创作，咁嗰个玩法就会。
1: 多咗好
3: 多，系啊，多嘢玩好多咯。
1: 系噶，同埋以前细个你最多都系木颜色啊、粉彩啊，唔系粉彩嗰啲叫做咩啊？只手会黐粒粒嗰一啲咧， 應該都係粉彩、
3: 粉彩、
1: 蠟筆啊咁樣嗰啲。
3: 哇，嗰啲真係頭都痛埋
1: 嘅。係啊，因為會嗨到成張台都污糟曬。
3: 係啊，所以其實都真係多咗好多元素可以俾大家去試、去感受、去經歷咯。
1: 嗯。
3: 我個女兒都玩好多古靈精怪比賽嘅。
1: 你用古靈精怪去形容。
3: 是啊，細個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有同佢一起去玩過一個講故事比賽，
1: 幾好啊！
3: 是啊，是我同佢兩個人，
1: 但佢又唔驚咯。
3: 佢嗰陣時 B B 仔咁樣都仲未好識得去驚嘅，係啊，即係佢就係上到台好搞笑就啊，你係咪要攞啲乜嘢俾我啊？咁樣跟住佢就去
1: 有道具，
3: 係啊，去攞俾我咁樣，即係主要講都係我講，但係其實就係佢去幫手，即係去鋪排個即係故仔嘅進程咁樣咯。即係你呢個時候係要幫我攞啲嘢咯喎，咁。
1: 但其實幾好嘅，當個小朋友上台參加唔同嘅比賽嘅時候咧，佢會將來面對一啲陌生嘅人嘅時候，要講嘢都冇咁緊張，冇咁容易驚。
3: 係啊，但又唔好即係太大壓力咯，即係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你如果要求個小朋友去參加比賽係要有名次嘅，咁其實個小朋友就會有壓力咯。
1: 係嘅。
3: 但係如果你話啊個小朋友純粹係叫做參與，叫做喺個過程裡面去感受，咁我會覺得係好過話一定要有個目標。
1: 係。
3: 可能有個目標都 OK 嘅，但又未至於一定要咯。
1: 個目標即係可能係因為想個小朋友進步，所以你想俾個目標佢。
3: 係。
1: 但有時候就係、是、究竟點樣去享受成個過程呢？我希望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學習啲乜嘢呢？例如頭先所講啦，我點樣對住成班人呢係唔緊張嘅。呢一個就係你今次去參加呢個比賽嘅目標。
3: 係
1: 咁、我哋下次仲會有其他嘢㗎嘛。
3: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有時候呢，你見到啲小朋友呢，即係佢因為比賽即係輸咗啊，好唔開心啊咁樣。OK 嘅，咁咪慢慢嘗試去點樣疏導佢。
1: 係啊。
3: 而唔係即係用一個即係可能好責備嘅角度去，唉、你呢個位做得唔好啦，嗰、那個位又做得未夠完善啦咁樣。
1: 另一種嘅學習。
3: 咁就會好辛苦囉。
1: 係 啊
3: 即係但係呢個係一個幾特別的體驗嚟嘅，你問我，我會覺得啊，如果我細個嘅時候可以參加多啲咧，個人咧就會開氣啲，係真嘅。
1: 我都會係覺得細個嘅時候咧有參加，但係幼稚園嘅時候基本上係以前我哋嘅幼稚園係冇咁多呢啲比賽㗎嘛，
3: 懵懂啊嘛，唔知發生咩事。係
1: 而家先至會多啲㗎嘛，去到小學嘅時候就更加多係一啲叫做朗誦啊、等等嗰一類型嗰一種嘅比賽咧，就真係參加得比較多啲啦。
3: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 Bobbyland 航天填色繪畫比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有興趣啊，不如上去睇一睇啊，參加一下啦。個截止日期去到10月31日啊，咁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嘅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嘅人士，可以透过呢一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同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同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同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话，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他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话，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八至九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话，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冇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巴西今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有13人竞逐。民调显示，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左翼领袖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度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但是两人都未能够攞到过半数选票，需要在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在选前一日，卢拉的竞选团队请求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竞选团队说，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异常外交举动，为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北与南，
0: 南来北往，
5: 香港
0: 经港
5: 话你知，
0: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京港话你知。
8: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6: 早晨，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的。今天来到10月4日啦，哇，踏入10月啦，2026年呢就剩返3个月踏入第4季啦。而家我哋仲有3个月时间，真係过得几快。尤其是呢每个星期要同大家做节目呢，我就会觉得哇，一个礼拜又过咗，咁嚟下嚟下呢就嚟到10月啦噃。咁而就算好忙都好啦，最緊要呢就可能喺星期日啦，或者放假嘅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放鬆下，放鬆心情，咁等自己呢可以調適一下，咁樣呢先能夠去到繼續衝刺㗎嘛。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靓啊呢一样嘢，因为咧就喺我放松嘅时候咧，我自己就中意睇下啲剧啊，留翻喺屋企咧，真系个人静静地，咁啊有时咧就上去一啲视频上面睇下啦，有时咧就即系如果有啱嘅咧，就会追下剧啦。咁最近咧，我就睇到一套日剧喺串流平台嗰度，就叫做《假面美颜》啊。咁佢咧就系讲整容呢一个嘅行业嘅。咁样讲到整容咧，可能就会有唔同嘅争议啦。咁呢一套剧好睇嘅地方咧，就系除咗佢个节奏比较快之外咧，亦都令到我哋有一种反思。佢冇下定义就话整容系好定系唔好，唔系咁样一刀切嘅，反而咧系令到我哋去谂下，点解有啲人咁追求个外表嘅靓咧？系咪真系人人都系睇外表就去决定好多嘢？咁所以我哋冇靓嘅外表咧，就冇嗰个竞争力，就吸引唔到人，甚至个自信会好低落咧，咁亦都令到我哋咧谂好多即系可能生活上嘅反思啦，甚至咧可能会同我哋讲就系话会唔会你系追求靓之前，反而系治愈咗你个内心嗰种嘅空虚先咧？咁我就睇完呢一套剧咧，短短8集咧，我就觉得都几好睇，咁我自己又觉得都几推介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令到我再谂多步啦。就是说外表的靓是不是就是吸引人的唯一法门呢？因为有时候都会跟人家讲开那个女仔挺靓，但是你觉不觉得她很吸引呢？又好像未至于，反而另外一个个五官呢就未必是即是大家觉得那些靓女的样子，不过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呢，你就会觉得她很吸引了，甚至呢是好像相处得耐了呢，越看她的人呢就越靓这样。你好似有一种觉得解释唔到嘅魅力，咁到底呢种吸引力系边度发出嚟嘅咧？又唔系直接同个样有关嘅，咁所以今日咧，不如咧，我哋就科学啲去睇呢一样嘢啦。到底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人啊更加有吸引力咧？系人都想噶啦，系咪先？咁啊，如果有吸引力咧，可能即系做起事上嚟，人哋又会中意你多啲啊，又或者咧结交朋友嘅时候咧又容易啲啊，咁样样。咁啊呢一个嘅题目咧，我哋都可以从呢个科学实验啦，从心理学啦，甚至系一啲社交技巧咧，去到解构下，到底系乜嘢令到人对你产生不可抗拒嘅吸引力嘅咧？等我哋剖析咗之后，希望听完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我哋会明白到点解人哋咁吸引，同埋我哋可唔可以变成更加吸引嘅人咧？

聽過有曲婉婷的 Drenched。 講到吸引力呢，可能有些人呢就會覺得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因為第一印象做得不好的話呢，已經扣曬分，你也不想再去觀察這個人，再去了解這個人有沒有其他的優點了。我覺得這個論調呢都不錯得曬的，因為呢其實跟我們的腦袋呢是有關係的。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人类的大脑只需要100毫秒，即计一计是 0.1 秒啦，睇一眼对方的面部特征呢，就已经决定了对方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值得呢你去信任，同埋你觉得他有没有能力的啦。哇，真是一眼呢就已经好像判了你赢这样的了喎。咁同埋呢，我哋嘅脑神经嘅研究亦都指出呢，当人啊睇到自己觉得有吸引力嘅对象嘅时候呢，我哋嘅交感神经係会被触发嘅，瞳孔呢会无意识地放大10%至20%。而有趣嘅呢就係大脑亦都能够好敏锐咁样捕捉到对方瞳孔放大嘅信号喎，并且将佢呢解读为，咦，佢瞳孔放大喎，佢对我有兴趣喎，咁进一步呢就提升双方嘅好感度啦。咁所以话，如果一方是確認自己對對方有個好感度呢，其實佢嗰個瞳孔放大個信號呢，對方係會接收得到㗎喎。咁通常啊，即係喺呢啲情況下呢，即係如果人哋好似都幾鍾意你嘅時候，或者對你有好感，咁你都會願意同對方接觸多啲啦。咁所以呢，頭先一講到就話係唔係要認識好耐呀，或者傾好耐偈呢先知自己鍾唔鍾意一個人，對對方有冇好感呢，大腦就話咗俾我哋聽，原來0.1秒呢好似就已經寫咗落 file 嗰度，好似定咗佢生死咁樣㗎啦。咁所以第一印象呢真係非常之重要啊。所以有啲人就會話啦，平時呢成日都要 keep 住一個最好嘅狀態，無時無刻都係嘅，總之你出到街就要啦，因為你唔知道下一秒你會撞到邊個㗎嘛。咁如果遇到一啲即係你心儀嘅人啊，咁嗰個印象就即係要留返一個最靚㗎啦，係咪？咁好啦，當你話第一印象咁重要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可以展現出嚟俾人哋睇我哋係有吸引力嘅呢？嗱，第一就係姿態有關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喺一個 dating app 同實體約會進行嘅大數據研究裡面顯示呢，比起縮埋一角啊，交叉雙臂翹手嘅人呢，如果你係擺出一個肢體舒展，即係你可能佔個空間係大啲嘅人呢，會被評為吸引力呢係高出 76% 咁多㗎。咁即是話呢，一個比較即係舒展嘅一個姿態呢，係象徵住自信啦，同埋對社交有一種安全感啦，亦都令到呢其他人會覺得你係吸引啲嘅。咁即係如果話你出到去認識朋友啊，或者飲嘢啊、食飯嘅時候呢，你係調返轉縮埋一角嘅，好緊張嘅，縮埋一嚿嘅呢，咁可能人哋呢就會覺得你冇咁吸引，亦都可能唔夠膽過嚟去到打擾你啦，咁對於你嗰個吸引力呢就會扣咗分啦。咁除咗個姿勢之外呢，第二樣嘢呢我哋可以留意嘅就係個聲音嘅磁場啦。嗱，呢個呢我未講嘅研究呢，我都可以講少少我自己嘅喜好嘅。我唔知道關唔關即係自己做電台史定係點樣，我都理解唔到，但係呢我對聲音嗰樣嘢呢都好敏感嘅，即係尤其是識朋友，如果對方嗰把聲係可能好沙到去有個音頻呢我好似接收唔到咁樣呢，我就好難同佢繼續傾偈，或者好快呢我就會失咗焦㗎。但係對於有一啲人講嘢係好清晰啊，或者個中氣好夠啊，即係唔係話好大聲嗰啲啦，即係總之我聽得好清楚，而嗰個音頻喺個 range 我係覺得好舒服呢，我係會特別對呢一種人或者呢一 type 嘅人呢係好有好感㗎。咁如果有時呢遇到啲朋友可能本身佢把聲係弱啲嘅話呢，我就會覺得好似要花好多力氣呢去同佢溝通咁樣囉，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即係個人喜好啦。咁如果佢把聲係好聽嘅呢，我就會覺得佢好吸引呀咁樣嘅。咁頭先講嘅一個根據語音心理學嘅研究，佢就發現啦，男士在面對心儀對象的時候，如果他說話音調呢是
降低啲同埋变慢啲咧，就会吸引啲嘅。而且咧，有时候做呢样嘢咧，系会无意识地去做嘅，即系你无意识地咧就会讲慢啲，或者 tune 到把声咧，好似低沉少少咁样，就磁性啲啦，所谓嘅。咁而女士咧就会出现咧嗰个音调起伏比较大啦，带有轻微沙哑咁嘅语气啦，呢一种嘅声音变化咧，直接就系喺大脑嘅情感中枢嗰度咧，系增加咗嗰个魅力。所以剛才留意的就是有這個的聲音，還有你那個的姿態、那個、坐姿，是想在人群中變得有吸引力，不需要說很多東西的，你的坐姿和說話的音調已經在對方大腦發送了一個心動的信號了。

有陳凱彤的第一眼。咁啊，頭先聽完一啲嘅調查之後咧，我哋就可能拿捏到少少啦，第一印象啊，俾人哋第一眼望到嘅時候，我哋要做啲咩可以增加吸引力啦。咁啊，有啲咧就係迷思嚟嘅，今日亦都可以同大家咧去到解開一下。就係有啲人咧就會話：喂，到底咧吸引人啊，係對方同你相似吸引啲啊，定係對方有啲你冇嘅特質，你會覺得哇好新奇好有趣喎，呢個人好得意喎，係吸引啲呢？你估下。根據有一個叫做相似吸引效應呢，就可以解釋到啦。社會心理學長期研究就證實，人呢係會被同自己相似嘅人吸引嘅機率呢係高達 80% 嘅，無論係價值觀啦、幽默感啦，甚至係講嘢嘅字眼啦同埋節奏，好似呢彷彿我哋就喺一班人裡面搵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咁樣啊，即係我哋升到我哋啱 channel 嘅，咁我哋呢就會有一種互相吸引嘅效應啦。咁仲有一個效應呢，就叫做辨識龍效應。心理學實驗呢就發現啦，喺對話當中，如果你無意識地去模仿對方嘅一啲微小動作，譬如對方同你傾傾下偈，或者食食下飯嘅時候攞住杯水嚟飲，而與此同時你又飲水呢，好似鏡像咁樣啦，就是這一種的模仿效應啦。又或者對方跟你傾傾下偈，佢就向前傾，而你亦都向前傾的話呢，其實呢這一種的模仿呢，就可以讓對方在不知不覺之中呢，覺得你極具吸引力和親切感啊，信任度呢亦都是會飆升 30% 的。所以說呢，同類相吸定是異性相吸呢，科學就證明啦，我們最容易愛上的呢，其實是鏡入面的自己。咁下次呢，你就可以留意一下這些小細節，如果想在對方的心目中留下多些的吸引力，你就要留意一下對方的一些小動作，花少少呢啲叫唔叫機心啊，去到模仿對方一啲囉，等佢呢覺得有一種嘅親切感囉。recap 翻少少啦，我哋啱啱半個鐘頭嘅節目裏面呢，就從唔同嘅方面啦去到講下點樣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無論係坐姿啦、我哋嘅聲線啊、語速啊，甚至係啱啱所講嘅一啲小動作啊，原來呢都會影響到我哋喺人哋眼中有幾咁吸引嘅。咁但係又點止咁簡單呢？如果得嗰幾項啊，個個識得做啊，個個都吸引啦、啊、咁所以不如呢，我哋聽完首歌，聽完十點半鐘新聞翻嚟咧，繼續睇多少少唔同嘅心理學嘅效應又好，一啲調查又好，睇下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啦。好，新聞之前送俾大家有洪家豪嘅《迷之微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一个电台节目话，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话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的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同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察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美国田纳西州死刑執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是调查事件，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7: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卡伦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蘇 Rajun 的杜哈拉管、色士风和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魂和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和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6: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7: 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6: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生活形形色色，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9: 早晨，欢迎回来下半部分的新生活，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吸引力啊，咁啊，吸引力咧就唔单止系样貌咁简单啦，吸引力咧其实系成个 package 咁样嘅，我觉得即系好似一个洋葱咁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咁净系靠个外表咧，嗰个吸引力咧其实就好肤浅啊，亦都唔长久，系啦，咁啊，但系咧，首先你都要吸引咗人先啦，咁所以头先上半部分咧，我哋讲过啦，即系可能喺好短。

接追逐你多啲啦，想了解你多啲啦。即系调过转头嚟讲，如果你个人咧系即实在太坦荡荡啊，乜都估得到咧，其实就冇咗嗰种新鲜感，唔吸引啦。咁所以咧，成日都听人讲话，喂，我哋讲说话或者譬如我哋自己嘅行程啊，我哋心里面谂嘅嘢咧，都唔需要一五一十，哇，讲到清清楚楚俾人哋听。咁原来咧呢个都唔系又系乱咁讲嘅，都系有一啲嘅心理学研究咧去到支持嘅。不确定性呢一样嘢咧，系可以诱发到我哋嘅多巴胺噶。弗吉尼亚大学嘅约会实验就发现啦，当女性知道有几位男士系极度中意佢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觉得男士有吸引力嘅，因为头先都即上半部分有讲过啦，即如果你feel到对方对你系有好感，咁个瞳孔会放大啦，其实你亦都会接收到对方觉得你好个信息，咁你都会对对方有好感嘅，即呢个都几双向啦。咁但系如果佢哋得知嗰几位男士系唔确定系唔系中意佢，即可能忽冷忽热，好似有时候对我好有兴趣，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有少少冷淡，呢忽冷忽热嘅时候咧，嗰个女性原来对呢一种嘅男性咧嘅念念不忘程度同埋吸引力嘅评分咧系达到最高峰噶。咁所以咧就话哦，原来呢一种嘅不确定性咧，是会令到我们更加之想追逐，更加之想寻求那个答案，到底他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呢，而觉得对方呢是很有吸引力，好像摸他不透这样。那第二呢就是说，大脑呢对于这个完全确定的事情呢是会迅速失去新鲜感的。那我们也可以想回我们自己的一些遭遇或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对一些猜不透未完全掌握的东西，多巴胺呢就会持续大量地分泌，形成一种心瘾的吸引力。但如果你说、哦、我知道晒佢个人系点，话对我死心塌地啊，或者即系我好多嘢都已经即系了如指掌咧，你就会觉得可能冇挑战性，然后咧就觉得呢一样嘢咧就冇咁吸引啦。咁所以话啊，点解有阵时我哋话啲 bad boy bad girl 嗰啲神秘感啊，即系捉摸唔透嘅咧，往往系最吸引嘅咧？哦，原来讲到尾就系、是、我哋个大脑好怕无聊啊。越是猜不透，个大脑咧越是放不低，咁所以可能呢一点太过真诚、太过坦荡荡嘅我哋咧，要学下了。

王杰的心人。剛才聽緊歌的時候呢，我都有喺度即係諗返同大家分享嗰個不確定性嘅呢個心理學研究，即是話我哋要有一種神秘感呢，先至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吸引力。即係如果坦蕩蕩，即係 read you like a book， 我呢即係知道曬你所有嘢啦，就一啲嘅吸引力啊，一啲幻想都冇啦咁。咁其實對於某啲人嚟講呢，呢樣嘢都真係要刻意營造㗎喎。我相信有某一部分嘅人嘅性格就係咁㗎啦，可能呢即係自己好坦誠啦，乜都可以想同對方講啦，好愛嘅時候呢就表現曬出嚟啦，或者隨傳隨到啦。咁呢種呢俾人好容易拿捏同埋知道曬你嘅諗法嘅時候呢，原來即係根據我哋嘅好多調查同埋好多或者大家分享嘅經驗都知啦，就係話覺得冇咗嗰種嘅吸引力，睇到你透曬呀，唔特別呀咁樣。咁所以呢可能真係要慢慢去鍛鍊下即係呢一種嘅神秘感，係啦，唔好揭開自己咁多。我相信係難嘅，如果你本身唔係話即係識得玩開啲手段嘅話。不過呢個呢就有好似都真係幾重嘅，我覺得。咁呢個睇下自己會唔會慢慢參詳下可以做得到啦。嗱，另外一個呢就係關於氣味嘅。一個呢非常之經典嘅嗅覺實驗呢，就係嚟自呢個瑞士伯爾尼大學做㗎。咁佢呢就講到，人類喺揀伴侶嘅時候呢，個嗅覺嘅影響力往往係高過視覺㗎。呢個呢都幾出乎我哋嘅認知，因為平時呢我哋都會話啊，人呢鍾意睇靚嘢係視覺嘅動物，但係原來我哋嘅嗅覺呢都係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㗎喎、哦。咁呢個調查呢就講到，女性係可以透過嗅覺嚟到隱約地呢去到辨識出對方免疫系統基因同自己嘅差異，咁呢就可以做到一個互補啦。啊，即係如果啊佢同我係有一個差異嘅話呢，咁可能某一啲嘅味道呢佢係會覺得特別吸引嘅咁樣。咁大腦神經學亦都話到啦，嗅覺訊息呢係唯一唔經過丘腦轉接直接達到去我哋情感同記憶中枢嗰個杏仁核嘅感官嗰度嘅。咁呢個就解釋到啊，點解一種好特定嘅氣味，可能係香水味啦，可能係一間鋪頭嘅味道啦，一個飲品食物嘅味道呢，都可以迅速一秒間之內呢就勾起到你一種好強烈嘅心動感覺，或者呢係好耐好耐之前嘅記憶，就係咁解啦。咁所以有時你話啊，點解我會咁鍾意一個人嘅呢，又唔係好講得出個原因，甚至唔係好講得出佢嘅優點喎。咁但係有機會就係頭先所講啦，大腦同埋你個鼻哥已經幫你做咗選擇啦。真係估唔到氣味呢原來先至係最致命嘅隱形吸引力啊。

自己好喜歡嘅呢一隻歌曲，因為每次聽咧都覺得好有自信嘅感覺嘅呢首歌，聽到個人就係 Groove Coverage 嘅 She。 嗱，頭先咧一路都講緊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就係關於提升我哋嘅吸引力啦。不過講到嚟最後呢一段咧，我覺得就係最重點嘅一段啦，因為頭先講嘅咧真係好似剝洋葱咁樣，由外邊一啲嘅外表啊、眼神啊、聲線啊、動作啊、嗅覺啊等等，一路氣味啊去到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要令到呢個吸引力係可以持續地去吸引到人，又或者咧甚至係令人覺得你越嚟越吸引嘅咧，嗰、那個不二法門一定係呢個啦，就係、是、你嘅心靈嗰個自我圓滿啊，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嗰個氣場，即係呢個咧好明顯嘅，即係有啲人咧，就算個外表好靚都好啦，你會覺得啊，佢嗰個精神咧唔係好吸引，亦都唔會令到你咧好想同佢交往啊，唔會好想同佢有好多嘅交流啊、傾偈啊。但係有啲人咧，佢未必係嗰啲五官啊或者打扮好靚，但係總之咧，佢散發出嚟嘅一種嘅氣場咧，就令到你好想黐埋去，好想沾下佢嗰種 energy 嘅。咁我諗咧就係呢一種自我圓滿啦。咁而哈佛大學嘅研究咧，亦都有發現，佢話情緒咧係具有極強嘅物理傳播力，一個內心充實、情緒穩定而且具備自我效能感嘅人咧，係會散發出一種低焦慮嘅安全感磁場嘅。咁所以啊，有啲人我哋好想同佢做朋友，或者好中意見到佢嘅咧，通常就係呢一種啦。佢情緒係好穩定啦，即係唔會係好暴躁啦，個樣咧都會即係仁慈啲啦，令到你覺得咧佢係散發種一種安全嘅感覺俾你嘅。咁而且咧，心理學亦都有講到，真正嘅高級引力咧，就唔係討好，又或者係刻意嘅偽裝，而係主體性。當一個人專注喺自身熱愛嘅事物嘅時候咧，大腦咧就會展現出一種專注嘅狀態，喺異性同埋同性嘅眼中咧，就係最具魅力嘅時刻啦。所以話專注認真嘅人咧，係特別吸引。呢句說話咧，原來咧都係有呢一個心理學嘅解說去到支持嘅喎。所以去到節目嘅最後咧，個總結就係同大家講，唔需要刻意咧去到追逐吸引力，而係當你活得圓滿、專注喺自己嘅時候啊，你本身就係一個最強大嘅磁場，去到吸引一啲屬於你嘅嘢啊。咁啊，最後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喺網上面睇到嘅小故事啦。我覺得都同呢一個嘅講法係類似嘅，即係好似花若盛開，蝴蝶自来的道理一样。他呢就说当你很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可能就是追他啦。当如你很喜欢那隻马，你就追住他，很想他就留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就是越追他就会越走，你就会吓走了他的。有些什么方法呢？网上的这个的故事就说他呢就没有去追到隻马，因为一追他呢他就会走。他呢就在自己的花园那里呢，好用心咁樣栽種一啲花花草草啊，跟住樹木啊，咁樣好靚嘅，整到自己嗰個花園，就希望咧用翻呢一樣嘢咧去吸引嗰只馬馬翻嚟。咁呢個咧就係等佢自己自愿地翻嚟。咁但係就算只馬唔翻嚟咧，都唔緊要，因為你花咗嘅力氣同埋努力，你栽種出嚟嘅花花草草、樹樹木木咧，已經成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啦，你嘅努力咧已经令到你拥有呢个咁靓嘅花园啦。可能另外一啲更加靓嘅动物会因为你嘅努力而嚟到你嘅花园嗰度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都几有鼓励性嘅。咁希望用呢一个咁有鼓励性嘅故事为我哋今集嘅新生活作结。聽完這個鐘頭應該有提升到你的吸引力的。好啦，我們下個星期日同樣時間朝頭早10至11 Kiki 和 Kitty 新生活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直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头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话，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是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丽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最后一次跟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发觉对方的健康不算好好。范徐丽泰提到，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然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之后，有深圳领导来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但是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已经就事件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华盛顿会晤之前，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说，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者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是拥有8至9成的强大功能。中方亦都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会预计咧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A 号线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就系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 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地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0: 欢迎 CV，
1: 又见面了 CV。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一面国旗来说起。9月20号的清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观礼台上有1000多名来自于香港、澳门的师生，他们肃立高唱国歌，他们就是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看完升旗，一位同学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回家了。
1: 这句我回家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有三个部分：一面国旗的几代人，凌晨4点的观礼台，还有孩子们这趟北京之旅的欢声笑语。
0: 是的啊，我们来一起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楠的《红旗飘飘》，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0: 嗯 ，Siri， 我想问一下，在香港的校园当中升起五星红旗，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曾经也不太容易，对吗？嗯，
1: 对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培侨中学成为香港首批在校园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但是呢，到了1952年，港英政府就明令禁止，培侨中学呢仍然坚持。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时任校长杜伯奎更因为这样而被递界出境。
2: 嗯，当年的一位校长因为坚持升旗被迫离开香港，但他们没有屈服。
0: 嗯，其实历史呢还是有呼应的啊。2023年的7月24号，习近平主席给培侨中学的学生回信。2025年，培侨中学呢获赠了一面特殊的国旗，那是2023年7月24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那一面旗帜，编号是2023-0205啊。
1: 这次访京团里面呢，培侨的升旗队队长张贝涵就说，天安门广场是每一位升旗手向往的最高殿堂，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看升国旗了。
2: 从当年的冒险升旗到每天升旗，香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都升挂国旗，升旗队总会有超过600间会员学校，澳门的大中小学升挂国旗现在已经全面覆盖了。
1: 从坚持到日常，几代人77年。
0: 嗯，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1984年的春晚，一首唱遍了大江南北的《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敏。

0: 好了，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9月20号的凌晨 ，Siri， 来，我知道你在香港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相关的消息啊，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状况？
1: 没问题，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天还没亮，1000多名的师生呢就出发前往了天安门广场，6点整。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仪式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同学凝望着国旗，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的感受，让我们来直接听两段原声。首先是观看完升旗仪式，来自香港青少年升旗队的代表翟方宇。
2: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3: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采访呢，这几天在香港和内地都被大量的转发了。第一次来北京的孩子凌晨4点起床，没有一个喊累，在看到升国旗之后呢，他们都很激动，
4: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5: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能听得到，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7: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张贝涵是学校升旗队队长，他说磅礴气势的背后是巨大的付出，自己要学习仪仗队不怕辛苦敢于奉献的精神。
3: 新港的学生呢还同台合唱了那首《海阔天空》，有同学就抢过话筒来唱啊。这段视频呢也在香港的网络上热传中。
0: 是的，不光是香港的网络，我也看到了哈。香港教育局局长呢蔡若莲把这叫做行走的课堂。那好了，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他们唱过的那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看完了升旗，其实孩子们的北京之旅才刚刚开始呢。
1: 对的，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还有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孩子们亲眼看到仪仗兵训练。有澳门的同学就说，现场看比电视转播震撼100倍。在北京的中小学姐妹学校，京港同学一起写书法、画国画、弹中乐，临别时互加微信，很多孩子说交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
2: 当天还有一个动人的环节叫同升一面旗，北京的学生和港澳学生组成了护旗队，共同升起一面五星红旗。

0: 第一次来北京，你必须要去尝一尝烤鸭呀、糖葫芦，一定要打卡的。听说还有很多同学鼓起勇气去挑战了豆汁儿，结果嘛，就一口投降了。
1: 敢尝一口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这个反应真的非常真实。
2: 当然，他们这趟旅程的最后呢，丁薛祥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也接见了大家，他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向大家寄语：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
0: 对，对于孩子们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这5天的记忆会一直在。
1: 不过最甜的回忆呢，还是在回程的高铁上啊，全团齐心合唱《紫荆花盛开》，歌声落下，同学们就对着镜头喊：“欢迎你来香港玩。”
2: 是的，那个视频非常非常的火哈，当时看到人，很多人都潸然泪下。
1: 没错，最后就用他们唱过的这首歌作为收尾，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李永浩、梁咏琪，《紫荆花盛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会设立跨地域同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有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家齐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低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朝鮮昨日凌晨在東部地區進行中程戰略導彈發射訓練，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現場觀摩。朝中社報導，用於訓練的導彈命中了設定在東部海域的目標，訓練旨在令操控高超音速戰略武器系統的導彈兵熟練掌握火力操控能力。報道引述金正恩說，要以強大的壓制力管控各種威脅，為國家建設保證安全環境。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星期六清晨監測到朝鮮在東部元山地區發射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超過70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由于运输署预料今日下昼至到傍晚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啦，请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啦，而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道。

京港话题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在香港生活呢，最开心、最快乐的是什么呢？就是离开香港到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城市去旅游。因为每一次就是香港有一些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好像中秋、好像国庆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有好多的香港人、好多的朋友离开香港到别的城市去玩。其中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的火、非常的热门的，就是珠海。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珠海，就是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的印象，已经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去珠海的时候，这一次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跟我之前去珠海的感受完全不同。那这个城市进步了很多，无论是餐厅，无论是这个环境，无论是这个交通跟这个景点也进步了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假期的时候就是留在香港也不错，因为香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购物天堂嘛。购物天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有不同的品牌，有一些比较贵，有一些比较便宜。今天我会介绍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我是非常的喜欢，我自己也常常的去，就是在旺角。旺角有一个地方，我们就是叫它做这个波鞋街、波鞋街啊。咁啊，我哋叫就叫波鞋街啊，但系佢嘅真名咧就唔系真系叫波鞋街嘅，其实是旺角的一个街，就是叫花园街。花园街咧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运动的品牌可以在这里找到，所以呢，我们会叫它做这个波鞋街。因为咧广东话咧呢、这个运动鞋咧，我哋就系嗌波鞋

0: 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花园界就是靠近太子了，我很喜欢哪一边就是卖的东西比较民生，那东西的比较便宜，那如果你真的来到香港的时候，你真的很喜欢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旺角的花园街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一个答案，一定会非常的适合你。那今天的金港旺角街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啊。再见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但可惜系随住成长，未必每次讲再见都真系会再见。少不免我哋会一路向不同阶段嘅人、事物，甚至乎自己道别。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推出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呢一首作品，就系以此为题。他们七位成员都觉得今次是他们的心声来的，讲自身的成长，亦都是讲他们成团以来经历过慢慢蜕变的心路历程。填词人亦都将离别赋予了多一层的意义，就是讲再见不一定是悲伤的，而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学识珍惜，学识面对新一个阶段。除了歌曲主题上面比以往成熟之外，今次 IDG Bubbles 呢都真正是变了大姐姐的，因为这首歌是他们首次以独唱加合唱团的形式去到演绎。独唱的部分就是他们七个成员各自有自己的段落，而和唱的部分呢就加入了 IDG 合唱团。他们是早前招募由小六到中六生组成的，以小天使的角色陪伴和唱。这个编排不只有新鲜感，也都令到成首歌的感觉更加之温暖。这份温度看 MV 的时候会更加感受得到，因为除了 IDG Bubbles 和 IDG 合唱团全员参与之外，还请来手语老师为歌曲编排了手语演绎，令歌曲讯息更加形象化，接触到的群众亦都更加多。这首见证着他们成长的歌曲，会不会亦都是你的成长主题曲呢？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同朋友相聚嘅时光喺黎展锋心目中系人生其中一种最简单珍贵嘅时刻嚟嘅。而闹剧重演呢首作品就系想高呼友谊万岁。不过点解系闹剧呢？因为佢话好多时一班朋友都会讲翻以往相处嘅时候发生过嘅搞笑嘢啦、落嘢啦，就好似将以往嘅闹剧再次上演咁样。歌曲就是想记录低这种嘻嘻哈哈完全放松的感觉。虽然曲风题材比以往轻松，而且已经是跟同一位监制第四次合作的了，但 Andy 说反而今次是最高难度的一次，原因是今次的唱法跟以往很不同，不可以用力唱的，要 keep 住把声很放松，但是又不可以太虚，要攞到这个位置和感觉，他说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拍 MV 就相对容易好多了，因为是本色演出嘛。Andy 邀请了他几位的好朋友跟他一起拍摄，将他们相处的日常开心画面记低，而最美的部分呢更加有彩蛋添的，就是他跟同公司的歌手好朋友 Duck 黄明德一起除裤落水裸泳，这么大牺牲。又唔算嘅，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咧都着咗肉色打底裤嘅，仲喺后期加埋格仔。不过望落画面咧就好似真系裸泳咁，好搞笑嘅。一首超住咁歌颂友谊嘅作品，黎展锋闹剧重演。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我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芥蓝》，这是来自于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夜色主打单曲，叫做《芥蓝》，于9月22号正式上线。这首歌曲呢是由汪苏泷操刀创作，而且他特邀了杨丞琳来倾情演唱，这是二人首度合作的音乐单曲。这次汪苏泷呢是刻意跳出了大众所熟知的杨丞琳式的情歌框架，用了更加内敛也更具有氛围的曲风去挖掘他声音的可能性。来，我们听一下这一次有了全新音乐突破的杨丞琳带来的《芥蓝》。

0: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的《失温拥抱》。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它是以冬日意象为影子，铺展开一段关于独处、失温和重逢的生命叙事。
1: 悬在空中一小滴，像忘了落地。
0: 陈楚生用他一贯清澈而有质感的声线，将独处时的沉寂和怅然若失缓缓道出，细细听起来非常的平稳，却藏着很多细腻的情绪张力在其中。但整首歌曲呢，也并没有停留在很低沉的情绪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陈楚生《失温拥抱》。

0: 今天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呢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C 张天赋的一首《至少相拥》，没错。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具有专项护老技能，同时可以处理其他家居事务。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会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专业护老照顾需求越来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过考核具有专业护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将成为更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会较现在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都会参考现在外籍工资的制度。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1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辑，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就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的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名古屋亚运的闭幕仪式将在本港时间下午5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毕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决赛，其中赖晶敏出战 A 决赛得第8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 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近住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支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猫和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不少老区里面都会找到它们的踪迹，单单在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1: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2: 猫游记里面就会有个主角，就是一只巨型的猫猫，这只猫猫长就5米半，高就大概2米半左右，表面那里其实就有很多的布的，还有一些的拉链啊，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7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10: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的生活片段。
11: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他们寻觅一个温暖的家。
12: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噶啦。咁其实呢啲猫猫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阿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10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2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1: 喵游记以猫连成。布系社区，
10: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1: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4日星期日啊，嚟到中午12点呢一节，再次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时段，继续有槟尘喺度为大家报道翻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嘅最新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13期嘅榜单，第10位周深如约，第9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嘅笨蛋，第8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7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6位王丽玲删了100片，第5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4位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季军位置是莫文蔚昨天今天，亚军吴莫愁的汹涌， 而上星期的冠军位置呢就是郭富城的冲冲冲的。哇，咁快已经又嚟到新一个榜单嘅公布。今个星期呢可以话啲位置系变动得几大嘅。同时亦都有少少新歌全新上榜。好快脆，首先为大家要揭晓嘅先由今个星期第十位嘅位置啊。星期第十位咧，呢首歌曲经已上榜嚟到第四个星期啊，咁啊最高名次喺第四位啦，咁啊稍稍回落咗，系上个星期去到第八位之后咧，今个星期再次回落嚟到第十位啦。呢首歌咧系非常之辨认度高嘅，绝对系吴青峰嘅音色，吴青峰嘅曲式，吴青。

0: 第九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仍然系一首咧非常之长寿嘅作品啦，同样都系留喺呢个榜上四个星期。上个星期咧喺第五位啦，而歌曲最高排名咧系去到亚军第二位嘅位置。今个星期回落嚟到第九位啦，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其实都几反映到呢位歌手嘅原点噶，唱一啲嘅心情作品。好耐冇听到呢一种嘅声音，阿咪曾比特，你所得的号码。

0: 位。
1: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八位的位置，这一首歌呢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在第九位，今个星期缓步向上来到第八。这一位歌手呢近日和女歌手合作很多。这一首可以说比较特别，和男歌手合作，汪苏泷《五月天阿信》。他们的缘分可以说来自于之前的演唱会，终于都达成心愿。推出这一首合唱作品。

0: 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八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位置，上榜四个星期嘅作品，最高位置系冠军第一位啊！上个星期回落去到季军第三位，今个星期慢慢退去呢个热潮，嚟到第七位嘅位置，再次又系汪苏泷嘅作品，不过今次写俾系莫文蔚，有呢一首《昨天今天》。

0: 首先嚟到今个礼拜第六位，呢位嘅歌手都可以话系相当之有经验。
1: 悬在空中，
0: 呢两年亦都系非常之忙碌。
1: 想忘了落地，
0: 早前参加湾区星明月，
1: 光里轻轻抖动，呼吸擦过。
0: 同日发布咗呢首新歌，陈楚生，
1: 渐渐有了轮廓，
0: 失温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又说，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广东天色良好，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的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话已经即时为160个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话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施政報告提出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外籍家居照顧員需要具有專項護老技能，同時可以處理其他家居事務，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引入幾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小時培訓，會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以確保質素。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說，專業護老照顧需求越來越大，如果可以引入通過考核具有專業護老技能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將會成為更好應對老齡化的方法。外籍家居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會較現在外佣高1-2成，薪酬調整機制亦都會參考現時外佣工資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入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景隆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龙尾喺铜锣湾消防局。之后睇返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北打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嘅快线系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隻身南下的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4: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每年五月同十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系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嘅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畅行介绍今年嘅主题啊。
9: 今年世界候鸟日嘅主题系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系其实每一只雀仔都值得关注，而关键嘅就系大家嘅观察。其实候鸟每年都会展开一个长距离嘅迁徙，需要揾一个合适嘅地方停低去休息啦，或者系觅食。去补充翻佢哋嘅体力，所以要保护候鸟，我哋就要知道佢哋去咗边，同埋数量有几多。而呢啲嘅数据咧，正正就系需要大家嘅观察同埋记录，唔系净系得专业嘅研究员先可以做得到。当呢啲资料慢慢累积起嚟，就会帮到研究人员了解到候鸟嘅迁徙嘅情况同埋种群嘅变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保育出一分力。
8: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俾大家试下画候鸟嘅活动。再听下 Arthur 嘅介绍啊！
9: 喺个活动入面嘅安排，我哋就系将观鸟同埋写生结合埋一齐。到时我哋都会安排望远镜，俾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咁样观察到雀鸟嘅形态同埋颜色，亦都会有专业嘅画家导师教大家点样将眼前嘅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低。就算参加者唔识得画画都唔紧要，因为靓唔靓都系其次，最紧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的候鸟同埋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就会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佢哋。
8: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10月11日，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1: 嘥时间。
10: 总结：
11: 林欣雄、
10: 李启俊，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3: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2: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3: 咁我就
12: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0: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3: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12:30过后，继续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槟城喺直播室同大家紧贴住呢个榜单嘅最新走势。先重温一下啦，上半部分咧，我哋先公布咗嘅第十位至到第六位嘅位置啊。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上榜4个星期，最高排名去到第4位。今个星期第10位，吴青峰嘅《晴天娃娃》。

0: 至于第六位方面新上榜的歌曲啦，陈楚生失温拥抱，好快即将要揭晓的是今个星期第五位的位置。
1: 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呢首歌曲咧，可以话个波幅非常之大啊！上榜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咧就喺第三位咧，嚟到第二个星期就冲上咗去冠军位置，再之后嚟到今个星期啦，回落翻少少去到第五位，郭富城《匆匆》。

0: the violin.
1: 但大步每瞬每秒日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今个星期第四位位置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咧喺第七位啊，咁啊，今个星期非常之好成绩啦，一口气咧攀升咗三个嘅歌曲位置啊，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系 J 风冯允谦。

0: 追风想透过这一首作品治愈大家的心灵，即使生活当中遇到几多的憾事都好，将它视为人生的一部分，人间缺憾美。
1: 第三位，
0: 来到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的位置，这首作品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第六位的，今个星期一口气攀升来到季军的位置了。再次都是跟汪苏泷有关，都是他作曲填词的作品，今次找来的就是 Aline 王丽玲。而他最犀利的是，当他每找一位歌手合作，他总会找到那位歌手最适合的风格。山了一百篇，

今个星期第二位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咧系第四位，最高名次就系今个星期攀升嚟到第二位啦吧。呢位歌手咧，除咗出歌之外，最近亦都非常之努力啊！喺社交平台嗰度不停揾一啲嘅乐迷帮佢哋完成佢哋嘅人生心愿。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嚟自于佢同歌迷之间嗰一种嘅关系同埋联系。吴克群，我走我走。

0: 一位。
1: 话咁快嚟到今个星期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嘅位置，呢首歌非常之厉害，上榜第一个星期，即系新上榜嘅歌曲，一星期惊耳登顶。今次有我哋香港嘅代表歌手祖儿，用祖儿。时隔一年，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首先又同 Pandora 合作，有佢嘅作品等等等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网志说，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单止在金融市场，更加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和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令本港和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截至去年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已經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日本冲绳县警方拉了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当地女性。被捕的疑犯巴拉德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社报道，巴拉德涉嫌当地星期六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越已经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再发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失踪医疗救护飞机的残骸，但是机上6个人下落不明。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六上午通知海岸警卫队，一架载有6个人的医疗救护飞机在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去联络。海岸警卫队几个钟头之后说，发现飞机残骸，并确认和失联飞机有关。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飞机隶属加拿大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星期六凌晨在百慕达起飞，失联前无奈在大约2分钟内下降了13000尺。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说，机上有4个加拿大人，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机上另外2个人是百慕达居民。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一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 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运输署预计咧今日下昼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用陆路口岸回港，呼吁入境嘅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击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继续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无界。在今个星期的音乐选择呢，大家就会见到白元浩小白在这里呢陪住各位度过星期日的中午时间啦。我们都有找来很多不同新的作品啦，无论是日韩的或者今天也都会找来一首呢就是精选的印尼歌曲，稍后都会播给大家听的。至于你说在新的作品上面，这一位的女歌手她都一样有全新的歌曲的，她是很热爱香港的城市的，很热爱香港的 fans 的，是因为她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会得到就是大家的爱戴，令到她更加喜欢我们这个有温度的城市。她的名字就是来自日本的 Lisa 啦，在今次的歌曲里面展现出就是她充满着爆发力和张力的一种摇滚的歌声，更加在这首的歌曲里面就融合了一种疾走电子吉他旋律的感觉，可以说描绘了原来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张力在这里，希望用音乐和你产生不一样的共鸣。 Lisa 的音乐歌曲 Sovilia。爆发力的感觉并不是第一个旋律就听到的。

度慢慢唱下唱下嘅时候，呢一种牵动人情绪嘅感情就喺 Lisa 嘅歌声入面唱咗出嚟。跟住另外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由一位音乐人紫金同埋乐团咧去到合作噶，一齐咧就炮作咗一首 Blue Cheese。

除咗呢首歌曲之外，当然有另外一首都是强强联手，而是日韩的一个合作的添。加上就是日本的音乐企划啦，同埋韩国 R&B 的歌手 Ocean from the Blue。歌曲名字叫做 Sayonara Radio， 再见收音机。

一位嘅朋友咧，佢个名字叫中岛健人啊，最近亦都喺第39届嘅其中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边咧，咁啊亮相啦，咁啊啱啱前几日嘅时间啫，就是、国庆11号嘅时间咧咁啊亮相啦，咁啊更加担任埋呢一个嘅大使添，咁啊更加睇得到啦，咁啊有无论电影方面咧，定还是歌曲方面啦，佢都有自己唔同嘅去向，希望做得更加出色。

嘅作品叫《鬼事》啊，我呢嗰个好似即系捉迷藏咁嘅意思啊！捉迷藏捉下捉下咧，就捉到呢一首嘅歌曲翻嚟，系一首咧就系印尼传统嘅流行经典名曲嚟嘅。咁啊，原唱咧亦都有 3D 吧，加上咧就 2D 等人啊。咁啊，亦都系即系一个诶已故嘅歌王啦。咁啊，一个嘅叫深情嘅翻唱版本。咁呢首歌曲嘅名字咧，咁啊印尼语我就唔识，不过亦都系融为一体咁嘅意思，用一种好优美嘅旋律，去到将呢一种嘅包容力同埋个和唱咧，就唱出嚟嘅。可以话音乐咧，真系无分任何嘅界线，可以俾大家咧就细味得到唔同嘅情感喺入边。你可以同我一齐品尝一下。用呢首歌曲传递出音乐，真系无界。将心灵凝聚埋一齐，成为一种好强大嘅力量，温柔嘅演出，系 Mike 融为一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话，截至早上十点，本港有184,7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有近103,000人次，出境约有82,000人次。入境的内地访客有59,000多人次，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58,000多人次。2元交通优惠计划四月开始获一调整为2元两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对比措施实施前四个月以及之后四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了8%，乘搭10元以上车程的数目亦都减少了8%。此外，政府推出以公建民营的模式，由政府提供物业或者是场址，再邀请营办机构以自负盈亏或自定收费模式经营长者护理中心。孙玉涵话：中产区域对安老服务的需求更多元化，可以考虑让非政府机构或私营机构作为营运者，灵活因应市场需要提供更多服务。施政报告提出探讨以线上或者是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提供远程照顾服务。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有非政府机构已试行在屯门和沙田安排物理治疗师先接受线上咨询，以有限的人手提供更多服务。名古屋亚运闭幕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男子帆船运动员北坤将会担任闭幕礼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旗手。据报闭幕礼的创意策划、舞台搭建等，由制作上届杭州亚运的中国企业承接。日本团队负责文艺内容，中国团队就参与工程执行和舞台技术输出。至于亚运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项目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分别出战两项场地障碍赛的决赛，其中赖贞敏出战 A 决赛得第八名，黎嘉怡就以第15名完成赛事，林立信就会角逐 B 决赛。亚奥理事会就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文仲、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今届亚运会的男子和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而上水马会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而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花园方向跟住码头围道的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回到嚟另外半小时嘅音乐无界，
8: 在今天的主题方面呢，我们也都找来一些新的作品，其中这一位的歌手啊，应该这一对的组合啊，他们都有来过香港开演唱会的。那除了演唱会之外，也都有一些譬如颁奖礼曾经也都在这里亮相过的。那他们呢，就是歌曲的名字就叫做 Supermarket Lanham， 这一对的组合呢，他们就叫做 Sakana Wali。 今次在他们的专辑入面，那么也都用一种好平常嘅，因為我哋每一日咧，可能大家都會行下超級市場，咁啊展現出咧佢哋繼續音樂上面咧揾嚟好多生活上嘅去到做取材，你又可以欣賞下呢一首佢哋看似枯燥無味嘅主題，點樣變成一種奇幻色彩、擁有哲學嘅音樂繪本呢？嚟自 Sakana Wali 嘅 Supermarket。

几岁嘅一个人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都旧嘅公司都陪伴咗佢好多嘢。多谢乐迷一直以嚟支持住佢，但佢希望自十月份开始，佢将一个全新嘅环境底下咧，就继续创作佢自己喜爱嘅音乐。咁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嚟紧嘅时候会支持住佢啊！

歌咧都系充满住青春嘅气息。我都睇到好多嘅歌手咧同我哋一齐成长。

好鍾意我哋嘅好朋友嘅，就似音乐无界一样，好喜爱我哋嘅听众群嘅。我哋都希望咧，将好嘅音乐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好好分享啊！又会揾嚟好多唔同歌手嘅消息喎。其中呢一位女歌手咧，佢嘅名字叫 Amy， 喺之前嘅时间咧，佢亦都宣布咗，佢亦都咧就系、是、生咗一个嘅 BB 啦。咁啊，亦都宣布咧，即系亦都有新嘅未来工作嘅去向。咁喺呢度咧，亦都送上最大最大嘅祝福啊！曾经亦都唱出咧就多首嘅名作嘅、哦。例如《残响散曲》、《阿卡内萨斯》等等嘅音乐作品。

就一定要睇下呢一对嘅组合啦，佢哋嚟自韩国方面嘅团体啊。虽然都已经成立了很多年了，但是都看得到他们那种的力量到今天仍然在这里。他们就是东方神起的成员允浩，决定也都就会出现在 KBS World 里面的其中一个综艺节目叫做 Pop K。到其实都会就将会揭露他们就跟 Super Junior 之间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互动，都会讲很多不同的日事。东方神的音乐作品呢好像有一段长的时间都没有再留意，没有再听得到，今天可以找回这一首啊。为什么会喜欢上

乐无界，音乐时光机。今日嘅音乐时光机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位嘅歌手咯。虽然佢有好多嘅旧嘅作品都非常之出色，特别系好多都系妹姐，亦都曾经翻唱过。最近佢亦都有消息啦，咁啊讲到咧，佢只喺一啲嘅叫做电视嘅频道上面咧，讲翻一啲嘅传闻嘅。不过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咧系令到我引翻起自己个心入边，想听翻佢呢一只咧，当其时嚟到香港嘅时候，演俾我哋香港嘅乐迷听嘅一首属于佢。都是叫近代的经典作品啦，残恋蔷薇。佢嘅名字叫做近藤真彦，点解佢会叫近藤真彦？点解叫 Much 火柴头呢？因为发型嘅问题咯。一首歌曲《三八达恋残蔷薇》。

近陈珍妮嘅一首歌曲结束今日嘅音乐无界啦。下个星期咧会有秋旋嘅音乐选择嘅。至于我同你见面嘅话咧，会系明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按计划加强三个营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并加派人员日夜巡逻与驻守，向营友宣传露营的礼仪和应有行为，并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署方话，三个营地昨晚一共有大约240个帐篷，驻守三个营地的工作人员在夜间、凌晨和早上加强巡逻，并没有发现违规情况。根据现场观察，营友朝早离开时候都将营地收拾干净，自备胶袋带走垃圾，营地的卫生和秩序良好。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个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本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应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相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都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两蚊交通优惠计划四月开始划一调整为两蚊两折。孙玉涵说，对比措施实施前四个月以及之后四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了 8%， 乘搭10蚊以上车程的数目亦都减少 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止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会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与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的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广东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港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再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黄大仙东头村道有水务工程，近住正德街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电车站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四周路面情况，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的。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12: 純屬個別事件是由智利劇團 Arthur Urato 製作，劇中作為女兒的角色坦白承認自己要為學校裡面一隻狗的死負責。隨著更多真相被揭開，觀眾會發現焦點其實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責任歸屬，而是整個社群怎樣在不知不覺間縱容了某種暴力的存在。
11: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12: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11: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号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的。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4: 文教组多款节目，
15: 嘥时间。
14: 总结：
15: 林欣雄、
16: 李启俊，
1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5: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10: 诶，
15: 你今日出题啊嘛？
1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5: 咁我就
1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7: 嘥时间。
1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7: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这个礼拜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兴奋同埋开心，好似好多活动咁样啊！因为之前啱啱啦过完呢一个中秋，已经中秋噶啦，有迎月啊、赏月啊、追月啊咁样，跟住又到咧即系十一呢一个黄金周啊，十月一号国庆啦，又见到咧即系维多利亚港咧就有呢一个烟花汇演啦，好似好多活动好兴奋咁样啊！发觉其实咧都系近住年尾嘅时间咧，即系有好多假期啦，同埋有好多节庆啊。虽然咧做电台嘅工作咧，其实我哋咧个礼拜七日都要翻工啦，甚至冇分话红日定系平日啊，冇假放啊。但有阵时咧，当系红日啦，公众假期嘅日子要翻工嘅话咧，其实都开心啲嘅，因为嗰个交通又会舒畅啲啦，电台又会少人啲咧，即系你可以好集中咧去做自己嘢啦。所以我一啲都唔介意咧，就系、是、放假日子咧，就系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系 Alex 李志刚啊，而今日咧心情好开朗咧，就系有一位好朋友咧，都会出现喺咧就系呢两小时嘅节目啊，就系事后啊胡定欣啊吓，咁啊佢离开咗 TVB 呢一段嘅时间啦，咁而今年咧佢就系喺呢一个乐坛咧大展拳脚咧，就系会有佢嘅新歌咧就系出现啦，咁一阵间咧两小时咧啊好心情嘅人咧都可以听到咧就系胡定欣嘅声音，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3: While we're living in

呢位朋友咧，我真系由细咧迷到佢大啊吓，佢又好中意靓女同埋靓车，仲有啊，佢跳舞好劲啊！呢首歌咧，1996年咧就系出版嗰阵时嘅 music video 都好正噶啦，系咁喺度褪嚟褪去啊，褪左褪右啊，但系原来今年咧都有一个咧广告咧，就系用翻佢呢一条桥咧，由翻咧就系咧啊呢一个 Jamiroquai 嘅 JK 咧就系负责咧去拍摄，而成个嘅啊呢一个啊广告咧系完全冇用过 AI 啊或者任何一啲。即系电脑嘅效果，所有嘅舞步啊，咁各方面咧，都系由 J.K. 自己去咧，去 arrange 啊，去安排啦，同埋咧有关方面咧，系做咗9个场景咧，就系俾佢行嘅，所以其实成个广告咧系冇用 AI 都系咁正嘅吓。Jamiroquai 嘅呢一首作品，1996年嘅 Virtual Insanity。

0: 呢隻歌呢播幾多次啦，播幾多年呢我都係咁鍾意，因為呢即係我記得當年去呢個泰國啦，喺 Bangkok 嘅時候呢，成條街呢都係播呢隻歌啊，屬於 Kylie Minogue 嘅呢一首舊作啊，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1: Hello， 我係 Wendika。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餅老師馮夏賢。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nice 惠蘭。
4: 大家好，我係黃舒淇。
5: Hello， 我係 Johnny Yin 嚴禮
6: 賢。 Hello， 我係劉美娟。
7: 大家好，我係魯振順。
8: Hello， 大家好，我係楊千華。
9: Hello， 大家好，我係舒格連詩雅。
10: Hello， 你好，我是魏以清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12: 我是老师十四人李志高。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
0: 李志刚。
14: 今天好心情机器人有胡定欣啊，恭喜你先。为什么呢？因为你叫咗人太太喎。
9: 是啊。
14: 上次见你仲是拍紧拖，而家已经是太太啦。
9: 上次我哋见是几时呢？
14: 在停车场我撞到嘅，就喺中环啊。是啊，好耐世纪啦。
9: 是。
14: 因为我喺 gym 又撞过你，即係我哋成日嗰啲出现嘅 area 都差唔多。
9: 嗯。是啊，成为咗人妻。
14: 人妻啊，感觉系点呢？
9: 开心啊，好開心，我覺得而家呢一種感覺係好穩定，好安穩囉。
14: 咁其實係咪組織家庭或者結婚係你人生嘅夢想之一呢？
9: 其實真係冇諗過，我諗遇到一位適合嘅另一半已經好唔容易，即係其他 picture 已經係後話啦。咁而家我哋都係即係現階段好開心咯，即係所以大家繼續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專注啊、拼搏啊，咁樣好好。
14: 係咪真係阿 Bob 介紹俾你識㗎？
9: 係啊，呢位好朋友林正斌先生，佢好嘅呢個兄弟，即係佢係好希望身邊嘅人都會
14: 係
9: 即係好似佢咁啦，
14: 咁開心啦，
9: 即係有一個好嘅家庭啦，係。
14: 佢都介紹俾我㗎，知唔知啊？
9: 哦，真係㗎？
14: 係啊，佢有介紹俾我㗎，但我就係嗰啲即係唔係鬼搞啦，即係嗰啲唔好煩啦嗰啲咩啦。
9: 竟然啊！
14: 係啊，有笑㗎，係啊。會唔會其實有人介紹你自己又覺得有少少係驚驚地定係點樣㗎啦？
9: 咁都係嘅，即係好似有啲尷尬。
14: 有啲尷尬喎，同埋我哋即係新潮開㗎嘛。
9: 但因為佢已經介紹咗好幾年㗎嘛。
14: 哦，係咩？係咩？
9: 即係一個好幾年嘅時間，有時會問我，喂點啫？你其實有咩諗法嘅啫？你鍾意啲咩類型嘅男仔呀？咁樣。即係佢好想，尤其是我諗可能女性嘅朋友，佢更加覺得啊，一個女仔喺呢一個演藝事業度拼搏咁耐，要搵一個好即係好適合你又可以成為到伴侶都唔容易，所以其實佢都會好緊張，希望佢又即係可以令到我可以係啦，搵到一個好嘅歸宿啦，有人去支持我啦，咁所以佢緊張過我屋企人㗎。
14: 啊，
9: 係
14: 㗎，
9: 即係我爸媽都唔會話介紹啲咩人俾你啦，咁但係佢就會緊張囉，即係不時都會問下我啊，又 send 下一啲男士嘅相片或者資料俾我啊，問我看看我有沒有興趣
14: 這件事我知道，因為他跟得很足的，
9: 他真的跟得很足。你試試不復他會問你，你做什麼不復我？
14: 他是的，他有時候心靈很弱小的，會
9: 是啊，真的很多謝他的。
14: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好人來的，而且他真的很想將這個幸福給大家，而且他即是認識到有很多即是鑽石王老五，他真的很多，
9: 佢見人多，佢識人多，咁所以佢就會佢就會問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將佢哋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啊，穿一條紅線囉，我成日形容
14: 媒人啦，
9: 係啦，即係穿一條紅線去真係去 line up 佢哋囉。
14: 但係其實拍拖即係都相對地唔係話好長咁樣啦，就結婚咁樣，即係呢個係你嘅諗法定係佢哋係點樣呢？
9: 咁當然大家知道我拍拖嘅時候，我係已經拍咗一段時間嘅。
14: 哦，係㗎，哦，即係。
9: 係，所以都係一個都覺得適合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囉。咁係啦，即係都好開心啦。
14: 同埋係最緊要幸福快樂。這個就好緊要㗎。1至10分而家嘅幸福指數去到邊呢？
9: 嘩，長長久久就久啦。
14: 你都係嗰啲藝術家嚟嘅，同阿顧家輝一樣，即係覺得冇十分嘅呢個世界，九分喺你嘅心目中已經係滿分㗎啦。
9: 係啊，好好啊。咁我會覺得，因為你知道遇到一個適合嘅人， 能够又成为伴侣，你要喺一个对的时间出现先至得噶。咁以前即系拍剧嘅日子，连瞓觉都冇得瞓，都好难谂点样去有另一半啦、啊。即系拍拖都未必成功啦。咁、所以系我会觉得系都好感恩自己喺呢段时间都即系依然有机会遇到另一半咯，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榄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今届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咁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好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嘅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点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佢相信体育总会同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或者力度，俾香港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不会考虑再推动香港申办亚运，黄宝基说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者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不可以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一共拿到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10亿计的是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的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个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这么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瑜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说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和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朝早稍凉，星期二同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至到傍晚时分，会有较多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返香港，呼吁入境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牛池湾永定道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文锦道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系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
11: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参加者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10: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11: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10: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3: 我是唐丽球。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5: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7: Hello, 我是张德兰。
18: 我是邓子峰。
19: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20: Hello, 我是叶子薇。
21: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22: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3: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4: 他是好心机的人。
25: 我是高。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7: 咁今日好心情經理人咧就胡定欣同我哋傾偈啦，即係喺我嘅心目中咧，我覺得胡定欣係一個咧都幾獨立嘅一個女性嚟嘅，我啱唔啱咧呢一樣嘢？
14: 獨立，
27: 獨立嚇。
14: 我諗喺呢行呢、這個行業，好多女仔都係好獨立，尤其是喺電視台，即係出身電視台，好多嘢都係其實要自己去處理，即係你翻工，你自己揸車翻工，或者你自己嘅通告啲時間點安排，哦，究竟你點樣去建立你嘅事業咧？你有冇咩諗法咧？點樣建立自己咧？喺角色以外，你係一個點樣嘅藝人咧？俾大家點樣識你？所有嘢你都要自己去建立。其實呢個都係形成咗你獨立嘅一面，即係你。因为冇，我成日觉得咧，冇人比你更加清楚你自己，又或者更加去保护你自己。咁好多时，我觉得过去嘅时间咧，大家会觉得我好强势。
27: 系啊。
14: 咁其实都系一个保护罩。我会觉得冇人比你更加需要去保护你自己。变相你最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你就按住你自己想要嘅嘢去建立咯。嗰、那个保护罩就系唔好俾人破坏佢咯。
27: 唔好俾人虾。
14: 系啦，即系你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其实嗰个系保护罩嚟嘅。咁就形成咗大家眼前见到嘅嗰个独立嘅一面咯。
27: 我见到你咧，我觉得你就唔系话即系。驚人蝦你，我覺得你係一個好需要公平嘅一個人。
14: 某程度上係希望大家都開心，
27: 是是
14: 是，即係尤其是而家。咁當然你話喺即係成個演藝路上面， 少不免都会出现竞争的成分，尤其是在一个电视台里面，机会会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或者你怎样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电视台面占某个席位，当然有一个叫做要竞争，需要竞争的一个状态。
27: 嗯嗯，
14: 但是去到现在亦都是自己的离开电视台啦，或者自己去做处理自己的事啦，你就很希望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到的事，得到自己想要的事，因为大环境都不容易，现在
27: 是不同了。
14: 你再想的事都已经不可能只是自己了。

0: 可以做啲咩，但係演员都系被动嘛，
1: 嗯嗯，
0: 你都系真系要等待有一个故事或者里面嘅角色监制，亦都谂起想用你，
1: 又觉得要啱嘅，
0: 系啦，你先至会降临喺你嘅身上面，或者有啲监制要用过你，哦，我知道你系工作态度或者你嘅能力嘅，我先至再下次再揾你。咁所以自己咁多年嘅心态就系、是、啊，机会嚟做好佢，希望继续有其他嘅机会。
1: 嗯，即系会有一种自卑嘅心态嘅，原来。
0: 哇！我入行嘅年代都系电视台好人才仔仔，
1: 人才仔仔啊，系啊！
0: 你真系头嗰几排系当家小心花旦，
1: 嗯，
0: 自己都系每一年嗰张大合照啊，你都系由上面唔知第几行一路慢慢越企越前，越企越前，我系噶，我经历过晒噶啦，
1: 系啊！你由最底层慢慢咁冲上嚟，
0: 咁你就好希望啊！你自己慢慢喺度装，即系因为可能有时有啲 artist 未必会见到噶嘛，你会觉得趁一啲台庆啊或者颁奖礼啊，就见到啊嗰、那个 artist 哇好犀利啊！
1: 系唔合作或者唔拍剧就见唔到噶咯，
0: 系啊，冇乜机会，
1: 就靠嗰张相见噶
0: 咯。系啊，咁所以自己都有经过呢一个阶段，咁你就会哦机会有降临到啦，你就好珍惜。

0: 其实我喺即系电视咧，成日都见到阿胡定欣嘅身影啦吓。咁、啊、但系有一次咧，就真系刮目相看咁样咧，嗰、那个角色咧，我觉得你嘅演绎演得非常之好，好贴地啊！冲上云霄，佢、
1: 嗯、
0: 系一个未婚嘅
1: 哦，冲上云霄二
0: 系啦，冲上云霄二冇错啦，未婚就怀孕嘅，
1: 系
0: 咪空姐啊？佢
1: 都系空姐，因为个角色系连贯嘅，
0: 连贯嘅，
1: 连贯嘅，同第一集系一样
0: 嘅，系啦，
1: 系但故事已经因为十年后啦嘛，大个咗，佢就经历做代母，系啊，系啊，
0: 哇！你呢一个角色你演绎得非常之好、
1: 啊。
0: 我就係覺得眼前一亮啦，同埋我會覺得你好。

0: 感同身受啊，即係一個女性嘅出發，呢、這個角色對你嚟講唔係好重要咧都。
1: 呢、這個角色係好特別嘅，因為港戲入面啊，趙希樂係我嘅好朋友，咁但係佢因為身體問題，亦都係佢嘅另一半嘅健康問題，咁佢好想生 B B， 咁佢就揾咗，即係我就覺得我一個好朋友面對一個咁大人生嘅難關，咁我就決定去幫佢、
0: 嗯。
1: 其實我拍嘅時候，我有將我一位自己嘅好朋友，不過佢係圈外嘅好朋友，如果佢遇上同一個問題 ，touch wood 啊，佢而家已經有兩個好好嘅小朋友，即係我假設呢個朋友遇到一個類似咁嘅問題，我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我係 yes 噶。
0: 嗯

0: 以前啊，我系会好想成，即系我好想试下怀孕。
1: 嗯，
0: 即系我觉得，我好觉得我系一个女性，我有呢一个能力去感受呢样嘢。其实我系好想试下怀孕嘅。咁咁我会觉得如果我朋友有需要，我会愿意为佢做一样嘢。但系当然我都可能会谂多一步嘅，就系、是、啊，到我真系经历咗呢个怀胎十月生咗出嚟，而佢真係係我嘅朋友嘅小朋友，我嘅感受會唔會係遠遠超出我嘅想像？會唔會好唔捨得佢呢？即係會有額外嘅諗法，我呢啲我都會諗埋囉，係啊。
1: 同埋你即係你知女性嘅啦，即係懷孕前到懷緊孕到生完之後呢，都可能會有三個唔同嘅心態㗎嘛。
0: 係咁嗰套戲幾特別嘅。
1: 嗰套戲呢，我睇完你之後呢，我好恨睇你做戲。
0: 是啊，
1: 真係啊，因為呢，同埋其實我唔知有冇錯啦，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呢，好似嗰套戲之後呢，你慢慢嘅機會真係多咗好多啦，同埋再唔係話第二女主角啦，好多時真係會係第一女主角啊，或者真係之旅啊咁樣。你覺得呢，係咪因為呢一套衝上雲霄而個機會會多咗呢？
0: 我諗係嗰個階段啦，即係嗰個階段可能都係一個，我應該係到鬼同你 OT 或者一屋旅遊記嗰年，應該係2014-15，我先慢慢有機會去
1: 擔正
0: 女主角。其實做女主角都要識得點做女主角啊，係啊，即係配角有配角嘅演繹，嘅崗位上面嗰個傳遞。我諗係嗰幾年開始慢慢監製可能對我都有多啲嘅信心啦，咁慢慢先至會成為一個主角階段。
1: 我覺得頭先講得好啱喎，即係配角有配角嘅即係嗰個職責啦，或者嘅氣氛啦，女主角要識得做女主角啦咁樣。我就係講你做《春雲霄》嗰個角色嗰度咧，你做得好好啊，你拿捏嗰個位咧，你又唔會話即係搶得好交關啊。而我諗即係我冇乜機會懷孕啦，但係我感受到你嗰種嘅感情同埋嗰種痛啊喺入邊啊。
0: 可能是女性啩，
1: 同埋可能你真系你有研究过呢一个角色咧。
0: 哎呀，即系如果讲起呢样嘢，我想讲我细个啊，即系我谂系小学阶段，嗰阵时电视台嘅英文台系会有播过一啲关于生 B B 怀孕，即系 B B 呢一样嘢佢嘅构造咁样。我嗰阵时系好中意睇，即系我谂可能我对。我自己是女性，或者我對生育，或者譬如身邊有朋友佢係懷孕，佢會生 B， 佢係陀 B B 啊，咁我會覺得係都係一個福氣嚟嘅，即係你有一個，你能夠有一個福氣去感受，哇，有個生命喺你嘅肚入面，咁係好好奇妙咯。雖然我而家其實我自己都決定都係唔生嘅，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兩個人就好開心啦，但係都會覺得啊，做母親係好偉大嘅一件事。
1: 同埋呢個都係上天嘅禮物，都要睇緣分嘅。
0: 係啊，
1: 係啊，係啊，同埋而家香港地，
0: 我覺得好唔容易啊！即係呢一代嘅小朋友。不過因為我自己有個侄仔，咁我都好覺得好近。即係睇住一個新生命啊，點樣由 BB 啊，跟住牙牙學語啊，而家就上小學一年班啊，睇到佢成長，我都覺得好得意啊。
1: 係幾大個啊？就
0: 六歲，
1: 而家六歲，即係由細睇到佢大啦。
0: 係啦係啦，因為我細佬個仔啊嘛，咁就其實我的 cousin 全部都已經有自己小朋友嘅，但係佢係我屋企最近我自己細佬嗰個，咁我有試過喂佢夜奶啦，
1: 幫手湊噶啦。
0: 有試過，因為我都見到哇，細佬同個弟夫好辛苦啊，即係媽咪都好辛苦，因為大家都仲要翻工。咁嗰段時間我就比較空閒少少，我話不如我試下幫你哋手啦。咁但係哇，我試過第一次嘅之後，辛苦過拍劇，因為。好大責任啊！你又好驚佢會嘔啦，即係諗下學掃風、學換片，
1: 好難就掃風，我覺得
0: 係啦，即係佢嘔咗你，但係其實佢仲有啲嘅聲瞓緊覺，你話佢會唔會？因為你唔可以逐親噶嘛，咁其實諗下三個鐘裡面有一半係愛嚟。 头一 part 就系胃同埋扫风，后嗰半都未瞓着，系啦，系负责监视，跟住又起身又嚟过，跟住就会 feel 到，哇，辛苦过翻工啊！我觉得好唔容易啊，做父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主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俾佢哋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行政總裁陳家齊在商台節目透露，以投資人工智能等項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創科。他又說，要豐富整個創投和創科生態圈，亦都要有豐富的金融架構，將會構建債券投資。漁會處表示，按計劃加強三個營地的管理及垃圾收集，包括鹹田灣、浪茄灣和西灣，並加派人員日夜巡邏和駐守，向營友宣傳露營禮儀及應有行為，並對違規行為果斷執法。處方表示，三個營地昨晚共有大約240個帳篷，駐守三個營地的工作人員在夜間、凌晨和早上加強巡邏，沒有發現違規情況。根據現場觀察，營友早上離開時都將營地收拾乾淨，自備膠袋帶走垃圾，營地衛生和秩序良好。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飛往沖繩的 HX676 航班起飛之後，懷疑起落架未能完全收起，機組按照標準安全程序決定接返香港國際機場，客機其後安全降落，機上沒有人受傷，飛機正接受全面檢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經即時為160名受影響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繼續行程，預計行程延誤大約2.5小時。公司表示，以飛行安全為首要考量，事件已經通報相關監管部門，會全力配合調查，對於事件為旅客帶來不便深表歉意。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過去一兩小時沙田及北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此外，廣東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今晚抵達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今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稍涼，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咧车多少少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 下午至傍晚会有比较多的跨境旅客使用陆路口岸回香港，呼吁入境的旅客预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跟住再同大家睇埋封路嘅措施。红磡芜湖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4: 南来北往，
3: 金港
4: 京港，
3: 话你知，
4: 话你知。
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经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10: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基隆随着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蘇和 Dream 的杜哈拉管、色士風和敲擊樂，在充滿中東樂韻和爵士風情的即興演奏下，附身在畫紙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烏都語創作書畫，書畫和音樂在演出相互呼應，融為一體。
9: 每晚演出的書畫都是即興創作，獨一無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Eunice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10: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9: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0: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2: 跨越界限，
13: 超乎想象，
1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3: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3: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2: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3: 今晚7点半，
12: 港台电视31。
14: 咁
8: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做人太太容唔容易呢？
8: 都唔容易嘅。咁我諗我哋冇小朋友会比较好啲啦，即係都真係，我諗喺我同我嘅另一半嘅呢个关系嘅中间，其实最大嘅一样嘢就係互相支持啊。
16: 嗯嗯，
8: 即係大家喺返自己嘅工作岗位上面去支持返对方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咁其实都已經是很好了。對啊，咁跟住哦，生活上面就是大家陪伴啦，我哋一起去做運動啦，一起食啲好好食嘅嘢啊咁。
16: 其實有個伴侶同你一起做運動咧，已經係好開心噶啦。唔知點解嗱，我咁中意做運動咧，我認識親啲人都唔中意做運動。
8: 嚇，唔係嘛？
16: 係啊，好鬼
8: 怪。你冇吸引到翻我哋做運動。
16: 我啲 best friend 全部都係做運動嘅，但係嗰個拍拖嗰個咧就唔係咯。
8: 冇俾你影響到啊！
16: 冇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慘啊！你嗰、
8: 會唔會係唔啱啫？即係嗰個運動未啱啫？
16: 可能係，可能係，因為我哋中意做 gym 嗰啲咧，係貪佢夠方便啊，同埋可以 every time every day 隨時隨地
8: 係
16: 即刻做啊嘛，係咪？但我識嗰啲人咧，中意學你話齋啦，即係打網球啊，打高爾夫球啊，踢波啊，要約19個人嗰啲咧，
8: 19
16: 個人係啊！
8: 我就因為好在我都係因為我另一半都中意打網球，咁、
16: 哦、
8: 我又 pick up 翻，
16: 所以你就而家 pick up 翻打網球。
8: 係啦，咁跟住我亦都因為佢，我去滑雪。
16: 嗯，
8: 我本來即係我覺得滑雪從來對於我嚟講，尤其是我職業嚟講，係一個高危運動嚟嘅。我係冇諗過我自己會滑雪，但因為佢係滑雪，咁我就話我試下啦。我又畏高喎、哦，咁。但系呢啲嘢都原來可以克服嘅。其實你坐 chairlift 嗰、那個
16: 係
8: 啦、
16: 上去個
8: 雪山，我已經好驚㗎啦。有啲冇罩㗎嘛，
16: 大部分都冇罩㗎啦嘛。
8: 係啦，有啲因為你去 green 咧係唔會有罩㗎嘛，你係上到紅色啊、黑色先至會係係係會係真係一個傷咁樣。咁你就要克服咯。咁我覺得咦又做到喎，係咯，40几岁先至滑雪。
16: 唔緊要喎、啊，
8: 但又得喎、啊嗯。
16: 我都中意玩滑雪啊，呢啲平衡嘅嘢㗎。但係就係驚跌，驚跌係啊。
8: 但係一定要經歷、啊，
16: 一定要跌咯。所以而家有一個新出品咧，就係佢有個攝住你個 pad 嘅咧。
8: 我嗰啲龜。
16: 係啊係啊，咁你跌就唔會真係撞死條大陣咯。
8: 但係唔係你要打底嘅，
16: 你要打底，
8: 你要著嗰啲。gear 要做足嘅，我做足晒噶，系啊，真系唔可以受伤噶，系啊。
16: 咁而家滑雪嘅成绩点样啊？
8: OK 嘅，如果 powder 嘅话，我试过原来去咗条黑色，自己都唔知道。系啊，但系因为嗰条黑色试过 powder 嘅滑过，到唔知隔咗一两日冇 powder， 我系 panic 坐咗喺度落唔到去。
16: 咁惊？
8: 系啊，咁powder 还好咯，因为你知道系淋啊嘛，你有啲咩事跌落去都系啊。攤喺度，
16: 係
8: 啦，慢慢
16: 係
8: 啦，跟住就慢慢再上翻落去。咁紅色都得嘅，其實都係慢慢克服咯。反而我今年就去咗新疆滑雪4日，咁幾好啊！有啲唔係太斜，咁你又練一下啲直板。有時你成日 turn 個 S 嗰時候，你就會成日都好快嘛。其實你永遠跌咧，就是、因為你好快就轉咗個彎，你唔敢向前，你驚啊！咁我就可以喺一啲斜路度轉連，唔好停，去直去直去，你自己要，因為你要感受到其實佢嗰個速度，你先唔驚佢，咁、你就可以再俾多啲時間去轉 turn 嗰個 S 咯。
16: 嗯嗯，
8: 呢個係心態嚟嘅。
16: 嗯嗯，
8: 我覺得你調整呢個心態，有時嗰啲驚咧都唔係有時，大部分時間嗰啲恐懼係嚟自於你自己預設。你會覺得呢件事好難，你會做唔到，又或者呢件事係我唔適合嘅，咁你就唔去試。我冇諗過我會滑雪，我都冇諗過我可以從中克服到一啲速度或者高度。而家唔驚啦，我可以坐喺度啦。即係係咪完全唔驚呢？唔係，但係 你可以轉移視線，你可唔好諗嗰樣嘢啦，係啦。其實你越諗得多咧，嗱，譬如我哋落 chair lift， 你永遠覺得啊、會跌㗎，會跌啊，一定會跌。
16: 嗯。
8: 其實有時你係轉移咗，你冇諗，你就係好信心去做嗰樣嘢。咁你就落到㗎啦，唔需要諗咁多啊，反而呢一日我又要諗點樣做呢，永遠你就會做多咗，
16: 係啊係啊，
8: 就會出事啦、就會做唔到啦，或者會跌啦咁。

0: 咁喺你嘅人生当中，阿胡定欣咁样，即系喺你嘅事业上面，你会点样形容你嘅即系 career path 咧？咁
1: step by step 啦，
0: 都系
1: 一步步嚟。咁大家认识我嘅演艺路或者电视台嘅日子，都系由一个细个识，咁我都有做过韩国，咁都系一步一步嚟。我觉得我系中意呢一种好安，即系好稳阵、好实在、
0: 按部就班、
1: 按部就班、好扎实嘅一个、一个阶梯。即系我一定唔系嗰啲会跳级嘅、即系可能我想做，但系我知道我要知道个本身呢啲，譬如好似我举例，我去学网球或者我学嘢，我知道可能个动作系咁样，咁样去噶啦。咁但系中间发生过咩事呢？我系需要拆解咗先，跟住我用自己嘅思考完成咗个脑里面完成咗个动作啦，我先至去做咯。
0: 即系你脑入边有一个路线图先，
1: 我有路线图先，咁我就知道呢个动作系点样生出嚟嘅，或者发生咗啲咩事？点解嗰个或者你睇一啲职业球手，点解佢会做到呢样嘢咧？咁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佢系做咗咁多嘢先生咗出嚟。或者我而家去唱歌，我上堂，点解人哋可以做到唱到嗰个音，或者唔走音，或者点？其实我哋有好个，我亦做咗好多 training 啊，
0: 好多练习，
1: 我先会做到噶。咁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咯。但每个人嘅性格唔同嘅，即譬如我另一半系唔中意嘅，我就系想你同我抽波啦啫。
0: 目标为本，
1: 目标为本，我就系想嗰两个钟出汗打波挥波，但系佢就唔系咁 enjoy 听好多嘅细节嘅，
0: 或者理论啊。
1: 但系我系 OK 嘅。咁我係覺得哦，原來因為點解我做唔到，因為我咁咁哦，我又嘗試去改變一下先，即係唔同咯。
0: 哦，咁即係話其實你唔介意等嘅咯，
1: 都等咗咁耐啦。唔係有好多嘢而家話俾我知，你急唔嚟。尤其是我唱歌呢一樣嘢，過去呢幾年我由2020開始多咗時間上唱歌堂，去到今時今日。譬如有時練歌練啲基本功，老師話俾我聽，我個音域我又在乎咗啊。嗰陣時呢一個係一個轉聲區，或者係我嘅卡位嚟嘅。咦，你已經又跨過咗咯？呢樣嘢係話俾我聽，原來有好多嘢係需要時間去建立同埋去改變，你先至會做到你要做你想做嘅嘢，唔係一時三刻。哦，我下個星期去唱呢首好難嘅歌啊，跟住我去今日去老師度，老師你教我啦。我就算今日俾咗啲方法你，你能夠協調到嘅位都係好。当你真的可以很扎实很有信心 去做到一些有难度的事，你更加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和心机去练，你才会做到咯。
0: 现在你就梦想成真啦，因为你出了一只呢，第一只是自己负责就是去找一些作曲人啊、填词人啊、编曲人啊，去制作全属于自己的歌。
1: 是这首歌叫《未知也好》，咁是我第一次第一首啦，即是无论构思啦、音乐上面的风格啦、嘅諗法都是来自于自己 的一首歌。咁这首歌其实我是好想，我冇諗一個情情塔塔嘅歌啊，第一首歌，我反而係好想做一首勵志嘅歌，咁同大家分享，同埋鼓勵大家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對於好多未知啦，人生好多未知啦，其實我哋好多時會驚咗佢，或者佢會 stop 咗你唔去做個你想做嘅嘢，連踏出嗰一步都唔敢。咁呢首歌或者我自己喺自己嘅成長路上一啲啟發啦，好多時係我哋諗得太多。其實有你想做就已經係好好啦，你去行出嗰步試咗先啦，你可能會做到咧。根本你嗰啲恐懼，你會係唔成立嘅，佢唔存在嘅。但係就唔好俾咗呢啲驚、呢啲恐懼去 stop 咗你咯。尤其是大過咗啊，人越大越多嘢會驚。你諗翻或者你睇啲小朋友咧。他們的腦沒有想那麼多，他們做了出來的，很厲害，無論學 特別係學習啊。咁我就會覺得點解我哋人大個咗要做咩？仲要俾個小朋友驚咁多嘢咧？我係驚成唔成功啦、啊，會唔會輸贏啦、啊、失敗啦、啊，或者面子啦、
0: 啊？面子呢個係啊，
1: 係啦、啊。咁點解咧？其實。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好簡單，你唔好话做啲咩，你食饭嗰间餐厅，咁你试咗好食咪开心好食，下次再帮衬，唔好食咪下次唔好去囉，即係好簡單嘅啫。係我哋反而成年人諗多咗。咁呢首歌亦都係其实可以係同唔同年纪嘅人去分享。读书嘅有读书嘅疑惑，或者对前路未知。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我去到可能退休年纪或者落零嘅、
0: 嗯、
1: 我都会有想做嘅嘢未去试㗎喎，哎我呢个年纪会唔会又已经唔适合啦，其实冇。
0: 冇㗎，其实你只要一息尚存仲有一口气，任何年纪嘅话都可以再开始。
1: 係啊，你任何年纪都可以做。我今日我去做呢、這、一个我第一首歌，可能大家会觉得哇你入行二十几年你而家先做返呢一样嘢。咁呢个就係我嘅时间囉。
0: 係、嗯、你个 timetable。
1: 係啦，我嘅 timetable。其实冇所谓㗎，最紧要我有心、
0: 嗯、
1: 我想做，唔好等啦，再唔做几时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属于以10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就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年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一至两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如此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表示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及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3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啦，而家都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就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嘅车辆保持安全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下昼
12: 5:00-4:00，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
12: 志
11: 刚好心情经理人。
12: 再一次唔该晒胡定欣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啦，起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不过咧，就只系上集啫啊，上半部分啊，下个礼拜继续会有胡定欣咧嘅声音咧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千祈唔好错过。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的事业呢，我的 career path 呢，其实呢是分两个部分，分两个阶段，我都算是挺好彩的。前半段呢就是有少少呢，就是跟这个工程啊建筑有关，因为自己是读一些呢就是 technical school， 很小时候已经学呢这个工业绘图的技巧啦。所以呢当时呢一毕业呢我都半工读呢，一路呢就是做职流啦，一路呢就是读书那一只来的。而且呢就是当年呢就是我是做这个绘图员啦 ,draftsman 啦。咁香港经济起飞啊，好多楼咧就系要起，所以咧都几吃香噶，同埋自己咧都有少少贪慕虚荣啦，即系好专喺呢一个中环翻工，同埋喺中环嘅一啲职楼咧，其实都相对地咧系高级啲嘅，即系做嗰啲 project 咧都会系劲抽啲啊咁样，所以嗰阵时我拣咗喺中环嘅职楼嗰度咧就系翻工，嗰阵时就系80年代。

工啊，咁样即系要交翻俾地产商噶嘛，系咪？咁每次呢一座楼咧，员工都会有一个咧，即系 end project bonus 啊，即系员工嘅一个花红咧，系俾我哋嘅一啲即系所有有份 involve 喺呢一个 project 嘅人噶。咁呢个真系个个都好正，因为其实佢俾咗月薪嚟噶啦嘛，佢无需要再俾呢一个员工嘅花红啊，即系原事嘅花红啦，但系佢又真系有俾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回望翻咧，其实我呢、這个即系即师嘅老细咧，都系几正啦，同埋都几有人情味，同埋几疏爽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呢一间职楼咧，嗰、那个logistic 系咁嘅，因为咧我个老细我哋嘅即师咧，佢嘅爹哋咧就系呢个地产商嚟嘅，所以佢有好多地，好多 project。虽然咧全部都系一啲即系炒楼啦，即系你要计到啲 plot ratio 啊，各方面咧计到好尽啊咁样，但系就唔使惊冇嘢做。唯一嘅一个缺点咧，就系成日都要开会咯，因为我哋嗰阵时嘅老细咧，成日都会讲一啲人生大道理。咁我哋当时会觉得系无谓嘅嘢啦，系咪先？即系人生嘅道理，其实系人都知道，冇需要系开会即系去讲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有阵时要应付佢，听佢讲佢嘅对人生嘅睇法，佢嘅大道理咧，都系几闷嘅。有阵时开会开到都好眼瞓嘅。咁啊，嗰阵时喺职楼咧，仲有一个好处啊，就系可以咧。听收音机，因为咧我哋嗰阵时系用手画图，即系唔系用电脑画噶嘛。咁啊，我哋嗰阵时都有电脑嘅，有 AutoCAD 嘅。咁但系咧，主力都系用手去画图噶。咁啊，而画图咧系用针笔啊，咁啊，兼且有阵时成日都要改啊，系一个几黑板嘅工作。工作嘅模式咧系有少少机械化咁样，所以咧就佢哋咧就老细方面咧就俾我哋咧就系听收音机，咁啊可以咧听住咁样就比较专业啲啦，准成啲啦，准确。可以做到嘢，同埋可以集中啲啊！同埋嗰阵时咧，即系都几多工拣嘅，因为八十年代咧，其实嗰、那个即系职场咧，都几热闹嘅气氛，都几炽热咁样。咁我就系专登咧，就系拣一啲咧中环地区嘅工作，即系有少少贪慕虚荣嘅。而其实咧，我都好怀缅咧嗰阵时做职楼嘅工作，因为咧嗰阵时年纪好轻啦，同埋好细个咧，已经了解到呢一个香港嘅真实世界，个经济运作系点。因为嗰阵时咧，我哋个职楼就喺六楼啦。咁我老細佢爹哋去地產商就喺12樓，咁中間呢就唔知10樓11樓呢就係股票行嚟嘅。咁香港有幾次冧市呀，又或者一啲股票好勁嘅時候呢，咁我都係目擊呢一個情況。咁嗰陣時又電腦唔係好盛行啦，唔係話上網買股票啦，係即係要親身去到個股票行嗰度，同埋好多人抱住喺股票行嘅。你可以見到呢，即係有陣時有人如此撈飯啦，有陣時呢就成户身家就已經輸曬啦咁樣。所以呢都可以睇到呢，即係人情冷暖同埋人生嘅起跌啊，真真正正感受到咧，即系当时香港嘅生活同埋香港嘅经济变化，可以话系好接地气啊。虽然而家咧就已经唔同个行业啦，系做咗广播界，做咗 DJ 咧，但系其实回望翻都几怀念啊，或者几怀缅啦，即系当年咧喺中环职楼工作嘅日子。

0: 做个有信用嘅人，做好自己，关爱身边嘅人，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啱啱過去嘅10月1號呢，就係、是、呢個國慶嘅假期啦。咁除咗有煙花睇之外呢，仲有一個我自己特別嘅一個就是、宴會要去呀，就係、是、我有個好朋友呢，就係、是、10月1號呢，就係、是、生日呢，就係、是、June June 啦。咁佢都唔係一個呢，即係成日搞生日嘅人嚟嘅。咁但係嗰日咁啱先啦，我約埋成班 friend 啦，一齊呢就係同佢食餐飯。因為佢呢好多時都會呢即係請我哋食飯呀咁樣。咁今次呀有少少即係羅漢請官，今日大家一齐咧就请佢食饭啦，咁啊现场嘅气氛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发觉咧喺香港地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活动咧都离唔开食食食嘅，好多时都系咧有啲朋友都系去食下晚饭啊，或者生日啊都系去食下嘢啊咁样。除咗我 friend 咧 June June 咧就系10月1号咧就系、是、生日之外咧，其实之前几日咧我都有个即系细侄女啊，就系、是、我嘅即系唱歌嘅朋友啦嘅女女咧 Sonia 咧，佢都系生日啊，咁同埋。我的朋友的老婆啦 Cynthia 小姐又是生日咁样啦，即是好多生日饭食，咁两个一起 group 埋呢就去到一间呢就喺观塘嘅酒楼嗰度呢就係食一个生日饭啦咁样。咁好犀利喎，即係嗰一间酒楼呢个侍候婆係喺现场㗎喎，同埋呢因为我有啲 friend 喺度呢识得个即係侍候婆咁样啦。咁呢每碟餸呢都係超大嘅，就係抵食夹大件嗰一隻，正食到呢係揽住个肚走好過一隻啦，咁到最後食唔曬嘢咧，都要咧就係打包翻屋企咁樣啦。咁到最後除翻開咧，又係一個好優惠、好平嘅價錢咧，就可以搞掂個餐飯。所以我成日都會諗咧，其實有陣時唔需要真係上呢、這個北上消費啦。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咧好 decent 嘅一啲酒樓啊、一啲酒家、一啲食肆、一啲餐廳咧，就係服務緊大家。我哋何需要長途跋涉咁上到去咧？或者係真嘅，即係你去到即係北上，你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更加便宜嘅服務啊，又或者可能揼埋骨啊、行埋街啊，都係好平咁樣。咁但係其實喺香港一個你自己住嘅地方，既然你認識咁多咁正嘅鋪頭、咁正嘅一啲地方，點解唔留翻喺香港消費呢？即係香港賺錢，係咪應該係香港消費嚟令到即係個香港嘅經濟係運行啲？每個人其實出少少力、一分力咁啊 OK 噶啦。不過都冇辦法㗎，即係喺香港地咧，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咧，即係放假一定要外遊啦，去第二度旅行啦。我以前都係咁嘅人嚟嘅，我以前都係嗰啲咧，一放假，哎呀要去歐洲啊、意大利啊、美國啊、英國啊咁樣。但係一近年咧，我發覺放假咧，其實留喺香港咧係最好、最舒服啊，因為咧就個路面嗰啲車啊比較少啲啦。咁去到一啲人氣嘅食店啊、餐廳，又唔需要話要好等位嘅，咁啊好快脆，一陣間就可以坐低咧，即係食到飯。同埋最重要咧，就係留喺香港有自己中意嘅人啊嘛，有我愛錫嘅家人啦，有我中意嘅朋友啦，最緊要就係翻到電台咧，有好多廣大嘅聽眾喺我身邊咧，就係、是、陪住我咁樣。所以星期日咧呢兩個鐘頭咧，嗱我又陪住你，你又陪住我，今日約定大家噶啦噃，就喺呢一個好心情經理人嗰度見啊。唔係話阻止大家北上嘅，不過其實有陣時都可以喺香港留港消費，幫助下香港嘅經濟。

我除咗咧喺香港咧，即系会约朋友食饭之外咧，其实间唔中我都会咧系去买衫嘅。我系嗰一啲咧，去到一间铺头咧，见到嗰啲衫哇好靓嘅时候咧，就喺嗰度买好多好多，买晒成扎衫咁样。所以第时咧，如果喺街嗰度好多啲售货员啊，你见到我嘅话咧，记住入我入去你间铺头嗰度咧系买嘢，因为我一定系唔止买一件嘅，净系会同你带出去噶。眨下眼咧到呢个节目嘅尾声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一阵间就会有刘善仪嘅出现，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易，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香港航空今日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之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无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经即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大约2.5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三提翻你，长东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重复多次意外位置，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系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9: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万有。
8: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4: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5: 猫游记入边咧就会有个主角啦，就系只巨型嘅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啊，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7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13: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嘅生活片段。
14: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佢哋寻觅一个温暖嘅家。
15: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咁其实呢啲猫猫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亚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10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2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4: 喵游记以猫连城布系社区，
13: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4: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7: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6: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17: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6: 有尾相伴。

0: 2026年10月4日啊，又到有美商会嘅节目时间啦。一阵咧，我哋有直播访问啦，嘉宾咧系养咗好多不同嘅宠物嘅，大开眼界，应该可以问佢好多关于蛇啊、蜥蜴啊呢啲咁嘅问题啊。咁啊，4点半之后咧，亦都会有访问兽医嘅环节，叫优兽同行啦。咁而家我哋先讲下有关动物嘅新闻先。事情咧就系发生喺英国嘅 Seacliff 海滩。一位73岁的阿公 David 带着他的爱犬 Sparkle 去散步，没有想过一不小心 Sparkle 从高达4公尺的防波堤上面失足，直接跌落去二月初冰冷刺骨的海水里面。当时海面上面是狂风大作，巨浪高达5公尺，汹涌的波涛不断拍打住防波堤，但是73岁的阿公眼里面大自然的力量根本比不上他要救回外犬的决心。于是他即刻除了副眼镜，除了件外套，毫不犹豫地顺着条梯落海，一边浮在水面，一边搲住条梯，然后一边就掹住 Sparkle 的颈圈，在狂风巨浪里面咬牙死撑，等待救援。这种情感的张力感染到路人，竟然有第二位热心的民众跌落水帮手。后来海岸警卫队和救援船赶到现场，面对巨浪，救援人员只是能够在附近的海滩登陆，再徒步狂奔去港口，然后拎出专业的动物救援袋，终于就将这个吓坏了的汪星人在4公尺深的死神救回来。后来这个救援团队还在因为今次的行动呢，获这个动保组织颁发这个动物英雄奖。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时间4点12个啲嘅时候，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有美相伴》。今日我哋直播嘉宾咧，呢个嘉宾咧，我其实原先唔识佢，完全唔识嘅。咁但系佢识郑子诚啦。咁啊，攞咗佢联络之后咧，每一次同佢短信啊、WhatsApp 啊，佢都好似同你好熟、好热情、好开朗嘅声音去回应，好似从来都唔攰，就算佢拍紧通宵。佢就係屋企有好多動物嘅長祖萬祖 man。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可以埋少少咪
1: 啊？
0: 係啦，咁佢今日咧就帶咗倉鼠嚟啦。不過介紹倉鼠之前，你介紹一下自己嘅近排有咩近況咧？
1: 近排咧嚟緊下個禮拜有新劇播啦，
0: 大家都知啊，睇好多 promo。
1: 係啊，要開始宣傳就係《璀璨之城》啦。
0: 係啦，
1: 下個禮拜開始。
0: 好緊要啊！呢套
1: 係啊，台慶劇
0: 係啊，台慶劇大製作，好多 cast。跟住即係個監製亦都係我哋好熟嘅一位幕後人員，係啊，所以一定捧場啊！咁咧好啦，你介紹下個倉鼠嚟，倉鼠有冇名㗎？
1: 佢叫做 Smokey 啊。
0: 哦 ，Smokey
1: 係啦，但係平時嗰啲倉鼠係細細粒㗎嘛，咁我
0: 佢都好細喎。
1: 其實佢屬於係大丁丁，因為佢係熊仔鼠。
0: 哦，
1: 係啦，倉鼠咧有啲直頭係細粒到有隻叫小路寶。是好細粒嘅，比平時我哋見到嘅三線鼠仲細粒。咁我屋企咧，
0: 即
1: 係
0: 個銀仔咁啊！你見你個
1: 銀咁比銀仔再大啲。
0: O、okay、K，
1: 但係咧嗰只咧，其實開頭諗住養倉鼠嘅時候咧，係有諗過，但係鋪頭嘅嗰啲職員都話啊，呢一隻咧其實觀賞性會好啲，你好難捉上手，因為佢行得太快啦。
0: O、okay、
1: K， 所以同埋佢嘅天性咧係會比較中意捐嚟捐去，捐嚟捐去，
0: 驚喺屋企捉唔住佢。
1: 冇錯啦，本來我自己咧就係中意天竺鼠嘅，因為好似互動性高啲咁啊嘛。天竺鼠再大啲嘅，咁但係最終點解養咗阿 Smokey 咧？就係、是、今年生日嘅時候，咁我先生就知我好鍾意，即係喺度睇緊啲倉鼠嘅嘢啊，天竺鼠嘅嘢啊，然後佢就見到，咦，有隻黑純黑色嘅，佢就自己都好鍾意，佢就借花敬佛，話係我嘅生日禮物。
0: 純黑色有咩特別？係咪少啲啦？特登要講純黑色，
1: 其實都唔係啊，純粹佢鍾意純黑色，佢覺得好得意，佢話好似嗰啲黑熊啊個樣，好似紅啤啤咁。但係頭先你見到佢咧。佢其實而家係啡色，因為佢越大嘅係一粒色。
0: 狗都會㗎，我哋屋企啲狗都
1: 係變色咁啊！我以前有隻狗又係黑色啦，越養到臨尾係淺啡色。
0: 我哋嗰陣時有隻狗咧，成塊面咧係黑色嘅，好似人哋啲大花面、大氣嘅大花面。跟住慢慢甩咧，剩翻個黑眼圈，後屘連個黑眼圈都冇埋啦，咁啊全白嘅塊面。 系啦，咁有性冇性别啊？
1: 佢系女仔嚟嘅，
0: 系啦。但系拣嗰阵时候有冇谂啊？特登要女仔同男仔有冇分别啊？
1: 其实冇特登拣嘅，但系都上网有睇过嘅，即系究竟男仔定女仔好养啲啊？咁但系其实佢哋话咧都系冇乜特别嘅，可能男仔咧嗰啲毛咧就会炸开少少啊之类咁样样，都系睇翻佢自己本身嘅性格。
0: OK，
1: 我其实仲有一只细啲嘅仓鼠就系男仔嚟嘅。那個就是銀狐，即係
0: 但
1: 係
0: 要分開佢哋係咪？如果唔係就交配啦。
1: 佢哋唔會，但係咧，佢哋其實係需要一隻鼠一個籠，如果唔係佢哋會打交。
0: 哦，即係地盤主義好強嘅。
1: 地盤主義好強，所以佢哋就要分開兩
0: 個。但係佢哋嘅籠都好細啫。佢哋嘅要求就好低啫。
1: 係啊，我都盡量揀可以屋企容納到有幾大就幾大，我已經盡量嗰個櫃有幾大我就俾幾大。
0: 一間傾落去你嗰啲寵物，你真係屋企應該好大，分區啊，其實。你可以做呢一個奇珍異獸，即係博物館咁樣，對我哋嚟講係奇珍異獸啊！咁有冇年齡咧？
1: 佢而家咧就將近就嚟一歲，
0: 嗯，
1: 係啦，咁樣咧就。系啦，佢将近一岁，咁平时需要咧准备其实都好少嘅，即系佢冇乜特别嘅好多嘅需要，但系咧互动性其实都系比较低啲嘅，即系相比起其他动物嘅，
0: 总之佢自己喺个笼，
1: 其实佢特别 enjoy 自己一个添，分分钟有时你攞佢出嚟咧，佢都好似即系好细胆啊，飙嚟飙去，我觉得呢个性格都有关，因为我细啲嗰只仓鼠其实再细只啲啦，但系嗰只好大胆嘅，佢一见到人咧就会走出嚟啦，会想你同佢玩啦，但系呢一只咧就比较细胆。胆啲嘅，所以系细胆少少。
0: 哇！但系其实咁细咧，真系唔可以容易放出嚟嘅，因为一个唔觉意唔记得咗，跟踩佢就。
1: 所以我平时都系跨开一个位置，咁我啲猫有时候喺度噶嘛，咁佢哋又一齐嘅，又冇嘢，我啲猫完全系冇
0: 对佢无动于衷，冇可能追住佢哋，
1: 冇完全冇啊，可能年纪大，因为我啲猫会避开，即系觉得啊，你唔好行埋，你好惊啊，行得咁快嘅咁
0: 样，啲咩嘢嚟噶佢？但我睇到网上咩有咩短耳仓鼠啊，有咩侏儒仓鼠，你知唔知噶？
1: 侏儒鼠就系比起小老虎大少少 size 嘅，系啦，咁又介乎于银狐中间，咁但系佢哋应该全部都短耳，系有分长毛、短毛、挛毛。系啦，咁啊 ，Smoky 咧就属于系，
0: 毛真系未见过，
1: 系啊，会挛毛噶，好搞笑噶，好挛下嘅，
0: 点解唔有？
1: 都靓，但系呢个系唔系我拣嘅，咁但系我都觉得系缘分嚟嘅。咁啊 ，Smoky 系属于系长毛啲嘅，即系佢都唔系嗰只啡白色好短毛。你见佢头先咪玩啲水湿晒嘅，所以佢都崩咗好多界咁样样。
0: 其实日常照顾系点噶啦？
1: 都用咩嘅咧？首先其實養一隻鼠，你要準備嘅就係一個籠啦。譬如老鼠即係呢啲熊仔鼠咧，你個籠其實要大少少，就唔好太細。以前細個媽咪俾我哋養倉鼠啲籠好細噶嘛。咁佢
0: 而家你呢個都係好細嘅啫。
1: 呢個
0: 係
1: 出街箱，
0: 首飾箱咁細。
1: 呢個就出街箱嚟嘅，因為頭先要揸車咧，如果太大我都驚佢會整到。係啦，冇錯，同埋短時間 OK， 但屋企嗰個就大概係75cm 以上。咁然之後我哋需要一個跑輪。需要一个洗手间啦，咁洗手间
0: 叫跑轮啊，
1: 嗰啲滚轮啊，你平时睇卡通片啲仓鼠，
0: 即系俾佢喺度玩，
1: 系啦，佢一定要跑，因为其实鼠类咧，佢每日系喺野外嘅话，大概系需要跑几公里至到十零公里左右都会有，
0: 哇，咁大运动量嘅，
1: 系啊，所以佢哋每晚大概一至四个钟咧，就系不停咁样跑个轮。
0: O K，
1: 如果你见到佢开始唔跑咧，其实你就要留意系咪有啲身体唔舒服啊，或者系可能年纪上面佢都开始长大啦，或者老，佢哋可能冇跑得咁多咁。
0: 其实佢哋平均寿命系几多嘅？
1: 其实系两岁左右咯，两至三岁系。
0: 咁而家已经
1: 差唔多就嚟过，啱啱未到一半。
0: 咁但系唔舒服，香港有冇医生睇嘅咧？
1: 香港应该都有一啲奇珍异兽，即系睇一啲特别啲嘅，
0: 即系唔系猫狗。
1: 有啲睇猫狗嘅地方都会有得睇，所以都要上网。有阵时咧，大家养开就入一啲 group， 跟住你就会不停咁样见到，系啦，有啲人需要睇医生会拣边个啊，或者睇啲乜嘢嘅时候会拣啲乜嘢啊咁样。
0: 咁佢有冇Smoky 有冇試過唔舒服？
1: 即係 touch wood 好在係冇嘅，係啦。咁但係食嘢咧，亦都係食翻一啲佢哋嘅配方嘅糧啦。咁有個沖涼
0: 喺出邊 pet shop 就有得賣㗎啦。
1: 冇錯啦，係啦。譬如有啲水果嗰啲咧，可能我哋一個禮拜咧，只會俾少少佢耳仔份量大嘅，即係唔會太多，因為佢冇嘅，係啦。咁但係食嘢咧，亦都係食翻一啲佢哋嘅配方嘅糧啦。咁有個沖涼
0: 喺出邊 pet shop 就有得賣㗎啦。
1: 冇錯啦，係啦。譬如有啲水果嗰啲咧，可能我哋一個禮拜咧，只會俾少少佢耳仔份。 份量大嘅、
0: 嗯，
1: 即系唔会太多，因为佢哋水分咧反而又唔系摄取好多，佢哋大概系佢哋嘅重量嘅10%，即系譬如个一百克嘅话，可能就大概10 mL 左右系啦、嗯、一日。咁所以咧，如果食得太多水果，可能佢个肚亦都唔舒服啊，会咁、
0: 嗯、
1: 样。
0: 咁但系啲水就永远摆喺个笼里边，佢自己识饮噶啦。
1: 系啊系啊，好得意，我都好神奇。开头佢翻嚟，我都究竟识唔识饮嘅咧？系咪有个嗰个
0: 波波定期俾佢咧？咁
1: 系、哦，原来佢哋真系识噶，好神奇，我都觉得呢。
0: 即系生物有佢自己嘅生存之道。
1: 系啊系啊。
0: 咁佢使唔使冲凉咧？
1: 佢有个我哋有俾个冲凉缸佢嘅，里面有啲沙。
0: 系。
1: 咁有时有啲人就会摆尿沙啦，或者嗰啲沐浴沙啦，而家嗰啲就叫二合一咁样嘅、
0: 嗯。
1: 有啲鼠会比较叻咧，佢会识得喺嗰度屙 VV 同埋屙 poo 嘅。咁佢咧就一般嘅，佢就周围去嘅、
0: 嗯。
1: 所以咧有啲人咪话养鼠嘅味道会大啲嘅。
0: 嗯。
1: 我觉得，
0: 但我谂佢去得嚟都系跟叮叮。
1: 佢结咗之后，因为有时都会喺入边去噶嘛。佢结咗，原来都唔少，或者好似猫砂咁样咯，一督咁样。同埋佢系不停咁样样去，即系基本上系好多时佢哋瞓觉嗰位，佢又喺嗰度屙啊，喺嗰度食咁。所以个清洁就预翻可能一个礼拜，你都要同佢边啲污糟，你都要换咗啲剪裁佢咯。
0: 但系都系自己冲都得啦，系嘛？
1: 咁
0: 细只，
1: 佢唔可以湿水冲，
0: 唔使剪手指甲嗰啲噶嘛。
1: 系啦，
0: 唔使接电线噶嘛。
1: 唔使嘅，佢有一啲喷雾就系、是。專貨倉鼠用嘅，咁但我哋都比較少用，即係盡量可以唔用嘅都唔用，即係始終唔知道
0: 乾淨，
1: 係啦，亦都唔知道嗰啲有冇化學嘅嘢啊，或者對佢唔好咁樣咯，即係盡量係清乾淨啲佢瞓覺嗰個位咁樣比較多啲，同埋墊材咯，即係你見到好多呢啲紙卷啊，有一啲譬如分好多嘅合桃殼啊，有木片，其實真係哇形形色色，啱啱養佢嘅時候咧，乜嘢都買齊，即係有啲人又話要最底要擺啲嘛，中間嗰陣擺啲。最面擺啲，
0: 嗱為咩咧？
1: 就係、是、第一又嗰時又覺得啊，好似幾靚咁。第二就係我又唔知道究竟係啦，因為有啲人就話哦呢一啲咧就係攞嚟吸濕嘅，你要擺喺啲角落頭位等佢索啲水。有啲就話呢啲咧佢要攞嚟擦嗰啲紙卷，又要攞嚟玩嘅。咁有啲咧就譬如合桃殼嗰啲咧就會輕啲，咁然後可以刮窿。

0: 咁、但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咧，其實都啱嘅，即係開頭買翻嚟試，就睇下佢中意邊款，因為佢真係會唔中意嘅。即係譬如我鋪咗一啲草，佢哋有啲有啲草係可以俾佢哋用嘅，但係佢咧係避開草嗰個位，佢唔中意踩嘅。咁所以到而家咧，我就大概知道佢中意啲乜，就淨係落嗰樣就 OK 啦。
1: 咁另外一隻咧，有冇自己嘅 preference 啊？
0: 另外嗰只就個性格咧就比較大辣辣啲，即係咩都冇乜所謂嘅。
1: 大情大性
0: 嘅。係啦，冇錯啦，嗰只就捐嚟捐去，好似哇直頭係超音速咁嘅嗰只，即係總之有得玩就得㗎啦咁樣。咁啊，同埋嗰陣時咧，因為我知道佢哋中意掘窿嘛，我就喺個籠裡面加咗塊平台俾佢哋啊，咁佢个底咧系有少少好似迷宮咁，可以俾佢捐入去，
1: 等佢玩下。
0: 个几月我就后悔啦，所以
1: 因为佢成日捐入去，
0: 系啦，同埋建材咧，所以我觉得呢个天气啊，你住嘅地方嘅天气都好紧要。香港比较潮湿啊嘛，佢成日捐咗喺个角落头度咧，跟住将自己佢就封咗四个窿嘅，佢将四个角佢会用啲建材塞塞塞塞塞塞到咧，你直头系你攞唔到佢出嚟，跟住佢就喺入边吃喝。全部喺曬嗰度，然之後咧每晚，因為佢四五六點左右就會走出嚟，佢朝頭早就瞓覺嘛。出嚟嗰陣時，你見到佢成隻就頭先你見到佢咁啦，濕滴滴咁樣樣。然後你又要同佢又要清潔啊，剩啊，跟住我就激鬼氣。過幾月之後，我就攞起塊板，我寧願啲戰材我鋪厚嗰啲，俾佢捐，俾佢挖窿咯。
1: 哇！原來都咁多學問嘅，其實同埋咁細一隻咧，好似好脆弱咁，即係成日都要留意住佢有冇事嘅。
0: 係啊，我最驚就是会他们摆的譬如一轮啦嘢食的地方啦一些躲避屋啦要很留意会不会有些裂缝即是他们摄到入去会夹住或者有时扑亲只脚即是这些就最难看到。
1: 是啦咁嗱讲咗仓鼠先啦咁之后啦其实你屋企系真系动物园咁嘅。啱啱你讲下你屋企而家有几多不同种类嘅动物。
0: 我屋企而家呢就有三隻猫猫啦一隻狗啦咁都十八岁㗎啦。另外有三隻龟。咁就有兩隻鼠鼠啦，咁就另外仲有十條手工同埋一條蛇嘅，咁爬蟲類咧就其實我個仔養嘅，鼠鼠咧同埋龜咧就話係我個女嘅，
1: 但都係其實你湊嘅。
0: 細嗰只咧，即係佢嗰只，佢真係照顧得幾好，係啊，個女真係照顧得，
1: 可能同佢年紀都拉近啲，即係佢細細個咁樣，
0: 可能係，即係佢係好關心佢哋所有嘢啊，同埋啲貓佢都好上心嘅。
1: OK，喂，我想問下呢個手工即係蜥蜴啦，我哋叫做咁同埋蛇啦，咁你自己有冇份？打你
0: 我通常主要攞嚟睇，同埋睇佢点样样去养。
1: 你其实惊唔惊自己？
0: 我其实开头好惊噶，
1: 即系而家唔惊啦。
0: 我都惊，但系我都会摸，因为我有时啊，我个仔话：喂，你快啲睇下啦。咁我觉得好似几得意，我又上下手咁样。
1: 点解你惊就俾一个仔养咧？
0: 其实嗱，手工咧就真系。我开头有冇话养唔养得？好似都话唔养得。总之爬虫，我系冇谂过佢屋企会有人中意爬虫。而蛇咧，我系讲明唔养得嘅。
1: 系
0: 咁，但系佢都系啦，先斩后奏，即系就你睇下，已经喺度啦咁样。我最怕嘅其实系咩咧？我最怕系佢哋要食一啲活，即系仲系有生命嘅嘢。蛇就好啲啊，佢有啲可能系冷冻咗嘅小鼠，但我都系未过到自己。譬如蜥蜴啦，蜥蜴佢要食蟋蟀啦，要食。杜比亚曱甴啦，嗰啲
1: 咁呢啲唔系自己捉翻嚟俾佢食噶嘛？
0: 因
1: 为
0: 开头我记得开头佢系呃我嘅，佢话唔使食嗰啲嘅，有一啲咧包装咧湿粮就得噶啦，所以咧屋企咧系唔会出现嗰啲昆虫，你放心啦。跟住唔使养咗，我都冇，我谂冇一个月，佢就话原来唔够营养噶，所以咧都系要喂蟋蟀。
1: 咁嗰啲系买翻嚟嘅。
0: 买翻嚟，但系都要攞个箱另外再养住咁样样，因为你
1: 又要养住个蟋蟀，系啊，俾佢食，又要养住
0: 好野生噶。我屋企啲蛇一到夜晚就嗦嗦嗦嗦咁。
1: 咁你十条蜥蜴系咪都系要分开？
0: 都系分开嘅
1: 咁样。
0: 系啦系啦，佢有一啲保温箱咧，系一格格咁样嘅，
1: 即系都唔可以聚埋一齐，都系会打噶。
0: 系啦，冇错冇错。
1: 哇，咁你真系要逐样逐样去 take care 都几系。
0: 嗰啲手工咧就喺晒佢间房啊，同埋蛇。
1: 哇，仲要咁亲密。
0: 系啊。
1: 咁条蛇咧，条蛇又点样即系可以喺个房度啊？佢冲凉缸度喂啊？即系
0: 嗰条蛇咧，佢依家暂时都系用一个缸仔，因为都仲好细条啊。嗰啲猪鼻蛇。咁就佢話五日左右就喂一隻 雪藏嘅鼠鼠咯。跟住然之后我话啊，你唔好俾我睇到，因为我自己有养鼠，然后你又喂佢食鼠，我唔系好接受到，
1: 即系唔好忍心咁样。
0: 系啦，但系有一次佢就喂紧嘅时候，中途咧无端端成个箱摆我前面，喂你睇下咁，跟住我就啊，你唔好俾我睇啊，佢食到一半，
1: 咁啊塞住喺个喉咙度咁慢慢，
0: 跟住见到佢有个形状咁样，
1: 真系你，但系你真系好伟大啊！呢、這个妈妈真系自己咁惊，你都可以容许。
0: 我谂佢就系睇中我嗰一点，即系我攞到翻嚟咧，你就唔会抌佢出街，
1: 系
0: 又唔会话叫我嗱你弃养啦，你搵人领养，我即系佢就系。
1: 但系搵人领养都难、啊，唔系猫狗。
0: 我谂佢哋即系爬虫 group 嗰啲应该都多嘅。我谂我再有下一次，我就真系要咁样同佢讲。
1: 咁嗱，我就想问啦，十只手工，十只蟋蟀，唔系蟋蟀啊，蜥蜴啊，其实系咪又系有唔同嘅性格嘅咧？
0: 我覺得係嘅，有啲係比較唔怕人啲。
1: 因為成日見到佢樣差唔多，唔同貓狗，你有啲樣。
0: 因為我間唔時都會共佢個間房度望下，因為佢唔喺度，我又擔心佢哋會唔會太熱啊，各樣啊。佢成日會開住個保温箱嘛。有時一開門咧，你見到某幾條，佢就即刻會共出嚟啊，跟住睇下有冇嘢食啊。但係其實佢嗰個互動係。是其實佢當你就係食物咯，即係你會俾食物我，所以我走出嚟咁。但係有某幾條就真係基本上咧，我都冇乜點見到佢，佢又黑，
1: 即係冇乜感情嘅，其實冇乜感情交流嘅，
0: 冇乜我成日問我仔，其實佢認唔認得你㗎？佢話認得㗎咁樣。佢話因為佢會知道我係喂嘢食咯，同埋俾水佢飲。就是、
1: 但系佢系自细已经中意啊，到大个想可以自己自主先买啊，定系
0: 佢应该系大个先中意嘅，即系呢近年兴啊嘛，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佢近年有啲同学又养啦，咁跟住佢就有兴趣，佢其实有同我讲嗰啲蜘蛛啊、蛇啊、蜥蜴啊，即系好多昆虫类嘢，佢都好喜欢。
1: 哦，你惊唔惊佢越买越多？
0: 我惊啊，但系冇得惊，佢都咁大个，
1: 呢啲冇得领养噶嘛，全部都系卖噶嘛。
0: 有几条佢系领养嘅，因为啲同学仔系啦，啲、同学仔嘅，咁有两条咧就喺我有个朋友度领养咁样嘅。
1: 咁佢自己都负责翻清洁嘅，
0: 佢自己都负责翻嘅。
1: 咁都算系咁啊？
0: 咁就一般嘅清洁得。
1: 咩为之一般咧？
0: 有阵时候你都要吹下佢咯。
1: 蛇系点样清洁嘅咧？诶，滑潺潺，
0: 佢都系
1: 喐噶嘛。
0: 因为咧，我见佢都系用翻嗰啲蜥蜴嘅即系手工嘅缸去养我。咁我话咦唔系，我见啲人用。嗰啲拉嘅扁嘅膠櫃桶去養嘅咩？所以蛇咧，因為啱啱到無奈，我就唔係好清楚嗰個飼養方法，但我暫時見到佢好似同手工都係類似嘅嘢。
1: 我都係想象唔到每一日同幾多啊？三隻貓、一隻狗、兩隻鼠、三隻龜、十隻手工、一條蛇個生活係點樣？再了解一間四點半鐘
0: 《
1: 優秀同行》之後，我哋再傾偈啊！
0: Okay.
1: 好啦，時間嚟到四點半啦，稍後將會有一節嘅新聞簡報啦。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正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以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时外佣高1至2成，薪酬调整机制亦会参考现时外佣工资制度。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且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或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提翻你，长东路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封闭，现时上址嘅交通系比较繁忙，而受影响嘅居民服务路线 DB03R 同埋 DB03P 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嘅车辆通关广场而家系非常繁忙，大家都要留意翻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桥面、西行，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小西湾，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唔好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8: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9: 体适能与你。
10: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咧，咁啊同个 fit 有关系。
8: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达文跟彻地对舞。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毛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6: 好啦，继续今日有美相伴嘅优秀同行啦。咁继续有成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郭晶晶医生。Hello。
7: Hello， 大家好。
6: 我哋继续讲下啲猫狗嘅口腔问题啦。其实咩叫生痱滋呢？喺猫狗嚟讲。
7: 自然好问题，生痱滋，但我想应该每一位听众可能都有经历过。如果我哋用一啲医学用语嚟讲，其实生痱滋叫做口腔溃疡。OK， 溃疡嘅意思咧就例如喺口腔里边嘅黏膜啦，最出边嗰层即系最外层嗰度脱落咗或者损咗。OK， 咁啊原因可以有好多。OK， 例如一个创伤啦，譬如你咬到啊，一啲异物啊，嗨到啊，都可以有一个溃疡或者我哋话俗称痱滋嗰个状况。猫猫狗狗都一样，当然啦，仍然有其他原因嘅。
6: 嗱，人嘅痱滋咧就系一粒白色咁样噶吓，但系猫狗嘅痱滋，头先你听你讲溃疡，其实系咪应该红肿就唔系一白色一点咁？
7: 其实系可以有唔同嘅症状噶，亦都例如系真系红色咗，或者系白色咗，因为其实要睇翻究竟个溃疡个时间几时发生而定咁样咯。
6: 嗯，咁啊，点样知道佢有事？即系要打开佢个口睇，其实点样？有时佢哋会喐啊，或者点样可以真系睇到佢哋嘅问题咧？
7: 嗯哼，通常咧，我就成日都建议主人咧，如果我哋日日可以同佢刷牙啊，或者做一啲口腔卫生嘅时候咧，猫猫狗狗惯性咗俾你可以拉高少少嘴唇啦，睇到牙肉，睇到个口腔黏膜，同埋 even 话睇到条脷嘅时候咧，基本上主人系可以见得到黏膜有啲乜嘢唔妥嘅状况。例如，咦，平时应该系粉红色嘅，但系点解零零碎碎见到有一笪白色或者一啲？红色嘢喺度咧，呢一啲都可能系口腔或生痱滋嘅状况，或者系溃疡嘅状况啦。咁啊，当然啦，如果话其他嘅口腔疾病啦，例如猫猫嘅猫口炎啦，嗰啲所谓嘅溃疡或者痱滋咧，就已经唔系话一粒嘢咁简单，系好可能系一擘大口喺个口腔喉咙嘅隔篱系会见到一打红色嘅嘢，都唔出奇噶。
6: 嗯，咁即系有严重唔严重噶啦，系咪？
7: 系啦。
6: 咁如果佢痛啦，咁其实点样睇得出佢痛咧？
7: 嗯，口腔疼痛嘅症状啦，例如可以系用只手去画块面啦，亦都系可以将块面捽落个地下或者捽落我哋话啲家私角啊，或者啲梳化角嗰度啦，亦都系成日流口水啦，又或者系曾经听过啲猫猫系主人形容啦，当佢哋擘大口食嘢或者打个喊路，突然间系惨叫嗰一声。
6: 哎呀！
7: 系呀，一听到其实好心痛㗎，但係真係如果我哋话口腔黏膜发炎或者生痱滋或者我哋话溃疡呢个状况，係可以令到宠物有呢个状况出现㗎。
6: 嗯，头先你讲少少猫个溃疡啦，就係猫狗个溃疡会唔会个原因有冇唔同呢？
7: 原因可以有唔同嘅状况嘅。第一就係咦会唔会系创伤性啦，就头先提过会唔会咦鍾意咬异物咬玩具，突然间咬啲好硬嘅嘢，然后咦解损咗嗰个口腔黏膜或者个牙肉，这个第一样。第二样就会不会真的身体免疫力有些疾病，例如猫口炎，又或者狗狗的一个慢性的口腔黏膜炎，这些都是身体自身免疫力所谓自己打自己而引起我们说口腔溃疡的状况的。
6: 咁其實如果話咬異物咧，係狗先會嘅，貓好少咬嘢嘅，係嘛？
7: 哇！正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論點，但係咧，我哋做獸醫咧，其實即係聽過，亦都係見過唔少。其實貓貓好中意咬唔同嘅嘢嘅，例如咧，我有記得有一個病例咧，其實貓貓好中意咬電線啊，係啦，咁或者一啲條狀嘅物體咁樣咯，咁然後就咦點解突然見到？

0: 呢啲系咪即系外来啲制造嘅造成嘅创伤？但有啲免疫力嘅造成嘅损伤，会唔会个医法系唔同啊？系咪外来嘅容易呢啲表面上嘅损伤？
1: 非常好问题啊！尤其是如果我哋可以揾到点解会有呢个非一啲外来创伤嘅嘢个因素，我哋可以拎走佢，咁啊基本上个非脂就或者个溃疡咧，系会好翻嘅。咁但系如果话一啲系免疫力系统，我哋话猫口炎啊，或者狗狗嘅慢性黏膜炎嘅疾病咧，基本上系大多啲嘢搞啲嘅。例如就真系会唔会去脱牙嘅状况啦 ，OK 去减低可以刺激身体嘅一啲我哋话牙菌膜啊，又或者系个细菌啊嗰啲状况咁，系啦。但系当然最后一样嘢我想提咧，虽然就话头先创伤啦，又或者身体自己免疫力自己打自己而引起嗰啲疾病有溃疡嘅状况，我哋一定唔可以忘记肿瘤一啲恶性肿瘤，其实最初都可以系一个非脂状嘅物体或者溃疡嘅物体，一个最早发嘅状况咯。
0: 咁其实嗰个医法会系点啊？即系咪又搽药水、食药，样样兼备咁样咧？
1: 基本上我哋第一啦，永远都系想个诊断，想知道究竟乜嘢原因引起呢一个溃疡状况嘅。咁好多时候其实系要攞组织嘅，攞组系啦，攞组织嘅意思就真系全身麻醉系会即系比较对宠物可以保护个气管啊，个状况喺安全嘅底下，咁样帮到佢去攞组织，然后俾病理科医生去做个化验咁样咯。
0: 咁但系呢啲会唔会传染啊？即系会唔会喺屋企传染翻俾其他嗰啲猫狗啊？
1: 咁其实真系睇翻究竟个原因。点解会有呢个溃疡啦？例子就系如果有啲猫猫系因为猫口炎嘅状况嘅，嗱，讲真，猫口炎咧到而家咧呢一刻都冇话好多人知道或者一个确实个原因点解会有呢个疾病嘅。OK， 咁但系咧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如果喺一个家庭里边系有多过一只猫猫，你养多过一只猫猫，而嗰只猫系有猫口炎嘅状况底下咧，其他啲猫猫有猫口炎嘅机会咧系高噶。咁所以其实系咪即系讲咗会唔会系有啲传染嘅嘢，有啲病毒嘅嘢令到猫猫会有呢个状况咧？有可能，但系暂时呢一刻文献啊或者科学咧未必完全证实得到咯。
0: 咁头先讲嗰啲问题咧，出现生飞枝嘅状况啦，其实同牙齿有冇关？使唔使检查埋啲牙齿究竟系点嘅？不过你擘大口你睇完你就知道。
1: 系噶，嗱，其实咧有啲状况系真系可以同牙齿有关嘅，例如如果猫犬有咬合不正嘅状况，即系意思，唔齐噶，然后好容易令到佢咬到个黏膜，咁咪会有生溃疡嘅状况咯。这个所以检查啲牙系会知道嘅。第二就系、是、如果啲牙齿系真系哇好多牙石，污糟噶，好多牙菌膜，然后口腔黏膜垫住。不断地掂住嗰啲刺激嘅物体啦，都可以令到有局部发炎或者溃疡嘅状况发生咯。
0: 所以医治嗰个溃疡，其实可能同时就如果麻醉啦，咁要洗埋牙咁样。
1: 非常正确，系啦，一定要检查埋嘅。
0: 好，今日多谢 Dr. Shelley 郭正正医生。

0: 九度，相对湿度78%嘅。翻翻嚟我哋有美相伴嘅直播访问啦。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三只猫、一只狗、两只鼠、三只龟、十条手工、一条蛇嘅宠主蒋祖曼啊。咁真系想象唔到啊！即系我自己屋企虽然四只狗，即系都多嘅，对于狗嚟讲，但系都冇想象到咁。但系你最高峰其实好似十几只猫狗。
1: 系最高峰嘅时候就系、是十只猫两只狗，
0: 十只猫两只狗就冇其他嘢嘅。
1: 嗰阵时冇其他嘢嘅，应该系冇啊。但我觉得狗系难打理啲嘅，即系譬如你话你四只狗，我谂可能你四只狗嘅忙嘅状况，可能同我依家差不多。
0: 哦，咁唔系，咁我因为有个好帮手，
1: 系
0: 真系帮咗我好多，好叻，佢又唔识凑狗，到而家系好叻凑狗嘅，
1: 咁就好啦，因为有人帮手就争好远，如果唔系真系哇，嗰阵
0: 时十几只，但系你屋企唔会冇人帮手系嘛，咁多动物。
1: 都吓，帮下咁样可能，
0: 嗰个系你老公帮下，
1: 帮少少咁样咯。
0: 全家都即系好中意动物咧，
1: 其实都中意嘅，尤其是个女就特别地见到佢系直头系，哇！佢依家翻学，其实佢都11岁啦，但系佢出咗街出得耐咧，佢都会话系啊，我要翻屋企吸猫啊，我唔喺度啦，我要走啦。
0: 哎呀，你讲呢个 terms 就太好啦，因为有个广告。就系话三分钟嘅车嚟咯，佢话救我救我吸猫，我咩叫吸猫？
1: 我女就话妈咪，你知唔知个广告讲紧嗰个就系我啦？佢话我都三分钟，我都系会吸猫噶，系我嚟噶。
0: 但系呢个系新玩意嚟噶，
1: 唔知
0: 你未听过。
1: 啲人成日话诶，中意闻啲猫，中意吸佢。我个女真系中意吸噶。系咁索，系咁索，但系佢其实系有敏感嘅。
0: 其实咁点算啊？
1: 由佢咯，
0: 宁愿食药
1: 系啦，唔食由佢削药。以前细个再严重啲嘅，即系可能会起烂啊，皮肤都会敏感嘅。咁嗰阵时我哋就会注意啲。咁再大个啲嘅时候，就慢慢俾佢再试下。试下，跟住咦，我剩翻个鼻就哦，由佢咯咁。
0: 哇，你真系一个好点讲咧，即系好。好轻松啊，个人睇嘢睇得好轻松。
1: 其实我系一个好紧张嘅人嚟噶。
0: 系咩？
1: 嗯。
0: 但系你要照顾咁多嘢唔容易。
1: 系啊。我成日同人哋讲，
0: 仲要拍嘢啦。
1: 系啊。
0: 咁你拍嘢嗰阵时候，屋企点咧？点算咧？
1: 翻嚟照做咯。
0: 哦、即系都系你自己处理嘅。
1: 都要啊，有阵时佢哋帮到就帮，但系其实都唔都未必可以好咯，照顾得。所以以前有段时间咧，我系直头系，因为我冇姐姐嘛，我中间有段时间有姐姐嘅、嗯，但系早期同埋近呢两年我都冇。咁可能翻工之前，我都可能要预早一个钟头起身，咁就系、是清佢哋啲 poo 啊、vivi 啊、喂嘢食啊、拖地啊之类。尤其是而家有只老狗咧，咁所以咧更。加个地又要再打理得好少少，如果咪成日瞓喺度咧，佢唔舒服啊。
0: 嗯，咁嗰十只猫
1: 系点嚟？
0: 两只狗已经剩翻三只啊？
1: 系啦，就系佢哋啦，咁样已经走咗，系啦，走剩翻呢四只咯。
0: 嗯，
1: 系啊。
0: 咁有冇边一段嘅缘系即系最刻骨铭心嘅宠物缘？
1: 其实有嘅，有一只猫咧，我系好特别嘅中意佢，就系我嘅第一只猫。咁而家其实 wallpaper 呢一只都系就系佢啦。呢只糖猫，
0: 哦，糖猫，
1: 系啊，
0: 点解佢眯埋眼嘅？
1: 因为佢坐咗喺度等我，所以佢眯埋咗眼。咁其实走咗噶啦，已经。早两年嘅时候，佢系我第一只猫啦。咁佢点得嚟嘅咧？就系、是、有一次咧，我无端嗰时仲 MSN。跟住然之後，我見到我有個朋友
0: 個
1: 即係 ICQ MSN 佢咪可以打個標題嘅。有個朋友無端端個標題就係有冇人想養貓啊？執咗只貓，我又唔知點解會無端端嗰時已經養緊一隻狗仔噶啦。
0: 係，
1: 我就無端 message 未養過貓，我從來係淨係覺得自己中意狗嘅啫。我係冇諗過貓嘅。咁我就話：咦，我都可以，即係我覺得我有呢個時間，同埋都有呢、這個心機，都有地方啊。嗰陣時，咁就接咗佢翻嚟。咁佢話呢只貓仔咧，發現嘅時候只腳咧就流緊血嘅，個大髀嘅位。咁但係咧就已經開始結焦啦。普通嘅皮外傷嚟嘅。咁佢話佢係一隻女仔嚟嘅。咁、所以呢你如果可以你就領養咗佢啦。咁我就攞咗呢隻貓返屋企。 咁十幾年嚟，佢都一定要瞓我隔離，同埋佢會啜我條頸先瞓。
0: 你點樣開始咧？佢係咪你開始俾佢瞓你瞓你隔離，所以佢就
1: 係啊？其實屋企啲動物十幾隻嗰時都係瞓我隔離。
0: 即係你未結婚之前啊？定係結婚都係咁啊？
1: 嗰時已經同我先生一齊緊啦，因為係、
0: 哦、兩個人即係仲可以有咁多位俾十幾隻。
1: 冇錯啦，冇錯啦，狗一邊坐一邊遊咁樣嘅。誒，每日有啲貓就唔願同我瞓嘅，咁啊係特別係有隻細嘅松鼠狗啦，就喺我左邊啦，同埋呢一隻貓就會喺我另外一邊啦。咁跟住就佢隻手係要攬住我條頸咁、哦，有時瞓瞓下可能整醒咗佢咧，佢又好似 B B 咁樣，又會再要再按過去瞓，佢又會踩啊、啜啊咁樣搞一輪先瞓。
0: 即係因為咁嗲你，所以你特別，
1: 同埋佢係跟出跟入。佢系无时无刻，我去去到边，佢我去到边，佢就跟到边。冬天咧就永远都系一定喺我大髀，但系其他人佢唔睬嘅。
0: 系，
1: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咁其实早两年走嘅时候咧，之前我都有同佢讲我啊，如果你想翻嚟，如果你揾到住好人家，你就唔好翻嚟啦。即系话喺投胎又投得好嘅话，就唔好翻嚟啦。但假如你想嘅话咧，咁我都希望你翻嚟嘅。咁你到时俾我认得你啦，因为佢个大髀有个好大笪嘅啦，
0: 就
1: 系、
0: 是、一个流血嗰阵，
1: 系啦，跟住冇生毛啦，就成个大髀嗰一忽都冇毛嘅。
0: 系、嗯，但系你嗱，你最话最先你中意养狗噶、嗯，但系突然间养一只猫之后，你而家即系多数都系猫嚟嘅，即系少数系狗。
1: 其实就系因为佢系爸爸咯。我头先就讲到个重点，我朋友咪话佢系女仔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咧，所以咧，无奈之后。我拍嘢嘅时候
0: 唔觉意，
1: 我拍嘢嘅时候有人又话啊有冇人要领养只猫？有只猫冇人要，好惨喎！咁、跟住我话、哎、好啊好啊，都可以啊，要多一只。咁我话男仔女仔，佢话女仔，我咁 OK 啦，我屋企嗰只都系女仔嚟嘅咁样。
0: 但结果原来系男仔，
1: 原来佢系男仔嚟噶。
0: 咁嗰个人好不负责任、
1: 啊，系啊，我个朋友，所以而家我有啲咩要去旅行，就要佢嚟帮我睇我啲猫，因为我同佢讲你都有责任嘅。
0: 咁佢生咗几多只啊？
1: 就系之后咧，一只之后嗰只又领养咗多一只嘛。咁然后咧嗰、那个佢个主人咧过一个礼拜又话啊个姐姐都冇人要啊，不如你要埋。所以我就总共咧就以为只有三只女啦，但其实有一只系男仔嚟嘅，结果就两姊妹都有咗。
0: 系
1: 佢绝。育嗰日
0: 咁風流，
1: 係啦，我其實已經發現嘅時候，我就即刻帶佢去絕育，但係醫生話佢太細啦，佢話你盡量咧分開佢哋啦，但係已經太遲啦。咁跟住咧，佢絕育嗰日就係第一胎出世嗰日啦，咁、就兩胎爭個零禮拜啫。
0: 嗯，系啊，咁所以越养越多啦，就系因为太好心啦。
1: 咁跟住仲有
0: 系啦，又要买。
1: 然后人哋见你养咁多，觉得啊，你都应该系可以，即、就、系、是、你好中意，同埋你照顾到。另外一只长毛猫就系有个朋友放低咗，就冇接佢啦。
0: 哦，
1: 就话你要买佢啦，咁跟住你睇下佢先。我话唔睇啦，太多啦，太多。佢唔系你真系睇下先，跟住就放咗喺我度。咁佢就走咗，因为我未翻屋企，佢就摆低咗俾嗰阵时诶，我即系我依家先生嗰时男朋友啦，佢就啊放低俾佢睇嘅，跟住佢就走咗。
0: 所以你其实即系一路听你，同埋我头先开场白介绍你嗰阵时候，你嗰种即系唔识嘅人，你都好开朗热情，你根本系一个 easy going 到爆嘅有妈啦，同埋朋友啦、老婆啦，我估都系啊。咁嗱，你学咗呢个宠物美容啦，咁系咪因为真系太中意动物，所以你会去学？
1: 系嗰阵时谂住咧，可以自己啊，我可唔可以做一门生意啦？又或者就算我
0: 真
1: 系
0: 有
1: 谂
0: 做生意，
1: 系啊，嗰阵时因为咧系五六年前嚟噶，嗰阵时系疫情嘅时间，我记得我戴住口罩去上堂嘅，
0: 系
1: 咁就然后我就谂，就算唔可以做生意，我都冇蚀啦，因为我都可以帮自己啲猫狗去冲凉咁样各样，咁所以就走咗去学咯。
0: 系，咁但系学几耐要？
1: 哇，我都学咗，我拖咗好耐。其实啲人好快学完嘅，因为佢有一定嘅堂数，你上完咧就可以考试，你可以每日都上噶。但系嗰阵时咧，我可能开下工啊，各样，我搞成年半。
0: 即系你可以 arrange 到随时，你得闲先去上堂。
1: 好好嘅，佢哋系啦，即系甚至乎，虽然佢有阵时话系限你一年内，咁但系你同佢倾啊，有时要做嘢，可唔可以褪？其实佢哋都话，你得闲先再上嚟都 OK 咁样。
0: 咁其实宠物美容，你觉得最难系咩咧？
1: 我觉得最难系。每一隻狗嘅狀態都唔一樣，尤其是我哋上堂嘅時候咧，佢有啲義工狗噶，咁、有啲可能係比較年紀大啲，你會見到咧佢哋啲關節啊，其實佢哋都辛苦，你唔可以好長嘅時間去 hold 住佢哋，你要令到佢哋舒服啦，你又要快捷啦去完成嗰件事，我覺得係最難，即係要知道佢哋有啲咩唔舒服咯。
0: 哦，我知道咧，你係2021年學完嘅，但係你係
1: 啱啱先攞
0: 啱先攞張相嘅啫，攞嗰陣時你又 post 出嚟好似好興奮咁，但係點解要咁耐先去攞咧？
1: 我因為一路都冇去攞啦，一路就開工啦。咁啊諗住，誒而家又好似都喺電視台度做，都應該都唔使攞住啦。咁我一路都有同佢哋聯絡嘅，即係我有同個秘書講，我就嚟攞噶啦，你等我就，因為喺荃灣，我啲朋友成日笑我，我啲朋友啊。高海玲成日同我讲，喂，点解你过对面海好似搭飞机咁嘅？我系一个好少出街嘅人，同埋我有即系动物啦、小朋友啦，我冇姐姐啦，我基本上系出唔到街嘅人嚟。
0: 我以为你话你好快就出到，原来唔系，系你好好隆重先，
1: 冇错，约极都约唔到，要等咁啱过对面海先话食到个饭。咁啊，一样我就谂住，哎，我得闲，我如果我经过荃湾，我就嚟攞噶啦。咁但系即系收翻咁多年都冇经过过荃湾。
0: 但系你觉得你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开咧？
1: 我觉得我可能有，最终我系点解会攞呢？就系、是、因为马冠东，因为我同佢拍《正义女神》嘅时候咧，咁佢就开始即系做紧佢嘅美容嘅宠物美容嘅嘢啊嘛，咁我就同佢讲，其实我都有牌，不过我未攞，咁佢就一路都话，点解唔攞啊？做乜唔攞啊？快啲攞啦！我话唔紧要啦，随时都攞得啦。咁
0: 但佢做得好好、啊、喎。
1: 係啦，咁佢就就係、是、早幾個月就係其實佢催我，佢話你好快啲去攞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我就嗱嗱臨就去攞咗嗰個
0: 了咗件心事啊，
1: 都係嘅。
0: 咁嗱，預備啦，預備開啦，
1: 希望
0: 你見到馬冠東咁開完又開。喂，咁講真咧，即係你嗱養咁多動物啦，養過咁多啦，不同種類啦，咁你對於想養寵物嘅人，你有咩説話想講？
1: 我覺得要真係睇下自己嘅環境啦、時間啦、各樣嘢可唔可以真係照顧到一隻動物先。另外就係咧，都要揀一個適合自己嘅動物，話譬如你中意養狗啦，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你都可能，我、貓啊、狗啊，邊只會比較好啲咧？狗嘅話，可能有啲人會中意譬如。啲人見到邊間牧羊好聰明就會想養，但其實你真係要做好多功課先養得。
0: 其實我覺得你唔使開寵物美容，你應該開寵物顧問公司。
1: 有啲我哋有經驗。
0: 好啦，咁今日有美商伴，好多謝蔣祖曼一個好爽快、好開朗嘅女士啊，喺等緊你嘅璀璨之城。
1: 好啊，多謝。
0: 好，我哋下個禮拜有美商伴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且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亦都反映政府和政策及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及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直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14%，每一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商台节目透露，已经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及创科。他又说，要丰富整个创投及创科生态圈，亦都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日前在美国举行，会议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未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议题达成成果文件。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会议期间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嘅。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长东路嘅意外咧，仍然系未清理好。近住欣澳湾嘅路段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中环北打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德辅道中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唔好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每年五月同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的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的主题。
11: 今年世界候鸟日的主题是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是其实每一只雀仔都值得关注，而关键的就是大家的观察。其实候鸟每年都会展开一个长距离的迁徙，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去休息或者是觅食，去补充他们的体力。所以要保护候鸟，我们就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和数量有多少。而这些数据正正就是需要大家的观察和记录，不是只有专业的研究员才可以做得到。当这些资料慢慢累积起来，就会帮到研究人员了解到候鸟的迁徙情况和种群的变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保育出一分力。
10: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俾大家试下画候鸟的活动。再听下 Arthur 的介绍啊。
11: 喺个活动入面的安排，我哋就系将观鸟同埋写生结合埋一齐。到时我哋都会安排望远镜，俾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咁样观察到雀鸟嘅形态同埋颜色，亦都会有专业嘅画家导师教大家点样将眼前嘅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低。就算参加者唔识得画画都唔紧要，因为靓唔靓都系其次。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的候鸟和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的时候，就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它们。
10: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10月11日，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查，
13: 一次探查，
14: 一次探查。
15: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好，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欢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1啊，室外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事不宜迟，我哋开始欣赏华语好音乐啦！喂！打头阵嘅呢位歌手，99年出道，内地好有名气噶，华语乐坛嘅实力派唱作人，嚟自上海，佢叫做胡彦斌，歌曲名字叫做《生死未定》啊。胡彦斌，生死未定。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时代，就算遇到几多难关都好，都千祈不要认命啊，要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命运，带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胡彦斌，生死未定啊。跟住呢位朋友嚟自香港，曾经收过 Keanu Reeves 嘅回信，即系奇诺李维斯回信啊。佢叫做薛海琪 Fiona， 自由的夜啊。

0: 有时选择放低自己完美嘅面具，觉得高跟鞋痛咪唔好着咯。漫无目的咁夜晚喺度游走，听住80年代嘅旋律，享受无拘无束嘅自由空气啊！薛凯琪《自由的夜》。跟住我哋呢位男歌手嘅名字非常之特别，佢嚟自湖北啊。
1: 挂上耳机，收听你喜欢的旋律。
0: 佢叫做余昭贤，个名字叫做橙子啊。

一首暗恋嘅甜歌，将自己嘅心意对象比喻为一只橙啊，橙嘅颜色同埋酸味啊，唱出咗偷偷关注对方社交平台，幻想心跳同频嗰种感觉，好 sweet 啊！它是余娇妍橙子。跟住嚟有位嚟自四川嘅女歌手，佢叫做刘丽菲，刘丽菲，好喜欢你。好喜欢你啊。

一首好青春感觉嘅歌曲啦。最 sweet 嘅嗰种感觉，当然讲紧就系暗恋同埋心动，简单直接咁表达出嗰份青春嘅美好。女团 GNZ 48嘅成员，佢个名叫做刘力菲，刘力菲，好喜欢你。好想送一啲经典嘅华语歌曲俾大家。呢首一听到嘅 intro 就知道系邓丽君首本名曲《我只在乎你》。

欣赏完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之后，我哋要去一去五点半新闻报道，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会有华语音乐风，小姜陪住大家播放最好听嘅华语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致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以平台听日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积金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以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积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积金二，所有强积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说，有计划成员或者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全新的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减省时间。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长东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喇。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湾嘅全线已经解封。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是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4: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哇，欢迎回到来10月4日的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是5:36，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79%。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胜的白壁画作。今天画的是山西省的平遥古城啊，是不是好靓呢？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去欣赏一下啊。事不宜迟，我们继续开始华语音乐风。这位朋友是一位女歌手，她叫做 Aline， 山了100遍，山了100遍。

由汪苏泷为佢度身打造嘅作品。石根分手之后矛盾嘅心理，明明想 delete 晒啲旧相佢，但系揿完掣又要 cancel delete。阿林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啊！好多位听众都话，成日都想听到周深嘅歌曲。我就成日都话，约定大家一定会播嘅，送俾大家周深嘅歌曲《如约》。雨约啊！

讲紧约定嘅系佢嘅 fans。出道十二周年嘅纪念曲，写俾歌迷嘅温暖情书。讲紧嘅系人生旅途中会有人走散咗，但相信时间喺另一端总会再次相逢嘅一份期盼。周深如约。之前有首阿 l 嘅歌曲话是汪苏泷为他度身打造的，而家就有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 crossover 的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笨蛋。

来自辽宁的汪苏龙，台湾地区的吴宇天阿信，告诉大家听，笨蛋有时不是真的蠢，只不过是继续愿意为梦想跌跌碰碰，这样的精神都可以叫做笨蛋。其实跟住落嚟，有位嚟自吉林长春嘅男歌手，佢叫做梁博，歌曲名字叫做《瀑布》啊。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落

一首非常之 melodic 嘅作品，歌词表达紧将万事万物嘅眷恋，对生命嘅敬畏同埋珍惜，将大自然嘅现象同埋人类嘅情感融合埋一齐嘅作品。

有啲歌曲个意境咁靓嘅时候，真系唔舍得讲嘢，所以几细声都好，我都俾大家继续听住呢首歌去。梁博的《瀑布》，但有啲经典嘅位歌曲就要大大声咁同大家讲。问下大家，听晚嘅位音乐风啊，唔系系轻谈天上不夜天，大家会唔会收听？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啊！今日华语音乐风嘅时间差唔多啦，跟住落嚟会有李丽蕊同张家乐，我最爱嘅组合啊！千祈唔好走开啊！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君继续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在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杜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万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 鬼网之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在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术，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寻日起分阶段对外开放，率先局部开放场内的户外休憩空间至到本月16号，现场设有大型人造草坪及座椅供市民使用，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至到晚上11点，随后场地将暂时封闭，以配合大型活动筹办及场地搭建工程。新城租人启中有限公司表示，为提升场地吸引力及使用体验，正分阶段优化场地设施，首阶段预计本月内完成，包括改善地面、增设缓跑径、户外休憩空间及共享单车租借服务等。第二阶段则预计2027年年中完成，届时将提供恒常开放的美食亭及更多运动设施。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龙尾喺翠塘路。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狮子山隧道系有临时交通安排。由凌晨一点半至到清晨六点，去九龙方向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去沙田方向就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深圳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了。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5: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里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4: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5: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等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4: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文教组多款节目，
7: 嘥时间。
6: 总结：
7: 林欣雄、
6: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9: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8: 诶，
9: 你今日出题啊嘛？
8: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9: 咁我就
8: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1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2: Hi， 我系 Matthew。
13: Hello， 我系 Sarah。
1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2: 下午6:00到8:00啊。
13: 有什么送给我先？
12: 有啊，有音乐。
13: 还有呢？
12: 有快乐。
13: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我覺得咧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啊嚇！
1: 10月4日啦，
0: 啊你知我想講乜嘢係咪？剩翻兩個月就已經要
1: 就下一年，
0: 係啊，就2027年啦，
1: 好快喎、啊！啲時間真係過得。
0: 不過點樣都好啦，逢禮拜日喺呢個時候咧，呢兩個小時嘅約會嘅話咧都好開心嘅。咁同大家要講講嘅就係、是、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嘅話咧就有我 Sarah 李麗睿，
1: 有我張嘉樂 Matthew。
0: 其實咧都淨係得我哋兩個嘅啫。
1: 係啊，但係話咁快都做咗一年，
0: 差唔多，
1: 差唔多一年半。
0: 啊，年半嘅啦，已經有。
1: 我哋係上年嘅六月開始。
0: 六月開始嘅。系冇错，
1: 系啦，所以时间真系过得好
0: 快，
1: 系、哦哦。因为呢排唔知点解，好多人问我做咗几耐电台，咁、咧就答佢、我都数一数，哇，年半啦已经，
0: 系啊，
1: 点解咁快嘅咧？
0: 咦，系、哦，你一入到嚟嘅话，其实已经就做紧呢一个嘅就音乐有快乐，
1: 系啦，系我第一个节目
0: 啦，系啦，冇错，非常之好。咁当然啦，即系每一个礼拜嘅话，我哋都好开心有呢个音乐嘅约会啦，以及咧就每一个礼拜咧，我哋都系好专心咁样咧去挑选一啲。同每一个礼拜的主题是啱的一些歌曲的。其实呢这一样东西有时我们会遇到樽颈位的。
1: 有时真的
0: 是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想不到就是想不到，是不是
1: 我都几等灵感到嘅，有时候、有时候真系灵感一嘢就嚟咧，一讲完个主题就谂晒十首歌咁样噶啦、但系有时候真系，即系我 save 咗嘅 album 听下先，睇有咩适合咯。今次系耐少少嘅，
0: 系嘅，因为系你问我嘅，你话今个礼拜我真系谂唔到，
1: 系我谂唔到主题啦，跟住。你講咗個主題就係秋天嘅感覺啦，不如做，我都諗咗一陣嘅、因為好似個題目咁樣講係感覺嚟嘅，我覺得要憑感覺去揀。
0: 冇錯，呢樣嘢就真係好切合我今個禮拜揀嘅歌曲咧，都好得意，因為其實咧、主題就係秋天感覺啦，咁、應該就係好順理成章地會揾一啲嘅就係從秋天個歌名或者係裡面有唱秋天嘅一啲歌詞有關嘅歌曲啦。咁但係我一路諗緊嘅時候咧，
1: 今次係
0: 係啦，其實係冇乜嘅，竟然係我同埋Matthew 兩個都
1: 我有一兩首嘅、但係唔算多囉。
0: 點解你會用呢一個嘅思維嚟去揀今日
1: 最後揀咗一啲比較傷感少少，即係聽落去個感覺係幽怨少少嘅歌曲。
0: 秋天一啲。
1: 係啦，因為秋天個感覺就係咁樣囉。同埋秋天都係孤獨少少。係
0: 啊，有啲情緒啊。
1: 可能
0: 係咁開心、
1: 因為佢踏入秋天日照時間就短咗。日頭係開心嘅時間嚟㗎嘛。咁夜晚時間多咗就自然幽怨啲啦，亦都可能因為天氣開始凍啦，咁、就想有個人去擁抱你咁樣。
0: 哦、
1: 但係香港嘅天氣唔凍啊，
0: 係
1: 好搞笑。我哋講咗幾個禮拜話，天氣終於涼少少啦，之後就即刻熱翻。上個禮拜係30多度咁樣，係好誇張嘅。
0: 今個禮拜都
1: 所以都係唔好講話天氣涼咗啦，一講完之後就熱翻啦。
0: 好，既然係咁，我話俾你聽，而家現時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攝氏29度啊，相對濕度79%嘅，不過嚟緊嘅話咧，好似係講緊係星期二或者係星期三啦。市區最低嘅温度咧可以下降去到23度左右嘅，新界咧會再低2-3度啊。所以其實會唔會係趁住呢一個時間嘅話，好地去擁抱一下咧？
1: 都需要嘅，
0: 係啊，係要揾一個人先
1: 啊，需要一個人先啦。不過
0: 冇錯，好啦，咁啊講
1: 第一步都未做到，
0: 會有人幫你手嘅啦。係啊，你知道我哋有好多同事嘅話喺呢一方面都非常之積極嘅，佢而家應該都聽緊我哋。做節目嘅，好啦，咁啊講翻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嘅題目啦，就係呢一個嘅就係秋天感覺啦。所以咧就係今日喺我哋嘅節目裏面咧，唔會話太多有啲譬如可能係即係愛在深秋啊，或者係秋來秋去啊，唔關呢啲咁嘅事嘅。因為咧當喺度揾緊同秋天有關嘅歌曲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係有一個共通點嘅，通常咧都係
1: 傷感少少
0: 分手。
1: 分手啊，
0: 或者系感情出现问题，
1: 孤独啦，好挂住人啦，呢啲咁嘅歌曲多数都比较多嘅。
0: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揾一啲嘅就系、是、啊，同你可能感情出现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你分手嘅边缘啊，或者系即系大家都唔系咁开心啊 ，emo 啊，有啲情绪嘅时候咧，你会听嘅歌曲咯。好啦，咁如果你话讲到即系两个拍拖嘅朋友，男女朋友中间可以出现少少嘅问题嘅时候嘅话咧，我谂问得最多嘅可能都系呢一个问题咯，開始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主題嘅就係秋天感覺。希望咧可以揾一啲嘅歌曲咧可以貫穿你今日嘅主題嘅，就係開始我哋嘅節目嘅話就係揀嚟呢一首嘅歌曲。唱歌嘅有兩位朋友啊嚇，包括嘅就係有黃品源，以及再加上嘅就係莫文蔚嘅 rap 啊，呢一首歌嘅就係那麼愛你，為什麼？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欢迎你。

0: 冇錯，出現問題嘅時候嘅話，一定會問呢個問題嘅，就係、是、那麼愛你為什麼啦？
1: 點解係咁對我啊？係
0: 啊，我咁愛你，但係好多時候又會係咁樣啦。嗱，裡面嘅歌詞嘅話都有講到嘅，就係其實男人就會問啦，個愛你即係咁愛你嘅話，究竟點解咧？女人就會問嘅就係講又講俾你聽，唔講又話唔講俾你聽，講俾你聽嘅話咧，你又唔改，
1: 又或者係
0: 又唔明，
1: 覺得好愛佢，但係表達唔到出嚟。有時候個行為係表達唔到你幾愛佢嘅，
0: 嗯哼，都係嘅。
1: 但每個人嘅問題都唔同啦，喺度就唔再多講啦。
0: 冇錯，你快啲揾到個女朋友先至講啦。好啦，咁我哋要講翻咧，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呢個秋天感覺。我想問阿 Matthew 嘅就係，你會唔會覺得嘅就係唔同嘅季節同埋唔同嘅天氣，其實都會影響到嘅就係一個人嘅情緒，或者嘅就係有時有一啲唔開心嘅嘢嘅話咧，會雙倍嘅變咗。
1: 我覺得是的、尤其是有沒有陽光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大影響的。
0: 咦，是的，你是植物來的、哦、
1: 我是植物來的。
0: 是啊，沒錯，
1: 你這樣說就我第一次聽這樣形容但是都挺真的。
0: 是的，太陽花來的。
1: 前排雖然很熱，但是個天是很藍，是很靚的、我心情就會很好的
0: 了。嗯，哦，你真的跟天氣是直接掛鈎。
1: 是啊，所以去到可能冬天啊、秋天個日照時間短了的時候呢，我是會真的 emo 一點的。
0: 哦，
1: 是啦、啊，如果夜晚時間多了，一日落的話就唉又 emo 啦咁樣啦。
0: 係咯、所以其實秋天的話會不會就適合？如果萬一都情感中間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你會覺得就秋天是適合一個分手的季節？又唔關事，
1: 又唔關事嘅，睇下發生咩事啦。
0: 都啱嘅。
1: 但係我覺得，因為香港咧，其實個季節唔算好分明。有時候我覺得秋天同夏天都係冇乜分別啫。
0: 係嘅，間唔中突然間有一個夜晚咁，你會覺得嗰只涼一涼度。
1: 係啦，有啲風咁樣，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咧，我覺得秋天同夏天係冇乜分別嘅、可能係真係去到十二月一月好凍少少嘅天氣先會覺得係冬天咯。但係香港秋天就冇乜嘅。
0: 咁咪好咯，咁即使話咧就影響唔大。
1: 係，即係唔使分手啦，
0: 成日都咁開心，咁就最好啦，係咪？当然啦，咁一首歌接住另外嘅一首歌曲。喺揀第一首歌嘅时间嘅话，唔知点解呢一首歌曲就会自自然然出现喺我嘅脑海里面。可能嗰个节拍嘅话都系差唔多。跟住落嚟嘅都系合唱嘅歌曲。呢首歌曲有一段时间冇听到啦。送俾大家嘅有，其实我介意。

0: 歌朋友有汉阳再加埋小说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其实我介意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会系将个麦会交俾个新闻报道啦。仲有咧就会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就会系有 Matthew 送俾我哋嘅一啲音乐选择噶啦噃。只会有啲咩嘅歌曲好适合就系秋天嘅感觉咧？一阵间就会将个麦交俾佢。做咩事啊？
1: 我都谂紧有咩歌曲系适合秋天，一阵就知噶啦。
0: 好，转头翻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喺本港时间下午5:00喺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预计历时大约个半小时。中国香港代表团由7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9。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3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鬼网志忠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1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在下个月12日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设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减50%。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唔
5: 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時間是黃昏的6:39，歡迎回來有音樂有快樂，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有我張嘉林 Matthew。
1: Hello， 繼續有我 Sarah 李麗蕊。
0: 啱啱首歌曲呢就襯返今日的主題。嚟自張敬軒的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因為今日的主題就是秋天的一些感覺。雖然說很多歌曲都不是直接跟秋天有關，但是啱啱呢首就是啦。
1: 絕對
0: 是
1: 啦。
0: 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算是的。嚟自周杰倫的風啊，因為一想到秋天就會想起楓葉啊，
1: 楓葉
0: 係啊，楓葉嘅楓，係啦，冇錯。但係香港就難啲啦，都有少少時間可以去元朗睇到嘅，但係
1: 都得嘅，或者飛地去睇，
0: 但係好逼咯，香港睇。

0: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风》。
1: 嗯，
0: 有时候都谂住诶，会唔会搵一次秋天嘅时候，专登去睇下枫叶或者红叶咁样咧？
1: 你有冇睇过啊？你有冇睇过？
0: 冇睇过。
1: 可能系大堂啊，或者系嗰啲诶好出名嘅地方嗰度，你
0: 冇试过去旅行睇嘅、哦。香港就有谂过，但系成日都系咧去到嗰，因为香港咧一两个星期嘅啫嘛，
1: 同埋
0: 系好逼噶。
1: 其實唔係咁大片地方咯，即係其實可能佢都係集中喺一兩棵樹，咁、你可能就要見到嘅就基本上你係去影一張相嘅話，你係要捉走啲人咯。係
0: 啊，同埋有時候覺得咧，呢啲啲人影到好靚，但係去到嘅時候會唔會好失望咧？
1: 哦，咁又唔會嘅，咁但係
0: 因為你知好多世界名勝古蹟咁樣，你影相就出嚟非常之靚，但你真身去到嘅時候，點解咁樣嘅呢？
1: 咁就睇下你同邊個去咯，係咪？
0: 都唔係㗎，可能就一齊好失望啦。
1: 但係你喺香港會唔會
0: 有人陪你失望啊？
1: 係啊，一齊同你陪你失望嘅話，呢樣嘢已經好難得啦，係咪？
0: 要衰一齊衰咁樣。至少有人陪你啊！
1: 冇錯，咁但係如果你話秋天，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出遊嘅時間，係、嘛？即係去睇下唔同嘅地方，可能啲花開成點，或者嗰啲紅葉又會有幾咁靚，我覺得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0: 同埋，因為我諗好多人都係怕熱嘅，咁你到秋天涼翻少少，可能都唔係涼好多㗎啦，香港，但係可能去到25度或以下嘅時候，涼翻少少，咁就會想出外嘅興致就會多少少。
1: 冇錯，冇錯。
0: 不过凉啲嘅时候咧，就记住着翻多件衫啦，可能系着翻多件冷衫，好似以下呢首歌曲咁样，嚟自 Nancy Quai 嘅 Cardigan。

0: 你是 Nancy Quai 嘅 Cardigan 啊，
1: 嗯，啱啱記住要著衫，
0: 係啦，同埋有時候揀歌嘅時候咧，都會同我哥哥傾下，有咩歌啊？因為佢都好中意聽歌嘅，咁樣就問佢，會，有咩秋天感覺嘅歌咧？佢話，Nancy Quai 把聲好啱秋天去聽，其實都係嘅，
1: 揀得幾好喎。
0: 係因為尤其是 Cardigan 呢首歌都同秋天有少少關係啦。
1: 當然啦，
0: 同埋佢把聲好舒服嘅時候，好多今日揀嘅歌都係呢一個方向嘅，有少少幽怨啦，有少少 sad 啦，但係同時聽落去好舒服嘅歌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我都覺得係咁樣嘅。

0: 送俾大家嚟自 Amy Low 嘅蓝艳啊。
1: 嗯，
0: 我觉得今日揀嘅歌都有一种幽怨嘅感觉啦。
1: Okay 啊、
0: 所以成日今日揀嘅歌咧，都系凭感觉去揀嘅。听到啲歌，诶、有少少 sad 啦，咁就系适合今日嘅。
1: 咁咪啱咯，我哋嘅秋天感觉啊嘛，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系咪？
0: 系啊，好似啱啱咁样讲就话，诶、日照时间短咗，可能就会 emo 咗啦，同、埋天气开始冻少少嘅时候，就会觉得，诶、身边需要一个人、啊。
1: 系啊，或者要着多件衫、
0: 啊。系啊，所以诶，好、多人都话秋天系。開始覺得孤獨嘅季節，唔知係咪因為我啱啱講嘅原因啦、可能有啲聽眾覺得係其他原因嘅、但我就覺得係，唉，天氣凍啦，咁就覺得身邊有個人陪住，我唔知係咪嗰啲進化論嗰啲咧，要保暖咁樣，咁就可以傳宗接代咁樣啦，即係嗰啲進化論係咁樣噶嘛，
1: 生存落去啦，繼續
0: 生存落去，所以去到冬天啲凍嘅時間就覺得唉，身邊好需要一個人啊，咁、去到我哋依家已經進化咗嘅時候咧、都係有一種我哋嘅 instinct 就係覺得身邊需要一個人去陪伴我哋過呢個秋天，去慢慢踏入呢個冬天咁樣。
1: 係啊，我同意嘅。就算係嘅話，都早咗天黑啦，係咪？
0: 係啊。
1: 平時可能呢個時候都未天黑，但係可能而家我哋已經開始出面已經黑曬㗎啦。
0: 係啊，同埋我做凌晨節目咧係好有呢個感覺㗎，因為日出時間係改變咗㗎。
1: 冇錯。
0: 以前夏天可能早幾個月嘅時候咧，我做完節目就一定天光曬㗎啦。咁、我行緊落去搭頭班車嘅時候咧，個天係非常之光嘅、但係依家可能真係啱啱日出咯。到冬天嘅時候咧，上年做12月做節目嘅時候咧，係我做完節目個天都未光。是回到家的天才会光的，
1: 所以其实都挺浪漫，我觉得即是秋天虽然是 emo， 但是 emo 的你才会觉得就是都挺等于浪漫的。
0: 是啊，你可以想象到我走下去搭头班车，尤其是在我们广播上、我是喜欢走下去乐富的、那段路都挺 emo 的，冬天的时候啱啱放工，
1: 因为天气嘅关系，
0: 啱啱放工咁有少少冻嘅时候，又未
1: 风吹埋，
0: 系啊，啲风吹埋嚟啦，跟住又未日出啦，其实嗰度多数都会听啲 emo 嘅歌嘅，
1: 哦，
0: 同埋都唔会听快歌啦，准备翻屋企瞓觉嘛，嗰段时间
1: 系啊，可以准备紧你自己嘅情绪，翻到去我可以好好地瞓觉，
0: 系啦、
1: 啊，
0: 跟住咧最后呢首歌曲咧，我觉得拣嘅时候好搞笑，发现原来个封面都几秋天嘅，
1: 系、啊，
0: 因为佢呢首歌曲咧，如果大家上网睇翻咧，佢个封面系有啲。芒草喺度嘅，
1: 冇错，香港都系开始要睇芒草嘅季节，都嚟紧噶啦。
0: 今个小时咧，最后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嚟自 Gareth T 嘅《国际孤独等级》啊，因为秋天就系孤独少少嘅季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哈道担任持旗手，并同其他代表团加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于今届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的时候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日开展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8.4%。佢喺网志表示，自己喺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同埋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且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和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和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和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平时我们在街市买到的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是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现在仍然有本地养殖的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的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了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他们的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啊。
10: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的大新围和埋甩洲，和我们合作的养鱼户去亲身介绍鱼塘的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呢就去介绍他们的鱼塘操作是怎样啦，即譬如那个机位是怎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他们的捕鱼工具，譬如他们的渔网或者一些虾笼呢是怎样去用的呢，那参加者都可以有机会是很近距离去看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这些的工具的。
9: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10: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9: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11: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业界，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3: Hi， 我是 Matthew。
14: Hello， 我是 Sarah。
13: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3: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4: 有什么送给我先？
13: 有啊，有音乐。
14: 还有呢？
13: 有快乐。
14: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开始我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多谢你选择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呢一个音乐节目啊，有我 Sarah 李丽蕊，
1: 有我张家乐 Matthew。
0: 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咧，都系头半个小时咧，都系我嘅一啲音乐啦。咁所以咧就系拣嚟嘅呢一首歌，佢就系 Mariah Carey 嘅 Without You。
1: 平时好少听呢一个 version 啊。
0: 诶。
1: 好似最多都係聽 Air Supply 嗰個 version 啦。
0: 頭先你拗爆頭喺度諗嘅時候，
1: 好熟
0: 喎，唔係佢唱嘅喎，咁我就係
1: 啊。我玩古歌仔嗰啲應該係麻麻地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係我識首歌，但係要諗得好辛苦先諗翻係邊個唱咧，叫咩名咧，其實好難嘅。可能喺嗰個資料庫度要揾一揾咯。
0: 嗯，資料庫少有一個問題，資料庫太多又會係一個問題。
1: 咁我都唔係覺得真係好多嘅。
0: 你一日你 OK 嘅，但你雜咯，即係你要好多歌曲嘅話，其實。你都知道，但是反而就是有时都要从你的身上学习有某些的歌声，又或者不同的一些歌咯。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时间。
1: 我很喜欢就是跟人互相分享一些喜欢的歌手这样。
0: 是的。
1: 有时候真的他听过一些歌手，你听都没有听过，个名都没有听过的。但一听诶，好好听，跟着就开始听那类型的歌曲，又或者那个歌手的歌曲。其实是很神奇的一样嘢嚟嘅，
0: 系
1: 一个好好嘅人与人之间交流嘅途径咯。
0: 嗯哼，
1: 亦都可以了解到对方嘅性格少少。
0: 啱嘅，从你中意嘅歌曲啦，又或者系中意边一类型嘅，
1: 又或者佢中意歌曲背后嗰个故仔，
0: 嗯，
1: 可能系佢中学嘅时候中意听，又或者佢有次旅行听到，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了解人嘅途径啦。
0: 我谂呢一个都系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希望可以带俾大家嘅呢一份嘅感觉啊，嗬，唔系净系秋天感觉咁简单，系人与人之间。间嘅嗰种有温度嘅，
1: 透过音乐
0: 嚟互相大家可以去切磋一下，又或者系大家可以系沟通嘅一个时间咯。系啦，咁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当然啦，咁都每一个礼拜都会带嚟嘅就唔同主题嘅歌曲啦。头先头一个钟头咧都已经同大家会系解释过，就可能嘅歌曲嘅就未必同呢个秋天直接有关
1: 系，系秋天嘅感觉
0: 系啦，但系间接啊一定会有啲关系，
1: 都系伤感嘅。
0: 因为有时有啲歌嘅话，你唔知点解嘅就觉得啊，秋天突然之间啊，天黑啦。好想听下呢一只歌咁样，所以头先咧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都系好适合今日呢一个嘅主题送俾大家嘅。接住嘅话又系啦，谂到呢一首歌，我觉得两首歌夹埋一齐嚟听嘅话咧，都系好啱嘅。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嘅，秋天系咪适合 crying 咧？

0: 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啦，就系、是、Crying 啦。咁啊，当然啦，唱出嘅朋友嘅就系 Roy Orbison 之外嘅话咧，我拣嚟嘅呢一个 version 嘅话咧，仲会加埋嘅就系有 Katy Lang 两位嘅朋友咧。我觉得嘅就系合唱呢一首歌曲嘅话咧，可以讲得嘅就系结合得完美无瑕嘅。咁希望喺今日呢一个时间，我送俾大家嘅话咧，都系好适合有呢一种嘅秋天嘅感觉啦。
1: 希望大家唔好喊紧，不过唔需要喊嘅。
0: 讲到喊呢一样嘢嘅话，我觉得都好适合秋天，因为我觉得需要一啲嘅感情系释放啦，又或者就系喺呢啲咁嘅伤春悲秋嘅时间嘅话咧，系好容易会突然之间会有啲嘢吓揦住喺个心。
1: 因为你系比较容易喊嘅一个人嚟嘅，系啦，我知道嘅呢一样嘢。
0: 我睇一个感情丰富嘅人咯，系嘛？咁Matthew 系属于边一种人？你觉得如果
1: 我系对于自己嘅事情咧，系好难先喊嘅，一喊就会系真系好大件事，我就会爆炸噶，喊得好厉害嗰种，就失控嗰种。但系有时候睇戏嗰啲咧，我系好容易眼湿湿嘅。我系好容易俾电影啊、电视啊或者一啲好好嘅音乐去打动到，又或者听住音乐望到个好靓嘅夕阳，我都会眼湿湿嘅，好感动嘅，霎时感动嗰种感觉。但系对于自己发生嘅事情咧，可能自己伤心啊，自己好一啲抑郁好唔开心嘅情绪，嗰啲就好难喊嘅。
0: 嗰啲比较收埋一啲。
1: 係啦，好奇怪㗎我个人。
0: 我就係两种都唔係喎，我同你其实某程度上都有啲相似㗎喎。譬如可能係你自己嘅嘢唔会话喊得好紧要，即係除非你真係失恋啊呢啲咁，你一定要话有个
1: 好大件事。
0: 有个地方你要真係将佢释放出嚟。除此唔係嘅话呢，我都觉係好容易有啲好小嘅事。好幸福，我又會喊。
1: 俾其他嘢打動到咯，
0: 係啦，好容易感動咯，應該咁樣講。
1: 我都係
0: 啊，咁咯。譬如可能睇一啲 social media， 佢有啲講一啲故事。我喊嘅就係琴日咯。我就 social media 就睇到有一個嘅就係一個視障人士同埋一個的士司機嘅一番對話之後咧，就喊到停唔到咯，咁樣咯。
1: 我又唔會喊到停，我通常都係眼濕濕咯。我前幾日睇咗一段社交媒體嘅片段，我都係有眼濕濕嘅，就係有一個歌手啦，外國嘅歌手，佢聽到一隻流浪貓喺出面係咁叫，佢就唔忍心，跟住就喂一啲嘢食俾佢，但係之後只流浪貓就好可憐嘅眼神望住佢啦，佢最後就收留咗佢咯。係啊，有後續就佢哋一齊拍咗好多條片嘅，就幫佢改埋名啦，讓到佢好好咁樣啦。我見到都眼濕濕，我覺得哇好感動啊。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喊咧，不論你話係開心嘅眼淚啦、傷心嘅眼淚啦，點樣都好啦。我又會覺得嘅就係都係一種好好嘅一啲情感嘅一啲釋放嘅方法嚟嘅。所以咧就唔好吝惜自己嘅眼淚。
1: 一個 reset 嚟嘅，係
0: 啦。但係其實男仔會唔會比較難啲啊？
1: 我觉得是比较难啲嘅，但係唔应该係比较难啲囉。应该都係有唔开心就需要释放出嚟，无论你係男係女都好。
0: 所以呢喺今日嘅话会继续有好多属于秋天感觉嘅一啲歌曲。你会发现到嘅就係呢半个小时间你嘅都係英文歌。

0: 间嚟有呢首歌曲 Sade 嘅 Still in Love with You 啊。好啦，差唔多时候咧，要出场嘅就系我今日拣嚟嘅最后尾嘅一首歌曲，要结束我就我今日咧为大家拣嚟嗰啲音乐嘅选择嘅。记住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
1: 秋天感觉。
0: 如果你真系觉得完全冇呢种感觉嘅话，同你讲声 sorry。
1: 可能每个人秋天感觉都唔同啊，好主观嘅应该。
0: 冇错，要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信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教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该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3%。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2: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2: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2: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7:39，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麗瑞，
0: 啱啱聽到有 Pandora 嘅《我以陰影擁抱你》嘅，嚟自佢哋 Bloom 嘅呢一隻專輯啦。今日揀歌嘅時候好神奇，之後睇翻，因為你如果用網上一啲串流平台咧，佢側邊有佢即係 album 嘅圖嘅，
1: 嗯，冇錯。
0: 揀完之後發覺好橙色啊，好多橙色啦，又或者大地色系嘅一啲 album cover。而啱啱呢只 Bloom 嘅專輯咧，如果大家知道就係佢係一個橙色嘅一棵樹嚟嘅，亦都有啲蝴蝶啊咁樣，係非常之橙色嘅。揀完先發覺，啲色都幾襯喎。
1: 橙色你知唔知道咧？其實都係秋天嘅顏色嚟嘅。
0: 因為
1: 橙色就
0: 是萬
1: 聖節，萬聖節就有南瓜，咁所以咧，其實橙色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嘅話咧，都係一種秋天嘅顏色嚟嘅。
0: 係咯，同埋秋天俾人感覺就大地色系咯，都係，因為啱啱提到 Gareth T 嘅嗰首歌曲有啲芒草咧，都係好大地色系嘅一啲顏色啦，都會俾人諗到可能啲樹葉枯萎咗啊，咁嗰種就係嗰只顏色啦。
1: 同埋感覺上你都會覺得嘅就係秋天嘅黃昏咧。嗰、那個嘅太陽射落嚟嘅嗰個顏色嘅話咧，都係比夏天嘅橙好多。
0: 係因為冇咁強烈啊！
1: 你影相你應該知
0: 嘅。係有時候夏天嘅時候咧，個陽光係太猛烈咧，係曬到你好痛嗰種。
1: 嗯、
0: 但係秋天嘅陽光多數都係温柔少少。
1: 冇錯，咁所以嘅就係、是、啊咁啱，亦都係因為今日我哋嘅秋天感覺啦。你揀嚟嘅歌曲咧，來自嘅大碟咧都係好橙嘅。
0: 係啊，可能因為跟住落嚟呢兩首歌曲咧，佢哋出自嘅。大碟咧都系同秋天有少少关系嘅，
1: 咁巧。
0: 跟住呢首歌曲系方大同嘅《三人游》啊。

0: 嚟自秋打鹿嘅呢一个秋天故事，歌曲名字系再遇见。
1: 系
0: 啱啱提到咧，有啲歌手咧，佢嘅声线系好适合呢一个秋天去听嘅。啱啱提到、香港歌手就有 Nancy Kwai 啦、我觉得Sarah 啱啱拣嘅女歌手唱英文歌曲都系好适合嘅，例如 Adele 啊。例如 Mariah Carey 啊 ，Today 啊，可能 Whitney Houston 呢啲咧，都系非常之适合秋天去听嘅一啲声线，又或者佢哋嘅歌曲种类。
1: 系
0: 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咧，我觉得系一谂到秋天歌曲咧，又或者秋天气氛咧，我就会谂起佢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佢把声线系好秋天嘅，尤其是佢另外一只 album 叫做Punisher 啦，都系非常之适合秋天，又有讲到萬聖節咁樣咧、就係、是、一個秋天嘅氣氛。送俾大家有 Phoebe Bridges 嘅歌曲，呢首歌曲咧就係佢嘅 cover 歌曲嚟嘅、原本嚟自 Metallica 叫做 Nothing Else Matters，、原本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啊，但係去到Phoebe Bridges 手上咧就有一種。

0: 送俾大家 Phoebe Bridges 版本嘅 Nothing Else Matters， 而原本就嚟自 Metallica 嘅呢首歌曲，真係完全唔同嘅感觉。
1: 真係冇諗過可以就係將首歌变成
0: 係，所以旋律一样編曲唔同都可以十分之大嘅分别。
1: 呢个就係佢哋嘅功力囉。
0: 係呀，同埋我觉得 Phoebe Bridges 把聲呢，我諗唔到一个更加好嘅形容词去形容，就係好 emo 囉佢把聲。
1: 嗯，中文就可能比较幽怨一啲。
0: 係幽怨一啲啦，忧郁一啲嘅声线啦。亦都有其他歌手我觉得係咁样嘅，例如 Jeff Buckley 啦，例如 Elliot Smith 啦，佢哋把聲呢都係比较幽怨嘅声线嚟嘅。话咁快时间已经嚟到7:55啦，
1: 咁就已经过咗两个钟头
0: 啦。係啦，亦都准备係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啦。
1: 嗯，
0: 最后一首歌曲嚟自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有佢自己嘅一啲 solo 作品啦。
1: 嗯，
0: 其实佢哋都好多 solo 作品嘅每个人。
1: 嗯嗯，各有各都是即全部都是大師。
0: 是啊，但是我是自己最喜歡 George Harrison 的作品的。
1: 嗯，
0: 我覺得尤其是這一隻專輯，就是他第三隻的專輯叫做 All Things Must Pass，
1: 嗯，
0: 是很舒服的聽下去。所以也都是有一種秋天的感覺啦，也都有少少剛剛提到幽怨的感覺的。
1: 嗯，
0: 送給大家最後一首歌曲，來自 George Harrison All Things Must Pass， 跟他這一隻專輯就是同名的歌曲。
1: 是

0: 好中意一首歌曲，同紧我哋讲紧系需要豁然开朗去面对世事 ，All things must pass 嘅呢种感觉。
1: 所有嘅嘢嘅话都会过去嘅。
0: 冇错，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下个星期再见啦，咁就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之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期间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是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 鬼网之中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这艘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是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有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钟，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与冷风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渐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Yo, check it out! 喂

0: 程就喺左等，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依地依眼，
2: 南来北往，
1: 尖港
2: 京港，
1: 话你知，
2: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6: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基隆随着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ston 的中东卡农琴和巴蘇拔尊的杜哈拉管、色士風和敲擊樂，在充滿中東樂韻和爵士風情的即興演奏下，附身在畫紙上，即席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烏都語創作書畫，書畫和音樂在演出相互呼應，融為一體。
5: 每晚演出的書畫都是即興創作，獨一無二，觀眾不只見證整個創作過程，仲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劇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Yunus 何子坚继续跟大家分享。
6: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声和物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5: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8: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0: 好啦，咁多位听众，欢迎收听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1: 好啦 ，Cómo estás todo？
10: Cómo estás？ Estoy bien。嗱，今晚咧嘅西班牙语篇咧就系我哋嘅最后一集啦 ，El Fin。所以 Mandy， 你好似帮我哋准备咗啲嘢。
11: 系啊，我准备咗个 IQ 题送俾 Vincent 你。
10: 我咁有 IQ， 一定估到。
11: 嗱，我问你，如果喺悬崖边？一个好危险的地方啦，要拉住只马，猜一个中南美洲国家。
10: 我就谂到悬崖勒马啫，但系呢个唔系国家，呢个系四字成语。
11: 你果然好有文化，
10: 我真系好有文化，好有 IQ 啊！我真系唔知啊，不如你同我讲
11: 啦。危地马拉，
10: 哦，
11: 系有啲勉强嘅。
10: 我中意呢个悬崖勒马多啲咯，不系嘅。我哋今日咧就系分享呢个危地马拉啦。
11: 危地马拉的西班牙文呢就是 Guatemala， 大家即知道危地马拉其实是一个音译来的，跟危因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0: 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来的。
11: 没错，危地马拉呢大部分人知道的呢当然是玛雅文明啦，对玛人、它呢就是玛雅文明的发源地啦。现在危地马拉呢其实是全球拥有最多仲存在啦，生活緊嘅瑪雅後裔嘅地方嚟嘅，超過 40% 嘅危地馬拉人口咧都係瑪雅原住民啦。咁所以我哋今日不如一齊嘗試一下了解一下瑪雅文明同埋今時今日呢一個文明喺危地馬拉點樣影響緊依然存在嘅後代啦。
10: 好啊，因為 Maya 咧呢個瑪雅文明咧，無論係佢哋嘅醫學啦，或者佢哋嘅建築啦，同埋佢哋嘅顏色啊，佢個科學係好值得欣賞
11: 嘅。你提到咧建築，冇錯啦，其中一個咧瑪雅文明最出名嘅建築咧就係金字塔啦。而而家啊喺危地馬拉咧有一個現存嘅提卡爾國家公園 （Parque Nacional de Gal）， 佢咧就係瑪雅文明咧現存最大嘅城邦之一。咁喺入面咧，你會見到咧一啲非常著名嘅瑪雅金字塔咧，有一啲咧甚至乎高達70米嘅。咁所以咧，我哋提瑪雅文明啦，除咗講金字塔，都係咧要講下佢哋嘅曆法嘅，係咪？好多人覺得咧瑪雅曆法咧好神秘，我解釋一下啦。點解大家會覺得咁神秘？就係因為咧，想象一下，1000年之前，我哋未有望遠鏡，更加冇電腦啦。但係咧，瑪雅人咧已經可以計到咧一年嘅長度係大概365.2420日。你諗下嗰個精準度咧，已經係同我哋現代嘅科學咧係差無幾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咦，瑪雅人其實會唔會係外星人嚟嘅咧？咁啊，再次加深咗大家對佢覺得好神秘嘅印象啦。咁另一個咧就係頭先提到嘅金字塔，對於佢哋嚟講咧，唔單止係純建築，更加係咧一個佢哋嘅天文觀測台嚟嘅。係啦，如果咧你仔細睇嘅話咧，金字塔佢嘅樓梯數目啦，每一級嘅數目同埋佢面向嘅方向咧，其實都係對應翻佢嘅曆法嘅。佢哋嘅曆法咧係仔細到咧係有三個唔同嘅系統。第一個咧佢哋叫太陽曆啦，就係利用日光，咁所以咧佢係用喺耕種，咁每年咧有365日。第二個佢哋用嘅曆咧就叫做卓爾金曆，咁呢一個曆法入面咧，每年咧就係260日嘅，用嚟咧祭祀啊，即計哦邊一個啱做一啲神圣嘅儀式。而今時今日咧，佢哋都係會用呢個曆法咧去揾下哦邊一日咧適合結婚，邊一日咧適合去出殯或者做一啲嘅儀式。咁最後咧就係、是、一個佢哋叫做長計曆啦，就係、是、記錄一個漫長歷史嘅，你當係一個時間軸、時間線咁樣啦，就大概係5000多年咧，叫做一個大周期。
10: 咦？但係我都知道咧，瑪雅有講過世界末日呢樣嘢嘅，因為佢哋已經推斷咗話邊一日係會呢、這個世界會 end 咗咯。
11: 其實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迷思。其實咧，瑪雅人咧從來都冇講過咧世界末日嘅，只係咧頭先講過啦，佢哋5000多年係一個大周期啊嘛。只不過咁啱咧，2012年大家都以為係世界末日啦，係咁啱瑪雅長計曆咧完成咗一個大週期，即係咧好似我哋咧完成咗12月31日踏入1月1日咁樣，只不過嗰個週期完結咗，同埋嗰個日曆咧就咁啱停咗喺嗰度，大家就以為哦瑪雅人就係話呢一日係世界末日啦咁樣，其實咧係一個誤解嚟嘅。
10: 哦，咁即係等多5000多年後先至有可能有呢個，
11: 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啊、哦，又末日多一次啦。
10: 哦，咁真係要記錄下，記錄下5000年後會唔會係咁樣咧？我想問下，除咗留咗瑪雅文明呢樣嘢啦，佢哋嘅建築啊等等，佢有冇留到佢哋嘅語言咧？
11: 梗係有啦，頭先講過，危地馬拉超過40%人口係瑪雅後裔嘛，所以咧而家全國咧依然有成22種咧瑪雅嘅語言嘅。連佢哋嘅國家名瓜地馬拉咧，都係喺瑪雅語言入面咧，代表多樹之國或者森林之國咁樣嘅意思。
10: 咁我哋點樣稱呼瑪雅人啊？
11: 嗱，喺西班牙文咧，我哋可以叫佢哋做 Los Mayas。
10: Los Mayas
11: 係啦，如果咧你想稱呼佢哋為原住民嘅話咧，你可以叫 Los Pueblos Indígenas。
10: Los Pueblos Indígenas。
11: 冇錯。如果你見到金字塔咧，你可以叫 La Pirámide。
10: La Pirámide
11: 係啦，最後咧，金字塔因為有可能係一個神廟嚟嘅 ，El Templo。
10: El Templo。
11: 咁又因為金字塔咧，經常都會咧喺叢林入面咧建築嘅，我哋學埋叢林呢個字 ，La Selva。
10: La Selva。哇，原來瑪雅族係留咗咁多嘢俾我哋嘅，我哋今時今日咧都可以跟呢個瑪雅文明繼續學習嘅。
1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0: 我哋头先分享咗玛雅文明留低咗咁多唔同嘅嘢啦，咁我想问下当地嘅危地马拉有啲乜嘢系特产嘅咧？因为佢有啲咩特产应该咁讲？
11: 先生，你问得实在太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好中意食朱古力噶啦，系咪咧？
10: 嗯。
11: 咁以前嘅古玛雅时代咧，可可豆、咖喱被视为咧神明赐嘅食物啦，佢哋甚至乎咧可以将可可豆咧当成货币去用啦，可以去买衫啦，或者系买食物嘅。
10: 哇，好正、哦！我哋如果而家都可以朱古力去呢个付费嘅话，我都好开心。
11: 咁所以咧，大家去危地马拉记得要试下呢一个朱古力 chocolate。第二个危地马拉之最咧，就系、是、世界上最顶级嘅火山咖啡，因为咧危地马拉嘅古都 Antigua。咁 Antigua 佢喺西班牙文嘅意思都真係舊嘅意思，因為佢真係一個好舊、歷史非常久遠嘅古都嚟嘅。Antigua 咧俾三座巨型火山 Agua、Fuego 同埋 Agadenango 咧環抱嘅。咁當中嘅 Fuego 火山咧 ，Fuego 即係火啦，所以佢嘅中文譯名係叫火火山。佢依然係一個好活躍嘅活火山嚟嘅。咁所以咧，咁多嘅火山灰咧，
10: 佢盛產咗呢個火山嘅咖啡啦。好彩有個活火山喺度，如果唔係佢都做唔到呢個火山咖啡。
11: 因為火山灰咧，其實係營養非常豐富嘅。
10: 係
11: 係啊係啊，即係對於種植係非常之好，有好多豐富嘅礦物質，加上咧高海拔、微氣候啦，咁所以咧嗰啲咖啡豆咧種植出嚟咧係有煙燻香啊。果酸風味同埋有少少黑朱古力味嘅，咁如果大家飲開精品咖啡咧，相信都會知道咧，危地馬拉係出產好多靚咖啡豆嘅地方嚟嘅。
10: 咁除咗零食啦同埋咖啡之外咧，佢仲會出產啲乜嘢啊？
11: 最地道嘅危地馬拉美食咧，就係、是、一道叫做 Bebian 嘅燉肉。咁呢一個咧，中文可以譯做瑪雅香料燉肉啦。佢甚至乎咧係勁到咧危地馬拉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料理嚟嘅。咁咧源自於咧就係瑪雅人啦，佢哋自己嘅烹調文化啦，再融合咗西班牙殖民者帶過嚟嘅一啲香料同埋味道咧，就係、是、用芝麻啦、南瓜子、番茄同埋好多嘅辣椒咧磨成一個非常之濃郁嘅醬汁啦，再慢火去煮雞或者煮牛啦，咁令到嗰個味道咧非常之香，然後咧配埋玉米餅，即係我哋西班牙文叫嘅 tortilla， 或者咧。飯哦、所以咧，其實去危地馬拉旅行咧，可以叫呢一個瑪雅香料燉肉。
10: 哇，好似好正喎、哦！又有呢個朱古力啦，跟住又可以嘆呢個咖啡，同埋有呢個燉肉，應該去旅行都食得好好嘅。
13: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13: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10: 我哋啱啱咧有分享過呢個瑪雅曆法啦嘅誤解啦，咁其實喺危地馬拉嘅瑪雅族群咧有啲咩特別嘅文化咧？
11: 嗱喺危地馬拉咧，瑪雅文化咧就唔係大家所諗咁樣，好似啊博物館入面咧先會見到嘅歷史啦，或者係展品，而係咧你每一日生活啦，或者你每一日旅行咧都會見到嘅歷史嚟嘅。尤其是係咧，當你行喺街上面咧，你好多時會見到一啲傳統嘅瑪雅婦女咧，著住一啲手織嘅彩虹上衣。咁呢款衫嘅名咧就叫做 Weebil。
10: Weebil
11: 係啦，佢係一個即係原住民語言入面代表手織嘅非常之色彩繽紛嘅上衣。咁如果大家咧有見過啦，或者可以上網搜查一下嘅，一件非常之精美、色彩繽紛嘅。Weebil 嘅上衣咧，系需要两至四个月或者去到半年嘅时间咧编织嘅，因为咧佢系全手工去编织，真系我哋而家叫嘅 slow fashion， 好 slow 嘅。
10: 哇！呢个系其实高级订制添啦。
11: 系啊，同埋系人手做啦，所以你都唔好期望系好平。
10: 啱啊！我哋其实而家好多嘢都系 fast fashion， 人手制作嘅服装咧，先至系最名贵。
11: 系啦，我都认同。咁再加上咧， 對於瑪雅人來說，他在設計這件衣服的時候是很有心思的，因為 Webill 他的圖騰和他的顏色呢不是隨意去組合的，即是他今天、我今天想紅色襯紫色這樣，不是的，他們是有嚴密的系統的，因為呢這件衣服上面的顏色和圖案都是代表他們自己的村落啦，他們在村落裡面的地位和他們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危地馬拉，例如一些比較出名的瑪雅村落，例如是 San Diego、 Adilan 或者是 San Juan、 Gamalaba， 這些呢他們都有專屬的色系和一些幾何圖形的花紋，所以呢你想像一下，在當地呢你只要看到傳統婦女看一看身上穿的衣服，你就會知道呢、他來自哪個山頭哪條村，甚至知道呢他結了婚未，他有什麼社會地位，是不是好像穿了一個身份證在身上。
10: 哇幾好喎、原來他的文化和他的社會地位是已經可以透過這個服裝已經展現了出來的。
11: 是啊，是不是很方便呢？
10: Very 方便啊，我覺得我到時我去到的都希望穿著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可以突顯自己認為自己的地位
14: 各位听众请留意了，天文台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十点钟。
11: 尼马拉旅行呢，记住呢尝试一下认一下那些传统妇女身上的衣服，如果你见到一个菱形呢，西班牙文叫做 Rombo 就是代表呢玛雅宇宙观呢世界的四只角。
10: 哦，
11: 是啦，如果你见到双头鹰Aguila de dos cabezas， 為何雙頭呢？就是一頭望過去，就是連接他們瑪雅的祖先智慧，另一頭就是望將來，就是連接他們的子孫後代，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10: 很有意思，我現在回家就會去看看他們的歷史是怎樣因為我覺得很被吸引到。
11: 沒錯了，最後呢經常會出現的其他圖騰就是樹木 Alibo 或者是雀仔 Abe。咁有一種樹呢係叫做瑪雅神聖之樹或者生命樹，西班牙文呢就係 Seiba 係啦，另一隻呢佢哋叫做聖鳥，就係 Quetzal 係啦，亦都係呢危地馬拉嘅國鳥嚟嘅，係啦，大家可以嘗試搵唔搵到佢哋啦。
10: 咁如果我哋想買呢件衫返嚟呢或者其他嘅衣服啦，我哋會點樣講呢？
11: 首先呢大家當然要記熟呢一件傳統瑪雅上衣嘅
10: Webber，
11: 冇錯啦，佢發音啦，我讀多一次 El Webil
10: El Webil。
11: 另外呢就是你當然要問多少錢啦，是不
10: 是？
11: Quanto cuesta
10: Quanto cuesta，
11: 是啦，那不一定是買上衣的，你可以呢買紀念品、買披肩、買朱古力、買咖啡都可以問多少錢，就是 Quanto cuesta
10: Quanto cuesta。
11: 是啦，咁頭先提過啦，你可以去當地嘅手工市場去買啦，市場 El Mercado 係啦，咁你記得呢搵手工製造嘅上衣 Echo a mano 係啦，咁呢如果你真係搵到純手工製造 Echo a mano 嘅上衣呢，就千祈唔好講價啦， Regateal
10: 咁有時講價呢都係一個可以認識當地文化嘅情趣嚟嘅，透過呢個講價呢就可以練習當地嘅語言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危地馬拉嘅西班牙語呢有啲咩特別之處呢？
11: 其實呢危地馬拉嘅西班牙文呢可以話係被公認為呢中美洲呢發音最正式同埋最清楚嘅。
10: 哦，原來係咁喎。
11: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學西班牙文呢，可以考慮一下去危地馬拉，可能對於初學者比較容易掌握，因為他們講得慢一點清晰一點。另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很多原住民詞彙放進去現在用的危地馬拉西班牙文裡面，其中一個呢就是危地馬拉人會自稱，男仔會自稱 Chabin 女仔呢 Chabina 是啦。為什麼呢？因為 Chabin 呢其實代表一種舊式的鞋，很久之前他們穿的鞋，那這款鞋呢走的時候呢就會插插插插插插這樣、即好像我們踢拖
10: 踏踏踏踏踏踏但我們就插插插插
11: 插所以呢危地馬拉人呢會自稱插邊或者插邊，以前就是因為他們穿這款鞋，但是現在呢就是成為了他們民族驕傲的自我稱呼了。 咁另一個咧，你可能會聽到嘅咧，就係佢哋點樣嗌小朋友咧，就係巴多河或者巴多霞。
10: 哦，巴多河、巴多霞。
11: 系啦，咁但系咧 ，Vincent 你当然唔系小朋友啦，你系年轻人啊，佢咧就会叫 Trouble， 冇错啦。嗱，但系咧 Trouble 咧都可以解散子。
10: 哦，都系好丰富嘅用语、哦。
11: 冇错，冇错啦。系啦，最后咧教到大家两个咧非常之有用，一定要带住喺袋嘅词汇，就系咧小心。系啦，但系呢个小心咧，净系喺危地马拉或者咧其他中美洲用嘅 aguas。
10: aguas， 咦？佢望落去，我想将一个英文字转一转，就好似系水嚟噶。
11: 哎 ，Vincent， 你讲得冇错啦。aguas 咧，西班牙文正正系水嘅意思。咁点解水会变成咗小心嘅咧？原来咧就系因为以前咧系冇洗手间噶嘛，即系冇水管啊，冇污水管。咁所以咧，我哋点样将一啲用过嘅污水去弃置咧？就系、是、人手啦，拎住个水桶或者拎住个盆咧去倒咗佢。咁所以啲人咧抬住呢一啲污水桶嘅时候咧，佢就会大嗌啦 ，aguas， 系啦，即系污水嚟紧啦，大家让开，小心。
10: 哦，
11: 我自己覺得咧有啲似廣東話滾水啊，咁、
10: 哦、
11: 大家就會小心啦。
10: 真係、哦，因為 aqua 佢都係形容緊水嘛。
11: 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個非常之有共鳴啊，同香港人。嗱，另一個咧，最後啦，就係、是、非常正。如果大家飲到好味嘅咖啡，食到好味嘅朱古力咧，你可以講 get chilero。
10: get chilero
11: 係啦，就係、是、正好味。
10: 哇，真係好正啊！大家不經不覺已經錄咗咁多集啦，同埋咁多位听众都收听咗我哋语妙天下嘅西班牙语片都一段时间啦，相信对我哋两位嘅声音啦都非常之熟悉啦。Mandy 可唔可以教多我哋一句，就系点样同大家讲拜拜或者系再会咧？
11: 咁咧教大家一句咧，好快再见嘅西班牙文 ，hasta pronto。
10: hasta pronto
11: 系啦 ，pronto 即系 soon， 即系 see you soon。
10: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到我哋分享咗唔同嘅西班牙语啦 ，Mandy 分享嘅咁多嘅西班牙语资讯，希望大家可以扩阔自己嘅视野，认识唔同国家嘅文化，对自己同世界都更加了解嘅。最后我哋就送俾大家呢首 Selena Gomez 嘅 Adios。下个星期日晚会有新嘅主持组合同大家一齐学泰语。
11: Adios，hasta pront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鬼王志忠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展开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几间高校和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将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录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运动不单只是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的事，它背后的数据、计算和指标更加不可忽视的。
6: 体适能与你，
7: 有个原则上体适能在现代来讲叫身体适应能力 fitness， 但之前在中华文化里面已经是有养生，很简单来讲，养生之道贵乎乐动，乐就养心，即是情绪，动就养身，正正跟我 fit 有关系。
5: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和你的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8: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9: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界，西青区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8: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点解翻工咁攰？
11: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10: 上面？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0: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3: 点解？
11: 点解啫？
13: 点解？
10: 点解？
11: 点解？
13: 点解我仲系 A 零？
10: 你唔知点解咩？
13: 吓？
14: S-C-R-E-N-C-E
13: Science
1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3: 了
14: 解。
13: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6: 嘥时间，
17: 主持冯杰、
18: 林雪、林欣雄、
19: Clinton 李启俊。
20: 嘥时间，
21: 赢咗有得叹，
22: 输咗有排
21: 喊，喊就可以有排喊。但系咧，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唔可以成日做嘅。啲人话咧，做得多咧反而唔好嘅。咁我就成日都打个问号嘅，就系咪真嘅？
23: 喊都喊得多都唔系咁好
21: 嘅。喊都系情绪嘅表达啫，
22: 喊冇问题噶。消毒咯，殺菌啦，
21: 真系咁咩？
22: 嗯，
21: 咁但系我哋嚟紧讲呢个题目咧，就同大家嘅日常生活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事关我相信大家嘅嘢都机不离手噶啦。咁但系咧最惊就系咩咧？就系部机冇电，冇电咧就点算咧？咁佢就叉电啦。咁但系咧有人话：喂，唔系，你唔可以成日叉嘅，你 keep 住叉佢咧，反而咧好伤旧电。其实系咪真嘅咧？
23: 呢个真系老生常谈，就系啱啱讲落咧就系、是。哇！你叉電叉過嘢真係唔係咁好喎、
22: 啊，會爆炸㗎！你唔識個電掣，我阿媽就係咁講嘅。
21: 爆炸係一回事喎、啊，
23: 好似有啲過分爆炸。
22: 我阿媽真係咁講，睇得太多新聞啦。
21: 爆炸可能係因為其他原因嘅，不過我成日聽落咧就係話你會傷嗰嚿電。插滿咪插滿咯，做乜會傷佢咧？
23: 嗯，即係一個好問題啊！即係過夜叉電會唔會受傷咧？就太直接，同埋好似 skip 咗啲嘢。不如我哋就第一部分咧，我哋就問啲基本啲嘅問題先，好唔好咧？
24: Science Time
23: 究竟叉电呢个三个插头系点样将呢个墙里面嗰啲湿电摆入手机里面嘅咧？
21: 又嚟呢啲啊！成日问呢啲咁嘅，
22: 而家好似答过又冇记忆，答完就唔记咗。
21: 嗰啲咩交流电嗰啲啊嘛，系咪啊？
22: 点样第三只脚可以防止你触电啊？
21: 我另一样嘢嚟嘅，嗰、那个唔触电啫，至多都系。
22: 啊，佢先有讲电池噶嘛，就讲锂电池啊嘛。
21: 唉，佢系讲嗰啲好似啲咩水车咁样嗰个原理咧，即系啲电一边就过嚟，隔篱嗰边就会走咗咁样噶，走嚟走去噶嘛。
22: 嗰个系咪磁吸叉电啊？定系
21: 唔系
22: 啊？嗰系圆形，
21: 嗰个另外一样嘢。
22: Okay.
21: 即係嗰一般嘅啲電力啊，你插落個牆身嗰啲插蘇位就係噶啦嘛，即係一隻腳啲電就會過嚟去咗你部機度，原來啲電咧就會翻轉頭走嘅，走翻去埲牆度嘅，原來咁啊經過嘅時候啦，咁啲電咪帶咗啲唔知咩
22: 能量
21: 啊，
22: 電子
21: 嗰啲女嗰啲啦，咁啊能量咪去咗你嗰部機度咯，
22: 啱啊，好啦，完
21: 了，類似係咁樣啦，
22: 我覺得啱啊。
21: 咁其實同一般機器冇乜分別啫，咁講法，即係一般嘅電器會用嘅電，其實都係呢一個原理嘅啫。定係其實有特別唔同咧？應該唔會噶。
23: OK， 俾少少提示你啦，就係、是、如果我哋屋企用嘅濕電，其實係我哋講緊邊一種電咧？有兩種電嘅啫，一種係直流電，一種係交流電。
21: 交流電咯。
23: 咁跟住我哋點樣可以轉入去電池咧？電池係用咩電嘅咧？
22: 唔係就係。佢上集講
21: 鋰電池，即係用鋰嘅電。
22: 哦，哦，
23: 哦，
21: 即係用咩電？
23: 即係用交流電定直流電嘅咧？
22: 哦，即係個電器。
21: 啊，咁有電有分嘅咩？
22: 咁啊，咁直流電咯。
21: 啊，咁但係我交流電插入去，佢用直流電咁，
22: 咁咪
21: 一交一直咁樣，
22: 互補不足咯。
21: 會唔會係格格不入啊？
22: 嗯。
21: 但佢咁樣問，佢咁樣問好奇怪，就係係咯，你明明交流電嗰啲電入到嚟，咁梗係大家交流下㗎啦，咁係咯，冇理由突然之間話哦，你唔交流啊，你直流啦咁樣，
16: 咁好唔 make sense。
21: 雖然我冇呢個 science 嘅 sense 啊，
22: 係啦，佢仲
21: 你有
22: 咁可以點？我咪答咗咯，
21: 就係、是、
22: 互補不足。
21: 互补不足，唔知点解第一次觉得林雪讲嘅嘢好唔科学咧，就系咩互补不足，
22: 科学嘅
21: 嚟噶，
22: 科学嘅尽头就系咁唔科学噶啦。
21: 但我信你，你代表啊，
22: 你都好唔科学啊你。
21: 我明明觉得你好唔科学，但我信你。
22: 咁你都好唔科学、啊，
21: 呢个对你嘅信任。
22: 诶、哎，啊啱啊，答啱就得噶。
23: 嗱，我哋個濕電就係、是、其實就係交流電嚟噶嘛。
22: 嗯，
23: 咁交流電咧，即係代表咧，佢個電流咧係會每秒轉換250次，係啦，香港大概係220次左右啦。
22: 哦，個波數。
23: 咁即係每秒鐘咧，佢就會係咁相反方向咁樣流動嘅啲電流。
22: 嗯。
23: 咁呢個就係交流電啦。咁但係直流電係咩咧？直流電咧就係電流咧只會向一個方向行嘅啫。咁、多數電池呢啲咧就係直流電啦。
22: 咁、
23: 如果你就咁將個交流電插入去個鋰電池裏面咧，佢係唔會有任何反應嘅，因為交流電只係咁轉換佢嗰個電流嘛。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其實你手機上面嗰啲咩變壓器啊，其實做緊嘅嘢就係將佢啲濕電咧轉換成低電壓嘅直流電。咁、我哋要做到呢樣嘢咧，我哋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變壓器啦，咁就將佢個電壓咧改變先。咁因為你一般家用嘅濕電多數都幾高呢個電壓㗎嘛，咁你首先要將佢變成你會用到嘅電壓，即係 5V 咁樣或者 10V 最多 10V 咁樣。咁跟住呢你要做嘅嘢呢就係、將佢由本身係交流電呢將佢變成直流電。咁呢樣嘢呢其實好簡單嘅，就只不過係將啲電線呢將佢點樣去配埋一齊嘅話呢，你就可以做到入嚟嗰陣時係交流電，出嚟嗰陣時呢就係、一個方向嘅電壓。咁呢樣嘢就電腦上面工程學就已經好易咁樣做到呢樣嘢㗎啦。咁呢個叫整流電路。
21: 整流電路。咁平時我哋插電都係吉條線嘅、即係有時有三個插頭啦，有時甚至冇添，即係依家有啲牆身都已經有埋嗰啲 USB 頭，你就咁吉條線入去，另外嗰邊就吉住你嘅電話，其實就已經插緊電㗎啦。即係邊個位做嗰啲咩變壓啊嘅嘢呢？
23: 如果我哋講三個插頭嘅話，就係、你嗰個三個插頭裏面已經有齊曬呢啲嘢㗎啦，基本上。
21: 因為
23: 即係而家科技已經進步咗好多啦，比起十年前你見到咁大嗰個火牛咧，我哋即係好大嚿長方形咁樣插住部電腦嗰啲咧，咁嗰啲都係變壓器嚟嘅。咁但係現今咧，變壓器就其實可以細好多啦。咁基本上你跟住而家電話盒裏面冇咗呢樣嘢啦，但係曾幾何時嘅電話出咗個盒係會跟住個三個插頭嘛，咁嗰三個插頭已經齊曬所有嘢噶啦。咁你話你嗰個拖板或者唔係個拖板啊？或者你嗰個長身嘅插頭裏面有 USB 咧，其實佢嗰個 USB 後面已經係有齊曬呢啲嘢，因為你 USB 出嚟嘅電一定係直流電嘅。
21: 哦，哇！佢做埋俾我咁好啊，
22: 係咧，
21: 哦，好體貼喎。
23: 係啊，所以點解其實我會個人嚟講，即係如果我要去裝修間屋，我唔會去揀嗰啲拖板，就是、因為裡面嗰啲嘢實在太易壞啦，即係嗰啲呢啲咩變壓器啊、整流電路啊，之如此類嗰啲內部嘅電子元件咧，其實係好容易壞嘅。咁所以你個拖板有可能三個插頭十年都未壞，但係你嗰個 USB 位好快就即係隔幾年就可能有可能打殘，咁你就要成嚿嘢換咗佢，咁就好唔環保同埋嘥錢咯，因為你整呢個嘢都好難噶嘛。
21: 哦，你解答咗我一個好大嘅問題。
22: 嗯，
21: 我就正正係同阿 Kenton 所講嘅一模一樣，即係之前屋企買咗一個嗰啲長拖板咧，已經跟咗四個定六個啲 USB 頭，我諗住喂正啦咁樣。
22: 嗯，
21: 唔使一年啊，壞曬，全部嗰啲 USB 頭一個都差唔多電。哇，激到我咧！依家終於知道原來入面咁深奧嘅，
22: 原來
21: 變壓有
22: 嘅問題係真係佢係好易壞咯。
21: 唉。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新嘅科学研究啦。过去几十年呢，海洋暖化同埋过度捕捞搞到唔少鱼类嘅数量直线下降。但是呢，由于呢一类头足类生物嘅数量竟然不断上升。法国嘅研究团队用电脑模型模拟呢个生态系统，发现当顶级掠食者被过度捕捞，鱿鱼数量的确会上升，但是升幅同掠食性鱼类流失的生物量并不一致，鱿鱼的数量上升并没有替补到流失所带来的空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温升高其实会减少鱿鱼的生物量，因为鱿鱼在较热的环境要消耗更多能量四围搵食，但是它的食物其实就没有变多。

0: 伤到电池呢？咁如果真係会伤到电池又点解呢？
1: 佢话如果真係会，咪真係会咯。
2: 如果唔会又系点解呢？
1: 佢都咁讲咪真係会咯。
2: 都应该系嘅，如果唔系就
1: 点会有呢个传说啊？
2: 都唔系嘅，都市传说有时真系
1: 系我哋唔识啫。
2: 你应该识噶，你
1: 我都唔识噶，
2: 科学人嚟噶嘛，
1: 唔代表我识呢方面嘅。
2: 嗱，过夜插电，其实过夜插电嘅意思就系当旧电已经插满晒啦，你继续插佢嘅意思，即系无论你过唔过夜都好啦，其实都唔好啊嘛。啲人就系话你去到80% 左右咧，你已经可以掹咗佢啦，唔使再插落去，就唔好插爆佢，更加唔好插爆都继续插佢。咁所以过唔过夜系另一件事。好啦，咁就系点解旧电已经插满啦，我唔好再继续插佢咧？点解会坏？就是不是因為它本身已經那些能量是不是就是那些電子的活動啊，還是怎樣？
0: 即它不需要往暗深入。
2: 不需要，即我想它已經是已經動得很厲害，你還要哇我已經滿了，你還要我是這樣動，是這樣動，是這樣動，是這樣動，那我會很累啊。
1: 是吧？
2: 即我頭一陣都唔得，你係要喐喐喐喐喐，咪俾我唞下，唔係喐喐喐喐喐喐喐咁啊？係
1: 啦，
2: 係啦，喂，你俾我用啊，唔得，喐喐喐喐喐喐喐咁啊，咁就會，哎呀唔玩啦咁樣，咁就壞咗。
1: 我諗都可能係差唔多原理。我記得喺嗰啲某生果手機鋪買手機嘅時候咧，佢會同我講話咩大概差唔知800至1000次咧，就會冇咗20% 嘅電嘅啦。嗰、那個電池可以差到嘅總量就得翻80% 咁樣。咁所以咧，我諗係咪就係每差爆一次就等於會可能消耗咗佢一啲嘅材料或者個鋰電池嗰啲鋰咯，我唔知鋰電池嗰嚿鋰咯，發燒咗個鋰咁樣，係啦，跟住就會所以如果成日插過夜，等於插爆咗個電嘅話咧，就會好快令佢消耗曬可以儲到電嘅嗰個東西。
2: 啊，可以儲到電嗰個東西，我、啊、呢、這個我覺得幾耐人情。
1: 即係你當我嚿電裏面有100個鋰啦，得四啊，
2: 咁佢有個單位。
1: 係啊，有100粒鋰咁樣，可能插爆咗就會少一粒。跟住擦下擦下，咪少半粒咯，咁样擦下擦就会慢慢越嚟越少，咁个电就好容易，就佢个 performance 表现就会越嚟越低咯，即系嗰个可以，
2: 即系快啲会令佢个表现越嚟越差，
1: 系啦。
2: 即係佢實係消耗品嚟嘅，即係你差得耐就總會差咗㗎喇。
1: 因為以前啲電都係咁㗎嘛，擺擺下即係無論咩好容易就會唔知風乾咗定唔知會點樣會損耗咗，跟住就用唔到嗰個電池㗎喇嘛。或者啲電池都係越用越差就越唔差得㗎嘛，即係以前舊嗰
2: 啲。以前舊啲手機都已經係。
1: 係啦係啦。咁而家雖然嗰啲咩生果手機，佢有個而家個新功能就係話咩會 optimize 你個電池咁樣，我自動幫你差到80% 就冇再差噶啦咁樣。我冇理過嘅，我係瞓住照差嘅，係啦。
2: 有錢人係唔同啲嘅，有所謂啫。
1: 亦都唔係，我都發現咧，我而家個電池嗰個性能係差咗嘅，即係好容易就會冇電咁樣咯。
2: 咁咪換咯。
1: 老化嗰啲啊，差多會老化。
2: 因為以前咧，我哋嗰啲再舊一代啲手機咧，啲電壞咧，我直情係
1: 換咗嚿電噶嘛。
2: 以前可以換電啦，但係你會 feel 到嗰嚿電咧
1: 漲咗，
2: 係啦，漲咗。當然以前嘅電同依家嘅電可能係完全兩種類唔同嘅科技嚟嘅。
1: 我就係記得以前咧，插得一粒粒嗰啲電池嘅時候咧，插插下或者嗰個電用咗好耐咧，佢就會漏啲液體出嚟噶啦。
2: 壞。
1: 係啊，即係跟住就會用唔到啊，即係會漲曬啦。我唔知呢個同鋰電池有冇關啦，但 FR 就係可能有啲嘢，即係嗰個材料啊，那個
2: 溶咗咁樣，好似
1: 溶咗或者變咗質咯。邊一隻？
2: 我哋好似完全講緊啲好
1: 啊！我哋真係亂咁嚟。
0: 好啦，咁咧，我哋有樣嘢咧就要講嘅，就係叫做呢個高電壓應力或者高電壓壓力啊。咁高電壓壓力咧就係呢個我哋呢個差壞電嘅問題所在啊。因為一個電池有正極和負極，咁鋰電池咧正極材料咧喺高電壓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負反應嘅，即係佢有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反應，一啲 side effect 咁樣，係啦。咁佢呢個負反應啦，咁呢個負反應咧係會令到佢嘅電極嗰個材料咧就會逐漸降解嘅。common term 話咧就係我哋所謂嘅老化啦，老化就係將有啲材料冇辦法好似好以前咁樣用啦。咁而電池嗰最後 20% 嘅充電範，即係由80%去到 100% 咧，呢個嘅化學應力咧係最大嘅。

0: 化反應是最大和最快的。咁如果我哋長時間維持喺呢個高電壓嘅範圍裏面咧，我哋嘅電池嘅容量咧就會慢慢咁樣衰退啦。如果一晚你係咁差到 100% 咧，咁其實冇乜問題嘅，咁呢個都影響比較輕微嘅。但如果累積幾百晚之後咧，咁你嘅影響咧就好明顯啦。咁所以你嗰個售貨員係講得啱嘅，
1: 即係就算佢唔係差成晚都好，只要你係喺80% 至到100%大約呢、這個 range 入面差，其實都會有呢啲損耗喺度嘅。
0: 總之你係由80去到100%，你就會有呢個損耗咯。即係唔理你係差電定係唔差電都好。
1: 我唔差電都有，
2: 但係我好 OCD
0: 都會有嘅。你唔差電，你會一直喺度用緊啲電嘛？咁你呢樣嘢就唔會話覺得好快發生嘅。
1: 即係話部機 keep 住喺90%，其實都有你嗰個咩應力咩反應喺度，只係冇咁金咁解啫。
0: 係啊係啊，冇錯。個問題係如果你過夜插電咧，咁佢就會長時間咁樣有呢個反應咯。佢嗰個電池就一直喺呢個好大壓力嘅情況底下咯。咁、哦、所以呢個副反應就一直
2: 好緊張。
0: 咁、所以其實點解就算你跟足曬嗰啲咩指引去插電啊，嗰啲咩電池健康嘅指引去插電嘅話，其實你嘅電池最後都會老化，係因為呢啲嘢，即係呢種老化無可避免嘅。基本上係你可以做嘅嘢就係去緩慢呢個衰退嘅發生咯。
1: 咁我仲好咁樣呢，即係唔好差滿曬都仲繼續差。我通常一見到99、100掹咁樣㗎，我哋。但係原來係。
0: 哦，冇問題，咁樣係 OK 㗎，咁樣。
1: OK 咩？又話80至100其實仲好。
0: 唔係，咁你80至100係咪都有，即係咪都會咁樣㗎啦。咁所以有陣時有啲人直情喺80就唔會再差
1: 啲。係啦。
0: 有少少斬腳趾被差蟲嘅感覺㗎呢樣嘢就。
1: 係，但係都驚㗎嘛，有時你得個70你出街嘅話，你可能
2: 我就係咁樣啦，我就係勁 OCD 勁焦慮，一見到得80就死得開始得
1: 係啊。
2: 差電啦，跟住我就係咪都要差到100位。
1: 係啊，80樓下我就開始個心慌㗎啦。係
2: 啊，一到80就覺得死啦，佢用緊啦，啲電用緊啦。
1: 冇啦，就嚟冇啦，真係。喂，但係調翻轉，我又想有一個問題喎。有啲人話咧，個電太低嘅時候咧，都對個電池唔好喎。其實有冇關係咧？即可能我得翻低個10%、
0: 20% 留下，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嘅對電池。唔係唔止係對電池，20% 係直情對成部電話。
1: 對我精神狀態都唔好。
0: 因為不過我成日都係20% 留下嘅，我喺屋企嘅時。但係你20% 個問題就係因為你當你去到20%咧，你電話因為而家已經智能電話已經真係好智能嘅喺呢個情況底下，咁佢就會開始咧去刪減自己嗰啲電話嘅程式啊，或者佢用量咁樣，等你啲電可以用喺啲最有用嘅地方嗰度。咁但係我哋答翻我哋一開頭最開頭問題就係我哋應唔應該過夜插電咧？咁咧10年前咧，或者20年前咧，就建議唔好嘅，因為嗰陣時嘅電池嘅技術未成熟啦，咁我哋電腦嘅保護未做得咁好啦。但其實基本上而家咧，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保護啦。例如你去到插到 100% 嗰陣時咧。你部電話係唔會再幫個電池插電嘅，佢只不過係咁去幫嗰啲電路運行嘅啫，咁佢就唔會幫個電池去插電嘅。
2: 哦，即係即攞即用。
0: 佢由100跌咗到99.5咁樣，佢就會剔少少電入去咁樣，跟住就將佢變翻做100咁。咁另外咧就係而家新嗰啲電話或者新嘅即係嗰啲系統咧，其實有啱啱林雪所講咧，就係嗰個 optimized charging， 就係呢個智能插電。因為智能插電係做緊啲咩嘅咧？就係佢咧就會去預計你個起身嘅時間，即係因為你每一日差唔多可以好規律咁，大概係咁嘅。
1: 好難預計喎，
2: 我每次都遲嗰個起身，起碼3-4個鐘，
1: 好難預計。
0: 咁佢本身咧就會插電嗰陣時咧就會插到去80%，跟住喺你起身之前嗰一兩粒鐘咧，跟住先會開始插翻到100%咁樣。咁佢就可以減少呢個喺個高電壓應力嗰陣時嘅時間咯。咁所以就冇話唔可以差過嘢，或者可以差過嘢，但係純粹而家已經有好多嘅方法保護你嘅電池嘅。
3: 乜都問點解？
4: 嘥時間。
3: 乜都尋根究底？
4: 嘥時間。
3: 其實追尋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時間。
4: S-C-R-E-N-C-E，Science，嘥時間。
3: 董潔、
4: 林欣紅、
5: 李啟俊，
4: 用科學眼界解釋你所有點解。
5: 喂，你哋都講得幾快㗎喎？
4: 唔嘥時間啊嘛。
6: 完。
1: 好啦，今日問題就問曬啦。
2: 我覺得啱咯，第二題一定係啱咯。
1: 第
2: 啱爆啊！
1: 第一題都啱，
2: 啱
1: 冇解釋過任何嘢咯，但係唔錯咯。
2: 第二題啱曬，冇玩啊！
1: 咩應力咩咩？
0: 第一題啱喎、啊，
1: 第一題反而我覺得啱喎、
2: 啊。我哋舉手投票，第一題啱嘅舉手。 咦，林雪举咗手，冯杰举咗两只手添啊，即有三只手喺度。
1: 我嚟交俾 Clinton 决定啦。你凭良心，你讲啊。
2: 你讲你惩罚边个得噶啦，唔使讲边个啊。
0: 我觉得你第二题讲得啱，但第一题讲得好，第一题冇答过条问题，完全我觉得唔得咯。
1: 我本身谂嘅惩罚系咧，当你嘅电话去到1% 嘅时候，我开始计你继续做你做紧嘅嘢，譬如听歌又好，用地图又好，咩都好，照用。跟住貪住究竟呢1% 可以用到幾耐？
2: 跟住我會當心，我會話
1: 我哋貪個時間啦，科學啲啊，我哋
2: 至少15分鐘啦。我嘅話部電話
1: 15分鐘咁耐，
2: 至少
1: 呢個禮拜做個實驗啦。
2: 唔好搞我啦，搞你自己啦。
1: 做個實驗啊，我哋試下究竟呢1% 可以用幾耐 ？OK，
2: 做俾你。
1: 幾科學啊嚟呢家科學精神，
2: 真是太好
1: 正。
0: 赢咗又冇得叹，
1: 输咗冇得差电。
2: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
6: 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呢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申请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经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经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展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者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且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亦都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同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案件残忍及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共同社报道，长期就美军基地承受沉重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牵涉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及事故，预料今次案件会导致民众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升温。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时一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答到正啊，9:08咧，我系欧巴朗欧瑞强，我啊梗系会答到正出现啦，咁多年都系咁嘅。唔知点解咧，有时我喺出边好多啲约会咧，可能会唔准时都未定。但系唔知点解呢个节目咧，就系往往咧好似唔准时，好似好唔舒服咁样，所以咧永远都要准时出现。尤其是咧，我哋一翻嚟咧，可以见翻啲老友啦。咁啊，我哋今日嘅两位音乐老友咧，就系坚哥，系个老字，我讲得好细声噶啦，今次吓。Jonathan 多謝你，唔該曬。咁啊 ，Jonathan 咧就經常都會喺我哋二千嶺嗰度出現啦。咁啊 ，Vince 咧就去咗邊咧嚇？咁啊，佢又唔係好準時嚇。我諗佢下個禮拜準時出現噶啦，會 OK。大家好，我係 Albert。我哋二千嶺歌座重聚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都會由9:00新聞之後就開始，一路到12:00啊！哇，係3個鐘喎，係。使乜講？唔係嚇你，即係冇乜音樂節目都可以3個鐘頭噶啦。尤其是啲電視嗰啲啦，電視1個鐘已經好夠噶啦。不過今日咧，就將好多鐘嘅電視節目，好多個鐘嘅音樂電視節目咧，濃縮嚟二千零歌再用聚。咁呢一排咧，我都好高興咧，可以邀請到好多一啲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歌手。因為佢咧就真係我都相當佩服啊！即係身經百戰，喺我哋個年代咧做一個歌手咧，雖然都係難嘅，好難嘅，個門檻好高嘅，但係就都唔使咁辛苦，哇！捱到咁慘嘅一唱唱成，哇！喺幾個月咁樣咯，所以今日咧亦都係揾咗咧新鮮滾熱辣噶啦，第四屆中年好聲音嘅兩位歌手陳旭培。
1: Hello， 大家好。
0: Kurt， 你好。嗱，呢个声音少少熟嘅，有啲朋友吓，一阵间解释。许美琪。
2: Hello， 大家好。
0: 人哋叫，唔知边个头先嗰日讲话，今日啊边个喊包期好似嚟咗，咩话？我话咩话？系咪你嚟噶？
2: 系啊，
0: 点解叫喊包期啊？
2: 可能喺电视上面咧，你知啦，压力又大。
0: 系
2: 啊。或者我见到啲。我比較 friend 嘅參賽者啦，即係佢哋淘汰咗，我自己都傷心，因為我當佢哋係朋友，而唔
0: 係係啊，因為大家一齊唱歌，我諗有成幾多個月啊，加埋
1: 其實差唔多1年㗎啦，
0: 差唔多成年，
2: 如果加埋海選嘅話，
0: 海選成年㗎，所以你話即係直情唔係普通同學咁簡單，
2: 係啊，
0: 因為上堂又好啦，練習時好，亦都比賽嘅時候都好啦。真係我哋話真係好大壓力嘅，我哋以前小朋友參加啲外面嗰啲業餘歌唱比賽呢，唱幾分鐘咋嘛陰公都好多好多壓力，覺得好大壓力，嘩都唔知死啦，騰曬雞咁樣，咁但係你哋成年喺度呢，次次新鮮，次次又唔同嗰隻歌，一個唔覺意呢又唔知同邊個拍咁樣，而你哋諗有冇拍過檔呀？
1: 就是冇啊，
0: 就是冇啊，咁啱啊，
2: 真真正正是冇
0: 啊，变咗系对手添。
1: 但是我同美琪其实都好 friend 嘅，因为我哋练习嘅时间啦，去睇即系无论系自己做运动啊或者 whatever， 我哋都一齐嘅。
0: 哦，即系呢啲人及人缘啦，
1: 系
0: 一见如故啦。
1: 冇错，
0: 阿美琪都好啊，即系咁远方嚟到，虽然你系中国人，你系香港人嚟嘅，应该系咪？
2: 系啊，系啊。
0: 不过我谂大家都知啦，因为大家都有睇《中年好声音》咧，比较我。我更熟，因為我唔係唔睇，我係冇得睇，因為我要做節目啊嘛，係咪？咁都係呢啲都係佢哋話翻俾我聽嚇，邊個阿彪哥哥啊嗰啲最興講俾我聽。雖然佢係第一屆啦，但係佢1、2、3、4屆佢都好熟嘅，
1: 係
0: 嚇，佢係 uncle 啊嘛，
1: 係啊個 uncle
0: 梗係即係要照顧下啲即係細仔女啦。因為今日咧，我多謝阿 Mickey 嘅，即係許美琪同埋。Kurt， 陳旭培咧就上嚟同我哋唱歌，可能你哋息息相關啦，大家都除咗中文歌咧，係唱英文歌嘛，中
1: 冇錯
2: 係咪？
0: 尤其是阿 Mickey 點啦，係咪啊？因為你根本都係英文人嚟嘅，
2: 係，希望冇蘇格蘭音啦。
0: 一陣間我都可以請教下你喎，因為大家都好即係好好，我自己好好奇，人哋唔好奇嘅，因為你哋都係 UK 啊嘛，所謂
2: 係啊
0: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我所知咧，即係英國人、蘇格蘭人同愛爾蘭人都唔同嘅，好多唔同嘅，即係喺文化上邊，甚至口音都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幾得意嘅，即係呢個世界上啲文化上邊。不過咧，我做咗咁耐 DJ 同唱咁耐歌，我已經唱好多英文歌。咁啊，唱咗好多即係 UK 嘅歌，英文歌唔使講啦嚇。愛爾蘭歌最多啊，咁啊係啊，咁因為佢好多好多 folk songs 啦，都係 from。 即係喺愛爾蘭嘅。咁啊，蘇格蘭咧，我又唔係好識。不過咧，一陣間要問下你啦嚇，有啲咩蘇格蘭嘅名曲嘅教下，
1: 係宣揚下俾。
0: 不過咁，你而家你又翻咗嚟香港咧，起碼咧有幾年咧就唔準走噶啦，
2: 係噶啦，
0: 可以去下，翻下去，
2: 即係翻下去係當係旅行啦。
0: 冇錯啦，調翻轉啦，香港是我香港是我家啦，而家移民咗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佢哋一啲優勝者咧就TVB 都會簽約。簽約咧就成為咗職業歌手嚇，即係全職嘅藝員歌手啦。OK， 我哋開始啦。咁啊，不如咁啦，好簡單咧。你兩個咁嘅 friend， 唱只 friend 嘅歌啦嚇。有出動畫片就叫做阿拉丁，
1: 冇錯。
0: 哇，呢個出曬名係只歌，
1: 係啊，
0: 未必係出戲。我冇睇過，
2: 但係
0: 冇睇過我，但係我聽你歌聽過好多次啦。
1: 哦，
0: 係
1: 啊，
0: 係好唔好睇㗎？
1: 好睇噶，
0: 好睇啊！
2: 你真係要睇
0: 啊！要 miss 咗，我 miss 咗啦，係啊，因為 Disney 好多噶嘛，我睇唔切咁多噶嘛，一間又花木蘭，一間又 Lion King， 一間又好多，但係啲歌咧真係好精彩，
1: 啲歌真係好正，
0: 包括呢一首《A Whole New World》from 阿拉丁。
3: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0: 一隻好嘅電影主題曲咧，真係好大威力。個威力咧就係來自一奏起個前奏，跟住咧有男有女，跟住大家睇過呢出戲嘅，或者好喜歡呢出電影嘅，即刻投入翻當年嘅片段啊，好多個 scenarios 即刻彈曬出嚟。呢啲就係即係主題曲嘅威力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嘅好多好多咧，我以前睇過嘅電影或者聽過嘅主題曲咧，都係歌行先，因為點解佢夠長啊嘛，
1: 冇錯。
0: 三十年後、四十年後咧，我都仲好記得只歌啊。但係呢出戲即係會嘅係你，即係冇可，因為好多你記唔到咁多。就算你記得睇過嘅出戲，但係啲情節咧，隨時都會忘記。咁尤其是而家咧呢個世代，你哋都經常都睇streaming 啦嚇，即係好多電影，真係太多。有時咧呢出戲。我睇下睇下，好似睇過，
1: 好似睇過啲片段。
0: 係啦，可能係片段，可能直情係睇過啊，
1: 都會唔記得
0: 咗，都會唔記得㗎，係。不過你哋唔會嘅，我會。
2: 即係有啲細節咧，都可能睇漏都唔定㗎。
0: 一定漏啦，有好嘅電影等於好嘅歌咧，你唔可能聽一次，你就知道嗰只歌嗰啲歌詞係幾咁好，係咪？邊度轉聲，你自己係唱同一隻歌。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咧，我每一次都唔同，
1: 唔同版本係啊，
0: 我每一次都
1: 唔同唱
0: 法唔同，尤其是唱 live 啊嘛，尤其是喺呢度唱，即係所以我頭先即係解釋俾呢兩位聽，就嚟到呢度咧，我哋係一個鋼琴一個 keyboard， 係咪啊？就唔係你平時喺電視咁一大隊樂隊，然後可以 rehearse 好多次，跟住咧就喺度可以 NG 可以咪我哋。唔好意思，我哋冇呢
1: 問題，
2: 所以咪 live 咯，
1: 係
2: 咪？
1: 呢個就 live 嘅
0: ，live 都唔緊要咧。我哋就係冇得準備的 live， 真係。不過都係一種經驗嚟嘅。係
2: 啊，
0: 我諗你哋都唔會試過冇經驗的 live 唱三個小時喺大眾傳播煤氣，即係呢個即係媒介裏邊咧，係呢個大氣電波裏邊。Anyway， 阿 Kurt 咧，即係阿陳旭培咧，就應該都。会陌生啦，因为你咧根本系我哋旧同事嚟嘅，
1: 系啦，
0: 好多年添，
1: 好多年前，即系喺香港电台出入咗五年啦，其实已经，
0: 哇，
1: 系啊，
0: 真系留下好多，你男仔嚟好多脚
1: 毛啊，
0: 应该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简单嚟讲，你以前参加咗我哋其中一届嘅 DJ 大赛，
1: 冇错，
0: 就胜出啦，咁然后咧就被邀请。即係嚟我哋呢個電台裏做節目啦，
1: 冇錯啦。咁啊，一做就做咗五年啦，係
0: 啊。做咗啲咩節目啊？
1: 喺天 power 旗下嘅，
0: 天 power
1: 係啦。咁啊，各類型嘅節目，但係主要都係音樂為主。
0: 哦，
1: 始終都係
0: 天 power。你嗰陣係咪 teenager 嚟嘅？
1: 我嗰陣係，想當年我都仲係讀緊大學。
0: 哦，係嘅，我記得都未到二十歲咁啊。不過而家咧就噗一聲就參加咗中年好聲音，即係35歲啦。
1: 冇錯啦。
0: 條數真係，你係咪計住㗎？係
1: 計住啱啱好時間，
0: 因為等，
1: 冇錯啦，
2: 啱啱夠清啊，
0: 啱啱夠清啊，
1: 咁啊翻嚟，上嚟啊唱經典嘅舊歌，
0: 哇，
1: 好榮幸。
0: 咩歌都得嘅，不過即係經典舊歌就大家多啲共鳴啦，
1: 係
0: 咪啊？咁啊 ，Micky 咧，許美琪咧就應該都可以唱好多舊歌嘅，不過咧你就即係我原諒你啦，你喺蘇格蘭住咗喺嗰度出世就由嗰度長大嘅，咁我冇要求你即係唱曬啲你根本細個唔應該學到嘅中文歌，但係我好佩服你好叻。
2: Thank you，
0: 係好叻，係竟然就講廣東話都講得唔好。
2: 唔係好正㗎啦。
0: 係呢類，你唔使改㗎啦，咁樣先至得特色啊嘛，又係咪？我哋好多歌手都係咁樣開始嘅。
2: 我驚我啲中文有啲蘇格蘭音嘅。
0: 啊，真係唔點㗎喎。頭先我想問你嗰個問題咧，就點咧？即係話蘇格蘭音同英國音有啲咩分別咧？如果你要介紹俾人聽啦，英國人係咁樣講嘢嘅，即係 from London 係點樣？
2: 咁我冇倫敦嘅口音，所以
0: 咁樣，不如話我喺倫敦嚟嘅，咁樣。
2: I'm from London， 但係
0: 係咯，
2: 嗰個都唔係。
1: 有㗎 ，Albert， 佢咧講 rehearsal 嘅時候咧，佢個 band 你個 her 字係唔一樣㗎。
2: band rehearsal
0: 咁樣，唔係咩？蘇格蘭音有啲咩最特別嘅地方？有啲咩唔同？
2: 我唔知啊，我記得咧，我喺個訪問講過咧，我即係之前我翻咗蘇格蘭啊嘛，兩個禮拜到啦，之後我通 常同嗰啲送货嗰啲司机咧开下玩笑嘅。咁有一次咧，我见到嗰个送货嘅司机，咁佢搬咗三十几箱嘅，好重嘅搬去个餐厅嗰度嘅。咁我识个餐厅个老细，话搬下搬下。咁我咧就同佢讲英文啦 ，work those muscles, mate， 即系佢又搞笑咧，即系我好容易用英文系开玩笑咯，中文我就比较少啲啦，系啊。
0: 明白啦，我谂苏格兰人都系好豪放，我估
2: 系啊系啊，
0: 因为佢哋嘅即系文化环境啦，尤其是吓即系。即各样嘢咧，你喺一个好似喺一个大自然度住咁样，咁你个人应该系 relax 啲啊，豪放啲啊，率直啲啊，简
1: 单啲，
0: 系啦，即系你如果系伦敦人咧，就会系
2: 好
0: 靓望，同埋讲嘢好小声口，好幽默，以为不过喺窒紧你嗰只嘅，
1: 系啦，
0: 都好有好技巧嘅，我都好赞成，即系英国人咧，佢即系讲嘢好叻，
1: 嗯，
0: 系，即系有时我睇埋埋啲电影又好，睇啲书又好咧，啲丘吉尔嗰啲。嗰啲口吻真係佢成日都窒緊你㗎，係有喺度你又唔好知喎。
1: 但係佢哋窒得好幽默。
0: 好幽默，好幽默，好幽默。
1: 好幽默嘅
0: 有。咁 anyway, 嗱而家我哋返嚟香港呢，我哋都坦白講，即係我哋以前學唱歌都係唱 folk songs, 民歌，我哋未有廣東歌學嘅。即係我年青嘅時候，即係 teenager 嘅時候，咁就所以呢我哋全部都係唱英文歌嘅。全部咁，但係我哋所謂英文歌呢，同蘇格蘭、同英國、同美國都未必一樣，因為我哋香港有一扎英文歌係我哋 hit 嘅，佢哋未必咁 hit， 但係我哋多數都跟，即係跟美國嘅 chart 啊，英國嘅歌有時都有，咁但係呢就我哋都係唱英文歌大嘅，咁所以好多我哋啲同行或者同期嘅歌手呢，譬如 Danny Chan 鄭百強，咁而家呢一排我諗都可以理解嘅，就係話佢越離世嘅時候，嗰啲歌越係好襟聽咧，就越懷念佢。呢排我覺得嗰個氣氛好濃，好濃啊！即係好多陳百強嘅歌，翻唱又翻唱，每一次上嚟二千靚歌嘅都唱陳百強嘅。包括你咧，
1: 我自己本身真係好中意 Danny 哥哥，
0: 係啦，嗰個都係嘅。
1: 哇！即係佢啲歌係你每一次聽咧，每一個 stage 聽都會唔同，
0: 係啦，唱咧都唔同。陳百強的《深愛著你》

Danny Chan 的心爱着你，大家都好熟啦。多谢晒陈玉培、阿 Kirk 同我哋演绎 Danny 嘅歌，好可能一阵间都有 Danny 嘅作品再出现都未定，多数有，一阵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的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面，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 鬼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十一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5: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4: 系啊，
5: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猫同我哋嘅关系相当密切，喺唔少老区入面都会揾到佢哋嘅踪迹。单单喺深水埗就有几百只猫店长陪伴街坊左右。
10: 有请猫游记策展人及 Art Dreamers 创办人简浩然带大家猫游深水埗。
11: 猫游记入边咧就会有个主角啦，就系只巨型嘅猫猫啦。咁呢只猫猫咧长就5.5米，高就大概2.5米到。表面嗰度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布嘅，同埋一啲嘅拉链啊、 一啲嘅钮啦，咁呢啲布拉链钮咧，其实我哋全部都喺深水埗嘅小店嗰度购买嘅，咁亦都希望透过猫猫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7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9: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嘅生活片段。
10: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佢哋寻觅一个温暖嘅家。
11: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噶啦。咁其实呢啲猫猫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阿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10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2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10: 喵游记以猫连成。布系社区
9: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10: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Shall we talk？
1: 我哋梗系要会啦。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除咗一路唱歌一路倾偈啊嘛。咁喺度 talk 下嘅，因为咧我哋头先已经 talk 咗好多，都好哭好过瘾。咁我好中意同啲年青人倾偈嘅，系咪啊？咁尤其是啊，陈旭培啦，即系我哋电台嗰度嗰啲岁月咧，即系几得意嘅。因为我自己就冇参加过呢个 DJ 大赛吓。我亦都甚至乎做评判都冇时间做，咁但系最近都做过，比较近期嗰届，
2: 近期嗰届
1: 嗰个我是 DJ 叫做我是 DJ，我作埋主题曲啊咁样，好开心嘅，因为有班年青人咧就好热诚咁样嚟参加比赛啦，跟住喺比赛嘅过程当中，好似你哋嘅即系中年好声音咁样，有个过程咧，大家都又紧张啦，又开心啦，又团结啦，又真系一致一类嘅，唱嘅时候有啲真系唱到喊啊，乜都有，即系乜都有嘅。咁你做 DJ 都要识唱歌啊，咁样就好啲啦，好似你咁啦。
2: 我哋即系其实嗰阵谂翻起咧，都时间冇咁长啦。但系而家谂翻起，我依然都会记得啲片段，譬如话翻到嚟入去以前货柜嗰度咧，
1: 我哋
2: 喺嗰度公布边一个晋级，好记得。
1: 系喺个大嘅 S1 嗰度比赛啊嘛。
2: 系啊系啊。哇！咁嗰陣就
1: 好緊張，好緊張，第一次
2: 係啊！但係而家去到中年好聲音啦，發覺哇個舞台更加大，
1: 係啊，跟住時間更長，因為 TV 嚟噶嘛，咁啊更多人睇到，反響又大好多，咁啊滿足感又大好多，
2: 係。
1: 不過有係咪就邊個頭先又話俾我聽，即係你係好唔好彩嘅，同埋好唔抵嘅，係咪啊？即係入唔到呢個即係最後，
3: 係咪個個都係咁講？係好彩咯！
1: 等下美琪講。你覺得佢咧
3: 腳又拉親條係咪條筋啊？定咩？
1: 拉抽起條筋就輸咗啦！
2: 誒唔係嗰次咧因禍得福，
3: 佢喺後台咧唔知邊一位咧叫佢跳呢一 part 舞啊，點知又拉一條筋，
1: 一跳就啪一聲咁
2: 撕裂咗肌肉，
1: 係呀，
2: 即刻，
3: 同埋係比賽嗰日，
1: 係呀，
2: 我係啊錄影前一個鐘度啦，
1: 嚇咁點啊？有冇去醫院？有冇去？
2: 冇去醫院，跟住即刻佢哋。扎住先，跟住揾啲藥油啊，嗰啲食止痛藥都冇食，
1: 哇！
2: 因為驚影響把聲。係
1: 啊係啊。
2: 咁變咗我最尾咧，佢哋又話不如你周 Sir 周國峰老師，
1: 周國峰，
2: 佢就話不如你上輪椅啦咁樣。唔得喎，輪椅，我唱嗰首咧係亞視匹靈，即係有強勁節拍嘅。
1: 咁奇嘅，咁奇嘅，你话简直咁嘅歌，咪啪你亚视匹灵咪得咯？
2: 系啊，我最需要嘅就系亚视匹灵。
1: 咪咯，
2: 咁但系最尾就唔好，我撑住拐杖啦，咁咪忍痛唱，咁就因祸得福啦。
1: 咁啊，形象非常突出啦，
2: 冇错啦，
1: 系啊，非常突出啦。
2: 因为好痛，就系唱到个痛嘅感觉，咁就好好彩，咁嗰一次就攞咗 MVP 嘅。
1: 哦，就因为你撑住嚟唱，真系嗰啲都好奇怪
3: 啊。佢哋以为系道具嚟啊，唔系啊，佢真系要撑住。
2: 系啊，
1: 呢个冇得假啊，大佬
2: 系真系冇得假，
1: 断咗，
2: 系啊，
1: 崩即系差唔多断脚咁滞咯。
2: 系啊，咁但系之后咧，你话唔好彩就系，即系其实我都系唔系话唔好彩嘅，即系自己都要负责嘅，即系自己嘅状况、身体状况又有问题啊，声带，咁啊呢个都系自己保养得唔够好咯。咁
1: 即系你都觉得系唔出奇嘅，
2: 系咯，
1: 有时比赛都系得来来去都即系咁多几千人参加，
2: 系啊，
1: 得最后。得翻你哋幾個嘅，
2: 係啊！
1: 阿美琪啊，仲入耐啲，
3: 係去到七場咯，去到決賽咯，係啊！
1: 你咧就可能係即係半個香港人啊！如果你全個香港人咧，就仲快啲走啊！即係聽聞啊，聽聞係咪即係最後嗰幾個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嚟噶嘛？
2: 咁啱啫，
3: 咁嘉欣佢
1: 即係啲人啲舆论啫，梗係唔知
2: 係啊，咁啱。同埋因为其实今次呢呢个比赛好多海外嘅，咁尤其是係大家其实全部，如果 Albert 你都有听过，今年嘅水平好高，咁变咗基本上其实我哋去到40强之后呢，已经边个会晋级都唔出奇，
1: 係
2: 啊。所以個狀況真係咁嘅，咁變咗就
1: 其實調翻轉頭咧，即係啲輿論就話好似特登即係難為啲香港人咁，但係調翻轉頭諗，其實應該先至係真正公正喎。 系咩？即系佢又点解要拦咗香港人？
2: 冇错，
1: 佢对佢嚟讲冇乜着数噶，
2: 冇错。
1: 即系对于个主办者系咪？
2: 系。
1: 咁可能咧就因为真系计分，真系嗰五个评判比分，
2: 系
1: 系嘛，都有啲观众比分嘅。
2: 观众就去到最尾，
1: 最尾
3: 先
1: 有噶。
3: 决赛之前嗰一个礼拜咯，都可以投票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应该都系诶，我觉得系诶、反正咧就调翻转就觉得公平添。
2: 系，其实
1: 如果唔公平就梗系，咦，我搵啲自己有系嘛，即系咁样先至唔公平啊嘛。咁但系不过咁样娱乐圈咧，或者系所有呢啲比赛咧，一定有反响嘅。
2: 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哋而家做歌手啱啱开始，咁所以个跑道又唔一样啦。
1: 系啊，系啊，所以咧就永远都就你每一届嘅乜乜小姐选举，都一定有好多其他嘅新闻有反响出现噶啦。阿坚哥做咩？一听到香港小姐呢啲咁，即刻笑晒，
2: 出晒手咁啊！坚哥，
1: 唔系佢而家点解出晒手咧？因为有位真系就系参赛嘅靓女啊，
2: 啊
1: 靓女要唱咧只靓女歌，就叫做《月光爱人》。哇！你系坚哥唔出晒手，啊出庆嗰只手先弹到好听噶嘛？好啊，咁你弹先啦。系多谢 Jonathan 同埋阿坚。本周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许美琪嘅一首叫做《月光》。

0: 月光爱人，
1: 多谢晒 Mickey， 系 Mickey，thank
2: you。
1: 当年有个作曲嘅歌手叫做 Barry Manilow， 佢第一只歌咧一出台嘅时候咧就叫做，哎，我作咗只歌啊，真系嘅，佢唔系讲嘢，佢系作咗只叫做 I Write the Song。
0: 哦，
1: 嗰只大爆红就成为即系一个一炮而红啦。咁佢之后咧，佢就亦都心中有个月光爱人嘅，
0: 系嘛？
1: 就即刻咧就写咗另外一首。哇！呢只咧又好历历在目啦，呢只更加深入。佢个月光爱人叫做 Mandy，
0: 系
1: 你唔识佢咧？
0: 我唔识。
1: 而家因为如果你而家计起上嚟，佢而家应该系老太婆嚟嘅，因为嗰个年代都讲咗几十年前啦，
0: 系
1: 一个吓，未必系老太婆嘅，未必嘅，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啦，应该吓，即系好好听嘅一首歌，
0: 系
1: 好多好多好多，我哋香港啲歌手好多都翻唱过。
0: 系
1: ，OK，Jonathan，Mandy。

0: 原来除了 Barry Manilow 开始咗中意 Mandy 咧 ，Westlife 都中意啊，
1: 系咪先？
2: 系啊，
3: 我都中意 Westlife。
0: 系啊，后边嗰啲系 Westlife 嗰啲feel 嚟嘅。
2: 所以咧，我唱唱下，歌词，好似系 Westlife 嘅版本嚟嘅，
0: 系啦，冇所谓嘅，因为好嘅歌咧，我经常都讲咧，就如果你要靓歌保育咧，最好咧就多唱，同埋唔同人唱，唔同男女唱都唔紧要，最好添，因为只歌咧就会多咗生命长青啦。好似呢啲女仔啦，永远都唔会老嘅，有咩女仔唔会老嘅咧？就喺歌里面嗰啲女仔，系咪？其他嗰啲咩小姐咩小姐，而家都系冇办法噶，个个都会噶嘛。
2: 冇错，
0: 即系初初参加少年好声音，而家就中年好声音。前咗 TVB 可能有个老年好声音，我觉得都应该受欢迎，
2: 系嘛？
0: 我觉得
2: 七十岁以
0: 上系啦，又唔使咁啊，50啦，唔好咁啊，即系50-60啦。
3: 50都算老噶啦。
0: 唔系系都喺30嚟讲咪算咯。
2: 系啊，
0: 咁唔通咁中间系几多啊？中年人啊？其实是即係其實中年人都勉強講啦，因為呢個定義任你定嘅啫，即係其實35歲係喺聯合國 officially 係青年嚟嘅。喺定義上面，即係佢已經係定咗嘅，呢個係 official 嘅定義 definition 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任你噏嘅，其實最重要咧都係你自己嘅心境。所以咧呢啲我成日都講話有啲唔會老嘅咧，就係呢啲女仔啦。咁呢啲舊嘅歌咧，永遠都會老。老歌係唔會老嘅，好似呢一位女孩子咧。你剛才唱 Mandy， 我是唱這個我很喜歡的，我由細喜歡到她大，
2: 是
0: 她叫做 Tammy。

你唱完 Mandy， 我唱完 Tammy 咧，大家有个 idea， 就不如我开一个演唱会咧，请晒呢啲美女嚟，做一个演一个选美会。譬如我揾啊，譬如 Diana 啊、Aubrey 啊、Michelle 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出名嘅歌，好出名嘅明星嚟嘅。啊，好啊，呢、這个演唱会好玩咯、啊。10点钟新闻报道后再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今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即在2031年举行。名古屋亚运比赛项目结束，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马会透过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向超过110名奖牌得主发放共3750万元奖金，较上届杭州亚运会多500万元。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中国香港代表队再次以赛场上的卓越表现、坚毅斗志和体育精神，充分展现我做得到的香港拼搏精神，衷心祝贺为港争光的奖牌建议，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为社会注入正能量。一名60岁女子怀疑代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的报案，指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其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该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其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期间先后转账相关款项至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几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几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5: 我知道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吧。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又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
1: 10:10，
0: 系十全十美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到凌晨12:00。今日我哋当然会中英文歌各类嘅经典歌、抒情歌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有两个特别嘉宾咧，来自中年好声音第四届，即系叫做中四生啦，
2: 冇错，
0: 即系两个都系。即系顶级嘅歌手，一个系许美琪，一个系陈玉培。因为咧，点解咁讲啊？即系唔容易嘅。啊，虽然咧你哋都系即系新人啊，叫做，但系咧系有6000人参加，听你话俾我听。
2: 系啊，系啊，
0: 6000人去海选
2: 啊，
0: 6000人摆喺你面前都吓死人，即系成好似个大球场都装唔晒，争啲系咪啊？咁啊，即系但系我听闻咧有啲參賽要排咗好多個鐘咧，先入到去裏邊。
3: 係㗎，
0: 然後咧就唱咗一句，咁然後就走咗啦，
3: 就叮咗。
2: 就唔係一定一句，
3: 唔係一句嘅，
0: 即係有啲啊，有啲啊，有啲啊，真係有啲根本一句都冇唱到，因為忍唔住。哎呀，等得太耐，頂唔順走咗。
3: 走咗。
0: 所以咧嗰日咧就真係我都唔知，我冇見過下，即係我聽聞嘅啫。咁啊，應該要呼籲下，即係全港嘅的士大佬咧，就全部嗰度接客啦。係啦，真係練到好夜嘅，聽聞係咪啊？你哋去海選係咪要搞到等幾耐啊？
3: 我哋海選應該我自己搞咗6個鐘。
0: 我講少咗啦，咁
2: 我好似等4-5個鐘。
0: 哇，真係㗎，原來
3: 啊，
0: 我講少咗，我以為3個鐘已經好誇張，有6個鐘。
3: 係
0: 咁啊，6個鐘企喺出邊啊？
3: 因為佢哋始終好多人啦，咁要排啦。排完之後咁可能要填表，跟住之後要交，可能交少少資料咁樣，跟住要等去安排去其他等候室再等候咁樣。
0: 哦，
3: 係啊，因為佢哋確實真係好多人，同埋佢哋海選好似係2日安排
0: 要係嘛？哇，2日6000人喎，
3: 係啊，
0: 我又有 idea。咁可以咧，第日海選我叫 TVB 咧，可唔可以？你不如咁樣啦，就喺個即係表演嘅譬如演奏廳啊之類，
3: 嚇，
0: 即係你而家嚟緊嘅新衣館之類，
3: 係
0: 新衣館嗰度咧，你喺嗰度海選，咁然後咧，我哋一路開 concert。一路聽歌，聽到喂到你啦，喂，咁你會唔會入去啊？
2: 係咪
0: 會今日會好好多？係好慘啊，大佬真係6個鐘喎。咁你嗰6個鐘你做咗啲咩？除咗填表，
3: 坐喺度等。
0: 冇錯啦，
2: 你坐喺度等，我瞌緊眼瞓。
0: 有得瞌啊？你瞌得係瞌得著？
3: 你瞌得著？
2: 因為我係點講咧？海選前一日先到。即係落機，
0: 係
2: 啊，落機啊，我係瞓唔到，
0: 瞓唔到咧，蘇格蘭翻嚟啊，梗係咧都唔啱，好似 jet lag
3: 㗎。就算我喺香港都瞓唔到，都會緊張，
2: 都會緊張，
0: 梗係啦。因為海選係咁點啊？嗰啲音樂係你自己帶去，
3: 係自己帶嚟，
0: 係你自己帶去嘅。咁就即係一通常都會唱到一段嘅，
3: 通常唱到一段嘅，
0: 係
3: 啦，因為佢哋始終人數同埋時間有限啦，咁啊聽到一段，咁佢哋就已經會
0: 知道啦。
3: 幾位評審就俾 comment。
0: 如果你講起呢啲咧，我哋以前好多歷史故事話俾聽，笑到瞓喺度，
3: 係嘛？
0: 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我而家咧開始如果我真係擠到啲時間，我已經決定咁樣做嘅，就係將以前所有嘅 memories， 所有呢個圈，即係我係 TV 電台唱片電影所有嘢咯，好多玩嘅咧，仲有啲明星足球隊啊咩，我就會一路咧就拍曬佢，一路講翻以前啲往事。每一次咧就講，有時候講歌啦，梗係唔使講，好多歌點樣出嚟嘅咧嚇咁樣。咁我會逐樣講嘅，即係次次都唔同嘅都得嘅。
3: 其實
0: 音樂係啊，一定做，我已經開始一定決定咗做嘅。即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唔係咁樣咧，有陣時，唉，我喺電台做咗幾十年咧，講啲嘢出去咧，全部都升曬上天，唔見曬㗎啦，冇咗㗎啦，即係啲 memory 咪冇。
3: 咁啊係，
0: 即係一般人啊，梗係會寫咩回憶錄啊啲咁，寫唔到咁多啊，太多啊，寫唔切啊我
3: 覺得記得低一啲有趣嘅 memory，
0: 有趣同埋有影響，
3: 有意義。
0: 其實唔係話影響，唔係有意義嘅就係點咧？譬如你講一隻歌，咁嘅歌嘅內容咧就講翻嗰個年代嘅時候嘅一啲情況，同埋一啲唔係。譬如你好簡單，獅子山下咁，點解會咁犀利咧？因為獅子山下嗰個背景咧。即係有排講啦，我唔多講啦。即係其實係一個我哋香港電台嘅電視劇。咁個電視劇裏面咧做咩嘅咧？就係講香港小市民嘅生活。哇，多到不得了講嗰啲嘢。即係真係講足我哋嗰個年代嘅生活。咁呢啲咪應該係歷史嘅印記咯？呢啲應該係入博物館嘅。
3: 係。
0: 文化博物馆的东西来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些经典歌呢不是讲笑，大部分都可以入博物馆。好像跟着这只苏格兰回来呢就真的好了，很有意义。因为你作为一个即系回归嘅华人啦，因为我哋香港人更加要珍惜，即系所以咧，我哋又开心可以揾你翻嚟啦，但系你就更加开心，因为咧，如果你喺苏格兰一路咁落去咧，就系、是、一路同啲羊、啲绵羊一齐唱歌嘅，
2: 真系好多噶，
0: 肯定啦，
2: 好多绵羊同埋
0: 牛啊，牛同埋绵羊咪最多嘛。不如如果你话呢一只歌嗰、那个古仔，我都有得讲。每一隻歌我都有故事。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咁点咧？点样嚟嘅咧？唱嚟听下咯。
2: 好啊。
0: 我话咁样，如果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唱只咁鬼浪漫嘅歌咧，有少少可惜。等我喺侧边陪住你唱啦。
2: 好啊，好啊。
0: Micky， 许美琪。
2: 系我个荣幸
0: 啊！我坐得好远嘅，你唔使担心。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

望天边牵手，仍然听见小提琴，原来似水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

0: 哇哦，呢个版本就更加精彩啊 ！Maggie 非常精彩嘅月半小夜曲。
1: Thank you。
0: 我想问下咧，许美琪，你喺苏格兰翻嚟，喺苏格兰长大嘅啫，喺嗰度出世嘅。
1: 系啊，喺苏格兰
0: 出世噶。
1: 系啊。
0: 哦，咁你系咁系英国人咧，英国人咧，抑或系中国人咧？而家？即系 passport 就揸住系苏格兰嘅，
1: 好我觉得好搞笑嘅 ，OK， 即系因为咧，我喺苏格兰长大啦，系咪？咁 obviously 我系个华人啦，咁对嗰啲苏格兰人嚟讲咧，佢哋会有问我，啊，你喺边度嚟噶 ？Where are you from？ 之后咧我就拿起衫袖，之后就话I was born and bred here, mate。
0: 咁样，即系佢哋都好奇怪。
1: 之后咧，佢又吓亲啦。我就啊，唔系啊，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系 originally 喺边度啊？香港。
0: 即系问你爹哋妈咪喺边度嚟嘅，咁嘅意思。
1: 但系我中意好搞笑啲咯，系咪咁样讲？
0: 咁苏格兰人我唔系好即系识好多啦。咁即系都好随和嘅，
1: 系啊，
0: 嘅性格
1: 系好随和，好 open， 好同埋我哋嘅。可能我哋个生活就比较轻松咯，冇咁即系竞争力唔会话特别大。
0: 如果喺伦敦咁，可能就已经差好远。
1: 嗰度真系繁忙到不得了。
0: 不过你一定噶啦，就算你而家我哋近到咁样，香港、深圳同埋可能中山咁，已经系两件事嚟。即系嗰啲人都唔同嘅，佢节奏啦、
2: 步伐
0: 啦、讲嘢嘅速度啦，吓同埋人嘅性格系最紧要啊！因为如果你一个即係大都會咧，就自然咧就係競爭。即係當年嘅我哋去東京咧，我哋都有啲咁嘅感覺。哇！乜你行得咁快㗎？嚇你咁樣㗎？嚇即係好快，仍然覺得就以前係佢哋最快嘅。點解而家香港最快？係
1: 啊，
0: 再快啲。
1: 真
0: 係。因為旺角咧又再快啲。係啊，
1: 旺角真係好繁忙。我好中意去旺角嘅。
0: 係啦。
1: 即係去食嘢啊，食嗰啲小食啊，
0: 乜都有，
1: 乜都有喎。
0: 乜都有㗎啦。就總之咧，你過馬路唔使自己行，
2: 有人推你噶啦，
0: 系真系噶，你唔可以停噶，
2: 系啊，
0: 唔系讲笑噶，
2: 行得慢少少都接你噶，
0: 系啊，接同埋撞落你度啦，直情嗰啲嘢咧，尤其是女仔啦，
1: 吓。
0: 不过头先咧就呢一只雨伴小夜曲咧，就系即系将我哋嘅感觉咧带翻去一个好平和，而且好甚至好浪漫嘅情绪嘅 scenario 啊。咁啊，月半小夜曲跟住我哋，不如用Mickey 带领我哋去苏格兰嘅海岸嗰度，喺嗰个草原嘅侧边有个悬崖，哇，望住个海，然后咧个夕阳慢慢西下，哇，真系嘅，苏格兰俾我嘅感觉系咁，系好靓嘅景嚟，嗰啲景系令人咧，我哋叫做心旷神怡吓，即系嗰个心咧好宽敞，觉得好多空气咧吸咗入去，然后咧就哇。跟住海系啦，洗涤心灵。
1: 真系，如果你系中意大自然嘅，即系
0: 苏格兰，
2: 我都未去过。你几时带我去？
0: 你
1: 咁你要过嚟先得噶。
0: 总整个中年苏格兰，
2: 约埋你啊！
0: 好啊好啊，我超龄噶啦。
2: OK 嘅 OK 嘅。
0: 我呢只歌咧啱晒，一路唱住呢只歌喺苏格兰唱。你而家 feel 啊 feel 啊，
2: 我 feel 下先
0: ，feel 下先啊 ，Kirk。

太阳真系落得好快。我睇住个太阳头先圆咕碌嘅，一个咸蛋黄，不过而家应该得翻一半，再沉下，沉咗落去海底下面。不过依然咧发住好靓嘅红霞喺天边，我哋继续享受呢一首学友嘅歌，叫做《夕阳醉了》。唔好饮醉住啊！我哋到12点依然都会喺度同你一齐一路饮，一路唱，一路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陈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11金19铜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头三日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大约 8.4%。鬼望之中表示，自己在11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同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至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经验分享。天文台在10点30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自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今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的科学依据。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每年五月同十月嘅第二个星期六系世界候鸟日，希望提升大众对候鸟同栖息地保育嘅意识。听听香港观鸟会助理教育经理 Arthur 余昌恒介绍今年嘅主题啊。
7: 今年世界候鸟日嘅主题系 Every bird counts, your observations matter。意思系其实每一只雀仔都值得关注，而关键嘅就系大家嘅观察。其实候鸟每年都会展开一个长距离嘅迁徙，需要揾一个合适嘅地方停低去休息啦，或者系觅食，去补充翻佢哋嘅体力。所以要保护候鸟，我哋就要知道佢哋去咗边，同埋数量有几多。而呢啲嘅数据咧，正正就系需要大家嘅观察同埋记录，唔系净系得专业嘅研究员先可以做得到。当呢啲资料慢慢累积起嚟，就会帮到研究人员了解到候鸟嘅迁徙嘅情况同埋种群嘅变化。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保育出一分力。
6: 为响应世界候鸟日，香港观鸟会就举办一个俾大家试下画候鸟嘅活动。再听下 Arthur 嘅介绍啊！
7: 就喺个活动入面嘅安排，我哋就系将观鸟同埋写生结合埋一齐。到时我哋都会安排望远镜，俾大家可以更加细致咁样观察到雀鸟嘅形态同埋颜色，亦都会有专业嘅画家导师教大家点样将眼前嘅自然景色用画笔去记录低。就算参加者唔识得画画都唔紧要，因为靓唔靓都系其次。最紧要就系大家可以放慢脚步，用心感受大自然，欣赏眼前嘅候鸟同埋湿地。因为当你开始欣赏嘅时候，就会更加珍惜，从而想去保育佢哋。
6: 米布观鸟乘风景写生，10月11日，详情请上香港观鸟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幾絕下。呢隻陳奕迅嘅歌啦，大家都好熟悉。
1: 係
0: 有時啊，陳旭培咧，你好熟嘅陳奕迅嘅歌係咪啊？
1: 呢首 K 歌之王我都攞過嚟參賽。
0: 哦，唔怪得咁熟啊！一彈嗰幾個 chord 嘅前奏，你就已經知道係咩歌啊！不過咧，我唔係 K 歌之王嚟嘅，
1: 冧過
2: 之王，
1: 好正啊！一嚟一聽到，冧歌之王，
0: 唔係因為咧，你喺佢中文歌詞裏面有個英文啊，好似唔係幾妥，K 字係英文嚟噶嘛？
1: 咁啊冧啊咁啊係廣東話好博大精
0: 深，唔係 LUM，
1: 唔係 LUM，
0: 係有個冧音嘅，一個砰，一個冧砰，然後有個林字喺度。即係話時話呢，我又想問你，即係我好多啲古仔嘅。你知唔知卡拉 OK 呢，即係中文叫卡拉 OK 啦，係咪啊 ?Mickey, 你知道卡拉 OK， 你呢個鬼
2: 卡拉 OK。
0: 係啦，呢啲西人就咁樣講嘅，叫卡拉 OK。但係其實呢就係日文嚟㗎嘛。
1: 日文嚟㗎，係。
0: 卡拉 OK。
2: 係咪
1: 卡拉 OK。
0: 梗係啦，係日本人發明嘅卡拉 OK。佢就卡拉 OK 係之前變咗英文之後，佢照應用英文讀。咁所以咧變咗 karaoke， 咁但係其實咧，我係喺香港，我呢香港電台嘅時候咧，我主持嗰個節目咧就叫做卡拉 OK， 係我帶翻嚟香港，呢個字係冇人識嘅當其時，係我唔係我帶翻嚟香港，而係我第一個用呢個字解釋話俾人聽咩叫卡拉 OK。點解叫卡拉 OK？ 你知唔知點解叫卡拉？
2: 我就係想問呢、這個
0: 咩嚟嘅咧？嗬，咁大家都知道卡拉 OK 係乜嘢啦？而家就即係全幾十億人都識㗎啦。
1: 係啊，即係你講緊本身日文呢個。
0: 冇錯啦，
1: 係
0: 啦，係日本人發明嘅。
2: 係啊，但係點解叫做
1: 跟住唱？
0: 點解叫做卡拉 OK 啊？唔係
1: ，
0: 其實卡拉即係假嘅咁解。
1: 哦
0: ，OK 係咩咧？你估都估唔到 ，Orchestra。
1: 哦，
0: 假的 orchestra 就叫卡拉 OK，
1: 哦
0: ，OK，orchestra， 即係因為日本人好多時候即係譬如話 beer 咁叫
1: billu，
0: 係咪啊？係，酒店就 hotelu，
2: 係
0: 咪？即係英文叫佢用咗，即係借用咗。咁其實咧就以前我做呢個節目咧，就我因為我睇過啲日本人嗰啲卡，即係以前嗰啲酒廊啊。即係嗰啲
1: 有部電視仔，
0: 佢冇電視嘅，未發明。
1: 啊！
0: 我已經睇過，佢咧就一部機，然後咧你嗰啲叫 cartridge， 一個盒咁樣咧，
1: okay.
0: 一拍入去嗰啲 ，crack 一聲嗰啲咧，咁佢成日裏邊係錄音帶嚟嘅。咁、
1: 哦、
0: 樣咧，佢就播出嚟咧就係 MMO， 即係其實係伴奏，嗰、okay. 啲日本人就唱全部日本歌。
1: 啊！
0: 仲未發明有 laser disc。後來咪有 LaserDisc 嘅、
1: 啊、
0: ，LaserDisc 就 Pioneer 做先第一隻，就係英文歌嚟嘅，全部都係、啊、日文歌未有，咁但係佢又用嗰啲 cartridge 自己喺嗰啲 pub 嗰度，即係自己唔係 pub 嗰啲 lounge 嗰度，喺嗰啲走廊，日本式走廊喎，先至有嘅。我喺度聽到咩嚟嘅咧，嚇到我咩嚟嘅咧，咁犀利嘅，嚇好嘢喎呢一招。咁然後將呢個字咧，我就帶咗翻嚟香港，再開咗一個節目，做咗幾年。一路傾，就好似而家咁嘅。不過咧，就有即係好似佢咁咧，不過就唔係阿 Kim 同埋 Jonathan 咁樣咧，即係咁大陣容嘅。嗰鋼琴我就用咗一個 electron organ， 即係一個 organ 擺前
1: 嘅啫。
0: 係一個請咗個我邀請咗個嗰啲朋友嘅菲律賓樂手喺前面彈。咁咧，然後咧就有一張台，嗰張台咧就擺曬啲花生啊、啤酒啊咁樣喺度咧，就傾偈啦。咁啊，請曬啲名人上嚟咧，佢唔一定係歌手，係歌手喺度唱啦。唔係名人都唱，嗰啲名人都唱㗎喎，即係玩佢喺度傾偈多。
1: 哇好開心喎、啊、聽到。
0: 好開心呢。即係我喺電台嘅 memory 好多。
1: 咁啲花生殼呢，
0: 啲花生殼又梗係有人數啦。啲啤酒不如你話邊個飲曬佢呢，
1: 咦係咪你呀、啊、
0: 我唔飲啤酒嘅。嗰、
1: 哦、
0: 啲客飲啤酒點解呢、哦、因為呢嗰啲啲 guest 上嚟呢最好叫佢飲多啲啤酒。點解呢，因為佢哋會即係飲完酒咧，佢就係句句
1: 真情，
0: 吐真情啊！佢有好多人唔記得咗係做緊節目嘅。譬如最經典嘅其中一幕係黃沾老師，
1: 我都估到係。
0: 你估到咧？按咗 air。
2: 呢個
1: 咁咪係咁講粗口咯。
0: 唔好我系咁讲咗一个好劲嘅字就停咗啦，大家恶咗言，咁啊梗系我就出嚟兜啦，我 casually 我都系客串噶咋，唔关我事噶。喂 ，anyway， 你真系好多呢啲古仔咧，
1: 好有趣，
0: 咁啊好有趣，咁我都开心嘅，有机会讲俾即系讲翻呢啲古仔俾大家分享下，即系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唔係淨係話講自己個故仔，我唔講自己個故仔咁多，而係即係香港嘅一個樂壇又好，係集體嘅回憶嚟嘅。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反映出，好似頭先咁一個字啫嘛，你咪成個時代、成個年代彈咗出嚟啦。點解會有卡拉 OK？ 如果中國十幾億人都會唱卡拉 OK， 嗰啲碟我一路睇住佢點樣發生嘅，即係未發明啲 LD 啊咩嘢，乜都冇嘅。慢慢啦，一有 LD 犀利咯，哇！真系炒到千几蚊一只咁样啊！以前咁啊，就真系好方便嘅。如果唔系，可能啲你哋都唔会咁多人参加比赛嘅，因为你学歌好难。我哋嗰个年代边点啊？又唔识阿坚哥，又唔识阿 Jonathan， 咁点唱歌啊？边个伴奏啊？冇噶，只学吉他咯，唯有。咁所以唱真嗰啲歌都係吉他歌，冇鋼琴㗎啦。返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呢，竟然真係唔好意思睇個鐘呢行得咁快㗎，鐘有冇買錯咗。

家伙，我就是有啊。诶，要要要要，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啦，企起身系要扭啊，一路跳一路跳 ，OK。

0: 哇哇哇哇哇，真係喎，真係企喺度一路揸住個咪呢，連個咪就佢都好似即係呢啲台風呢，我諗真係經過咗呢一個中年好聲音嘅鍛鍊呢，
1: 冇錯，
0: 好掂喎。
2: 我好少扭㗎。
0: 係啦，嘩係真係扭㗎，扭曬。係
1: 因為你㗎啫。
0: 喂，我唔知啊，我總之我因為隻歌㗎咋。我哋方法就鼓勵佢，你冇理由坐喺度唱，係咪？企喺度都唔得。
1: 係。
0: 一定要一路 sway
1: 嘅。一定要 sway 嘅。
2: 係真係㗎，係真係要有嗰個 feel 㗎。
0: 咪真係頭先個 feel 差好遠㗎。如果你完全唔喐，你企定定呢，係冇呢種 feel 㗎。係咪？咁連到堅哥嗰啲腳都係咁樣彈。
1: 係啊，
0: 彈琴係真係㗎。如果你彈琴冇 feel 咧，即係你唔喐咧，你唔跟個 rhythm 咧，係唔好聽嘅，聽得出㗎，真係聽得出嘅。
2: 其實我應該係向住阿堅哥先。
0: 唔係佢已經唔係佢唔緊要，佢好中意睇即係背部佢都 OK 嘅，佢OK 嘅，佢OK 嘅，佢OK 嘅。佢慣咗，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職業嘅音樂人啊嘛。咁你諗喺個演唱會嗰度。他永遠都是看著歌手的背脊的，是
1: 不
0: 是？那你如果你在前面，你如果你 sway 他一樣看到你的舞姿的，
2: 是
0: 一
2: 樣。
1: 你一間都不要擰轉身，因為影響阿堅哥。
0: 是啊，是啊，千萬不要擰轉身，我怕他彈錯，即時已經夠了，一半夠了。OK， 咁sway 完咧，即係突如其來的下一隻歌啦，二千兩歌再重聚，間中都會有一些輕鬆愉快可以跳舞的歌，不過咧，因為時間叫做上。早啊，你唔好以为十点几好晏，其实对我哋嚟讲好早啊，因为咧，night still young 啊，我哋到十二点先至叫做正式完啊嘛，仲有其他节目咧。好，而家咧不如横行点都去到呢啲 feel 咧，就嗰阵好多英文歌咧，系香港人嘅英文。

0: 点解呢？就喺香港非常流行，而且呢我已经知道好多香港嘅听众乐迷呢好喜欢呢一扎歌，一扎里面呢我揾咗一首非常之真係啱听。一阵间呢又有啊坚哥又有得表演啦，因为呢个中间有 sex 风㗎嘛，即係 sex 风嘅演奏，佢嘅专家嚟嘅，即係佢识吹 sex 风㗎。真係㗎，應該嚟你試一下，因為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呢 ,Phil Woods 呢就係一個經典嚟嘅，佢吹 sax 風，但係今日呢我哋係堅哥吹。
1: 堅哥。
0: 係啦。OK?Just the Way You Are?
1: Yeah.
0: 唔好變。

Don't go changing 啊，唔使改啊，結果以後都係咁威，一息時風你一個人吹曬啊。不過當然啦，呢隻歌嘅主角咧就頭先係阿陳旭培阿 Kurt 唱嘅 Just the Way You Are。不過呢隻歌咧喺當年 Billy Joel 都已經有一個好勁嘅息時風嘅 player 嚇，即係同佢吹奏，咁所以令到呢隻歌咧即係更上一層樓，大紅大紫，紅足幾十年嘅一首經典名作 Just the Way You Are。你唔好走啊，依然都係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代表团系今届亚运赛事共夺得十一金、十港银、二十四铜，合共五十四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嘅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嘅政策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点样培训更多运动员。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救症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在下个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讲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和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朝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0: 贴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哇，十一点啦！不如咁啦，我哋尽量将我哋想唱嘅歌，或者唱一啲收音机旁边朋友好中意嘅歌，无论系中文歌或者英文歌都啱。我有信心，呢只歌咧可能系喺英文民歌里边咧系最流行、最多人中意嘅歌嚟。
1: 嗯，
0: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阿 Kurt 陈旭培。佢都好鍾意唱英文歌嘅，竟然你唱到呢一隻我由細真係由細唱到大嘅開竅歌曲 Don McLean 嘅 Vincent。

0: 多謝阿 Kirk，
1: 多謝你
0: 合唱咗呢一首我哋由細識到大、中意到大。
1: 其實我係聽你嘅版本，
0: 唔係啩？
2: 真係好，
1: 真係噶，我唔係講笑，亦都絕對唔係奉承嘅説話。
0: 係啊，咁樣就
1: 好開心，
0: 所以好似聽起上嚟好似好。好似好夾咁，
2: 我都好 enjoy 聽你兩位靚聲。
0: OK， 呢隻歌係我哋即係至中意嘅民歌 John McLean 嘅作品，叫做 Vincent。跟住落嚟咧，要有啲係啦，伸伸懶腰先，有啲表演嘅功力先。因為許美琪咧，即、就、係、是、我冇睇佢嘅。比賽的時候呢啲片段或者點樣晉級啊，點樣去到即係話幾多七強啊，好犀利喎嚇！即係六千人變咗七強喎，
1: 係
0: 啊！即係如果係金牌都頒唔切啊，真係一全部係金牌啦，十個都係金牌㗎啦，
1: 冇錯。
0: 咁一定會有很多好猛嘅表演嘅，你自己揀一隻。
2: 哇！這個對我嚟講都幾猛下㗎。
0: 係啦，一定猛，英文歌係你強項啦，更加係咪？
2: 但是有沒有選對歌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0: 這個是他們五個評判說的、
2: 啊、
0: 我不是評判的所以你 No worries
1: Yes
0: 是啊你選一首
2: 我下一首就是 Set Fire to the Rain Adele
0: 哇、啊、從來 Adele 的歌都是慢
1: 都是慢的

0: 猛人猛八猛哥，我哋叫做系啦 ，Adele 嘅歌咧叫 Set Fire to the Rain 啊。诶，如果好似头先话有人话出边落到好大雨啊，点样又行雷又成啊？咁啊，但系天气问题话俾我哋听咧，大致系多云，近初时有几阵骤雨啦。即系讲紧系听日嘅天气预测。早晚系稍凉嘅，最低气温咧系25度，而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会升到31度嘅，咁啊头先咧就系 set fire to the rain， 所以落咩雨都唔怕嘅，即刻蒸发晒，嗰阵气嚓一声咁样。啊，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许美琪啦，系 Mickey 啊，好多人都叫你 Maggie 嘅，梗系咪？一定有啲系美琪
1: 啊
0: 嘛，系
1: 啊，
0: 系咪啊？真系一
2: 咁其实咧系 Mickey。
0: 但已經是 Mickey
2: 是啦，只不過我英文的串法就不一樣，即可能是中文譯英文，但是
0: 講
2: 呢就是 Mickey， 由細到大都是 Mickey、
0: 哦、那你只是另外一個名字來的 Mickey 和 Maggie， 是那應該即不一定 要是跟的嘛，是即是等於 Mickey 可能有人誤解了是美期啊，即系买嗰啲期货啊，美国期货赚钱嗰啲。
2: 我觉得好好笑咧，你知唔知咧？喺小唔系小学，中学嗰阵时咧，佢哋系点名嘅，即系你喺度定唔喺度嘅。咁有啲人咧，有啲老师咧就话美，我窒咗窒，哦，好似系我，哦或者即系佢哋系
1: 分开咗两个字。
2: 系啊系啊，哦或者咧佢讲唔即系佢。听唔到啊，因为个我个英文串法咧，即系算系中文啦，系M E I， 但系 K E E，
0: 哦，
2: 系而唔系 K E I， 咁佢哋好好笑噶喎，我觉得啲老师佢哋话 Mikey 吓，同埋咧佢哋系佢读唔到个许噶，
1: 系
2: 佢话 who how 啊 ，who 我 how 啊，系啊 ，Mickey who。
0: 啊，因为 H C H S U 啊嘛，你
2: 唔系 H U I
0: S U I 啊
2: ，H U
0: I 啊，哦，去，
2: 系啊，
0: 你净系广东拼音，
2: 系啊系啊，所以
0: 鬼
2: 系啊，所以对苏格兰人嚟讲，即系英国人啦，系嘛，对佢哋嚟讲咧，就比较难读咯。
0: 哦，佢哋即系如果中文系真系好难嘅，咁差唔多系唔系对牛弹琴，系对羊吹风笛。苏格兰人最叻吹风笛，
1: 吹风笛系啊，
0: 同埋牧羊
1: 格仔裙，
2: 格仔裙系啊，
0: 男仔都系
1: 系嘛，
2: 唔着底裤。
0: 不过而家咧就系，你有冇见过佢哋唔着底裤？
2: 咁又冇，
0: 咁冇啊，冇容易喎。你吹下风笛咧，佢突然间会大风噶嘛，苏格兰好大风。
2: 你就系要睇下个风系咪够大啊？
0: 系咯，你喺度住咗咁由细到大，一定见到一两次嘅，我觉得。如果佢哋个个都系咁定话，
1: 着底裤，
0: 我都系传闻嘅啫，我梗系唔知啦，系啊，我点会见过咧？但系你有机会见过啊嘛。尤其你小个生得矮，系咪啊？讲笑啫，咁但系佢哋都唔介意人哋话佢系咁样嘅，佢哋都将成日着苏格兰裙嚟，即系啊，
2: 都系苏格兰传统，
1: 系传统嚟嘅，
0: 系几有型添嘅，我觉得真系嘅，吹起风笛嘅时候真系好有型啊！咁啊，吴大强都着过上我嘅演唱会，
1: 系咩？
0: 系啊，真系着住苏格兰风笛上去啊，唔系讲笑，系讲笑，系真嘅。咁而家咧，翻嚟阿 Kurt 啊，陈旭培
1: 系
0: 咁即系有少少我都想问下你，
1: 系
0: 咪你唔系话做个职业嘅配音员？
1: 哦，系啊，系啊，
0: 配咩音啊？
1: 其实系配。迪迪尼嘅嗰啲
0: 动
1: 画系啦，
0: 咁佢哋要嚟即系
1: 一般
0: 要喺出面播，
1: 系啊，喺电影咯，
0: 电影嗰啲
1: 系啊，电影啊，即系近系啦，近排即系有啲卡通嘅电影，
0: 即系配过啫，你唔系全职做配音，
1: 我其实系副业系做配音咯，系啦，即系我本身喺未参加比赛之前，我系招个文，跟住然之后副业就配音。咁係啦，咁配音其實都要 cast 嘅，即係啲角色
0: 梗係啦，梗係啦。
1: 咁 cast 完之後咧，咁啊美國佢哋嗰邊咧
0: 係要揀，
1: 咁就可以開始做咁樣。
0: 咁多數都係配即係嗰啲動畫片
1: 係
0: 嘅。
1: 呢個有少少趣事就係以前咧，我把聲咧即係壞壞地，就係因為我以前未配動畫嘅時候咧。是成日都配张飞啊，
0: 哎呀，坏嘅，会坏
1: 嘅，
0: 会坏嘅，真系 即係以前有一個配音王咧，我喺我心目中佢係王嘅，即係譚炳文先生。
1: 係，
0: 佢以前我哋嗰年代全部嗰啲最勁嘅配音，佢就係配包公。配到佢話：，唉，我而家配壞咗少少把聲。本來嗰把聲好靚，靚得好犀利，同埋佢真係就算配完都係仲係好靚。即係佢而家誒過咗身啦，但係咧阿炳哥咧係即係係我嘅偶像嚟。佢個聲音同埋佢配音嘅技術係我哋以前最初嘅配音片集嘅一定嘅男主角，
1: 即係一定聽到佢把聲，
0: 一定聽到佢把聲好犀利。所以佢除咗做電影之外咧，係配音王。诶，好多时候都唔知嘅。不过翻嚟咧，我哋二千靓歌咧就唔需要配音嘅，啊冇得配吓，冇得 mime 嘴，
1: 冇错，
0: 即系冇得配口型啊，即系以前好兴嘅，我哋嗰个年代
1: 系嘛，
0: 系啊，成日上电视啊，我都上电视都系要，佢唔使啦，你唱 live 我哋好麻烦啊，你播你唱片你咪嘴啦，系啊。系啊，成日咪嘴噶，以前死啦！我啲咪得唔准啊，我好憎咪嘴，因为我成日都唱歌好比较喂唔同 mood 噶嘛，次次都要咁咪嘴，即系又系一样，
1: 系啊，
0: 同埋又唔准嗰度衰啊嘛，即系咁，所以诶后来咧我就娶亲，我就唔唱我自己啲歌，咁你冇得咪啦，
1: 冇得咪啦，一定要唱，
0: 系同对 band 一齐夹咯，系
1: 好
0: 开心，好
1: 玩，
0: 系啊，以前同顾家辉大舞队夹嘅，哇，系啊，我唱英文歌。你估唔到咧，啊，即系以前冇乜人唱英文歌，所以揾到我咯。
1: 系，
0: 其实唱中文歌大把啊嘛，
2: 系啊，
0: 系咪唱英文歌先至少嘛？嗰阵我哋都冇乜自己歌好少嘅啫，
1: 都系唱 cover。
0: 后来就初头全部唱 cover，
1: 系
0: 冇唱片嘅，但系后来有咗唱片咧，就你就要咪嘴啦。
1: 系啦，
0: 咁啊。喂，我哋翻嚟咧唔咪嘴嘅，你拣一首
1: 呢首歌，我非常之中意嘅，就系你本人嘅歌曲。陌上归人，
0: 我去洗手间先。

0: 住得好远噶，
1: 系
0: 不过你唔紧要啦，下一次再嚟嘅时候，不计走几远，你都要翻嚟。
1: 系
0: 啊，同埋Mickey 一齐翻嚟，
1: 好开心。
0: 多谢即系呢只歌吓。其实咧，你唱少咗一段，
1: 我知道。
0: 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冇话规定有咩 standard， 即系冇话标准。咁因为歌咧可以长可以短，尤其是我哋呢个节目咧最中意嘅有长有短，三长两短都 OK 嘅，我哋冇问题啊，大家都好 relax，
1: 系
0: OK， 冇问题，多谢你，多谢你将时间带到去好啱嘅时分，因为咧我喺演唱会咧，我势必一定会唱呢只歌，咁当年都冇断过。但系一唱亲呢只歌咧，个演唱会就接近尾声啦。
1: 哦，
0: 等于我哋呢个节目今日都仲有半小时啫，新闻后最后半小时见。
1: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可以完全独立运作，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日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日展开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经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说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是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和两人有较大差距。按照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0: 大中华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翻嚟以前嘅歌再重聚，我哋有今日嘅特别嘉宾陈旭培同埋。

我哋来自中年好声音第四届，即是新鲜滚热辣的中四许美琪同埋陈玉培。睇下你哋个比赛真系好犀利嘅，咩即系风格嘅歌手都有，包括 Beauty， 包括 Beast。Beauty and the Beast 好精彩嘅一首。跟住我哋有头先所讲嘅陈玉培、阿 Kurt、 Quincy Jones。

0: 喺中年好声音身经百战，每一次唱嘅歌都系 just once， 一次嘅啫，冇得 NG， 因为分数已经打咗出嚟。今晚唔使因为啲分数，我哋求学不求分数，
1: 冇错。
0: 我哋唱歌求治愈，大众一齐 enjoy。虽然时间有问，不过嗰啲香槟热热地，但系依然等住，等住我哋翻嚟，等住大家。

0: 大家听呢只歌，已知道时间大约系几多。多谢 Mickey
1: 李美琪，
0: 将时间带到我哋嘅11:48，历时十分近啦，不过还未完。我哋还有。

歌名当然叫做味道。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听歌的朋友，尤其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所有中年好声音参加过的喜爱唱歌的朋友，这首歌啱晒。

My Heart Will Go On，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Celine Dion Titanic 的一首歌。多謝曬許美琪 Mickey。 我Mickey 同埋阿 Kurt 臨走之前，我送翻一隻歌俾呢個小妹妹。係點解？即係你對我嚟講係小妹妹，點解你係即係好特別地咧？你係喺蘇格蘭出世兼長大，但係咧竟然而家有個機會咧，就係翻嚟，因為參加中年好聲音啦，而翻咗嚟香港，起碼咧未來嗰五年咧，你都會喺度，我哋一齊唱歌，一齊 enjoy 我哋香港你嘅故鄉嘅文化。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佢哋奏起呢只歌咧，唔係普通演唱會員，而係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流行嘅蘇格蘭歌曲，蘇格蘭嘅 tunes 啊嘅調子咧，就係呢一首《友誼萬歲》All in Sign。咁但係咧，我哋今次咧就因為你回歸我哋香港。所以我用中文唱几句俾你听，等你学识中文版以后咧，你就翻嚟唱用中文唱你嘅苏格兰歌曲啦。

0: especially for you and 全世界嘅朋友，呢个歌叫做《友谊万岁》，真系原本苏格兰歌都系讲友谊，呢一次都系我哋香港嘅友谊。
1: 多谢你，
0: 多谢 ，thank you， 多谢两位特别嘉宾，
2: 多谢 Albert，
0: 陈旭培、阿 Kurt 同埋许美琪、Mickey，thanks for coming，thank
1: you，thank
2: you，
0: 我哋差唔多要同人哋讲再见噶啦。

0: 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闭幕，闭幕仪式本港时间琴日下午五点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李卡道担任持旗手，并与其他代表团持旗手率先进场，其后运动员亦都陆续进入场馆。港队在今届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在奖牌榜位列第九。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前日接获报案人报案，话早前从一个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士，对方之后透过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他在一个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这个平台要求报案人提交保证金，证明他的投资账户没有被用作洗黑钱用途。报案人在4月至9月先后转账相关款项去到指定投资户口，报案人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案求助。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够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以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目前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总描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琴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琴日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以及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我啦，又是 Angela 陪住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又是啦，想开个题目跟大家倾下先嘅。今晚跟大家倾乜嘢呢？咁嗱，我相信咧，由细到大，你总会遇过有流言蜚语嘅时候。即管无论是小个读书的时候啦，我读女校的，咁就更加多闲言闲语啊，小圈子啊咁样。又或者到你出嚟做嘢啦，喺 office 喺公司系嘛，即可能都总会有一啲闲言闲语、流言蜚语传嚟传去，小圈子又系呢啲啦吓。咁屋企都可能有个，即系若果你系大家族，咁可能呢个亲戚咧又话呢个亲戚乜嘢，呢个又喺背后讲佢咁样。咁如果即系呢一个世代或者一路以嚟，大家会觉得出现得最多流言蜚语嘅时间或者地方，咁就系娱乐圈啦。咁即系每日睇报纸都唔少啦，传啊佢啊点样点样啊咁。嗱，咁今日其实个题目想讲咩咧？就系想问一下大家点样去应付同埋处理流言蜚语呢四个字啦。嗱，你唔一定或者你唔必须系娱乐圈中人噶，你都可以四面受敌啊，俾人喺背后讲啊，好多小人啊，好多是是非非啊，你都可以经历紧呢啲嘢噶。

0: 覆去犯错。
1: 正所谓面对流言蜚语，面对是是非非啦，就唔系娱乐圈中人嘅专利嚟噶。即系就算系普通小市民，你都会有呢个咁嘅机会，因为有人嘅地方就会有是非。咁若果你都曾经经历过啊，俾人喺背后讲你啊咁样，咁你会点样处理？点样面对啦？当出现呢啲事情嘅时候，你识唔识得面对啦？

我相信有啲人係真係唔識得處理流言蜚語，覺得呢件事係好煩擾、好頭痛、好唔開心，唔知點樣面對，唔識點樣去解開呢個心結。我覺得喺呢個層面上咧，我係專家。可能因为自细入行啦，所以受到嘅指责啦，俾人讲啦，喺背后话你啦，呢一啲种种咧，基本上系我嘅十常八九啊。

细个入行嘅时候咧，好细个真系，即系可能十几岁已经拍嘢啦，跟住做组合啦。咁你知道啦，一定系好多人会去讲啊，即系有几可以讲好嘢啊。其实永远都系要讲唔好嘅嘢，先会成为一个标题。我谂咧真系嘅，十几岁嘅时候去面对呢啲流言蜚语咧，系难啲嘅，嗰个心理质素未够好啊。咁会嗰阵时可能。有另一个好处，那个年代呢网络世界又未咁发达，有人讲，但是如果你不刻意去睇呢，其实睇唔到嘅。咁但是你都要即係处理自己嘅情绪啊、情感啊，点样去令自己理智啲去諗呢啲嘢啦。咁经过咁多年嘅磨练，而家都中女啦。其实中女咗之后呢，真係正所谓老想生埋咗啦，成熟咗啊个人。当你再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呢，其实真係一笑自知同埋得啖笑。

我觉得我已经有抗体，我觉得我已经有免疫能力。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当然仲有啦。即系毕竟你仲会系出嚟玩啊，出嚟见人啊，仲有少少愣到呢一行嘅时候，都总会好多人喺背后讲你是是非非，有真有假。当然自己已经完全有晒抗体，影响唔到我嘅。其实不过你话完全冇感觉、冇反应，又唔系，又未至于嘅。咁我成日形容嗰个状态有啲似咩啦，就是好似你瞓緊眼觉，然后有隻蚊喺你耳边不断嗡嗡声嗰种好烦扰嘅感觉咯。

介绍下头先听过嘅歌先。古巨基嘅爱神，王菲嘅冷战，车婉婉不必杀制，苏永康嘅越吻越伤心，杨千华嘅勇，跟住搵嚟一首电视剧《走是故乡醇》嘅主题曲合唱嘅，咁啊有学友哥哥同埋陈洁仪。呢一首歌咧叫做《顺走醉影》。转头翻嚟继续讨论流言蜚语呢一个题目，谂下自己有冇曾经腹背受敌，曾经都 handle 唔到呢啲情绪。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面对流言蜚语，我有一个好大嘅 principle， 一个好大嘅原则。我成日都咁讲嘅，我话如果你真系咁憎我，你咁唔中意我，麻烦你打电话同我讲，闹我，直接闹我。咁若果你冇我电话，咁即系代表咩？即系你唔识我咯。既然你唔识我，你又有咩资格去数落我呢？啊，当然有嘅，你仍然可以数落我，但系代表咗其实你唔系我朋友，其实我同你非常之陌生。既然系咁嘅时候，嗰啲真系闲言闲语，一啲唔识你嘅人去 comment 你，其实对你嚟讲又有几重要啊？
1: 我曾伴你通宵，饮过酒。

0: 永开不到口，爱恋又没有。
1: 简单啲讲，我只是需要重视我爱嘅人，我身边嘅人。既然你身边嘅人都冇乜 comment 嗰啲系其实唔识你，唔认识你噶，因为佢连打俾你都冇办法啦，佢冇你电话噶嘛，系咪？既然嗰啲人系你唔认识嘅，其实佢哋讲嘅嘢又有几重要啦？我谂呢一个就系、是、要有一个好好嘅心态去处理同埋面对呢一啲所谓嘅流言蜚语，所有嘢都系观点与角度。

嚟自五月天嘅温柔。我想讲，当你面对流言蜚语嘅时候，记得将温柔留俾自己，记得对自己温柔一点。当呢个世界都对你唔再温柔嘅时候，莫非你都仲要惩罚自己系嘛？对自己温柔啲，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你个心够稳，你有底气的话，其实唔需要惊，咪有得出面啲人讲咯。做翻好自己，过翻好自己嘅生活，平平静静咁样一步一步向前，唔需要人哋嘅认同，唔需要人哋嘅赞美，你净系需要对自己有交代。如果可以用一个咁稳住嘅心态去面对所有嘅是是非非，其实你已经赢了全世界了。

意思即系话，只要你心态稳定，够谂得通啦，可以话。其实出面嘅风风雨雨、闲言闲语，真系影响到你几多啊！我其实咧都几戥一啲人可惜嘅，就系、是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喺网上世界度游走啦，每一日花好多时间去打好多嘅文字啊 ，post 好多嘅嘢啊，好多嘅伟论啊，继而好留意每一个人嘅留言啊，然后每一个人嘅留言咧，佢又要触动到佢，跟住又去回应。其实我觉得咁样真系好攰，人生好攰。你嘅人生系真实嘅，你应该系真系确确实实咁样去生活啦，而唔系活喺个网上世界嗰度。通常一啲好留意网上发生所有事情嘅人，好喜欢去 comment 嘅人啊，其实佢哋其实嘅专注力咧摆咗好多喺呢个虚拟世界上面，反而冇专注自己。我觉得咁样可悲嘅，即系我觉得应该更加 focus 喺真实嘅人生，因为其实你身边有好多好多嘢，网络世界可能应该占你人生少过1%。

又将头先嘅歌一次过介绍俾你哋。先有陈慧琳 Kelly 嘅《对你太在乎》，祖儿用祖儿选友，五月天嘅温柔，跟住系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刚刚听过啦，有张柏芝加上有许志安嘅《要爱便爱》，然后揾嚟有 Jade 关心妍。首歌咧叫做《人生银行》，即系有少少懒音都唔可以读呢个名字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是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是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指出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的地标之一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琴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锋琴日在广东内陆形成以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立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Hong Kong。
6: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
7: 㗎，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8: 在大眾來說，面對 SC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我們都要留意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只會令到青少年更加焦慮。
9: 更多關於 SC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CN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3: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
4: 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还记得佢哋吗？佢哋名字系 Super Girls， 有呢一首旧作叫《从今以后》。多谢大家继续陪住我，最后一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欧文士喺呢一度。然后揾你一首旧歌，以前啲歌名可以好长噶吓。汤宝如《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若果你是我的年代，就一定

我想所有都是啦，不是只是面对流言蜚语、做所有嘢，西公论你是做运动，做一份工，做人太太，做人老公，做人妈咪，做什么都好，其实心态决定一切。如果你的心不够底气，不够稳，那就什么都很难捱过去。当然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呢，你会有难捱的时候的。如果那些东西不是事实，你感觉到委屈的时候，我明白那啖气是很难输出，很难很难度过的。我想人即最怕就是冤屈啊委屈啦。但是其实你又这样想啦，讲你的人就因为不识你。咁所以先会有咁多是是非非，先会有咁多假嘅资讯，然后你先会觉得委屈。咁既然嗰啲人系你唔识嘅，又何必放咁多嘅情绪同埋心机喺嗰啲唔识嘅人身上，或者佢讲嘅嘢上面呢？我只可以讲就系唔值得咯。识你嘅人就知你系点噶啦，系嘛？事实真相你最清楚，对得住天地良心，行得正，企得正，其实冇嘢。是需要咁介懷嘅。

将嗰个能量，将嗰个焦点摆翻喺自己身上，好好过生活，好好咁样活得更好，令到嗰啲即系好 mean 嘅人或者想睇住你死嘅人跌眼镜噶嘛，咁样先系一个应有嘅心理状态去面对所有嘅是是非非。你身边你最爱嘅人咧，知道你系点就得噶啦，其他人讲啲乜嘢，其实真系唔重要，记住啊。当你唔好理佢哋，当你继续活好自己嘅生活，呢一啲人就会慢慢退场，慢慢远离。讲下讲下，佢哋都会觉得冇瘾、冇意思。慢慢你就会冇咗呢一啲嘅是是非非。

送嚟两首剧集歌啦，一首咧就系武则天嘅片尾曲啦，吴若希嘅《眼泪的秘密》。刚刚听过咧就合唱嘅，有谷子乔、Hanna， 加上有黄浩信嘅呢一首《欲言又止》，系嚟自《溏心风暴三》嘅片尾曲。跟住揾嚟有佢系 J 风冯允谦，《你是我的回忆杀》。近期好喜欢这首作品。

跟住揾嚟一首旧歌，郑伊健嘅《甘心替代你》。跟住呢一首歌之后翻嚟，就剩翻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希望你会继续留喺度陪住我，直至两点钟。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自林峰嘅《如果时间来到》。我谂有啲人咧就系、比较惹是非啦，正所谓名犯是非，都冇办法嘅。就算坐喺屋企，可能都突然间受到别人嘅攻击。咁若果你真系呢一种命格嘅人，其实真系控制唔到人哋把口，人哋可以讲咩都有佢嘅自由，佢有权选择佢嘅对你嘅睇法。佢亦都有即系可能有一啲人会更加激进，去走埋嚟攻击你。咁但系我觉得保持住一个心境，就系稳住先。首先稳住自己嘅情绪，你都要好清楚知道嗰啲人嘅无谓啦、嘅无聊啦，或者佢对你片面嘅了解。继而你继续活好自己嘅生活咧，其实已经好足够。将呢一啲闲言闲语摆埋一边，好好咁样生活，去证明俾自己睇。其实你嘅生命里面有更多更加值得你去关注嘅时间同埋事物，唔需要证明俾人哋睇。我直情觉得，因为嗰啲人其实真系对你完全唔了解，完全唔认识啦，亦都唔懂得你。做好自己啦，放低呢啲。

张智霖的爱情已死，即系讲真，人到中年有咩风浪未经历过？若果仲会为咗呢一啲少少嘅是是非非影响到自己，咁啊真系太过唔成熟啦。我谂即系当你喺经历咗好多好多种种唔同嘅批评，咁样去成长长大啦，去到而家咧，其实个心好稳噶啦，唔系有啲乜嘢人同。

你只是需要记得啦，无论几受人欢迎的人，都总有人不喜欢他，几差几差的人都有他的支持者，只要你想得通这一点就可以了。有一些人是很受欢迎的，即可能自带那种受欢迎的因子喺度，即系个样好讨好啊，性格好好吸引人啊咁。有啲人天生可能就系比较直不甩一啲，或者个样比较唔讨好一啲。咁呢两个人嘅成长待遇都会好唔一样。咁但系我相信每一个就算好多人讨厌嘅人，或者好多人喜欢嘅人，佢都有各自有佢嘅拥戴者，或者系唔中意佢嘅人。咁佢都要学识点样去面对嗰啲唔喜欢自己嘅人噶嘛，冇可能全世界都喜欢你。其实冇得学识嘅，你只可以就系调整自己嘅心态同埋思维嘅。

张敬轩的找对的人之后，我们有一首英文作品我很喜欢的 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有 John Legend 的这首作品 Like I'm Gonna Lose You。 然后有两位型男的合唱 Tyson Yoshi。

首合唱歌叫做1994。以前啲人成日话，远离是非之地，其实唔系讲咁易嘅。你估真系个个可以搬走嘅咩？系嘛？即系就算你去咗另一个国家移咗民，你都有嗰个社群，都系会有另一啲嘅是非产生。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咁所以其实所谓嘅离开是非之地啦，我觉得反而系 mentally 你嘅思想上离开嗰一堆负面嘅对话，或者唔好咁 care， 唔好咁理会人哋讲啲乜嘢，好好咁活自己嘅生活就可以啦。咁希望大家冇受到是非嘅缠绕，就算有都可以好能够自处同埋处理到。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有 Ian 陈卓妍嘅呢一首《树会流眼泪》。Angela 要去到下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再见大家。希望下星期你同样会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选择 Music Angel。

0: 如没法做伟大情侣，眼泪能形成湖水，你可会来嫁去？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向乌克兰追加的援助当中有3亿5千万欧元会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10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9: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的凌晨2:08，这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雷茂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四个小时音乐再一次打开不一样的夜。今晚有刘佩龙在这里，准备了四个小时跟你分享一些精彩音乐。

2016年嘅月份开始去到双位数，所以啱啱嘅时候好似窒咗一窒，唔好相信啊！原来已经十月啦。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天气会凉翻少少，嚟紧呢个礼拜都可能会感觉得到。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开始今晚嘅轻淡啊，有 Rosie。New trick.

有时可能你会感觉到孤独无援，但其实可能亦都有好多朋友喺背后默默支持紧你。Us Against the World， 嚟自 December 10th。

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前啊两首都系。呢首名字叫做 Waste My Tears， 嘅 James Arthur。时间两点十八分，接住有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华语作品。先带俾你，佢嚟紧都有新剧上演，佢系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是不是那种的搭跳啊？或者是那种的搭跳？你可以问问是点止痛啊？定是点止痛那么简单？来自新人冯希哲，点止痛。接着有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0: 有人形容佢为被演戏耽误咗嘅歌手，因为佢都始终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啊。佢胡定欣，未知也好。2:32，室外温度26度，湿度82%。接住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1: 你或暗夜里独个，在顾虑我生活忙

承接住 LC 嘅至少相拥没错之后，有华晨宇嘅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哦，都是向着爱出发。

原来爱我不祝福都可以是爱的一种。距途晶莹，时间凌晨2:45，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带俾你妹姐梅艳芳，心债。

方嘅心态之后有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这个谁似乎都挺重要下。接着有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

凌晨2:56，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81%。我哋将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然之后翻嚟我哋将会继续听歌，有好多唔同嘅作品等住送俾你。新闻之前有钟镇涛，闪闪星辰。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嚟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是几乎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5千万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10多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 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6: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3:10，呢个时候嘅你系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定系舍不得把眼睛闭上？继续10月5日星期一凌晨嘅轻谈千载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李道嘅作品。室外温现是26度，湿度80%。继续有同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里的旋律是不是重复着那首歌，令到你可能有这个怀念，有这个怀念，有这个思绪，甚至有这个共鸣，要令到你找回一些的回忆。既然是这样，去尽一点，我们一起来倒带，接着有蔡依林。

深宵时分就可能会让情绪乱飞。汤宝如九前凌晨3:23，接着有郑中基无赖。

0: 相恋31 friend 听嘅有卢巧音、深蓝、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曾慧温现时26度，湿度80%。接住有卫兰，深爱。

当大雨未来到之前，可能会特别宁静的美景，今晚会不会都是其中之一晚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早晚会系稍凉，而最低气温可以去到25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

陈慧琳嘅今夜很宁静之后有陈星，不再让你孤单。凌晨3:4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由蔡玲玲解脱。

听谈清楚乜嘢天，经常都会有啲教育意味。又到咗我哋听歌学成语嘅时候，呢、這个成语叫做异曲同工。蔡玲玲嘅解脱之后，由张惠妹解脱。

0: 佢嗰句机，
1: 好想好想。
0: 接近凌晨嘅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现时室外温度26度，湿度78%。新闻之前由张国荣 ，I honestly love you。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六点五十分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六成至八成。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分。
9: 五种嘅不同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就是轻谈清唱不夜天。欢迎你凌晨的4:09。今天10月5号星期一，今晚有刘佩龙。开始我们第三小时的轻谈，先来有赵永华。请你放心。

过十万毫升泪水，但系都唔希望见到你喊。再见我之后有雷锋，朋友别哭。即系凌晨嘅4:2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星期一嘅凌晨，接住嚟俾你嚟自谭咏麟《情不变》。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4:29听过有容祖儿嘅《守神记》，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0%。接着带俾你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听过杨千嬅好不容易遇见爱。今晚带俾你嚟自黎明，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4:43，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有一首冷门嘅作品要介绍俾你，嚟自萧敬腾同埋佢嘅狮子合唱段，最后的请求。

之前呢有老广众几分之几啱啱带俾你嚟自莫文蔚嘅阴天，即系4:56。5:00新闻之前，有张学友《天变地变情不变》。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卢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榴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鬼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日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而家系清晨嘅5点06分，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今朝起身可能已经发现真系气温会系清凉咗少少，而且唔系咁湿，唔系咁腻，可能仲会有少少凉意添。今日稍后有机会有骤雨嘅出现，所以如果你系要出行嘅话，可能要预备一啲嘅遮啦、雨褛啦。不过其实短暂时间都会有阳光，而最高可以去到31度。星期一又是一个翻工的时候，长周末已经过了，一个自制的长周末，是吗？

听日有刘美君爱是无涯，同埋陈晓东感觉瞬间。清晨时间5:16，继续庆谈《青春不夜天》，有张敬轩，《找对的人》。

走对的人，佢好唔好，其实都可能经过一啲嘅时间先知道，日久见人心。张敬轩嘅《走对的人》之后有周庆哲，你好不好？或者耐咗先至会一层一层咁样揭开佢心里面究竟系一个真正嘅咩人？接住有杨宗纬。

清晨5:35，现时嘅室外温系26度，湿度79%。听过有林珊珊《把歌谈心》。继续呢个清晨嘅轻谈，请唱乜嘢天？有苏打绿，喜欢寂寞。

他是 Suki S 石永利，如一如数，时间是5:44。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关淑仪、陀飞轮。

0: 时间仲有11分钟去到清晨嘅6点。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呢个时候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系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温系摄氏26度，湿度77%。5:55，把握时间，我哋继续听歌。

二十个小时之后将会有小姜出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你进入他的音乐时光机。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由 Vicky 同你讲声早晨，喺晨光第一线。康康带俾你嚟自王菲《静夜的单簧管》。送上呢个早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林忆莲嘅《没结果》。刘佩龙下一次再同你轻谈，继续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如果首轮投票没人得票过半，首两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家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利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昨日低两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南慕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2026年嘅10月5号，农历嘅8月25，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喺度啊，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每日一格，今日要叫大家一起开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好，我们都要选择怎样去令自己快乐，其他都是其次，因为善待自己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终身的必修课。6:09了，首先送给大家带来一只猫叫醒大家，希望大家听到呢只喵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迎接新一日。

0: 有冇喵醒你呢？首先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罗文嘅《波斯猫》，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啦，今日星期一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听日以及系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咧下降去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嘅。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系啊，今朝翻嚟嘅时候真系清凉啊！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8%。睇完个天气啦，就同大家睇下有啲咩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即将就会开启啦。咁寻日咧，保安局咧都有一个社区体验日噃，咁就系安排咗各区大概有1500名嘅市民咧，可以亲身去到皇岗口岸就去感受一下、游览一下，究竟皇岗口岸系点样嘅呢？唔单止可以睇到建筑大楼嘅设计特色，更加可以俾佢哋去认识究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一个崭新嘅通关模式运作系点样。咁除此之外啦，今日星期一啦，其实启德体育馆都系今日分阶段就会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1楼嘅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亦都会率先运作，预计初期每一日可以提供大概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嘅名额嘅。咁而多项嘅伊利沙伯医院专科嘅门诊服务亦都会喺今个月嘅下少少，即系迟少少，月尾啦，10月尾啦，就会分批咁样去迁入到去启德医院。咁而为咗方便病人咧，其实新医院喺大楼地下嘅专门设计嘅行政部里面咧，有一个一站式嘅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咁以往咧，大家系需要去到相关专科嗰度嗰个楼层，先至可以办理到安排预约等等噶嘛。咁但系新流程之下咧，大家只需要咧喺大楼地下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平均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个手术，缩短咗时间系大概有5分钟左右啊，唔系5分钟，系50%啊。咁都希望咧方便到大家啦。咁另外啦，中环嘅海滨活动空间咧，由上个星期六，即系10月3号开始，都分阶段咧对外开放。咁场内嘅户外休憩空间咧，都会率先公布开放嘅，局部俾大家咧可以去使用，去到10月16号。咁当中咧会有啲大型嘅人造草坪啦，有座椅啦，甚至乎佢哋话咧希望可以提升场地嘅整体吸引力。希望之后咧都能够有机会去有一啲嘅共享单车租借服务啦，希望可以优化公众使用我哋呢一个嘅中环海滨嘅场地，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个香港嘅盛事版图越嚟越大，令到我哋市民同埋旅客都可以带嚟丰富嘅海滨体验啊！
2: 新的开始，
0: 冇错，新的开始。
2: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0: 陆陆续续有唔同嘅新设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有新嘅活动，大家多多留意啦。

0: 6:24啊，首先听过有嚟自许冠杰嘅新的开始，之后有嚟自关谷英嘅新的一页。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哇，今日呢个正能量卫星犀利啦！美国嘅一位96岁嘅婆婆，佢嘅梦想系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在91岁先至第一次拎护照，在短短5年之间就同孙仔成功环游全球6大洲。原来婆婆一直都是想同自己的丈夫可以环游世界，可惜丈夫好早就离开咗啦，直至到20年后，在孙仔的鼓励之下，先至91岁第一次拎护照，先至重拾呢一个梦想。婆婆话啦，佢暂时未有打算停落嚟，佢仲计划咧今年要同孙仔去挑战去泰国同埋澳洲啊。所以话咧，追梦系几时都唔会太迟噶。你以为90几岁可能行动唔系好方便就唔可以搭飞机咩？呢一位美国嘅96岁婆婆就话你知，唔系噶，只要你想嘅话就可以做噶啦。最重要就是在当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今早在每日一格里面讲的快乐。励志的故事可以感动无数的人，不知道今早的星期一早上，这位96岁的婆婆继续在踏上她的追梦之旅，又可不可以感动到你？有梦想就记得重拾翻起来啦。你要记住，你的人生可以好美丽，亦都可以好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咁啊继续收听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林永仪。
1: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咁朝头早嘅时候咧。的而且確今日個感覺咧，都已經係涼快咗好多喎，係嘛？朝頭早一起身嘅時候都覺得係
1: 有風添㗎，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呢啲時候咧都係舒服嘅。好啦，咁啊早上嘅時候啦，咁而家就正值都係黃金週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會嚟到香港咧就係玩嘅，特別內地嘅朋友啦。咁佢哋嚟香港玩嘅時候，一般嚟講，你會覺得佢哋會去啲咩地方咧？
1: 尖沙咀碼頭，
0: 尖沙咀碼頭都啱啊，
1: 係
0: 啊。
1: 中環海濱
0: 又啱喎、
1: 山頂
0: 啱，我自己其實都想去，
1: 真係東方之珠。
0: 你幾耐冇上去山頂、
1: 其實我大概幾個月前我有上過去、
0: 做嘢，
1: 係啦做嘢，不過嗰一日就好大霧啦，
0: 哦，咁就睇唔到啲風景啦，
1: 係啦，咁但係呢上面都有好多林林種種唔同嘅打卡點俾大家去影相，甚至乎我有行到嗰啲入面嘅商場啊，咁呢佢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呢都有啲好精緻好得意嘅手信禮物呢係俾大家買返自己嘅家鄉，即係俾旅客買返自己家鄉啦，好得意喎，嗰啲林林種種嘅嗰啲手信仔，係譬如有蛋撻嘅磁石啦、蛋撻嘅袋仔啦，
0: 好代表香港嘅嘢喎，
1: 係啊，好多檸檬茶啦、又有咁樣，好正，
0: 我都有喺山頂見過好多呢類型，真係好，
1: 我自己都想買
0: 本地嘅嘢，
1: 係
0: 啦，但係我哋反而可能自己都少買呢啲，反而可能外國嘅朋友咧會買得多啲添啊，咁的而且確係嘅，山頂我都有，其實我都有幾年冇上啦山頂，咁有機會我都好想上去咧，就睇下咁靚嘅夜景啊，或者喺嗰度跑下步，其實都係好開心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啲咩地方都係近呢一兩年啊相當之吸引嘅咧，咁啊，當然旺角係啊，旺角係啊，跟天橋嗰啲位嘛，就係我哋認識嘅咧，就仲有彩虹村，真係好多人去打卡，係啦，好多人去打卡係真嘅。另外就係鰂魚涌嘅怪獸大廈，呢個又係啦，係啦。咁另外就係仲有華富村，華富村咧就因為清拆在即啦，咁好多人都會收到呢啲嘅消息之後就覺得啊，原來香港有呢個地方嘅、哦，我哋快啲睇下嘅舊香港嘅味道先。於是乎又去咗嗰度華富村打卡。
1: 我上次咪有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一個冇火龍會經華富村嘅，咁喺清拆前即係重建前咧，都係最後一舞啦。去嗰邊我都見到咧，除咗有好多街坊咧，有唔少嘅外國朋友去啊。
0: 係啊，嗱，除咗呢個之外咧，就是、中環啦。中環邊個位咧？就係、是、中環咧近士丹利街大排檔，士丹利街大排檔一帶，咁其實呢啲大排檔咧都會令到好多嘅外國遊客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就想揾翻屬於香港大排檔嘅味道同埋嗰個嘅環境嘅感覺，咁所以呢啲咧都。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可以睇得到。
1: 哎呀，可唔可以揾一次咧，係同聽眾一齊食大排檔啊？
0: 成本比較高。
1: 不過好有風味，
0: 係，除非我哋自己搞嘅啫，因為呢個成本就比較上高。我都想啊，大排檔我都好中意食噶，大排檔炒乜我都覺得係好食，
1: 同埋係要一大班人食咧先至開心，又食到多樣餸，你自己一兩個咧食唔到幾多
0: 嘅。係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見到有咁多傳統嘅特色嘅地方啦。咁啊，當然仲有一個咧幾特別嘅，就係有唔少外國人嚟到香港都會去投注站。嗰度咧就試下碰一碰自己運氣，即係幾蚊雞幾蚊雞咁樣。佢哋話原來呢個都係香港嘅特色嚟嘅，咁都幾得意啊！即係有好多我哋傳統嘅香港嘢，可能我哋咧都冇遺意嘅。但喺黃金週咧，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嘅遊客咧，就嚟到喺我哋嘅地方嗰度不同環境之中去到打卡嘅咧。

0: 丈夫，系我啊。
1: Oh, very nice.

0: 晨光百科。
1: 好啦，两首系《鬼马双星》同埋《大丈夫日记》。天气方面系点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早晚稍凉。日间系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哇，会更加凉。咦，新界最低都要2度，
2: 系啊，
1: 去到21、20咁样咯。
2: 长袖衫
1: 会
2: 出到
1: 哦，咁我着短袖衫就会更加舒服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天气咧就系干燥嘅。
2: 系啊，跑步正。
1: 系啊，真系啊，我而家跑步咧，我寻晚又跑嘛，我翻到屋企咧，我觉得自己好似落完一场大雨咁样。真係係全係濕透嗰種濕透，係啦。咁啊，內陸地區咧就日夜温差較大，而家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9%嘅早上嚟嘅。話時話咁啊，跑完步之後就當然係要翻去咧就洗下白白啦，係嘛，沖個靚涼啦。你跑完步都會去沖個涼啦，
2: 會
1: 係啊。如果唔係，成身咧都有嗰種好唔舒服嘅感覺嘅，
2: 係
1: 啦係啦。咁沖涼嘅時候，我哋就會用啲乜嘢去到清潔身體啊？系，仲有咧，
2: 冲凉液，
1: 冇错啦。
2: 我以为你会有啲乜嘢特别，
1: 冇啊，咪就系番碱啊，或者碱液啊呢啲咯。好啦，咁其实点解番碱同碱液可以令到我哋干净翻呢？原来肥皂入边有一种就叫做界面活性剂嘅物质。吓、啊、呢种物质，咁呢种物质咧就具有一种亲油基，即系容易同油結合嘅部分，同埋親水基，即係容易同水結合嘅部分。好啦，沾附喺水同埋衣服上面嘅污垢咧，其實原來大部分咧都係油脂嚟嘅。
2: 哦，
1: 即係我啲油脂啦，核突啲咁講，就會黐喺件衫嗰度啦。
2: 你咁樣，
1: 我驚聽眾令佢更加容易明白。係啦，咁咧喺肥皂，即係用肥皂洗液嘅時候，嗰啲界面活性劑嘅親油基咧就會同油 fusion， 即係同佢哋結合啦。將啲油咧就包住咗，親水基同埋水結合咧就會浮起噶咯、哦。於是乎咧，嗰啲污垢咧就會喺手上邊或者喺嗰啲衫上邊咧，原來就用呢一個嘅物理嘅或者化學性嘅原理咧就剝落嘅。好啦，咁我哋又要知道咯、哦，肥皂係由氫氧化鈉同埋咧就油等等嘅材料混和而成噶，咁啊形成一種叫做脂肪酸鹽嘅物質。而脂肪酸鹽咧，就係界面活性劑嘅真面目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乾淨咧，嗰個感覺令到我好舒服嘅。不過有陣時睇嗰啲肥皂，我覺得好靚，睇嗰啲肥皂有個感覺都好似放煙花一樣。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又揾翻呢一首嘅作品出嚟，嚟自張國榮，《沒有煙，總有花》。
3: 游戏再好玩，不过消失。

0: 十分嘅时间，听过有没有？仲有花。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一嘅晨光 KOL 环节，今日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1: 嗱，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都几特别嘅话题啊，就系、是、平时化妆咧，我哋一定系要喺日光啦或者光线充足嘅环境先化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天阴阴啦，又或者走咗去个特别嘅厕所入面，啲灯咧系头顶光嚟嘅，黄色嘅、我就发现突然之间我画出嚟咧唔顺心唔顺手啊，个妆咧冇平时咁靓啊，究竟系什么回事咧？系咪灯光都会影响我哋化妆噶？
2: 灯光非常之影响化妆。咁、我可以讲少少例子。經驗啦，我發覺咧，我哋平時會幫客人有時去 salon 啊，去髮型屋度化妝嘅，我真係好好討厭咧。有時啲salon 啲燈咧係頂燈嚟嘅，佢係一個射燈射落去個客人，你根本化唔到妝。但係而家出咗好多即係一啲好好嘅配套咧，就係、我哋可以上網購咧，有啲燈係真係可以打到俾我哋。即係正面面向射到去我客人塊面度。
1: 哦，所以你平時出街化妝或者你嘅架餐入面係有燈嘅，
2: 有幾支燈咁樣射住咁樣。
1: 哦，射住化。
2: 佢係一啲光管嚟嘅。
1: OK。
2: 咁佢柔和啲嘅，所以嗱頭先都講到啦，燈光點解會影響到個妝感咧？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正常咧我。都建議嘅，喺室內化咧個光線咧其實有啲問題，因為唔知道你光管定好啦，定係你嘅燈泡啦，或者你嘅光線係射燈都好啦，其實非常之影響。盡量唔好令到塊面有陰影先，第一樣嘢，即係射燈嘅話。第二樣嘢就係個燈嘅光度啊，夠唔夠亮啊？係啦，如果而家呢個位置係唔夠亮嘅。
1: 哦，咁樣都唔夠亮，所以我哋直播室入面
2: 可以視乎即係咁，你經驗好充足都當然冇問題咧。有時啲化妝師後台演唱會後台底冇燈添，
1: 嗰啲都
2: 係啦，可能得個 spotlight 或者得個燈仔咁樣。用呢個光線唔係充足，咁都係憑經驗去做噶嘛。
1: OK，
2: 咁仲有一樣就係你個燈光嘅顏色嘅色調偏嘅通調啦。咁如果最好最好當然啦，最好啊。但係如果假設你冇得改緊燈㗎嘛，有時屋企裝修完咁樣，因為你黃燈呢其實係會遮蓋到某啲顏色，即係令到某啲顏色會減淡咗。
1: 哦，例如係咩顏色會減淡咗？
2: 越黃越紅嘅燈呢，即係而家黃燈呢，你嘅胭脂啊，你啲磚紅色啊，總之你紅系嘅啡系嘅產品呢顏色呢就會減淡咗。所以你可能化到好誇張。即係如果假設你可能有啲人嘅洗手間係偏黃燈嘅，或者某啲你自己教黃燈，你化胭脂啊，化得好即係磚紅色係或者啡紅色係嘅，你就會減淡咗。
1: 出到街先知道喎，原來好紅。
2: 係啦，係啦，我都最近都試過一次，我喺洗手間咧，佢偏黃少少啲燈，出到街之後喺日光即係有啲燈之後，哇！點解我自己嗰啲陰影或者？

0: 都用 LED 嘅，可能一塊嘅平板嘅一啲嘅光咁樣咯。
1: 嗯，均勻啲係咪啊？
0: 均勻啲嘅顏色。
1: 哦，咁如果係有冇話燈光嘅顏色係應該咩色好啲咧？頭先有講黃光啦，又有白光啦。
0: 正常呢兩隻色嘅中間係係啦，都好難形容俾你知咁係咩色啦。即係咩光？剛才都講到光線嘅充足啦，顏色色調咯，即係要判斷翻咁，唔好太黃，亦都唔好太白嘅燈係最好啦。
1: 知道。咁如果譬如我哋喺浴室啦，甚至係睡房度化妝咧，有冇辦法可以減少燈光帶嚟嘅一啲落差咧？
0: 如果係咁嘅，我建議咧，真係如果有日光咧，係用日光最好。
1: 哦，即係日頭開個窗出嚟，窗簾拉開。
0: 因為咧，我試過一次咧。太多白燈嘅 spotlight， 因為某啲化妝嘅地方係太多白燈，咁我哋冇理由即刻換到燈㗎嘛，嗰啲叫放大鏡咁樣，因為你近睇鏡咧，發覺白燈會將你所有瑕疵嘅好似望落去放大咗。
1: 係咯，
0: 係白燈係咁嘅，黃燈唔會嘅，黃燈會少啲嘅。
1: 黃燈柔和啲咯，個膚色反而會。
0: 係咧，白燈就好似哇，全部眼圈啊、毛孔啊、黑頭出曬嚟嘅望到，所以
1: 瘋狂冚。
0: 係啦，
1: 突然間個妝就好濃啦。
0: 雖然知道你係呢個係你真實嘅膚質，但係咧其實真係自然光係最好，即係陽光。咁但係真係唔得啦，咁點算咧？我都建議嘅，如果假設你去到某啲地方真係想補妝或者燈光真係。唔够咧，我自己一个小秘诀就系你打开你嘅手机个电筒。
1: 哦，系啊。
0: 咁我哋照射嘅时候唔会直接，即系好近去照个客人嘅，即系我哋远少少，望落去，照一照咁边啲位，因为始终灯光我哋控制唔到，去人哋嘅地方场合嘅时候，咁但系自己控制到，我哋就尽量可能一个手机后面嗰个灯照一照，咁望一望边啲位置会唔会太浓太淡咁样咯。
1: 呢个就俾翻化妆师自己睇，定自己都睇到咧？
0: 自己睇到嘅，
1: 不过个角度要小心咯，即系唔可以放太落或者太顶。
0: 系啦，因为有阴，假设原来屋企系用射灯咧，你发觉某啲瑕疵位置咧误判为一啲色素嚟嘅。所以正常應該係面你朝嗰個燈去面向嗰個燈光嘅位置去化妝係最好嘅。
1: 嗯，知道。好啦，如果真係唔小心喺一啲唔係咁啱心水嘅燈光之下化妝啦，化完之後翻到去我去嘅地方或者公司咧，發現啊唔係好掂喎個妝，有冇啲快速修正嘅技巧令到個妝可以自然翻啲咧？
0: 嗱，如果假設你個黃燈化完出嚟。一定好誇張，你嘅顏色色調，即係你個 earth tone 啊、大地色系全部咧，你正常應該減淡翻去嘅，你用紙巾印翻走去啦，或者用翻碎粉，或者用翻粉餅，用翻一啲膚色色調嘅產品去掃翻走去，係最好嘅。
1: O K。
0: 咁假設如果假設你係用白燈化咧，發覺咧。如果白燈化咧，發覺大部分頭先都講見光死噶嘛，白燈，你啲光紋啊、細紋一定係超級明顯嘅。咁正常咧，如果假設你個地方全部都係白燈咧，你應該要加強翻個保濕程度。即係本身個地方，我發現呢個妝出嚟啦，你去個地方都係白燈為主咧，嗰啲紋路好明顯，會老態啲嘅。
1: 係
0: 白燈嘅話，假設而家你現場都係白燈，你正常應該加強個光澤感同保濕程度。即係你噴翻啲保濕噴霧，噴翻礦泉水啦咁樣，或者加翻啲光澤感嘅嘢，令身嘢，令到塊面冇咁死白，因為白燈太多。都係嗰句啦，如果梗係燈光有落差，即刻急救咧，應該係要減淡。我寧願你個妝唔好太濃，係啦，同埋你將一啲邊位再霧化啲，即係你眼影太誇張，你咪 blur 翻啲邊位啊，胭脂位置 blur 翻邊位啦。咁樣
1: 就整淡啲個妝容啦，明白。咁最後啦，如果影相嘅時候咧，我哋發現閃光燈同埋自然光下嘅妝容效果係會唔同噶嘛？如果我知道今日要影相啦，要靚靚嘅，唔化妝嘅時候應該點樣調整咧？使唔使因為影相我個妝又要再化濃少少咧？
0: 嗱，正常因為我哋唔知究竟攝影師嘅燈光係點，我覺得正常。假設你今日用呢個妝，你要假設你等要拍嘢影嘅，你化翻你正常嘅妝感。
1: 係。
0: 之後咧，根據翻攝影師嗰個叫 flash light 係咪叫
1: flash light？
0: 係啦，
1: 閃光燈。
0: 同埋或者嗰個 studio 入邊嘅燈光，因為其實你都判斷唔到佢張相出嚟係點樣效果。影出嚟原來佢食，因為一 flash light 咧，你啲閃光燈咧，你所有色會食曬噶嘛。
1: 嗯。
0: 所以你判斷翻究竟嗰個攝影師嘅風格。咁所以最了解你嘅攝影師係你自己。係啦，所以你平時呢個妝係因為你可能自拍啊或者影相，你覺得呢個妝係最舒服噶嘛，即係呢個顏色，因為別人幫你影的時候咧，其實你唔知噶嘛，所以真係要。同個攝影師溝通下咯，
1: 係咯，或者同自己溝通下咯，
0: 係啦，
1: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自己化妝啊嘛，
0: 係啦，
1: 好啊，今日唔該曬阿東嘅分享，下次再傾啩。
2: 時間嚟到早上嘅6:29啊，係59啊，對唔住啊，59分啊，轉頭富裕分途廣播嘅晨光第一線。

0: 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琴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个半钟。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话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公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说，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 OPEC 加由 OPEC 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说，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是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量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欧瑞强。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查。

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佳，细听佢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好啦，要快啲同各位听众呢就讲早晨先啦。朝头早嘅7:07，早晨早晨。咁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同埋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喺交通组方面呢又要快啲快啲要欢迎今个星期呢一位嘅同事又返咗嚟啦。
5: 係
6: 啊，早晨啊。
5: 早晨啊。
6: 你都又返咗嚟啦。
4: 啊，开心啊。
5: 开心啊。
4: 真係正印返咗嚟啦，咩叫正印啊？正版嘅 Jessica 終於得返咗嚟啦。
6: 係啊，大家唔可以再扮佢啦。
4: 係啊，唔可以再扮 Jessica 㗎啦。係、啊、
5: 我已經有所疑問啦。
4: 阿 Mini 啊，呢啲唔好再扮啦。
6: 因為呢大家會掛住你，咁所以佢哋呢就扮你俾大家聽。
4: 係、啊。可唔可以用 Jessica 嘅通同各位聽眾講早晨啊？
5: Jessica 嘅通，各位早晨啦、
4: 啊。喂，好啦，闲话唔讲咁多啦，冇乜时间啦，要快啲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5: 好，咁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个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都系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就系、是、上水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而另外咧，较早前红磡芜湖街嘅水管急收咧已经完成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咗噶啦，就系、是、咁样啦。
4: 嗯，系啦，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咧都继续提提大家啦吓，咁安全驾驶咧系最重要嘅。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5: 即系前排咧喺呢个社交平台度咧，成日都见到有人分享有一架的士啊，咁就喺泰国嘅曼谷嗰度嘅。咁呢个的士有啲乜特别咧？就系咧嗰个司机将呢架的士咧打造成好似一个便利店咁样啦，即系咧里边乜都有嘅，
4: 乜都有，系咪卖噶啲嘢？
5: 唔係買嘅、哦，你可以免費攞嘅。咁、
4: 哦、
5: 如果你
4: 咁咪差好遠啦、
5: 啊。係啊，咁如果你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啊，攞人哋嘢咁，
4: 唔會啊，
5: 可以俾啲，即係俾啲小費咁嘅。
4: 我驚攞到佢唔開心嘅。哇，咁多嘢嘅。
5: 係因為真係好多，我見到佢架車咧，有啲日用品，即係牙刷啊、
4: 牙刷都有、
5: 啊、都有啦，係、啦，然之後有嘢食啦，杯麵都有啦，然之後有啲譬如女仔咧想補個妝啊，咁有啲化妝品又都提供埋咁。咁零食方面咧，杯面啦，啱啱讲到，咁甚至咧，即系
4: 但系冇水喎、
5: 啊，系啦，冇水咁点算咧？唔紧要，因为司机系有热水俾你嘅，佢帮你冲。
4: 系咪因为货曼谷真系都收塞车啊？
5: 系啊，
4: 咁啊，等啲人又可以化妆啊，食下面啦，
5: 即系唔够时间食个 lunch 嘅时候，可以六个杯面，
4: 或者都知道会我早咗个几钟啊，又肚饿啊咁样，
5: 系啊，
4: 咁啊。即系供应埋俾大家，
5: 冇错，佢甚至连嘢饮都有嘅，即系诶，成日食嘢咁口干噶嘛，咁啊有咖啡嘅俾你冲埋都得嘅，
4: 冲啊，即系一罐罐嗰啲咁样啊，
5: 唔系佢系嗰啲咖啡粉，然之后你加热水嗰种系，系啦，咁当然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即系可能塞紧车嘅时候，架车停定咗，咁可能就可以用呢个热水咁样咯，系啦，咁即系确保架车系停定嘅时候先至会用到呢一样嘢嘅，系
4: 喺车。嗰度咧加熱水，我都係覺得會危險少少。
5: 其實都係
6: 停低嘅，
4: 嚇
5: 係雖然會停低。
4: 塞緊車嗰陣時咯，
5: 係
4: 喂試下加凍水都得噶，而家都喺杯麵加凍水啊。
5: 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咪當食冷麵咯。
5: 咖啡
4: 咁啊，咖啡唔可以送冷麵咩？
5: 可以，
4: 咪係咯，
5: 怪怪地啫。
4: 咁我凍咖啡啊，個咖啡一路擺個冷氣，我吹住，變咗凍咖啡啊。嚇，咁仲有啲咩？喺食物上面
6: 有幾得意咧？佢呢、
5: 有啲零食咯，即係又或者礦泉水，即係呢啲
4: 零食有冇寫係咩嚟㗎？零食泰國嘅零食，紫菜啊，
5: 一啲泰國嘅零食咯，即各種各樣都有嘅，因為佢真係貼滿曬㗎。
4: 泰國零食唔知道有啲咩，
6: 咁點解佢要咁做咧？
5: 啊，呢个点解会咁样做呢？其实咧呢一个司机咧已经将呢一个行动咧已经做咗接近十年噶啦。
4: 哇！
5: 系啦，咁咧点解啊？就系咧佢发现咧好多人咧，佢哋发现咗车上面有啲免费嘅物资之后咧，往往咧都会留下一啲小费嘅。
4: 嗯。
5: 咁佢就觉得如果系咁样嘅话，咁我继续用呢啲小费去继续买一啲可能零食啊，咁样去帮助其他更加即系其他嘅乘客咁样咧，咁就咁样持续循环咁样，即系。善意嘅循环咧就持续咗十年啦。
4: 哇！如果我第日有机会揸的士，我都试下用呢个方法先。
6: 系咯，
4: 系咯，即系又可以帮到啲乘客啊咁样。不过香港就都有塞车嘅，朝头早嘅时候，就准备定早餐咯。
5: 嗯，
4: 三文治啊，要唔要啊？咁样今朝整嘅。好人都惊。
6: 如果朝头早食唔到，即系冇人要你个三文治，去到晏昼咧？
4: 咁咪自己食咗佢咯。咁唔会咁衰嘅，又淋都留咗宵夜咩？宵夜嘅时候做加班
5: 哇！
4: 三文治要唔要今朝嘅咁
6: 样？但系都欣赏你诚实啊，讲声先。
4: 应该会话俾你听系今日整嘅，就唔会话俾你听今朝整嘅，系今日整嘅。
6: 如果你有雪柜都 OK 嘅。
4: 咁
5: 個
4: 麵包咪硬咯，
6: 有啲便利店嗰啲雪櫃冷藏櫃裏面都會有三文治，都係凍食嘅啫嘛。
4: 係
6: 係咯，
4: 中醫話朝頭早有啲暖嘢可能會好啲。咁係啊嘛，中醫係咁講噶嘛。
5: 常温啦，常温，
4: 常温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好事嚟，我哋最緊要就諗多啲唔同方法，唔一定要跟太過呢一位嘅的士司機嘅。如果大家諗到啲咩方法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自己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啊。
6: 我知啦，我就會喺架車裡面，如果假設我係司機啊，我會預備多幾件唔同大細嘅外套，或者圍巾咁樣。係
4: 啦，
6: 因為有啲老友記啊，又或者啲小朋友啊，搭車嘅時候凍，咁但係可能咧，另外一位乘客就覺得熱咁樣，所以咧，
4: 係咯，
6: 有呢啲外套
4: 係
6: 幾好。
4: 如果最簡單，第一步就準備定 tissue 咯，喺個車上面打黐啊、擤鼻涕啊，呢啲都有啦，係啦，或者喊啊，慘啊，係咁都有時間啫。係好啦，唔該曬，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6: 跟住到 Vicky 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嘅，早晚咧係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咧去到31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咁啊，稍後高地咧間中就會吹強風。展望聽日同埋星期三，市區最低氣温咧去下降到去23度左右，新界會再低2-3度嘅。而家出面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79%，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就係屬於低嘅水平嚟㗎，
4: 咁啊，似乎落完雨㗎啦，咁啊，大家可以。好好地享受你天气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啦。
3: 晨光大学
6: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好啦，嚟到咧呢一个自律人生路嘅最后一集啦。咁啊，将周博士一啲呢个时间教导工作坊啦嘅一啲心得咧，倾囊而出啦。今日要讲嘅咧内容看似就好简单，忠于自己，但系。究竟內容是怎樣呢？交給周博士講吧，好嗎？
1: 好啊，多謝啊，你講得很好啊，即係表裏如一，忠於自己，聽就覺得係人都識啦。但同時嗱，我先講個開場白先啊，我大膽講呢句話，喺心理學輔導學過去依120年左右咧，係西方嘅歷史啦，好大部分嘅心理學國際嘅大師都同意一句說話。就是學習咁多心理，學習咁多處理自己，學習情緒，最終極嘅目標就是讓自己表裏如一，成為一個真誠一致即係嘅一個人。咩叫真誠一致呢？喺心理學有一個好特定嘅標準嘅，我哋叫三贏，三贏，即係我贏、你贏，依個你就是對方啦，可能我伴侶、屋企人啊、朋友啊、同事啊，有成個場景都贏嘅，個團隊都贏嘅，即係三贏，依個先至為之真正嘅。表裏如一，真誠一致。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係自律人生路嘅最後一集啦。咁我講啲勁嘢啦，就係講喺心理學裏面咧，佢點睇嘅呢個表裏如一，同埋點樣做到嘅。咁我就由呢個維度開始，好啊。咁我想講兩套好出名嘅理論啦。第一就美國心理學家 Shelton 同埋 Elliot， 其實係90年代提出嘅。呢一套咧就係講我哋係咪能夠真正達標，無論你係事業、感情、婚姻，或者上個禮拜啊，大家記唔記得啊 ？O 同我哋講跑全馬嚇，係咪真係能夠達標咧？佢最重要，除咗一般人講嘅能力啦、 資源啦，你嘅目標係咪清晰咧？佢仲有一樣嘢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咁嘅就係心理學嘅貢獻啦，就係、是、呢個外在目標同內在嘅價值係咪一致？我哋叫 alignment 係咪合一啊？即係哇，你想自己要做到乜乜乜乜乜發達嘅，哇，我想賺好多錢嘅，但係同時你內心會唔會，譬如一個信念，有錢人係狡猾嘅，有錢人係自私嘅？咁你會發覺你永遠冇辦法真正豐盛富足嘅。如果你對金錢喺潛意識有批判的話，又或者覺得我個人好自私，我唔值得幸福嘅。我當年呢，哎呀，傷害咗屋企人啊，等等等等。雖然你拼命揾錢，哇，攞條命一日，哇，工作十八小時，哇，不眠不休咁砌咧，但係你唔知點解啲錢會走曬嘅，或者揾唔到錢嘅，就係、是、呢個潛意識啦。咁就因為當你有咁嘅信念，其他人會感受到嘅，其他人同你傾傾下偈咧，會有啲唔會覺得唔舒服嘅，覺得可能好虛偽啦，覺得你假啦，覺得你狡猾啦，咁合作唔到嘅。嗱，所以呢個研究好有趣嘅，佢就話好多人係好努力嘅，咁香港人就超努力啦，差唔多個個香港人都努力噶啦。但係點解有啲人最終會失敗，甚至一敗塗地咧？佢係好重要嗱，呢個值得聽啊！就是个动力的源头的核心呢，是只是来自外在的压力，社会的比较，父母的目光，掌声，或者很怕失败，而不是来自他真正内心，他真正认同的核心价值。所以这个研究就发现，你真正想成功，无论任何范畴，事业、婚姻、关系、金钱、运动，真的要问下自己的心，问下自己的良知，唯独个动机是源自我们内心的那团火。即是你爱不爱我，我都会做，你认不认同我，我都会坚持，有没有钱我都想做的。那个就是真正的 passion 所在，那样东西是重要的。当然只是靠 passion 是不够，但那个是很核心的。即是说你达标不单是一种外在的成就感，而是一种内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于是是真的我自己去选择的，不是朋友叫，不是伴侣，不是阿妈，不是社会，而是我内心。当我这件事真的发自内心，我自己容易坚持很多的。嗱，呢度跟住我要落第二個理論啦。嗱，呢個就係真係喺輔導學嘅大師級啊，就係、是、人本主義嘅創辦人 Carl Rogers 喺1950年代。我諗香港，我夠膽講任何社會工作者、社工啊，或者輔導啊，一定要讀嘅。呢個係即係大師級嚟㗎，教科書㗎啦。佢提出所以即係 humanistic psychology 即係人本主義心理學，係佢當年第一個正式提出。表裏如一的，咁佢就提出啦，我哋追求任何外在嘅成果，必須要首先問翻自己，我嘅內心嘅感受係點？好多人想做好人，結果好痛苦，因為佢內心就抑壓咗好多憤怒，一路做好人好唔舒服，係咁努力幫老細，但係佢唔認同機構嘅，唔認同老細嘅，佢係咁會出事嘅。你家庭婚姻亦都係咁嘅，所以好重要啦。外在目標同內在嘅自我價值感咧，要 alignment 啊，咁呢個就係表。表裏如一嚇，唔係淨係話我做得到，我能力做到，係而係我真係覺得我值得做，而係要打從內心嘅，即係做完之後咧，我有感覺，我覺得我更自由啦，更輕鬆啦，更闊達啦，我更中意我自己。呢種自我內在嘅滿足感係冇人可以取代，同埋用錢買唔到嘅，一啲富豪富翁都可以唔開心嘅。系嘛？甚至可以有問題嘅，甚至有啲人好簡單都係好幸福嘅，即係同有錢多餘錢冇乜關係嘅。而係我係咪做到？我係咪我能夠成為我最渴望嗰個自己？我係咪能夠鍾意我自己、欣賞我自己？得唔得？嗱，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使你達標啊，你滿足咗，你升咗職加人工，你可以唔開心嘅。系嘛？咁所以好重要啦！我鼓励大家试下，嗱有三条问题值得问嘅。咁呢度咧就系、是，好重要就系令到我哋翻去我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嗱，问呢三条问题之前咧，我提多一个少少嘅研究，就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 Higgins 咧，佢又再呼应呢个研究，再提多一个观点嘅。佢提出我哋要理解真实嘅自己同应该嘅自己嗰个差距，他就提出一個自我差距理論，咁呢個心理學家叫 Higgins， 他就提出我哋痛苦通常因為咧 我接受唔到真實嘅自己，我中咗一個所謂應該嘅自己，我應該更健康，應該更慈悲，應該更有愛，我應該捐錢，我應該翻教會，我應該，但我冇做到，於是就去批判呢個真實嘅自己嚇。咁所以佢鼓勵咧，我哋試下放輕呢個應該嘅自己，唔好再活喺嗰度，而係翻返呢個真實嘅自己係點，又由真實嘅自己開始逐步逐步去提升。咁有三條問題正合預告咗啦，值得問嘅。好，呢個位我再停一停先，睇下 O 仲有冇補充先喺呢度。
0: 我一路聽咧，其實件事都唔係咁理論化，即係點樣去實踐咧，就真係要問問自己啊，俾自己靜落嚟啊。同埋好多人都活喺嗰個我應該嗰度啊，我應該係好壓力大嘅一個源頭嚟嘅。嗱，實際係點咧？周博士，你講埋啦，唔該。
1: 哇，我你呢段好好啊！你呢句雖然簡單幾句，我好鍾意。第一你講，你講兩個 point。第一你講最關鍵係個實踐，唔係淨係高大空我想點我係點講嘅啫，吹水嘅啫嘛，係咪？即係第二啦，好重要啊，應該可能帶嚟嘅傷害啦，應該一方面好好啦，當我應該點樣有動力啦，自然想去做啦，但係同時應該嗱，留心聽嘅說話，應該係一個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嘅操控性用語。如果好簡單，我而家同阿 O 講，你應該掌聲，你唔應該遲到，你應該有禮貌。你諗下，你第一個反應係點啊？你會覺得你係被批判，
0: 係啊，抗拒咯會。
1: Exactly， 你第一個反應係抗拒，你周華山你唔係啦，你哇你就會十萬個理由，可能想頂翻我嘅，會得唔得？呢個人性嚟㗎，所以小心啊！你對住你最愛嘅人咧，嗱，父母對仔女或者伴侶，嗱，呢個唔係講笑，呢個。我要好嚴正咁講啊！我甚至處理一個離婚嘅個案，就我老婆日日同緊你應該點啊？個男人覺得我為屋企付出好多，為婚姻付出好多，個老婆又以為好愛佢，係以為我想我哋創造幸福。老公你應該點？你應該關你，你應該早啲翻嚟，你應該陪我。結果個老公佢係佢第一次萌生嘅離婚嘅念頭，就聽完老婆連續講五個應該之後咧，佢冇出聲入咗房，但係講算啦，我放棄啦，分開啦，哇！佢後來同我講翻，我都怯一怯啊，真唔得啦。所以咁唔係講笑啊，即係唔係恐懼，唔係嚇大家，而係我大量處理過，我發覺應該要兩個字嗱，甚至對自己講都可能俾自己好大壓力。咁啊，唔講應該可以點咧？我值得啦，我可以啦，我會唔會啦？咁就輕鬆好多、啊，仍然有目標，但係有選擇嘅，有空間嘅，係自由嘅，而唔係一種壓力感啊。得唔得？好啦，多謝阿 O 正話呢個咁優質嘅回應先啊。好啦，時間關係，我不如就回到最重要嘅三個問題，值得問自己點樣由一個外在嘅應該去到我內在，即係由心而發，由內有諸內而形諸外嘅我選擇，我值得，我可以 ，Yes I can 咧？問自己三條問題。問之前先睇下我嘅目標係啲乜，譬如音樂範疇嘅目標，然後問自己：如果冇人俾錢我，如果冇人讚我，冇人多謝我，我仲做唔做呢件事？嗱，你可以做噶，唔係唔啱啊，而係如果你嘅做呢個動力係只係因為有人俾錢、有人多謝、有人讚你先做咧，你嘅動能係弱啲嘅，同埋你嘅動能係依附喺外在嘅反應。當外在冇咗個反應，個反應一消失咧，你可能就會借咗啊！嗱，依個要清晰啊，冇道德批判，你可能繼續值得做，但要了解一下我嘅動能嘅源頭係啲乜嘢，係外在嘅形象、面子、認同、掌聲，依、這個唔係錯，但係當咁的話咧，有可能本末倒置。甚至違背自己良心，為咗呃威啦、呃流量啦，特別社交媒體時代係嘛，即係寫一啲嘢自己冇感覺嘅、冇心，甚至唔認同嘅，甚至極端啲係講大話嘅，為咗呃流量得唔得啦？依、這個唔係講笑，值得我哋每個人學習。依、這個第一條問題問自己嚇，我動能喺邊？第二，如果冇人俾錢你，你堅持到幾耐？你係咪仍然堅持到？嗱，依個喺香港係好實際一個指標。如果嗰樣嘢冇錢你都做咧，嗰、那個可能係你嘅使命感，係你嘅熱情所在。嗱，唔係叫大家唔揾錢，梗係要揾錢啦。依個係生存好基本嘅責任嚟嘅。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公民，係嘛，我哋能夠養活自己，甚至支持身邊人都有責任。但係同時，從動能嘅角度嚟講，你揾錢之外，如果你都能夠有夢想咧，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做義工。係，當然揾錢先啦，生存到。同時你去個義工唔係去幫人，而係實現自己嘅夢想，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 吓，咁呢个第二个问题问吓，第三个问题啦，值得问自己：当我真系达成呢个目标或者梦想，嗰个自己系咪我心中最圆满个自己，还是只系满足咗阿妈嘅期望、老豆或者老公老婆嘅期望、社会嘅期望？嗰个系咪真系我死而无憾嘅自己，还是只系社会眼中嘅幸福嘅人？嗱，依个分别好大嘅吓，咁所以呢三条问题都系我哋值得问一问自己。嗱，就唔需要灵魂拷问咁严苛嘅吓，但系可以俾自己温柔地对待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我而家想搵钱，想结婚，想生仔，想买楼，其实我会觉得点咧？跟住呢三条问题，我冇记下我。
0: 我好认同啊，同埋咧，问嘅过程唔使咁 push 嘅，我觉得即系就等自己静落嚟嘅时候就可以好好去准备一下，同埋即系唔好俾自己好困惑啊，或者好疲惫嘅时候去问咯，你问唔到答案嘅咁样。
1: 系，你讲得好好啊，阿欧嗱，问个 timing 都系重要嘅吓，多谢阿欧提嘅 point。嗱，我鼓励大家咩时候最适合去即系呢个自我反思啊，检视自己睇自己嘅时候咧，有两个情况系最适合嘅。第一就系自己比较迷失、比较混沌、比较迷茫。阿 A 又话咁 ，B 又话咁 ，C 又系咁。睇社交媒體又話咁，你嗰刻都有啲不知所措啊，即係好混亂啊！成個世界嘅時候咧，嗰個係一個最好，即係任何混沌迷失嘅時刻咧，係一個最好嘅時刻，就係可能我既有嘅模式咧，唔再對應而家外在嘅處境，亦都同我內心嘅良知或者我內在嘅心 disconnected 啊，即係唔連結啊，嚇！即係有唔協調嘅地方，我值得翻我嘅初心、我嘅本心，又或者讓我嘅初心能夠對應翻而家時代、新時代嘅挑戰，甚至我值得有一個新嘅信念俾自己。所以第一個時候，當你迷失嘅時候咧，可以翻聽呢一集，可以翻聽呢一集嚇，咁就可以問翻自己三個問題。第二咧就面對挫敗啦，忽然間你伴侶喐你，即係頂你，或者你個仔唔睬你，你阿媽抱怨你，或者老豆喺度鬧你、餓你，老闆發爛渣等等。即係當遇到一啲好人與人關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值得俾自己睇一睇。啊，會唔會有啲地方我值得提升自己、修為自己？我嘅外在目標同我內在嘅價值係咪值得有更好嘅 alignment、更好嘅一致性嘅共識咧？咁呢三個問題咧，鼓勵大家可以重聽今集嘅節目，我哋一齊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表裏如一，真誠一致，好嗎？
0: 好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助車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多謝周博士，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今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石围角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石围角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增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在新界区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7:37啊！早晨，小白啊！
2: 早晨好，
1: 继续国际赛期啊！咁啊，如果你听开呢个环节咧，平时一开始就阿仙奴啊、曼联啊、车路士啊咁样，好似玩紧啲猜妹游戏咁样。咁啊，依家唔系啦，讲下啲欧洲嘅赛程，以至就系无论系即系名古亚运嘅一啲战报啦，同埋咧港队嘅东盟杯表现啦，咁啊逐一同大家去讲下啦。咁啊，先讲欧洲足球。方面啦，咁荷兰系赢波啦，咁其实传统嘅列强都系赢波啊，包括西班牙啦，咁不过就冇大家想象中咁样，哎，可唔可以大炒对手啊？咁啊，并不可以。
2: 大炒对手有嘅，英格兰嗰场波啦，
1: 系啊系啊，
2: 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如果冇记错系7-0嘅，
1: 系啊。
2: 咁呢场波咧，其实都几可圈可点，因为要赞啊，吓咁啊，点解要赞咧？就赞其中一位嘅球员就阿戈顿啊，咁啊，戈顿呢一场波咧，其实有唔止一个嘅助攻添嘅，咁啊，佢自己亦都有入波，而且喺整个嘅前方面嗰个嘅战线，你见到戈顿嗰个走位非常之灵活，咁啊亦都见到佢喺门前嗰个把握能力好强，而且把握能力强唔单止就净系佢用速度爆入去龙门前面，即系爆入禁区嗰度可以扫入去啦。佢入咗入禁区之后咧，佢都可以同一时间为自己嘅队友做一个好快速嘅助攻啊！
1: 系，
2: 即系可能喺底线嗰度扫咗个波，即系高 Q 大棍咁入咗入禁区。咁戈顿咧就真系用个飞毛腿咧捞翻个波入嚟，
1: 系，
2: 然后即刻扫去龙门前面就俾比利咸入咗其中一球啦。咁、亦都见到同哈利贾尼嘅合作啦，所以你见到佢。成個嘅串連咧，其實而家我心裏邊都有一個即係明白咗點解當其時同拉舒福特嗰個競爭，巴塞都會選擇翻嚟戈頓
1: 咯。係啊，咁我又問下你啊，我見到你喺環節咧都不外乎一兩次咧，覺得戈頓啊好有潛力，做得好。咁依家果然踢出表現來，你覺得有冇機會係關於佢依家都多咗去歐洲其他嘅
2: 巴塞嗰度
1: 國家聯賽去學法啦？即係譬如你講嘅西甲啦，即係唔再逗留喺舊時英超嘅年代。喺纽卡素，你觉得成个球员好似个轨道啊，或者个轨迹有啲唔同，令到佢喺个足球养分都多少少。
2: 引用翻戈顿嘅说话啦，佢话其实佢自己都好开心咧，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即系特别系巴塞添啦。巴塞而家系西甲都即系叫做一哥，
1: 系啦。除非歇冬之后有逆转啦，虽然西甲冇乜得歇冬啦，但就当冬天之后有好多球员都系咁噶嘛。
2: 系啊，
1: 突然间冬天冻一冻咧，成个人好似识踢波或者唔识踢波咁。
2: 佢都系实至名归。佢喺巴塞嗰个位置都企得好硬，
1: 系噶，
2: 啱嘅。咁你见到佢自己亦都有讲过喺巴塞嗰度学咗好多嘢嘅时候，即系体会得到西甲同埋英超高过嘅分别。嗱，呢个系因为佢去咗英超之后，去咗西甲之后成熟咗。咁啊，之前喺英超踢波啦，咁佢发现咗两边。都有大家嘅優點，更加明白到咧就係唔同，譬如西班牙人同英格蘭人，佢哋本身對身體個質素啊、對抗性啊，甚至乎對於足球嗰個嘅哲學咧，其實係不一樣嘅。所以佢亦都多次就即係用佢嘅學法啦，學完之後佢都喺度講就係話，其實英格蘭唔應該。再喺度就諗住用翻其他國家嗰一套入去英格蘭入邊，應該係用翻英格蘭自己傳統嘅方式踢波。咁當然即係杜曹有回應噶，杜曹都話到其實佢係希望調教到英格蘭係踢翻有自己風格嘅一隊波。
1: 嗱，琴呢一場波就好有風格啦，7-0啦。講真嘅，即係英格蘭嘅
2: 有說服力㗎，咁樣7-0。
1: 咁英格蘭嘅球迷當然係好 happy 啦，但係更加多英格蘭嘅球迷話：，唉，點解呢場波唔可以早喺世界杯就出现咧，因为其实大概都系呢一种嘅阵容啦，咁样大概啊吓，我意思系咁去表达，咁所以即系琴日或者之前呢场波啦，幸运流水啦，确系令到好多英格兰 fans 好喜乐、好 happy 之余，亦都觉得唉呢场波早啲嚟，我哋可以即系杀入世界杯，有机会捧坏世界杯咯。
2: 可能正如晨光其中一个嘉宾啊，大壮咪上个星期都讲过咧，就有机会系。啲球員即係轉咗會，或者定係唔係轉咗會咧？英格蘭嘅話，係個領隊咧，仲未打開到佢哋嗰個使用嘅說明書。
1: 係啊，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喺度諗，即係杜曹梗係一位唔差嘅領隊啦。但係杜曹能夠帶英格蘭走得幾遠咧？我成日都有個問號嘅，唔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意思我拍檔小白你點睇？我就覺得其實杜曹係唔係好啱教英格蘭？我好耐㗎啦呢種感覺。
2: 其實英格蘭喺近幾屆嘅世界盃。 杯或者歐洲賽嘅表現咧，
1: 係啊，
2: 佢絕對唔差嘅。但問題就係點解係去到即係最後一 round， 而且見佢哋開頭全部都係威係勢，有三師軍團終於都係咩力量嚟最強啊！成日都睇到呢字噶嘛。咁但係其實老實講，我哋要嘅，如果或者英格蘭球迷要嘅就係、佢就係咁啊，攞冠軍咯。係
1: 啊，
2: 我哋唔要阿爾，唔要阿三，唔要阿四，
1: 同埋有陣
2: 要冠軍。
1: 到嘈有啲古怪調動㗎，你依家叫做翻舊帳啦。你世界盃有幾次調動，其實對於好多英格蘭球迷嚟講都銘記於心㗎。即係講就話銘記於心係一個正面詞。
2: 點解會守咧？
1: 係啊，
2: 採用更加主動嘅方法進攻。
1: 英格蘭、我梗係喺前場再繼續逼搶你，逼到你根本冇機會。冇機
2: 會
1: 反擊到我哋啦、我哋使乜打防守啊？英格蘭、英超咁、體力化嘅前場逼搶足球係佢哋即係叫做發明出嚟㗎嘛，或者唔好話發明啦，近代足球入面即係踢得最
2: 表表者啦，
1: 表表者嘅班啦，所以好多英格蘭嘅球迷其實係、只係覺得呢場7-0係球員自己醒目仔啫。即係就唔會將個功勞呢就歸於呢嗰個領隊囉。咁、所以嗱到嘈走得幾遠又唔知道啦。咁呢一班英格蘭嘅新生代球員隔得幾耐呢，嗱你隔多一兩年其實蝦仔差唔多㗎喇喎。嗱哈利簡尼，嗱你頭先有講一球入球啦，就係、關於哈利簡尼啦，係咪先？咁嗱、比靈咸同哥頓嘅對碰可以繼續發生嘅，
2: 可以啊。再加薩卡啦，薩卡都入波、
1: 薩卡啦，或者嚟緊，我覺得要入翻選高爾爬馬啦，即係你點都要有翻呢啲人喺前邊嘅。
2: 同埋嚟緊咧，哈利簡尼有機會未必係。是咁樣前鋒個位置，
1: 係啊，
2: 因為佢自己都有即係明白到咧，隨住年紀嘅增長，你仲係放眼咧下一個世界盃咧，佢一定要墮後少少，
1: 冇錯、
2: 即係正如前期嘅朗尼同後期嘅朗尼咧，
1: 係啊，
2: 其實打個位置係不一樣嘅。
1: 我都好認同啊，但係邊個頂到哈利簡尼前點、玩搶點呢個位咧、打 one touch 嗰個位咧，
2: 會唔會有啲新星出咗嚟咧？咁
1: 呢一刻我哋未見到，
2: 未見到㗎，
1: 即係嗰個身材啊，
2: 同埋、
1: 想講係，
2: 同埋嗰個入球能力係要咁高嘅射術係要咁。精湛
1: 系啦，嗱，比利咸都做到嘅，但比利咸就系个身材上，我觉得都系冇虾仔咁高大啊嘛，即系感觉上啦，或者身材上啦，
2: 嗰种嘅踢法，你叫佢踢前面，可能亦都嘥咗佢，因为佢无论喺防守，佢又可以贡献啦，咁佢喺中场嘅串联咧，如果净系摆佢喺前面，会嘥咗佢嘅视野嘛，
1: 系啊，因为佢可以喺中间做串联啊嘛，
2: 系咯，
1: 咁唔系话哈利简尼唔识串联，但系佢都系做前点控球，跟住回后俾后边抽嗰种最传统嗰一种嘅踢法咯。好啦，嗱，即系讲欧洲足球讲咗好耐，梗系要讲下我哋。中国香港队啊，喺东盟杯入边咧捧杯啦，呢个系 FIFA 嘅杯，
2: 系啊，
1: 系国际足协恩分天老都嚟埋。我见到我哋啊足总主席啊傅启山先生 Eric 咧都将啊恩分天老件衫咧都俾话恩分天老记得着啊吓，唔好抌埋一边啊。咁啊绝对系好高兴啊！头先讲咧，哈利简尼咧前点啊或者抢点能力好高啊，我想盛赞安永佳咧呢一届嘅东盟。杯咧，全部入波都系 one touch 嘅，旧时佢咧，即系
2: 都会滴一滴个波，
1: 系啊，滴一滴或者控一控啦，你控咪慢咗咯。
2: 其实喺禁区入边咧，好简单，即系如果各位球迷或者唔系球迷都好啦，当你欣赏到一场球赛嘅时候咧，最快最直接嘅入波咧，就系、总之个波唔好控，一嘢就扮入去，
1: 系咯，即系球不着地 one touch。仲要嗱呢、這個好考射術啦，即係傳嗰個傳得靚啦，傳嗰位球員。另外就係、我點解冇猶豫啊？抽你咪抽你咯、最多飛機。
2: 即係呢一種快捷嘅射波咧，其實就因為佢即係都日積月累。
1: 係啊，依家係中超啦，我覺得真係學到嘢、
2: 你諗下，環顧翻即係以前其中幾球嘅金球啦，無論係卡魯士又好啦、或者嗱斯丹世界盃嘅射球，斯丹世界盃嘅射球就係個波。九层楼咁高，滴落去佢个波都唔系滴咗落地下先，
1: 系
2: 佢就咁，仲要用左脚喺禁区外，球不着地扮入去龙门入边，咁、你龙门先守唔到嘛，
1: 系啊，
2: 咁其他球员先至离唔到嘛，就系、要咁高效率嘅射门嘅速度咧，先至可以提高嗰个入球嘅机会。
1: 同埋与此同时就系唔好谂啊，好多时候即系香港队好多球员咧，我哋过往支持过香港队好多次啦，我同小白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哋三四万人红海一齐涌入去启德，就系、好多时候我哋犹豫啊，其实唔使犹豫啊，
2: 系啊，
1: 因为我哋根本背后冇包袱噶。即系我哋只系求胜噶咋，或者对住一啲强队，我哋求和噶咋。其实我哋真系冇包袱，你只管冲上去，就系、好踢出咗嗰种香港精神，就系、
3: 我要入波咯，
2: 嗯，
3: 我无畏无惧，最多咪飞机，最多你咪话我识得焦头，即系其实你俾球迷话嘅过嘅嘢都话过咯，唔紧要啦。其实到咗呢个年纪，我哋仲有嘢输咩？用翻激战入边张家辉讲嗰句，讲真啦，佳佳踢多两三年，可能都要俾其他叫做年轻系啦，年轻嘅球员再去踢，佢好享受喺足球之中。我见到呢一队嘅中国香港都好开心，艾华顿啦，亦都系。好 firm 噶，啲十二码啲传送啊，
2: 写得好系好边噶。点解可以写得咁边？因为有信心咯。
3: 系啊，粗爆你啊！即系讲真，好多朋友仔都一定会话：，哇！即系呢个FIFA 嘅杯，即系都唔系最 top tier 啊！讲真，唔紧要噶。其实如果真系要场场要对到南韩或者去到日本或者去对到伊朗呢啲亚洲入边咁顶级嘅球队输，我觉得。一定要用呢个四个字，一定会讲虽败犹荣嘅。但系有阵时一场胜仗，你都可以激活翻一啲我哋呢一代，譬如你真系睇孙铭谦、睇余子南，几多人想赞余子南啫？几多人想赞安永佳啊、艾华顿啊？基本上喺中超学法嘅又学有所成，喺港超联效力嘅亦都系好忠心。你见到菲利仔，即系我即系做一场波，见到陈少君入波。我真係好開心㗎其實。嗯、即係個心係開心咗出嚟。因為 Philip 你都知道踢多幾年大家都知道又係俾下一代會冚上嚟呀係咪先。咁、
2: 嗯、
3: 所以好大一個感觸囉。即係尤其是對柬埔寨可以講緊有接近四萬人去入場，其實我真心覺得係正㗎，仲有家庭觀眾㗎係咪先。好好啊，咁啊希望
2: 表现得好啊，真系
3: 延续呢啲运动精神啊。
2: 系啦，咁啊除咗足球之外，都要睇翻个亚运金牌榜啦。咁啊亚运真系圆满结束啦。咁啊喺港队方面咧，咁我哋都真系破咗历年嚟最好嘅成绩噶。咁啊今次我哋亦都有11面嘅金牌嘅。咁啊当中系啲乜嘢嘅项目上边咧，我哋继续都可以做得好，又或者系啊真系做得唔错。咁啊例如我哋武术女子长拳啦，又系有金牌啦。
3: 系啊，
2: 游泳方面当然何思培啦。嗱，赛艇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啦，咁仲有譬如壁球啦，壁球都绝对，嗯、因为奥运冇啊，
3: 系啊，
2: 但好容易忘记，其实有壁球嘅，
3: 壁球我哋系都制霸嘅喺亚洲，
2: 系啊，冇错，
3: 即系好似我哋嘅七人榄球咁样，我哋都系制霸嘅。
2: 帆船啦，即系帆船男子、女子啦，仲有滑浪风帆啦，界别都系好出色嘅。嗱，网球男子单打黄泽伦，当然呢、這个绝对含金量非常之高，
3: 好犀利，
2: 一场嘅比赛就真系。因为网球好特别嘅，喺个场上面真系净系靠球员自己嘅啫，
3: 系啊，
2: 系啦，其他人佢依赖唔到嘅。
3: 好好睇啊，个场波你都有睇啦，
2: 啲 A 波都好犀利，
3: 系好好睇啊，
2: 好干净，发
3: 挥得好好啊。
2: 系啦，咁当然场边亦都有好多朋友即系特登飞到去咧，就立喊助威啦。咁、另外就系仲有譬如七人榄球男子组嘅金牌制霸三连霸。
3: 我印象之中是26-0，
2: 系啊，所以咧真系咁多好嘅项目咧，我哋都发挥得几好，
3: 系啊，
2: 咁而且嚟紧我相信咧都仲会有更加多嘅项目，我哋喺个奖牌数量上面咧可以激增添，
3: 系啊，咁啊嗱，讲到名古亚运啦，咁啊香港嘅单车队咧2银3铜咧就收官啦，咁啊李思荣都话啊个人成绩咧同理想有啲落差，不过唔紧要嘅，放眼世锦赛啦，嗱讲到呢一个咧，其实咧呢、這个礼拜啊，日啊10月11号咧。就是一年一度由旅发局主办的这个香港单车节，今年约有100多名的环球的车手参加这个 UCI 的 1.1 级的公路赛，这个是国际级的赛事的，很多的单车好手会参加，其实很多的单车迷都很喜欢看，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看人家几快，技术有几高，还有看单车有几漂亮，你都知道其实那些单车动辄都跟你说了10多万一步，
2: 价值连城啊！
3: 即系唔好单单净系话个手指尾可以的得起啊！真系有几个位咧，即系旅发局出嚟都话有几个必睇嘅位嘅，咁啊，仲会斗战术运用啦。因为如果你有睇电影破风啊，入边都有睇过啦、
2: 嗯。
3: 有阵时有前边有啲破风手帮后边冲刺嗰个人去遮风挡雨噶嘛，破风嗰个人都要好付出同埋好讲团队噶。咁啊睇下风势啦，即系你都知道昂船洲大桥咧呢啲开扬。嘅路段咧风势都几大，有阵时我同你揸车揸到去昂船洲大桥，有阵时你个态都要揸稳啲啊。
2: 系啊，
3: 如果唔系个风，
2: 你见有阵时交通天文台都话哇要降到50，或者港珠澳大桥降到50，你就知道其实嗰个风咧喺侧边切入嚟嘅时候嗰个感觉几咁强啊。
3: 系啊，咁啊，总之咧场面系震撼嘅，喜欢睇单车嘅你咧就唔好错过咧10月11号嘅呢一个咧香港单车节啦。

0: 有啲秋意嘅早上7:55带嚟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节 ，Vicky。
2: 我哋二台咧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啊！咦，呢一个有音乐咧，唔单止净系喺我哋电台啦，原来最近咧就去到一啲嘅中学嘅里面，系啲乜嘢咧？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嘅中学啊，佢哋咧就试行呢一个广东歌教育，系咩嚟嘅咧？就系用音乐嚟到去连结校园，佢哋当中咧喺。整年度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咧，可以俾學生啦、師生啦，透過音樂咧嚟到去表達自己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因為佢哋咧嗰啲嘅工作坊咧，其實你唔好以為淨係好似我哋咁樣，佢哋有個校園 DJ 啦，會喺一啲唔同嘅小息嘅時間啊、食飯嘅時間啊，佢哋可以去選擇一啲歌曲，然後咧分享自己一啲嘅心聲咁樣啦。佢咧仲有一啲係可以俾你去。欣賞同埋真係去細分究竟嗰啲歌詞嘅用意係點樣，即係真係有專業嘅人士呢去到學校嘅裏面開一個工作坊同佢哋介紹就係點解呢一首歌用嘅歌詞係咁樣嘅呢咁樣、去令到同學仔可以從歌曲歌詞裏面去有一個察覺，甚至乎呢去表達自己唔同嘅情緒。我覺得呢個係好欣賞、
0: 即係啱啱俾老師鬧完之後我是憤怒
3: 跟住嗰句唔想唱
0: ，Beyond 嘅作品咁樣，
3: 唱一句好啦。
2: 但係佢咧唔單止可以俾大家了解到一啲歌詞嘅意思或者用法啦，佢甚至乎咧喺 lunch time 嘅時候咧有一啲嘅音樂樹窿啊，就係可以好似我哋嘅 morning call 咁樣、有一個點唱嘅五線點唱，就可以為同學啦、為老師啦，就去點一首歌。
3: 哦，係啦，咁開學嘅時候應該揀Kelly 嘅最佳位置啦，揀咗深水位。
0: 系咯，系啊，跟住、再加埋李克勤嘅开学礼，咁就齐晒噶啦。
3: 俾人罚嘅时候就如果有一天噶啦，
0: 系啦。
2: 喺校园嘅里面咧，有呢一个点唱嘅时间咧，系可以拉近到你同同学之间嘅
0: 认同嘅，认同嘅。
2: 即系譬如你知道最近同学仔可能有啲唔舒服嘅，
3: 身体健康啊又
0: 系，
2: 可以有其他歌嘅。咁但系你可以有一个点唱为佢送上一个惊喜，又或者祝福，又或者就系、今日系阿欧生日咁样，我就特登咧成班同学，我哋喺呢一个点唱嘅里面点首生日歌，又或者佢中意嘅歌手点唱首歌俾佢送俾佢。我觉得呢啲系喺校园嘅里面系可以增加。好多黄金球啊！我哋而家成日都讲，系咪啊？
0: 认同，因为即系有阵时你校园相处入边，有阵时即系同学同同学之间都会激嬲对方噶嘛。其实成日都会闹交噶。你谂下自己学生年代，成日都系会嘈交噶啦。即系男校又好，女校又好，特别多添啊。但你嘈交如果可以用一首歌嚟叫化解一啲恩怨咧，其实我觉得几好。咁当然啦，有啲情情塔塔嘢就唔喺电台讲，应该会
2: 长期
0: 都系情情。塔塔嘢
2: 系啦，所以我觉得有阵
3: 咁点翻首真真假假俾佢哋听，
0: 系啊，定还是明爱暗恋补习社，
2: 系啊，咁因为喺年青人嘅世界，有阵时佢哋唔系好识点样用言语嚟到去表达自己啦，或者又觉得有啲时候好似啱啱阿 O 所讲，其实好难开口啊，但系就透过音乐嚟到去作为一个中间嘅媒介，去连结人与人之间嘅连结，甚至乎有同学仔讲啊，唔单止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嘅音乐计划喺校园里面令到佢同。師生的關係好，更加就是回到家，他因為在學校聽到、有這一首舊歌，回家來到開來聽的時候、爸爸聽到立刻問他、為什麼你會聽這首歌的，然後大家就因為這樣有多了個話題、爸爸又跟他說他究竟是由何時開始聽這首歌的，
3: 想當年了，又
2: 是了，這首歌對於他來說有什麼回憶呢，這樣就連結到家裡面父子之間的友情，
3: 一給到爸爸媽想當年的話呢，你整晚呢你都可以坐在慢慢聽，
2: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呢不單止在單一的學校裡面，我覺得在其他學校都有這些這樣的音樂元素呢，原來都是很有好處的。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